0: 您放心，待会儿啊，我去报警，我一定把这假房东撞起来，啊，然后啊，你这房租啊，我的押金呐、啊，我都给追回来。
1: 可老者呢，摆了摆手，
0: 人家拿了钱呐、啊，早跑没影了。这警察呀，恐怕也不一定就能找得到他们。哎呀，我这个人呐、啊，一向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报警太麻烦了。这以前的房租啊，我不要了。你的押金要是不多呀，我看你也当丢了算了。啊，这以后啊，只要你按时把房租交给我，你们就安心在这住着，十年八年呐、啊，没问题。
1: 王松就觉着这老人太好说话了，
0: 心中感激，一口答应下来了。
1: 接下来，老人预收了他们两个月的房租，起身告辞了。临走，老人再次嘱咐王松，让他不要报警了，就当买着教训，是吃一堑，长一智吧。王松连声答应着。抢在前头打开了门，送老者出去。门一打开，哎，刚巧对门邻居老赵站在门外呢。王松一看是老赵，老赵也看着王松，就看老赵这表情啊，有点不自然。他说王松点点头，转身回了自己家，送走了老人。王松刘梅长松了一口气呀、啊、没想到这夫妻俩真没想到能够这么顺利这么圆满的解决这个危机，虚惊一场啊。过后了，刘梅又前后想了想，这想来想去啊，这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老公啊，我怎么就觉着这个老头有点怪呢？
0: 怎么怪啊？哪里怪啊？
1: 他为什么一再不愿意咱报警呢？上次不敢报警，这次又不让咱们报警。哎，你说他会不会心里有鬼？他会不会也是个骗子？听这话，王松先生一惊。
0: 什么呀，他能是骗子？哎呦，
1: 王松是哈哈一笑，勾起手指头朝老婆鼻子轻轻的一刮，说你呀，你真是草木皆兵啊。王松嘴上说笑啊，说老婆是草木皆兵，但是他对老婆的担忧和提醒并没有掉以轻心，他也是左思右想，可想来想去啊，也还是觉着这个老头不太像是骗子，也不大可能啊。这骗子再多，王松心说也不能总让我碰上吧。再说了，人家那房产证的的确确是真的，那老人呐，大概就是个不愿意多事儿的主，能够理解。不过王松对钱那还是很看重的，老人不想追讨租金，但王松哪甘心呢？哪甘心白白损失3000块的押金呢？他决心一定想办法要找到假房主，把押金要回来。可是呢，如今他手头除了对方的电话号码，什么线索也没有了。他不断打这电话，可始终打不通，人就是不接。王松是烦恼之极呀、啊！哎，突然就想到了对门邻居老赵，他想到，当初老赵把房子钥匙交给他的。那老赵肯定见过房主啊。这天呢，王松去敲门拜访老赵，老赵打开门呢，一看是王松，这表情啊有些惊讶，问什么事啊。咱说这两家他是邻居，可邻居相处3年多，这老赵呢待人那都是一直挺冷淡的，见到王松啊也只是点点头，也很少说话。王松一看老赵还那么冷淡啊，也没有意思要请自己进屋，干脆站门口啊，把这秦房主是骗子这事儿啊简单的说了一遍，就问这老赵，你见过这个房主没有？老赵听完这话惊讶万分，想不到啊，真想不到那人他是个骗子。
0: 我的确见过，但是啊，我也就是在他送钥匙来的时候见过一回，长什么样早忘了。哎，你租他3年多房子，你一次没见过他？
1: 王松点了点头，没有啊。老赵很同情，
0: 现在这骗子无孔不入啊，你以后租房子一定得小心啊，这次赔点押金损失不算大，也幸亏人家真房主啊不跟你追讨房租，要不啊你可真赔大了。
1: 王松是点头称是啊，他看老赵也提供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请自己进屋的意思，
0: 这王松知趣了，说大哥，这远亲呢、啊、不如近邻，以后有事啊还得请您多关照。
1: 老赵呢随口说了句
0: 没问题，连忙关上了门。
1: 王松听老赵这句话也不由得心头一动，口气怎么这么熟悉呀、啊、
0: 王松猛然间想到，
1: 自己刚才并没有对老赵说起真房主不跟自己追讨房租的事情，那么老赵 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王松忽然又想到，那天自己送老头出门的时候，老赵恰好站在门外，而且表情是很不自然的。他在干什么？难道他正在门外偷听吗？他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呢？想到这儿，王松的心里不由得萌生了一个念头，那个假房主会不会就是他老赵呢？这个念头一生出来，王松顿时就觉着老赵的声音，尤其那句没问题，很像是房主的声音和口气，连语调都是一模一样的。王松跟房主通电话的时候，多次听房主说这没问题，这仨字儿就是房主的口头禅呢。一想到老赵很可能就是房主，王松立即想到，怪不得三年来老赵很少跟自己讲话呀，他怕被我听出来呀。当初是他把钥匙交给我的，是他，房主肯定是他。王松寻思了半晌，他有主意了，但又去敲响了老赵的门。这回啊，老赵就把门打开了一点儿，探头一看，又是王松。老赵把眉头皱起来了，你还有事儿啊？大哥，您见多识广，我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哎，您说我这事儿我应不应该报警啊？我想把我押金追回来呀。再看老赵眼神闪烁，他似乎在猜测王松这话的用意。老赵迟疑了片刻，这才说道，这事儿啊，你得征求一下房主意见，人家如果不想追究，那我看还是算了，这反正钱又不多。王松又说了，他当然想追究啊，三年房租啊不是小数目啊，他不会不想跟骗子把这钱要回来呀。老赵摇了摇头说，那可不一定，愿意报警啊他早就报了，他肯定有理由他不想报警，你说呢？王松笑了笑，他盯着老赵的眼睛，话里有话说了一句，也许是吧，啊，不过这也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想把我押金追回来。对我来说呀，那3000块钱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啊。赵大哥，哎，您说我该不该报警呢？老赵是若有所思，看了眼王松，没说该报警，也没说不该报警，砰，把门关上了。转眼这天傍晚，王松下楼取报纸的时候，在自家信箱里呢，发现了一个信封。这信封啊，鼓鼓囊囊的，里边是什么？打开一看，这里边是5000块钱，在钱上附了一张字条，上边写着押金如数退回，另外2000是点小意思，请笑纳。什么叫小意思？王松当然明白，这叫封口费呀。从这儿之后，王松再见到老赵的时候，两个人还是互相点头致意，也并不说话，但是都彼此是心照不宣。没想到王松刘梅又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把押金讨了回来，而且还小赚了一笔。现在啊，终于能够是安安稳稳的在这里住下去了。那么他们真的能够安心的在这儿住下去吗？大约也就过了半个月的时间，这天晚上10点多钟，刘梅、王松刚上床躺下，突然有人敲门，这门敲的挺轻。王松心里说，这么晚了谁呀、啊、这是啊，一边想着一边下床走到门前，没敢把门打开，先问了句，谁呀、啊、小王，是我呀。王松听了声音挺熟悉的，打开门一看呢、啊、正是那个房东老头。王松赶紧把老头让进屋来，刘梅穿好衣服从卧室里出来要给老头泡茶，可老人摆了摆手，别忙活了，我说几句话就走了。大叔，您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吗？再看老者，他从兜里掏出一沓钞票放在茶几上，你们点点，这些呀、啊、是上次收的2月的房租，一分都不少，现在呀、啊、都还给你们。刘梅、王松对视了一眼，马上明白了，心说这老头要变卦呀，难道他知道咱找了假房主又没告诉他，所以他生气了吗？刘梅急忙说，大叔，您是不是又要赶我们走啊？咱们可说好了的，这房子要长期租给我们的，您这不能言而无信呐。可老人却说了，说不，我不是赶你们走，这房子你们尽管住着，房租我是一分都不要。刘梅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您说您不要房租，让我们白住？是，老人说着点了点头。刘梅、王松又面面相觑了，你看我看你，不明白，他们想，怎么可能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 上百万的房子

0: 让咱白住白用。哎呦，这老头这脑子有问题了。
1: 老者看小夫妻不说话了，他这脸上突然露出了一种恳求的神色。
0: 哎呀，我就一个要求，不是请求，我希望你们呢能答应我。
1: 原来是有要求的，也不知是什么刁钻的要求啊。王松看刘梅一眼，很忐忑地问了句，那您说什么要求啊？
2: 老者叹了口气，
0: 我希望以后啊，你们就当我从来就没来过这儿，一切呀都和以前一样。
1: 和以前一样？
0: 是，你们呢就当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啊，也不知道这房子就是我的。以后啊，要有人问你们，千万别说我和我外孙来过。
1: 刘梅听了，心中是顿时起了疑，心说这老头太古怪了啊！上次不敢惊动警察，现在呢，又怕别人知道他来过，这里边肯定有鬼。
2: 刘梅审视着老者，
1: 突然问了句：“大叔，不是你们是不是也是假房主啊？
0: 房产证你们都看过了，这房子。”的确是我外孙的，
1: 那你怎么怕人呢？
2: 再看老者眼神闪烁，欲言又止，显得有些为难。
1: 过了片刻，他才说出话来，
0: 其实啊，你们也没有必要知道，但我可以保证，我对你们呢，没有丝毫的恶意，希望你们能答应我的请求，要不，
1: 老人没再往下说了。刘梅还想追问要不怎么着，王松跟他使个眼色，那意思别再问了。王松抢着说，
0: 大叔，没问题，我们都答应您啊，保证为您守住这个秘密。
1: 再看老者，他的眼神当中显示出了一种感激涕零的意思，
0: 谢谢了，你们俩呀真是好人，真是善人呐。
1: 您听听，人家白住他房子，还成了好人，成了善人。他这房东呢，反过来倒像是捡了大便宜似的。
0: 越琢磨，刘梅越觉着心里不安。等老人离开了，他责问王松，责怪王松，说你胆子太大了啊！那老头这么古怪，这房子肯定有问题啊！你怎么能就随便答应他呢？王松说你傻呀！啊，白住啊，白住谁不住啊？啊！咱怕什么？咱有什么可怕的呀？是，这房子就算是有问题，怎么着？他抢来的，他偷来的，就算抢来偷来的，和咱有一毛钱关系吗？咱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1: 刘梅琢磨琢磨，心说，也是这个道理。可他说，那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呢？我怕呀，我怕以后还有麻烦呢。
0: 王松表现得很无所谓，你呀，你就放宽心吧，最坏呀。也就是再有人来赶咱们搬走，咱搬家就是了。可要是没人赶咱走啊，咱们可就赚大了。哎，你想想，一年房租能省10000多，咱们买房这计划就能提前实现。哎呦，这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天大的好事啊。
1: 王松是越说越高兴，有些忘乎所以了，
0: 抱着老婆在客厅里转了几圈，狠狠地啃了老婆一口。
1: 但他也不想想，这天下真的有白吃的午餐吗？事实上，刘梅估计的一点都没错，事情并没有完。仅仅过了一周，又有人敲门了。
0: 谁呀？
1: 王松夫妇打开门，就看门前站着几个警察，他们是市检察院的，都开着警车，还带着封条。警察进屋了，为首的警察亮出证件给王松刘梅看，并且说，我们是市检察院的，这套房子是你们的吗？刘梅赶紧说不是，是我们租的。可警察说了，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套房子的主人名叫刘振飞，房子是他的非法所得，我们将依法予以查封，请你们尽快搬出去。
0: 什么？又来个新房主？
1: 刘梅说了，什么刘振飞呀？我看过房产证的，这房子叫董。他没再往下说，因为他突然想起了老人的嘱咐，赶紧住口了。可警察说了，董海涛是不是？告诉你们，真正的房主并不一定把名字就印在房产证上，董海涛是刘振飞的儿子，而这套房子是刘振飞以董海涛的名字受贿的数套房产之一。对了，

0: 脏嘴，王松还有疑问。可即便他不出租，他们也知道这是赃物啊。警察又看了王松一眼。其实啊，他们也许并不一定就知道有这套房子。有三种情况：第一，可能是一直就知道；第二，可能不久前才知道；第三，可能到现在他们还不知道。这三种情况可能性不一样，性质也大不一样，属于哪种情况我们会调查清楚的。王松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他已经隐约猜到了老头那晚的来意。很显然，老头要装成第三种情况摆脱干系。这件事后，王松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这个刘振飞是多年前市里落马的一个贪官，他有一个叫董海涛的孩子，那是他的私生子。这套房子是这个贪官以私生子的名义办理房产证的数套房产之一，也是他受贿的十几套房产之一。当年事发之后，刘振飞自知在劫难逃，但是呢，他也依仗着已经藏好了房产证等等证据，一直拒不交代罪行。而检方也并没有掌握董海涛母子跟他的关系。刘振飞入狱后，这几套房子一直空置着，无人问津。直到今年，刘振飞以为风头已经过去了，趁董海涛母子来探监之机，就告知房产证的藏匿地点，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他没想到，检方是外松内紧，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而此时，就通过跟踪调查董海涛母子，最终成功的追查到了这几套受贿的房产。而董海涛母亲除了现在居住这套房子，事先对其他几套房子毫不知情，拿到房产证就托他的父亲来管理，这才有了老头找到王松夫妇收回房子的事情。但后来老头也发觉了，检方并没有停止调查，也怕自己和女儿因此涉嫌窝赃罪，又去求王松夫妇为自己掩护。事已至此，王松只能是自认倒霉了，只能怪自己，怪自己当初连房东面都没见过，就租来这么一套来历不明的房子，这才闹出了这么一场一房多主的风波。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2: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2: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2: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

0: 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现在营养最时尚。
1: 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来做客我们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方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静瑜好，我是方亮。
1: 昨天呢，我们是邀请方老师来一起探讨了一下如何从增强免疫力方面哈，来防止我们这个换季容易感冒的状况。那有一些已经有了孩子的妈妈们就已经来我们的后台上去问说，哎，为什么有的孩子呢他是吃母乳的他就不容易感冒，但是我给我的小孩吃配方奶粉，说是跟母乳也差不多，或者说是几乎就接近于母乳的配方比，可是孩子确实是在换季的时候也更加容易感冒一些。那今天呢，就想让方老师从母乳的角度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免疫力的这个问题。首先想问您，确实是喝母乳的孩子比较不容易感冒吗？
2: 嗯，对，这个通过一些临床的样本人群的筛选，就全世界的啊，然后通过我们平时对一些就是吃母乳的孩子的一些跟踪研究，哎，发现他确实他的免疫技能相对要比一些吃奶粉的或者是不吃母乳的就吃别的物质的人免疫力要总体要强很多。
1: 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配方奶粉其实做的已经非常的精纯了哈。
2: 对，
1: 从各个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方面都是参考母乳的这个配比的。那为什么最后造成的这个效果是还是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2: 嗯，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体啊，就是对所有食物来说，就是母乳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最完美的食物。
1: 嗯，
2: 它不是之一，它就是最完美的。所以呢，它就是任何的食物的营养价值要跟母乳去做分析对比，只有接近母乳或者是就是几乎跟母乳一样的营养才是我们人体特别需要的。但是目前来说，母乳中比较好的这种营养里头，它的蛋白质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块营养的价值。所以你看很多像孩子有原来像出现这个大兔娃娃的事件，它就是母乳中它就蛋白质啊，它没有替换成就是人体需要的蛋白质，比方说它用一些其他的米粉，或者加了一些其他的劣质蛋白，然后冲到里头冒充优质蛋白，然后呢孩子长时间补充没有优质蛋白质的或类似母乳的一些这种蛋白质的时候，它就出现了就是缺蛋白，出现水肿，出现整个身体的细胞它的功能的下降。
1: 嗯，这个劣质奶粉哈，确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有非常大的危害。
2: 对，
1: 那我们提到了这个经常喝母乳的孩子比较不容易感冒。哎，那很多人就在想说，那母乳当中既然有这么好的成分，我们科学家有没有做相应的研究啊？是哪方面的成分起了作用呢？我们能不能把它提纯出来做一些预防感冒的药物呢？
2: 对，这个是需要的。就像母乳中，首先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说蛋白质，第二个是一些免疫球蛋白、免疫因子、一些维生素、矿物之类的，那这些呢都是可以提供孩子几乎是他全部的营养了。所以呢，吃母乳在一周岁左右的时候之前，他吃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利于孩子成长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讲，就是像蛋白质这一类的，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优质的。就你看很多奶粉，它虽然说跟母乳接近，但是如果你研究它其中蛋白质里面氨基酸的模式，你会发现它跟母乳差别还是很大的。它可能把里头的免疫球蛋白、维生素、矿物质都添加跟母乳一样，但是它对蛋白质的这种研究，它就没有深入到这种比较深的一个状态。比方说，它对蛋白质，它可能就加了一些牛奶中的蛋白质，然后它觉得这个蛋白质跟母乳就很接近。那其实是接近，但是它并不是母乳化的氨基酸模式蛋白质。这个时候它差了一点，其实就差了很多。
1: 那我们再从这个母乳的成分当中来讲哈，母乳当中的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提高免疫力的部分，也就是说帮助孩子来抵挡这个感冒和疾病的威胁的？
2: 它米头的最主要是一个优蛋白，然后优蛋白里头它有九种必须的氨基酸，比方说孩子特别需要的组氨酸，还有成人需要的，像成人需要的像赖氨酸、缬氨酸、亮氨酸、依恋氨酸、苯丙氨酸，那这些呢就加起来就8+1，就是成人8种，孩子1种。所以蛋白质的这种模式，它对人体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如果你的蛋白就是一些奶粉中，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它号称是优质的母乳，就是这种奶粉，它如果蛋白质的模式跟母乳不持平，或者是差距超过5%，比方说5%-10%的时候，那么这个是对孩子的它的补充、它的营养的这种摄入，它其实就是不均衡的，对孩子长期的免疫的影响，它就是会存在的。
1: 嗯，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既然母乳这么好，能够帮助孩子来抵抗这个疾病的威胁，那么成人能不能喝母乳呢？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哈，很多妈妈会有这个吸奶的工具，特别是呢，好多就是吸好了之后再冻到这个冰箱里面去，孩子可能食量小，喝不掉。那家里的老人会不会说，哎，那我帮忙喝一些，然后也增强一下抵抗力，这方面是有帮助的吗？
2: 对，这是有帮助的。就母乳它适合就所有人去补充。所以我经常看到很多医院里头，你看很多人他在大病初愈的时候或者是做手术的时候，如果给他补充一些像母乳的，就直接母乳，那么他对他的身体的恢复他是非常好的。像一些肾脏如果做手术的人或者一些心血管有问题的，给他喝母乳，哎，他对他身体恢复也是很好啊。就是但是母乳的来源非常的稀缺，所以可能只是孩子可能喝了就不够，
1: 就不够了都。
2: 对，因为现在很多孕妇自己可能都奶水就非常少，而且加上很多孕妇啊，她自己因为像经常玩手机或者不运动或者自己体质比较虚弱，她的奶的质量就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如果能人工的去模拟母乳的蛋白质的这种氨基酸模式，造成一个跟母乳氨基酸模式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合很多人去补充啊这样的类似母乳的一些营养物质。
1: 对，那现在有这方面的研究吗？或者说它进展到哪一阶段了？
2: 现在其实基本上像我们所已经研究了就母乳或氨基酸谱，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人为的一些处理，把从其他啊动物来源的这种奶质把它跟人母乳的氨基酸模式进行一个充分的对比，然后参照了母乳的叫这个技术叫母乳化氨基酸谱的这个模式。
1: 也就是说我们差不多可以达到一个近似或者说达到这样相应的效应的一个状况之下，
2: 基本上能达到99%以左右的这种氨基酸的一个匹配度。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直接去补充这个母乳化氨基酸模式的蛋白质呢，就我们要知道就是你到底是不是缺少蛋白质，然后蛋白质缺乏之后到底什么危害，那这个呢其实需要判断。然后生活上有哪些食物中蛋白质可能会有优质的也有劣质的，那怎么去判断呢？那其实要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蛋白质缺乏之后对不同的人它的影响它其实不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孩子如果缺蛋白质，你会发现孩子就比较容易厌食，他就容易就是身体就没劲儿看起来，然后特别容易感冒，而且记忆力会下降，然后你一捏他的头发很容易干枯易折，这就是孩子缺了蛋白质他会产生的一些后果。那么成年人如果缺了蛋白质之后，你最典型的他就工作效率又很低，老打瞌睡，没劲儿，身体没劲儿，疲乏，身体看起来很蜡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那就是他的对优质蛋白的摄入不够。那老人如果缺了蛋白质呢，像老人很容易出现慢性病的，比方说一些胃病的慢性胃病，或者出现糖尿病的，或者出现慢性肺的这种问题，或者出现肝脏的损伤。因为老人年龄大之后器官功能下降，他的对蛋白质虽然还补充了那么多蛋白，但他利用率已经下降了，所以他的整个身体就会出现慢性病的一些走向。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评价一下自己到底缺不缺蛋白质，然后我们再去从食物中去选择一些比较优质的蛋白质。
1: 那像我们这代人哈，通常是独生子女，因为吃奶基本上吃到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辅食，慢慢过渡到开始吃饭了。可是像父母那一代呢，他们可能兄弟姐妹比较多一些。我就有听说过，我一个阿姨真的有吃奶吃到4-5岁，甚至有到7-8岁的。这个吃母乳的话，真的是时间越长越好吗？还说到了点就一定得要给他更换辅食了？
2: 其实到2岁左右的时候，孩子的整个器官组织自己的免疫系统基本上已经成熟的比较好，而且2岁以后，就是妈妈的这种母乳的质量其实已经比较低了，就跟可能跟平时吃的别的就差别不大了，所以这个时候2岁的时候就可以给孩子断奶，就可以培养他通过食物去补充一些蛋白质、一些营养素、一些维生素、矿物之类的。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人慢慢的开始从母乳阶段之后啊，就已经开始从食物当中来获取母乳当中的一些优质的成分，从而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那这方面的一些食物也希望方老师能给一些具体的推荐。
2: 好，其实我们日常食物中有很多比较好的优质蛋白质，但是也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优质蛋白质。比方说我经常看到很多像西北的人，他特别喜欢吃玉米，吃小麦。那大家看玉米小麦它属于蛋白质属于好还是不好呢？
1: 我们觉得吃五谷杂粮挺好的呀，大家现在不都倡导说不要吃这个精米细面，多吃一些这五谷之类的。
2: 对，就这些其实营养素是比较不错，但是如果从蛋白质的评价来说呢，像小麦的就要优于玉米的， 就玉米呢叫不完全蛋白了，就是可能叫劣质蛋白了，就属于因为它的氨基酸的种类数量比例都不合适，就跟母乳都是有差别的，所以这种蛋白只能增加饱腹感或者补充一些基础的就是初级的营养。
1: 嗯，
2: 但小麦呢它是种类是齐全，

0: 就氨基酸的种类比较齐全，但是数量比例又不合适，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的。所以小麦的蛋白叫麦胶蛋白，要好过玉米的胶蛋白
1: 啊。
0: 但是如果从优质蛋白来说呢，它的应该是属于氨基酸的种类数量比例都跟母乳是比较接近的。比方说那个鲫鱼可能经常去吃这个火锅，
1: 嗯，
0: 你会经常点一些，比方说吃个鱼火锅
1: 啊，对，
0: 哎，那鱼它的蛋白质跟人就比较接近，这就属于优质蛋白
1: 哦，好吃美味不长胖，嗯，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很多人一早上起来可能会弄个鸡蛋，
1: 嗯，煮个鸡蛋，
0: 对，鲫鱼用的很好，要煮鸡蛋。煎鸡蛋的价值都没有煮鸡蛋的好，
1: 那炒鸡蛋呢？我
0: 炒鸡蛋也没有煮鸡蛋的好。
1: 煮鸡蛋啊，白水蛋，嗯，
0: 对，白水蛋就是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比较优质蛋白的来源。还有像虾也是有蛋白，嗯，像鸡肉也是有蛋白。所以正常来说，有一句话说的，虽然说的不是完全对，但是还有一定的价值，叫像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的，两条腿的可能就不如没有腿的啊，这个比较形象。
1: 嗯，
0: 像我们的羊肉的可能就没有鸡肉的蛋白质好，鸡肉的可能就不如虾和鱼的蛋白质对比跟人体比较接近，但是最接近的还是母乳，嗯，所以我们要参照母乳的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去设计，这个时候就比较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课题的时候，就经常会给很多像老人、孩子、孕妇，哎，给他补充一些蛋白质。哎，我发现我在去年做的一个课题很有意思，他虽然做的是肠胃的，就肠胃的课题，
1: 嗯，
0: 哎，但是我发现那些给他补充益生元的时候啊，益生菌，很多人肠胃短时间改善，但是他后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恢复的比较慢。然后我一研究他的食谱，因为他吃的里面，他的蛋白质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小麦、
1: 嗯、
0: 玉米、红薯，
1: 吃的比较清淡，比较素，
0: 蛋白质补充的量种类都不够。所以虽然给他补充了益生元、益生菌，调节了他的微生态环境，但是他的胃啊，它黏膜修复是需要蛋白质的，肠道黏膜修复也是需要蛋白质的，所以蛋白质补充不到胃的时候，它的胃容易出现一些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或是胃部的一些溃疡性病变，肠道可能会出现一些慢性肠炎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时候蛋白质的这种数量、种类和比例，它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嗯，就是这个肉奶蛋哈，简单来提一下，就是我们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非常主要的来源。
0: 嗯，
1: 但偏偏呢，这三样反而是减肥人士的大忌。就减肥人士呢，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一些五谷杂粮啊方面的，包括像肉，很多人是坚决不吃的，甚至很多人现在会用一种所谓的生酮饮食法，就是拒绝所有的主食，达到一个短期内减重的一个目的。那这样其实跟我们的母乳配比就是完全不贴合的。
0: 嗯，
1: 那这样可能短暂会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是会损害到各位身体的一个免疫力和免疫系统的。
0: 对，鲫鱼刚才说的这个减重，其实减重很多人一看这个体重下降，他非常高兴，但是有些人体重下降，他是蛋白质下降很厉害，脂肪没有下降，或者水分丢失很厉害，所以这样的减重其实对他身体的伤害是巨大的。我就前几天就遇到一个人，他体重原来超了40公斤，然后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一个月减掉了15公斤的体重。
1: 30斤啊，
0: 对，
1: 一个月，那
0: 但是他很害怕，他不高兴，他来我们这做这个就是做这个检测的时候呢，他就是很害怕，因为他最近发现他的尿里面有味道很重，然后他的这个肝区非常难受，然后我们给他做检测，发现他的肝的代谢很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就是短时间体重急剧的下降，它对肝脏和肾脏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就是蛋白质脂类如果短时间分解的过快，它通过肝脏去代谢，肝脏的负担就很大，肝脏就会出现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病变。所以有些人他体重降下来之后，他没有出问题，那是纯属侥幸和运气。大部分人如果在肝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时候，急剧的减重，蛋白质的分解、脂肪的分解，那这些中间的产物对肾脏、肝脏的负担很大，会对肝产生一些不可逆的实质性的一些损伤的，那这种风险是很高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就减重，它其实也是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因为你减的不是蛋白质，你减的是脂肪，减的一些是人体过多的脂肪。
1: 嗯，
0: 这种脂肪包括肚子那块的内脏附近的脂肪，而且蛋白质是要增加的，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是

0: 需要增加肌肉的。
1: 嗯，就有针对性的去减肥哈，不要单纯的看到这个体重秤上的数字往下掉，你就觉得欢呼雀跃了。
0: 对，
1: 可能过两天这个疾病就已经在等着你了。
0: 对，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母乳的话题上哈。
0: 嗯，
1: 那很多成人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到超市上去转，会发现很多货架上写着，哎，成人奶粉或者说中老年奶粉。那这方面的奶粉是在母乳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吗？还是说我们成人也可以去喝一些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呢？
0: 其实成人他对营养的需求和孩子他其实差别不是特别大。就成人他其实可能因为他随着年龄增大，他的一些器官组织功能他可能是有一些退化，就他对一些营养素他需要被强化，比方说他对铁、对锌、对钙，这种需要强化加在一些奶粉中的。那这些强化呢，可能对孩子来说他就不太适应，就他的需要的量和孩子就是有差别，所以看有些老人他就强化的奶粉和成年人呢就不一样。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在成年的时候，他每天蛋白质的需求量，像你可能到50公斤，大概需要60克的蛋白质，啊，孩子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所以他可能强化了一些营养素，尤其是一类人群，像眼睛不好的，或者像一些肝不好的，像一些胃不好的，或者像贫血的、骨质疏松的，或者是缺铁缺锌的，他在这里头就会强化。加一些，那这个也是需要先做一下自己的身体的评价，营养素的缺失还是身体功能比较差，这个时候你选择对应的这种奶粉，这个才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不能说别人买个加钙的或者是加铁的你也去买，那这对你就不一定适合。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咱们补充的这个频率怎么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孩子他是每顿都要吃奶，而且呢可能从幼儿来讲的话，可能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慢慢你就要喂一次。那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哎，我买了这个成人奶粉，打算给我自己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我需要每天喝早晚一杯，还是说也要按照小孩子那个样子定时定量的，或者说其实我一个礼拜抽空喝个一两次就可以了？
0: 这个问题也比较重要。第一个要参照你的身体的代谢水平，比方说很多人他经常运动，那么他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就要更高，因为你运动半小时他消耗的蛋白质就会增加。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不劳动的人或者只是活动的人，那么他的每天蛋白质需求量大概是在他体重乘以1.2左右，乘以上60公斤的可能大概需要67-8克的蛋白。那么怎么看67-8克呢？比方说你吃一个鸡蛋大概能补充10克左右的蛋白质。
1: 那我一天能吃7-8个鸡蛋吗？
0: 蛋白质，那鸡蛋里头如果吃的过多之后，里面的胆固醇摄入之后，
1: 对呀，
0: 对身体就有影响。那如果你吃肉，肉里面很就是蛋白质虽然有，但是它里面胆也有一些饱和脂肪酸，那吃下去对你的身体的血管也比较多，所以你可以杂合的补充一些蛋白质。就早上你如果你要强化奶粉的话，就是早上喝上一勺，大概10克左右，大概补的10克。然后你晚上可以喝一下就20克了，那你肯定在剩下40克就通过一些食物中去补充。如果你在还运动了之后，那么可能额外还得加个10到20克的蛋白质。
1: 就我还得在吃完这个配方奶粉的同时哈，还得再吃一些这个鸡蛋呐、肉啊之类的，来多元的来补充我的蛋白质的摄取。
0: 对，这蛋白质呢，这要强调一个，它是合成身体器官细胞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但是呢，它并不是说它很重要，你就每天要大量的补充，过量的补充蛋白质，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方说，会增加一些肾脏的代谢负担，会增加一些肝脏代谢负担，会增加肠道的一些代谢负担。那这个时候你反而对身体来说健康它就不利了。所以蛋白质它的需求的补充也是最好要参照专业人士的指导，然后先对身体做一个评价。然后呢，像有一些肾脏不好的，那平时你吃的这个食物中，那么就要尽量减少一些豆类的蛋白质，因为豆类蛋白质它的氨基酸模式跟人体完全就是不太一样，就它有一些氨基酸模式特别高，那这些氨基酸过高的它需要通过肾脏去代谢的，所以这个多余的呢它就利用不了，代谢掉，肾脏负担就每天就要加重。那么像一些心血管的人呢，他一些动物的蛋白，像一些肉的蛋白，他可能就要减少，因为他心血管问题有时候他就减少一些胆固醇的摄入，那么他就不太适合吃很多的这种动物的一些蛋白质啊。那所以呢，不管是肾脏不好的还是心血管不好的肝不好的，他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其实母乳化的蛋白质，就氨基酸模式的蛋白质是最适合他们去补充的。
1: 氨基酸式的这种蛋白质的方式啊，而且还有刚刚不停在提醒大家的，就是个人依照个人的状况来做一些具体的判断，并不是说别人说哎吃鸡蛋好，我每天吃个10克8克的，那你说吃牛排补充好，哎呀我每天都来一块儿，这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都知道

假肢蜜糖乙酯砒霜，你吃进去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反而造成了危害。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7: 李宗盛的歌词跟他的歌曲的配合呢，常常都可以让大家喜欢到他那些很特别很特别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呢，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还没有听到他的歌，只是看到他的歌词的时候呢，就已经哭了起来。这首歌我现在唱给你们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

0: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两倍以下的罚款。
1: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随着气温的升高，又到了一年当中蚊子开始猖獗的时候。很多人特别讨厌蚊子，因为蚊子吸血呀，还容易传播疾病。所以呢，很多市民朋友这一到夏天啊，这就拿出了各种各样的灭蚊的神器，什么蚊香啊、杀虫剂呀、电蚊拍啊、花露水啊、防蚊贴呀等等。而且市面上这种灭蚊驱蚊的东西也是年年翻新，层出不穷，花样百出。那这些灭蚊神器它到底能怎么治蚊子，它的原理是什么，在灭蚊的过程当中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又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使用不当这蚊子驱赶走了会给咱们招来什么事儿呢？今天的应急时刻，我就和大家一块儿说说这夏日驱蚊的那些驱蚊和灭蚊的神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行家，一位呢是咱们的老朋友，新闻宣传科的负责人刘炳涛。炳涛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位呢是新朋友，是消防监督处防火监督工程师赵宇轩。宇轩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炳涛，你们家蚊子情况怎么样？
4: 真的是很猖獗。因为我们是租的房子嘛，然后这个房子是在五层，我们之前那个租户就是我们那墙上拍的全是蚊子的血印儿，
3: 哟，全是战斗过的地方。
4: 对，你想那蚊子得有多多？但是我们进去之后，是真的有蚊子，真的是很多。然后主要是孩子，孩子特别招蚊子喜欢，他在那块儿待几分钟，那腿上还有这个胳膊上全是包。
3: 而且大人啊，自己被蚊子咬了，跟孩子被蚊子咬了，那心理感受不一样。那自己被咬了，那就是咬了；孩子被蚊子咬了，那是狠狠被咬了。而且你想，孩子一咬啊，他抓这儿挠那儿，特别睡觉睡眠质量也不好，学习呢他也就分心了。哎呀，家长那才叫挠心呢。那炳涛，你们家这个驱蚊用的是什么办法？
4: 首先也是有蚊帐。有电蚊拍，然后有这个电蚊香液，
3: 好几样哈。
4: 对，
3: 那宇轩呢，你们家有蚊子吗？这两天
5: 有，我们家也是常常受蚊子的困扰，跟血型有关系，是非特别的招蚊子。我们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只要把门一打开，我爸就会站在门口说快快快快快，鱼贯而行，快
3: 把蚊子招进来，
5: 快进快进，然后赶紧关门。另外晚上睡觉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他还会点上电蚊香液，这样他睡得踏实一些，安稳一些。
3: 是，这蚊子啊是个病媒呀、啊，
5: 是，
3: 他有时候会传染疾病，而且他嗡嗡嗡的啊，他老不下手，他也胆小，他一嗡嗡啊，给人制造这个精神上的焦虑。今天呢，咱们就把常见的几种灭蚊的器具哈，一样一样的给大家说一说啊。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还没有那么多的驱蚊产品可以选择，什么电蚊拍啊、电蚊香液呀、啊，那根本没有。能见到的就是这个蚊帐，盘状的那个蚊香。再说这个蚊帐吧，倒是挺好的，但是你不能老待在里面。你学习的时候你不可能上床啊，看电视、吃饭都不可能。所以呢，蚊帐呢只是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环境。但是呢，这个蚊帐一搭以后，你不管是电吹风还是空调，你的这个制冷和空气流动的效果都会受影响。除非说卧室特别大，否则呢，你支一个四角的蚊帐，这卧室马上就小了。那咱们说说这个电蚊香啊，这个蚊香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灭蚊原理？有人说了，说这个蚊香啊是把蚊子熏死的。宇轩，您觉得呢？
5: 蚊香的作用主要是来驱蚊，把蚊子赶跑，让蚊子一闻到这种气味就赶紧跑了，它不一定能把蚊子给完全熏死。
3: 哦，就是它在的这个地儿，大概这个覆盖范围、保护范围，
5: 一个房间里其实点一个蚊香就应该足够了，除非你的房间非常大，或者是在教室呀这种场所，可能会前后各点一个。但是我们家庭来说呢，应该是一个房间一个就足够了。
3: 这蚊香呢，有这个直线的哈，也有这个盘起来的。
5: 对。
3: 但是一般来说，我看家庭还是用盘的比较多，因为它烧的时间长嘛。这个蚊香啊，它主要是用什么做的呢？
5: 蚊香它里面的成分主要是多环芳香烃，像这个羰基化合物。

0: 这些化学成分，还有这个什么有机磷呐、氨基甲酸酯，还有这个聚酯。另外根据这个蚊香的形式，像有的是这种盘状的蚊香，还有这种液体的蚊香，它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1: 盘式的这个蚊香它呢有什么优缺点吗？
0: 盘式的蚊香呢，首先它需要我们用到火来把它点燃，需要有一个逐渐加热的过程，然后这一点呢可能就会在驱蚊的同时带来一定的火灾隐患。所以我们特别的建议是使用盘制蚊香的时候，要在它的底座使用金属支架，然后让它远离可燃物品，像周围的蚊帐啊、纸盒呀、塑料制品啊，还有就是在地板上或者是刷了漆的这个房间内使用这个点燃的蚊香的时候，都要十分的留意。
1: 那它本身的这个驱蚊的效果和使用的这个便利的情况，您觉得有什么优缺点？
0: 液体蚊香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因为它没有烟，驱蚊效果可能也会更好。这种盘状的这种点燃的蚊香啊，像盘香啊、线香啊，首先要用明火来点，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烟雾。另外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疏忽大意，点它的时候认为它这一盘已经烧完了，但事实上呢它可能没有烧完，但是没有注意到这点，它可能就离开了，也会留下很多这个安全隐患。
1: 蚊香的这个烧啊，咱们发现它没有明火，但是呢它烧的那一段它是有这个火点儿的，应该是一种阴燃吧，闷烧是吧？
0: 是的，是的。
1: 那冰涛啊，这个盘状的蚊香，我看现在很多家庭还在使用，就觉得呢，它用的时间比较长，也不用电啊，不操心电的事儿。
2: 对，就是像您说的，这个现在很多居民还是在使用这盘状。首先，它比较便宜，因为我们使用的时候，居民也都会通过这价格来比较。咱们可能电蚊香是电蚊香液，要好几十，这个也有几块钱。它首先经济，一盒里边还有十盘嘛。几块钱，你算下这一天也就不到一块钱呢。它也不需要用电，驱蚊效果比较稳定的。
1: 就从它驱蚊的这个角度讲，它的有什么缺点吗？
2: 在使用不当的时候，挨着可燃物，就是床单啊或者纸张啊，居民他是真的放在报纸上来
1: 接那灰哈，好扔。
2: 结果没想到未熄灭的这个蚊香就掉到了这个报纸上，就引燃了这个报纸啊或者周边可燃物，发生火灾。也有可能他会放在床边，那孩子在踢被子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被子就会掉到蚊香上，是每年都时有发生的。这个
1: 那它本身的这种烟雾对蚊子有一种驱逐的作用，会不会对人的身体啊或者是健康神经啊有什么影响？
2: 就是蚊香在点燃之后，它也差不多有四种害物质，比如说超细的微粒烟尘，第二种呢就是它有一些抗击化合物，比如说这个甲醛或者乙醛这种多环芳香烃，还有这个苯这种化学物质，都是对人体有害的。蚊香中还有大量的有机填料、粘合剂、燃料，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它能够使蚊香无焰的这个燃烧。
1: 无焰燃烧，没有火焰的燃烧。
2: 对，如果是我们没有处理得当，就把它随手一扔，就极易造成火灾危险。
1: 您刚才说这个阴燃哈，没有火焰，那它这个温度大概有多高？
2: 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它差不多跟烟头的温度一样，是700到800度。
1: 哎呦，温度这么高啊！
2: 对，
1: 那不少东西都能烧着了。
2: 就是我们普通的衣服啊、纸张，它也就是200多度那个燃点。你想衣服才200多度，但是它的烟头或者这个蚊香的温度就是700到800度，
1: 烧着了。您建议大家这个蚊香就盘状的这个蚊香在什么地方用？
2: 首先使用的时候，我们买来这个盘状蚊香，它里面都会有一个插座，是铁的。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使用这铁的插座，使用一次这铁的片之后就给丢了，它找着了，它会用其他的代替品。
1: 代替，对，
2: 有可能放在纸壳上，那你想多危险呢？700度遇到200多度，那不着才怪。咱们就说用这铁片插座，一定要放到这个空旷的位置，比如说厅室中间那块，或者是阳台没有什么这个杂物的这个地方，要把周边的可燃物一定要清理掉。
0: 千万不要把它架在纸壳上，或者是放在这个木质的茶几上，这样就是会有很多安全隐患。
1: 你看我呢，在一个购物网站上也查了查，我发现呢，现在啊，产品的这个研发呀、设计呀，这方面的这个心思，很多厂家呢是很下功夫的啊。有的产品呢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两个架子啊，两个三角形，然后中间连起来，这个圆盘状的呢就架在这个三角形的尖上。好就好在呢，它固定了。另外呢，它烧完的蚊香的灰烬都落在了底下的这个长方形的盘子里，这个很好。还有一种就有点像大家的这个香薰炉一样，圆形的，上面还带一个镂空的盖，四周也是镂空的啊。那您二位对研发出来的这些产品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使用建议？您觉得哪个好？
2: 都各有利弊。比如说这个盖的
1: 架子状的，
2: 架子状的，那在使用的时候，像刚才已经提到了，千万不要放在周边有可燃物的地方。同时呢，这个家里边如果

0: 蚊香放在架子支架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吹着电风扇，它极易把这个蚊香给吹跑了，然后掉到可燃物上，同样是引发火灾发生。
1: 大家呢，在使用这个蚊香，就是盘状的这个蚊香啊，在驱蚊的时候，一定要放到一个金属支架上，而且呢，离周围的东西都远一点儿，什么蚊帐啊、被单啊、衣服呀、报纸啊什么的哈。另外，如果外出，一定要把它熄灭了。那在这方面啊，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案例？那于轩，您觉得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2: 在广东东莞石碣镇有一家奶茶店发生了火灾，一家奶茶店的员工呢点这个蚊香来驱蚊，并把它放在这个纸皮盒上，结果蚊香引燃了附近的可燃物，着起火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呢，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火势被成功的扑灭。调查和询问啊，得知店铺起火的部位呢是在店内的灶台的地方啊。消防救援人员呢到场之后，立即呢开展组织扑救啊，一组呢负责扑灭火势，另外一组呢负责这个降温掩护。最后呢，火势被成功扑灭。经过第二次的排查呢，在确认没有不燃的危险后，消防救援人员成功扑救后才撤离。所幸的是，这里呢没有人员被困或伤亡。
1: 嗯，现在呢，视频网站上啊，关于这一起火灾的报道可以说是非常多，角度也非常丰富哈。那咱们挑一个吧，咱们来一块儿听一听啊，当时呢东莞电视台对于这个案件当时现场的一个报道。
3: 楼在楼，楼在楼，住楼住楼，请要记住，两个人全从那迅速下楼。
1: 哎呀，从这些视频来看，这个现场这家子的房子呢烧的可以说一点都没剩啊，这屋里呢什么沙发呀、家具啊完全都看不出来了，看上去就像一个烧透的毛坯房一样哈。那最后经过消防监督部门的这个勘查，确定的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2: 经过调查呀，看这个监控得知，这场火灾呢就是由于店员在营业的时候点燃蚊香驱蚊，然后将其放在纸皮盒上，下班的时候没有确认这个蚊香是否已经熄灭就离开了，然后呢引发了这个火灾，造成这个火势蔓延。
1: 哦，原来是人走了，但是让蚊香啊还在这干活，结果没想到中间呢出了岔子。
4: 应急时刻，
1: 你看这个蚊香啊，作为常见的驱蚊工具，因为它时间比较长，有可能呢你早上点，你下班的时候它还没有完全烧完，但是呢它的燃点是高达700到800度的，
2: 是的，700到800，
1: 这个周围绝大多数东西都能烧着，
2: 是的
1: 啊。所以呢，对于家庭也罢，特别是营业场所也罢，营业场所晚上没人，所以更得呢临走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了哈。那冰涛有没有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呢？
0: 江苏台州，然后一户居民是在点蚊香驱蚊的之后不慎引燃这个塑料制品，然后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立即到现场去灭火，虽然说经过10分钟的处置第一时间把这火给熄灭了，但是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清点，居民家中有3万块钱的现金在这火场中就被焚之一炬了。
1: 好的，那我看到啊，关于这个案件呢，在视频网站上有中国消防、中国应急管理局还有北京电视台啊相关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端的相关的报道。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啊，北京电视台当时呢在报道的过程当中，画面当中啊这个现场的情况。
5: 我5点多的时候点了一个蚊香，那蚊香可能应该是掉到地板上的，我是放在窗户口的，我估计它可能着了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掉下来了，然后我后面都是那些塑料制品。
1: 这别说3万块钱了，这屋子啊，你看现在这个视频上显示，也是烧的什么都没有了，烧得透透的，估计也是没人。那冰涛，您给我们说一下，最后这个火灾是什么原因？
0: 他是在这个家里边点燃了这个蚊香，他又离开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蚊香能够引燃周边的可燃物。
1: 哦，也是人走了，然后蚊香还干活呢。
0: 居民说，我这里边还有3万块钱现金，结果他们在清理这个现场的时候，发现这个现金都已经烧没了。
1: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导致这个蚊香点燃的东西？
0: 据消防救援人员了解呢，是他把这蚊香是放在了阳台上，结果家里边阳台是窗户是开着的，没想到一阵风就把这个蚊香给吹到地上去了，就吹到这个周边的可燃物。
1: 那太有可能了，因为蚊香太轻啊，
0: 而且这个中心温度是700到800度，但是很多纸张还有衣物的燃点就有可能是100多度或者是200多度，非常的急燃烧。
1: 大家如果用这个电蚊香还是不能放得高，得放在地上，而且呢周围呢最好什么东西都没有，
0: 但是您可以放下，但是不要开着窗户。那家里边如果吹着电风扇，也不要把这蚊香对着电风扇来放。
1: 这个电蚊香片啊它便宜，如果呢家里房子多，一个屋子放一个，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虽然没有火焰，但它也是个明的火，它是个阴燃的明的火，
0: 是
1: 它温度很高哈、啊
0: 嗯、
1: 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在用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就得上心了。我甚至觉得木地板您都要慎放，是吧，啊瓷砖差不多就放在孤零零的瓷砖上，或者呢有一个

0: 比较严实的重的铁架子啊，在网上我看有一种像香炉一样的圆圆的，放进去四周呢有这种镂空的铁艺，然后再加个盖儿，我觉得这个设计相对好一点。
1: 你下边也得有一个铁的东西，或者
0: 对拖着哈、啊，这样整个把它呢闷在里头，就有点像咱们看啊这个古代宫廷的那个香薰一样哈、啊，哎。真是想一想古代的那个香薰，你看他那个做的消防安全工作多好啊，严严实实的，但是呢不影响他散味儿哈。嗯，那刚才呢哎炳涛给我们说他们家现在夏天到了以后蚊帐呢是支起来了，同时呢他们家还有两样这个驱蚊的神器，一个是电蚊拍，一个呢是电蚊香液哈。哎，这个电蚊香液啊，你看我们家每到夏天也用，有一种
1: 它的原理是将这个杀虫剂放在这个蚊香片里边作为有效成分、使用的时候就是通过电加热使这它的原理是将这个杀虫剂放在这个蚊香片里边作为有效成分、使用的时候就是通过电加热使这个蚊香片里边的有效成分来挥发。电蚊香液其实是同理的，它只不过是形成了液体，使用专门的设备然后加热棒加热这液体，使液体挥发，形成这个驱蚊的这种效能。
0: 那这个电蚊香片儿把它放进去，第二天早上一看，哎，这绿色变成了白色了啊！也就是说呢，它的这种杀虫剂的有效成分，热气蒸发的过程当中，它就挥发了，变成了白颜色了。一般来说，这个药片儿它能维持多长时间？
1: 一般那个药片儿维持到6到8个小时，利用这个加热之后，使这个它里面药剂挥发来制造杀蚊的这个药效，然后能持续到6到8个小时。刚使用药片儿的时候它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而且药效就是把这蚊子可能会给它熏晕或者杀死、但有可能当你经过4到5个小时之后，它这个药剂挥发就可能就没有了，就会变差，防蚊效果就会变弱。
0: 嗯，也就是说有效是6到8，但呢比较有效其实只有4个小时左右。
1: 对，
0: 那这个液体电蚊香呢它用的是什么原理？
1: 液体电蚊香它是利用这个毛细管原理持续加热释放出这个杀虫药剂，就是液体嘛，通过挥发可以就是弥补这个电蚊香片的一些缺点，它可以长时间使用。一般这个产品说明书上都会说它有可能最长时间可以达到240个小时，这么一算比如我们一天要用6到8个小时，那有可能就是差不多最多可以能够使用1个月的时间呢。
0: 那您觉得这个电蚊香片它有什么特点吗？相对的这个盘状的蚊香它有什么优点？
1: 它优点就是首先它没有烟，也没有什么异味，它不像那个电蚊香有时候有可能熏头啊，这种刺激性味道比较浓，而且它是不污染，它使完了之后就由蓝色变成了白色，同时它是使用 PTC 的加热源，比这个蚊香要更安全更卫生，而且它在使用的时候也便于运输，这个它不会碎。蚊香那个，
0: 对，
1: 你在掰的时候有可能就断了。
0: 我自己也觉得用这个电蚊香片感觉到的空气呢，这呼吸比这个盘状的蚊香呢更好一点。
2: 是，
0: 盘状的蚊香还是略有一点刺激。那这个电蚊香片它有什么缺点吗？
1: 缺点就是它的驱虫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稳定，它虽然可以持续到6到8个小时，前面几个小时它的效果就比较好，越往后它这效果就是杀虫那个效力就逐步的下降。电蚊香片它杀虫剂配方不能随意的调整，单一杀虫配方蚊虫特别极易适应，长时间使用的话这蚊虫适应了它可能就起不到驱散蚊虫的这个效果。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个电蚊香片啊还是比这个蚊香盘状的蚊香纯粹从这个效果讲它更好，虽然呢它更花钱多一点哈，但是它从这个异味啊灰啊污染啊这方面的角度讲它更好一些。那有没有消防安全的隐患呢？
1: 一个电蚊香片它的使用时间是到6到8个小时，如果我们长时间插的话，首先这个设备如果存在质量问题，就是说家里用电线路存在故障，都会造成这个火灾发生，家里边电线路所以要经常进行检查。我们在使用这个电蚊香片的时候一定要做到晚上睡觉前给插上，或者我们您睡觉前半个小时给它插上，那起床之后就一定要拔掉，避免这个隐患存在。
0: 一个呢就是4个小时以后效果就不太好了，我建议呢如果可以的话4个小时差不多5个小时也就可以不用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效果一般了效果就了了了哈。还有呢就是也不建议它作为电子产品用的时间太长。那还有一种驱蚊神器我们家呢用的也比较多，就是呢电热液体蚊香。哎，我不知道雨夏你用这个吗？电热液体蚊香
2: 我们家可能使用比较多的现在也是这种液体蚊香。液体蚊香因为它的这个驱蚊成分多数都是以菊素为原料，更天然一些，而且最主要的是它的这个受热啊较为均匀。
0: 它受热均匀？
2: 对，受热均匀、然后这个挥发的也比较均匀，它是通过热辐射的原理然后来传递这个药液到这个挥发芯来进行挥发的。当这个空间的这个

0: 杀虫有效成分达到一定浓度后，就对这个驱蚊产生了，就是这个蚊虫啊产生了一个驱赶麻痹的作用。另外，这个电热液体蚊香啊，它这个器件中金属套的内壁温度能达到120到130度，这跟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这个盘状蚊香，它的温度700到800之间，它就是降低了一些
1: 危险，
0: 对，
1: 危险程度小多了。
0: 对，对，是的，不要长时间的插。

0: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恒量。
1: 是哈，是的，
0: 嗯，是。您给我们说说这个产品的特点吧。
1: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液体蚊香，它药液自始至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均匀的这个挥散，可以保持它这个驱蚊效果比较稳定，然后呢，能够让这个药液完全的这个挥发挥散，没有残存的浪费。一瓶药液它是可以使用30天，不用每天都来换，这是它的优点。而且只要这个打开电源它就可以用了，非常方便。但是呢，因为这个电蚊香它的布局啊，它这个药液不像那个插片的，就是插在那个铁上直接加热就可以了。这个液体的蚊香它的布局可能就比那个片蚊香就更加复杂一些，对它的质量和技术的要求就更高一些。因此呢，如果是设置了不合理的话，这个芯棒材质不符合要求，或者密闭性不佳的话，它也是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0: 哦，
1: 嗯，
0: 所以买的时候还是要买一些正规的产品，
1: 是的，
0: 别买那个三无的哈、啊，什么都看不出来，
1: 是的，
0: 生产厂家品牌都没有的哈、啊，别在这个上面省钱。它大概能够连续使用多长时间？
1: 药液可以持续挥发三十天，
0: 哦，
1: 但是我们并不能一直掐着它使用30天，随用随拔。我觉得任何电器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它都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我们科学结论来讲，理想状态化下是30天，但我们在使用中还是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做到安全有效。就像我们点盘状蚊香，其实最主要的一点也是要有人来看护，有人来确保它点完了是灭掉的。其实我们用电蚊香，尽管它这个使用说明上说我们可以让它30天都可以这个药液持续挥散，但是它指的可能是药液这一部分，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0: 嗯、也别就是晚上用了一晚上，然后早上我上班去了，
1: 对，
0: 让它接着驱蚊，
1: 对，
0: 哈，
1: 是的，
0: 保持家里的驱蚊效果
1: 还是有隐患的，
0: 有隐患。
1: 嗯，
0: 您建议大家用几个小时就拔了？
1: 我觉得电热蚊香大概就是晚上睡觉前把它插上，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就把它拔了，最多也就是6个小时。
0: 哦，您不建议人不在的时候让它继续干活？
1: 是的，
0: 不建议，
1: 不建议，因为它也是有热量的。我们第二天早上摸它的时候，它是热的。
0: 嗯，但总体来说，听您二位的这个分析，感觉呢，电热蚊香还是目前最好的产品。目前哈，就相对于传统的驱蚊产品来说啊，还是最好的。那它没有缺点吗？
1: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个产品质量问题，
0: 嗯，
1: 一定要选择这个合格的产品。另外呢，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有正确的使用方法。比如说，它这个插上了以后，你是插正了呢，还是插倒了？如果你没有按照它设计的这个来插的话，插倒了，它这个药液也难保不会说漏出来呀、
0: 哦、就把瓶子插到上头了。
1: 是的、
0: 啊、
1: 它漏出来了就会可能造成它这个短路，然后也会引发这个火灾。
0: 蚊香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个小罐子是在底下的，
1: 还是要结合这个产品使用说明书来正确使用，
0: 别用反了啊。
1: 对，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

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听曼妙的片片枫叶情，再次通过电波为您唱响来自于张智霖、许秀怡的经典粤语对唱，开启了这个美好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这是一档陪您听花语乐坛经典老歌的广播节目。一首老歌，一段美丽的回忆，一段动人的故事，首首经典歌声拼凑成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惊艳时光，温柔岁月。和着明快的节奏，让我们开启今日的美妙的音乐之旅。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一首著名优秀歌手胡彦斌的代表作《月光》。是不是很多朋友和心雨一样，在胡彦斌刚刚出道的时候，觉得他的音乐转音太多，有一点炫技的感觉啊？但是听习惯了，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他的风格，因为每首歌都是这样。胡彦斌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技巧和情感融入的非常统一的一位超级实力派歌手，音乐唱的柔情百转，舞台又魅力十足。胡彦斌是那种非常有实力的创作型歌手，音乐才华呢非常出众，同时拥有时尚感、演唱能力、表演能力、创作能力。你在他的音乐当中 R&B、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的歌曲自由切换，充分彰显出胡彦斌驾驭各类音乐作品的功底。听他的音乐就像是看一本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尽管天马行空，音乐却又真实动人。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青秋。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长路，笑看人生。在华语乐坛有很多优秀的女歌手，但是能够把非常高的嗨高音唱得轻松自如，而且非常自然流畅的有三位，一位是韩红老师，一位是黄绮珊，另外就是这位歌手李雨儿。李雨儿的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虽然她并不是大红大紫的歌手，但是当年因为成功演唱维塔斯的歌剧二被业内人士赞誉，李雨儿的海啸音在高音部分都是真声的表现，而且她的高音中还带着沙哑的气声，而这样独特的形式来诠释情感，这是一般歌手很难达到的。李雨儿就是如此的洒脱和与众不同，在他的歌声当中，总能够在他的高音当中听到并感受到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鼓舞大家生活当中努力向上。他的演唱实力在华语乐坛实属难得，音色饱满，非常有爆发力，真声能够飙到非常嗨的位置，声音略带沙哑，更难能可贵的是不仅能够飙高音，而且高音当中饱含着真实的情感，自然的情感流露，唱者淋漓尽致，听者深受感动和震撼。

叫做纯美经典动听的草原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想收音机旁的你也听过很多的版本，但李玉儿演唱的这个版本高音真的是让人震撼，听完之后我相信你也会得到一份情感的共鸣。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也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歌，由叶倩文演唱的《潇洒走一回》。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慕容思炫根本就没有理会萧晨对人生的感悟，独自走向了密室去做检查。吴雅珍也是汗毛倒立，生怕抑郁也会传染，跟着慕容思炫跑了过去。刘启言和应小雀则是礼貌地听完了萧晨的感慨，随后方才去检查密室，两人一唱一和，跟着对方讨论自己的一些发现。差不多快要看完了，刘启言走到了一旁，他打量着聚精会神检查密室的三人，又转头看了看萧晨，突然有种莫名的激动。四个智商相加超过600的名侦探将会演绎怎样的精彩呢？聪明睿智的慕容思炫

0: 细腻踏实的殷小雀，机智百出的吴雅锥，还有那个异于常人的萧晨，不愧是名侦探的聚会。四个人重又回到了萧晨处，此时萧晨割下了画板，他一边调着灰暗岩沙的色彩，一边说道：都看忘了吧，我比各位先到一些，所以第一个解答就让我来说吧。要说这间密室最大的特点还是在于水泥密封的大门，出题人自信想必来源于此。在以往的密室中，各种窗户的挂钩和门锁的机关装置都是层出不穷，而且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再复杂的设计都有破解的办法。这次好了，锁没了，换上了水泥浇筑。嗯，这么复杂的事情，除了屋内的死者本人，外人真的很难办到。
1: 你是说门内是死者封起来的？可是
0: 应小雀似乎有话要说，萧晨摆了摆手说：你们都是名侦探，想必也能说出死者被凶手的各种理由，其实我也同意这些理由。外人很难用水泥从屋内把门缝上，注意是很难，这并不代表不可能。大家都见过国外的工艺品瓶中分串吗？它的制作工艺就是和这件密室的实现方法类似。制作瓶中之串的时候，人们将串化整为零，再通过镊子等工具隔着狭窄的瓶口做非常紧密的组装和操作，最终才能做成一只完整的瓶串。可无论瓶中的东西看似多么的庞大复杂，只要勾连出外界的小口，通过制作人的心细加上合作的工具，这一切还是可能办到的。其实气窗就是本密室的瓶口，凶手只要找到适合长度的长杆瓦刀加上建筑水泥用的长管，看似复杂的工作还是可以完成的。现在医学界流传的这种微创手术和这种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实在的，我不得不佩服凶手的高超水泥匠技艺，但他的智商毕竟还是有限的。萧晨总能用勾结的方法将事物拆成数个单元，而他恰恰又善于将这些单元类比联系到其他复杂的知识储备当中，博学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给刘奇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恐怕不对，慕容四炫简短地说出四个字，然后又沉默起来。应小却用眼神示意慕容四炫继续说下去，而慕容四炫却显得十分的免疫。萧晨也抬眼瞪了一下慕容四炫，随即又继续调戏了自己的油彩。吴雅锥不合时宜地拿起了一张自己刚画的草稿，向应小雪晃了晃。欢迎购买吴雅锥新书，数学世界真奇妙。通过两次勾股定理计算，不难得出萧晨所说的工具在屋内长度至少达到 4.6 米长，一个4米长的木质工具正常人是无法轻松操作的，更何况是装满水泥的4米多长的管子，更是重得惊人。可是你没有写过物理世界真奇妙，难得的。萧晨想笑，哼，物理学告诉我们有种原理叫杠杆，这个可以有，我知道可以利用气窗做杠杆的操作，但是你有没有计算过，要到达人力可以轻松操作的状态，屋外的杠杆就要延伸出去多长？另外操作者在这么远，需要观察这么黑的操作界面，那么的困难。吴雅锥将草稿中的那条工具线拉出去老长，都快伸出了纸外了。萧晨拽过吴雅锥的草稿纸，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又一个圈。杠杆的原理应用不一定非要这么死板，其实利用杠杆加旗手加齿轮等复杂极限，配合一个小型摄像机加电脑等材料制作成一个复杂的极限，要做到这些也并不是很难。刘奇岩如小学生般举了下手：
1: 对不起，我和应姐姐在窗花上并没有看到任何狩猎的迹象，也没有在屋内其他地方看到滴洒水泥浆。
0: 更重要的是，通过我的计算，窗花面积显然不支持如此复杂的杠杆操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一根长木棍现在伸进去尝试一下，在它尚未勾到门的所有部位之前， 就已经被狭窄的窗花给别撕了。慕容四炫如是说，我的计算一向准确，不相信的话自己可以做一下。慕容四炫的计算无人质疑。应小雀咳嗽了一声，脸一红说，
1: 不过我觉得消沉窗花的问题思考得很好，这是此间密室唯一的犹大之窗，经他启发也想到了一种可能，只是不太好意思说。
0: 刘奇言在一旁鼓劲儿
1: 说呗，有啥不好意思的，大家不都是在讨论吗？和诸位平时所遇不同，我不常对付那些完美犯罪、不可能犯罪，相反的，我的侦探经历中更多的是离奇的巧合，是曲折的案情，所以我始终认为机缘巧合是侦破中的重要因素，就像有些人把运气归结为实力的一部分一样。对，这点我同意，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由一个一个巧合构成的，正对巧合的未知才使得生活如此的精彩。
0: 刘奇言在一旁附和道，女人的视角往往都很奇妙。
1: 在我继续分析之前，先向大家介绍一起发生在江苏南京市的案例。一名妇女在完全自愿毫无反抗的状态下被凶手绑在了树上，最后惨遭凶手割喉杀害，所以受害者可能是被欺骗或者被胁迫做出任何事情，我们有理由接受这样的事实。被害人被凶手威胁或者欺骗，主动地用水泥将门内部糊上，然后交出了泥瓦工具，再被凶手用飞刀杀害，甚至主动用刀自杀。
0: 刘奇言补充说，不排除这种推测的概率，但是这样的概率很低。慕容思炫用极其平常的语气缓缓地说道，我最先看到死者的时候就用手机拍下了照片，并且通过彩信发给了宇文雅姬。刚才他给我回了电话，说死者的外貌与近期失踪的人员对比上，死者的身份已经确定。
1: 结果是什么呢？
0: 应小轩有点丧气地问，同时他实在受不了慕容思炫说话的节奏和语调。死者景浩然，男，29岁，丧偶，无子嗣，父母也早亡，社会关系极其简单。你们觉得凶手是威逼一个有妇有妻儿的男人有效呢，还是威逼这么一个单身汉好？
1: 那也许是利诱呢？
0: 刘启言帮应小雀问。他没有经济问题，收入还可以，况且都被人关到这里面来了，生死悬于一线的人要钱做什么？慕容思炫根本就没有看这两个女人。
1: 欺骗呢，或者使用迷药？
0: 应小雀保住最后一次的希望。这就是我口中所说的你的概率，你觉得是骗人作茧自缚的可能性有多大，你的概率就是有多大。慕容炫又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了一些方糖，说完之后又开始大嚼特嚼起来。
2: 呸呸呸，
0: 突然慕容思炫没有风度地吐了起来，这着实让人感到惊讶。然而一旁的乌雅追抱着肚子哈哈大笑，哪有吃零食像你这样狼吞虎咽的。乌雅追晃了晃手中的小瓶，这次弄点食盐，下次换成活尸的手就不知道给你弄什么了。乌雅追友好地递过慕容思炫一瓶水，自己又清了清嗓子，开始他一如大学讲台上的学术性推理。聪明不在于灵光一现，也不在于脑子转得有多快，聪明是一种方法，聪明是有规律的思考。花秀徐凡说密室，关于密室的讲义主要有约翰迪克森卡尔的三口棺材第17章细论上锁的房间，还有二阶堂离人在恶灵之馆的密室讲义，以及我孙子武丸在八只杀人里谈论的密室。综合以上三篇论性文章，我们就可以把密室的情况一一罗列，排除一切不可能，答案就显而易见了。首先看看这是不是一起谋杀，因为有了别具挑衅的信件，再加上屋外的这把锁，很显然死者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小。我想那把锁也正是出题人为了题目严谨性而留下的，当然作为匕首杀人，意外的可能性也可以基本排除。 第二，

0: 受害人是被迫自杀的吗？参考应小姐的答案吧。另外我补充一点，从排气窗看向屋内的痕迹似乎不像，一点点打斗的痕迹也没有被我们发现。第三，装置说，由于屋内空徒四壁，没有任何物件，所以可以排除。第四，自杀伪装谋杀，死者显然没有伪装。如果没有第一条的推理，我甚至怀疑死者是自杀的。第五，错觉和乔装，本案不适用，为了保护现场，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屋内，而死者是真实存在的，还死了好几天。第六，屋外下手说，根据气窗的大小，这基本不成立，何况这也无法解释水泥封门的现象。第七，时间差说，由于本密室没有打开，与第五条一样无效。第八，机械门锁的轨迹，由于本案没有使用过任何的机械门锁、窗锁，所以也不用考虑的。所以排除这一切，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应小学刘熙然二人都把嘴巴张成了 O 字形，紧张地期待最后的答案，而慕容思炫不知道是气愤还是不屑，木然地猛喝那瓶矿泉水。答案就是二阶堂讲义的第三点第五条，凶手利用非通常使用的进出口成密道。吴雅瑞又从萧晨的手里拿过草稿纸，在上面指指点点，就这么简单，凶手在附近若干米或者几公里挖了地道，将尸体运到屋内，再原路返回。作家大人，这是停留在小说水平的推理。慕容思炫终于忍不住了，甚至有点想笑。这里叫做怪石滩，这方圆一公里都是滩涂，地质以沙野岩为主，地下暗流更是不计其数。即使更专业的工程队使用专业的仪器设备，想在这个地方挖出通道也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何况是凶手。要是用您的方法，凶手不是被活埋就是被淹死了。进步源于想象，欣喜更需大胆。我终于知道活石为什么总掌握着与你作战的主动了，因为你太过谨慎，太容易拘泥于现实。你做不到，或许就有人能做到，现在人做不到，或许将来的人就可以做到。金字塔那么神奇，几千年前就能被建造，万里长城多么宏伟，照样是古人用肩条用手抬建起来的。大胆的人往往主动却会吃亏，心细的人未必吃亏却一定被动。要成为一个出色的名侦探，必须二者兼备。
1: 对呀，况且乌鸦追哥哥的方法经过变通之后就更加可行了。
2: 刘希言立即为火药降温。
1: 比如凶手可以在墙角刨出一个狗洞，然后再填上。
0: 还没有这么新的痕迹，命案可是发生在这几天之内的。
2: 萧晨指了指自己的画稿，又指了指那间密室，他的信心绝对没有人怀疑。
0: 难道我输了吗？
2: 吴雅真有点垂头丧气。
0: 总之我的推测不能够百分之百否定。
2: 你输了。慕容思炫说话极其简短。
0: 你连答案都没有说我输。吴雅追对着慕容思炫一再无力感的温恼。
2: 我有。
0: 不怕你就说出来。
2: 其实我的答案和吴雅嘴先生的答案有点类似，但绝对比他可行。慕容思炫终于两眼放光。因为有了密室，所以我们会考虑秘密通道。可是如果原本就没有密室呢？
3: 连刚才一直将自己置身事外的萧晨也放下了画笔。
2: 我认为凶手先杀死了死者，然后再建起了这座密室。凶手不可谓不聪明，他这间密室建得又典型又特别，既密又不密，这才引起了我们无穷的推理。凶手本可以借此特别的密室玩弄名侦探们于股掌间的，可是他偏偏选择了向我挑战。凶手做对了一千件事，却唯独做错了一件，而这一件是最致命的。任何罪犯 不要招惹慕容思炫。
1: 慕容哥哥，你看，我刚用你的 GPS 取得了这里的经纬度，又冒昧使用你笔记本上的谷歌地图，结果……
2: 刘启言小心翼翼地将屏幕对向众人。
1: 一个月前，这间小屋就已经存在。
2: 应小薛补充完毕。吴雅追幸灾乐祸地打了个呼哨。慕容思炫怀疑颜色，谷歌地图只能拍一个模糊的图像，凶手完全可以拆了门窗墙之类的部分然后重新浇筑。
1: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痕迹并不存在。
2: 细致的应小薛一一反驳。屋内墙壁上的苔藓也是很均匀，这对慕容先生的推理很不利。仔细观察细致的萧晨补充说，
1: 另外以慕容哥哥的车技以奥多的身材，前面的木桥才勉强通得过，大量的建材显然是不可以悄然运进他里的。
2: 刘启言低低地说，
1: 不过我们可以问问周围的山民，也许有人见过运输建材的车辆。
2: 不用问了，慕容思炫咬牙地说道，我一定会找出答案的。杀人者永远不可能入狱，你们终究是失败者，尸体在哭泣，哭泣真相被错过，被埋没，尸体在大笑，大笑侦探没有能力，没作为。一封新邮件。
1: 各位老师，我有些不成熟的看法。
2: 刘希言小心翼翼地对垂头丧气的几位开口。老师不敢当，你说吧。吴雅芝摆了摆手。
1: 你们都常说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就一定是答案。各位最顶尖的大脑已经把一切不可能排除了，那么剩下的那难道不就是答案吗？
2: 刘启言依旧没有直说，先是肯定了各位的贡献。
1: 你快说吧，刘律师。
2: 三人中相对较为性急的应小雪开口了。
1: 记得乌雅追哥哥说死者自杀的可能性比较小，但这不代表没有。
2: 刘启言看了看乌雅追，吴雅追无力地点了下头。
1: 如果凶手就是死者，如果他本来就是自杀的呢？
2: 刘启言继续说道。首先门外的挂锁就很难解释，慕容思炫叫道。
1: 先上锁就是了，如果门上只上了锁而没有上另一侧的小链的话，门依旧是可以进入的。可以证明我的推理的是，我在屋外并没有看到门的铰链，也就是说门的铰链在屋内，而且被糊死在水泥中了。
2: 应小雪惊呼，
1: 是这样，他的匕首可以代替螺丝刀，其实不用上螺丝也行，反正被糊死在水泥里也很不容易被发现。那么瓦匠的工具是如何消失的呢？死者又是怎么在密室里和水泥的呢？
2: 应小雪问。
1: 可以代替瓦刀刮板的东西很多，比如死者那双皮鞋我们就没有仔细检查过，也一直没有机会。至于和水泥的方法，刚好也和衣着有关系，冲锋衣是防水的，死者把和好的水泥浆用衣服兜进装进屋里就可以了，用完后就把衣服穿上。
2: 刘启言拥有慕容思炫的笔记本电脑，打开了前后两封邮件。
1: 最先引起我怀疑的恰恰就是这两份邮件，这完全是一个叙述性的轨迹。尸体在等你，尸体在哭泣，尸体在大笑，尸体就是第一人称，就是发现人。另外他说杀人者而不是凶手，证明这就是一起自杀，还说什么错过，因为杀人者就是尸体，就在我们眼前，没发现当然是错过。死者已逸，当然也不会入狱。可是死者是怎么发邮件的呢？
2: 应小雪问。
1: 定时发送。
2: 刘启言笑了笑。
1: 别被密室搞坏了脑袋瓜，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的。在我看来，正是第二份邮件给我带来了最大的怀疑。我们在这个荒郊野岭，周围没有监听器，没有摄像机，我们这些人又没有离开过彼此，为什么出题者会确定我们没有找到答案？为什么他肯定我们失败？
2: 这也太不能接受了。 慕容思炫气愤地说，他这些小伎俩刑警们在见识过程中就可以识破的。
1: 问题是他成功地利用了我们的自尊心。
3: 刘继言把笔记本还给了慕容思炫，
1: 他用小小的暗示就阻止了警方的过早介入，从而完成了他的胜利。
2: 他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3: 萧晨摔翻了颜料，气愤地捶打着地面。
2: 用自己的死来耍弄侦探，真是白痴。
1: 或许答案就在他的资料里。
3: 刘谦望向了地平线上的夕阳，眼眶中闪烁着某种晶莹的东西。
1: 丧偶，
3: 他低喃着。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大家通常认为冬天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季节，夏天相对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夏季

0: 如何做好准备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此外，心理感冒也是造成夏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天气热了起来，人的心情也容易烦躁紧张。夏季养生要养心，如何做到形神合一，保持心情平稳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热议伤脑，小心脑血管病。下面有请我们本期的主讲嘉宾，他是脑病二科主任医师金香兰。金医师呢，也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当温度波动引起脑血管反复收缩和扩张时啊，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就有可能会找上门。那专家指出，外出活动、足量的饮水很重要。
1: 大家可能经常听说过这个冬天啊，春天是我们说的脑血管病的高发季节，尤其是脑梗的患者啊，很关注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首先要去医院检查。有些患者是，还有些患者是一到冬天啊，知道自己要输点液了，这是我们老百姓常见的一种理解啊。那么好多人觉得夏天因为血压也下降了，是吧？觉得自己很舒服，就不用特别预防脑血管病啊，尤其是中风这个病。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夏天也是有一个小高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脑血管病引起的原因有很多种类啊。高血压导致的脑血管病其实占到70%左右，所以高血压引起的脑梗是一个非常或者是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大家都知道秋冬啊，这个换季的时候，很多人是血压波动很大，这时候我们也发现的确是这个脑血管病是一个高峰期。还有冬天跟春天的交际，这时候好多患者也是头晕，血压波动很大，这也是一个脑血管病高发季。那么夏天很多人是血压是自动的下降啊，所以有些人降压药吃的这个种类也可以减少一点，有些人是可以停降压药啊，所以大家都觉得夏天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季节，其实不然的啊。还有一种这个我们脑血管病，这种我们说的老年人大动脉血管狭窄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大血管狭窄的患者，他对血压的要求是不能血压降得太低啊，尤其是你是颈内动脉狭窄啊，或者是双侧颈内动脉狭窄，或者双侧大脑中动脉狭窄，或者基底动脉狭窄的患者，大家都知道医生反复会跟您说你这血压不能降得太低啊。有些人这时候，还有我们都知道夏天很容易出汗啊，一热，我们都知道现在人这生活，这个我们在屋里边都开空调啊，很凉爽，然后呢一到外边一下这个我们说的气温是30多度。所以你看我们这种出门跟在室内这个温度差很大，这时候血管痉挛呀，这些原因导致，其实脑血管病也是一种常见的啊。尤其是我们，你们看啊，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有时候我们经常接到旅游的时候，这个老年人突然脑梗了，其实一问，为了这个赶行程啊，他们就一天就没喝水啊，然后大量汗出，然后没有好好进食，然后一看这种脑梗，我们叫一种类型的脑梗叫分水岭脑梗啊。这种脑梗常见的就是大血管狭窄的基础上，我们说的低灌注压导致的。往往我们一询问患者，就是今天我们为了这个赶场子，可以说是啊没喝水，出大量汗，然后口干啊，喝了一小口水，因为怕上厕所呀什么的。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出门旅游其实是一定要关注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了，夏天出门一定要时刻补充水分啊，不要当觉得头口特别干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是就说可能健康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可是对于你要是有这个有脑血管病的风险，或者是你是年龄大的人，一定要关注啊。我们还有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健身房健身呢、啊，健着身，这种大汗脱水，大家都知道健身的时候那个汗不是说是普通的汗啊，大汗出以后脑梗的。我们也经常接到这种健身房来的年轻人，20多岁、30多岁的，一侧偏瘫了，一问就最近健身，就说没有及时补充水，然后其实一查血管都非常好，特别可惜啊，就说低灌注性的这种脑梗 啊，生活质量一下子就没了啊。所以我们一般经常说的是，夏季虽然是脑血管病发病相对减低了，可是呢不是说是完全没有啊，我们一个心里一定要时刻警惕啊，这个夏天也是一个脑血管病，这个也可以，尤其是一些类型的患者，这种奶类的患者呢，我经常说的就是说你有血管狭窄的病史的啊，然后你是这种高温下的工作，然后大汗出不能及时补水的，然后你要是旅游的时候啊没有及时补充水，大汗出这种啊，或者是过度劳累，嗯，还有一些患者是夏天，我们都知道夏天以后大家都喜欢夜宵是吧，啊，11点12点还在那吃饭啊，大量的饮酒，然后高热量的饮食，就我们说的这个吃串啊，这种患者也很容易引起这种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血脂突然高啊，导致了就凌晨起来他就脑梗了，偏瘫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生活是相对要规律的啊，然后呢夏天尤其要关注补充水分啊，我经常说了，我们脑血管病夏天的第一个这个预防要点就是充分的补充水分啊，我说的不是说是喝的水太多了水中毒的这种啊，就说不要让自己觉得口干了才去喝水啊，时时刻刻补充水分，尤其是你做一些体力劳动或者健身的时候尤其是重要的，还有旅游的时候啊，这个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旅游当中这种脑梗的，健身过程中脑梗的，然后在这个工地上这种大夏天工作的人突然脑梗的啊，这都是跟这种我们说的夏天的高温气温下大汗出啊，然后引起的这种血压的骤降啊，导致的这种我们说的分水岭梗死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
0: 当室外的温度较高时啊，进入到有空调、有风扇等低温环境，或者是喝大量的冰镇饮料、洗冷水澡时，那这种突然的过冷刺激呢，也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夏季如何养护阳气，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呢？
1: 那么夏天怎么预防脑血管病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夏天很多人喜欢减药、停药。首先你要减降压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问医生可以减哪一类的降压药，而不是说自己跟着感觉走啊，自己随便减药或者是停药几天啊，这是我们不主张的。尤其是你要是有高血压啊，还有糖尿病啊，然后高龄的人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的这种用药方案还是经过医生的同意再去减药或者是再去换药啊。啊，或者是停药啊，这个都需要医生的同意的，这是一方面。还有我们说的夏天很重要的是，我们说的一定要就说特别热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门啊，尤其是你有这种原发病的患者，比如你得过脑梗的，或者是你得过这种心梗的患者啊，大夏天的，就说我们有时候患者经常看到这个得过脑血管病的患者，或者是得过这个心脏病的患者，就说我们都知道健身嘛，是吧，他健身往往是10点以后开始出门，在那儿遛弯以后再大汗出6到12点，然后回去再吃个饭，再个睡个觉。其实我们是不主张的啊，夏天的健身我们还是放在这个太阳下山以后，或者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尽量啊10点以后就不要在室外过度活动啊，尤其是你是有基础病的患者。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夏天就说一定要多喝水，这个是我反复强调的啊。可是呢这个喝水不要喝这种冰箱里的冷水啊，一定要自然温度的或者是温开水啊，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说饮食上我们还是要清淡为宜啊，然后呢我们夏天可以怡情宜性的在外边可以吃点这个夜宵啊，可是呢不要过度啊，不要酗酒啊，不要吃太多的肉类的食物啊，因为有些人，你们看这个夏天有痛风病，很多年轻人痛风发作了，很多人又发作了这个脂肪肝，然后胆囊炎啊，胰腺炎，这都是我们说的暴饮暴食以后的这种疾病啊。啊，我们还可以经常见到这种暴饮暴食以后我们科的疾病就是脑梗啊，复发率也是很高的啊。所以夏天还是我们尽量说的比较正规的这个保持这种清淡饮食，因为夏天其实大家都知道夏天是气温高，很多患者其实是这种脾阳相对虚的，大家觉得夏天应该阳气最旺，为什么脾阳相对虚呢？其实这个很能理解的啊，因为我们当这个人体的阳气都是胃外了，就是说我们的阳气都在发散在外边体表，所以以汗液的方式蒸腾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在高温下一定要调节自己的体温，首先是排汗去体这个 降温嘛。这种排汗的过程，我们就是我们说的阳气鼓动于外啊，

0: 们体内的阳气可能是相对虚弱，所以我们为什么夏天更要养阳气啊？因为外界的阳气很旺，你的阳气也是我们说的都引到外边来了，所以内脏的阳气相对虚弱的，这时候你再吃大量的寒冷的食物，其实是你伤到五脏的阳气，尤其是脾阳虚，还有我们经常我们中医说的这种夜间睡眠之前饮酒，然后当风入睡啊，很容易伤肾气啊，肾阳也会虚的。所以好多老百姓说，哎呀，我有点肾虚，能不能吃点这个补肾的药？其实我说的平时的保健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经常看见这种，尤其是年轻人啊，可能根本不关注自己的肾虚不虚啊。最经常我们会看见这个年轻人开着18度的空调，然后喝这个啤酒，然后再睡个觉。是的，你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你的肾虚亏了，因为这时候这种肾阳虚是它是缓慢的，可是积累到一定年龄以后，你会出现腰酸背痛，是吧？你怕凉，然后你可以出现头晕耳鸣这一类的。就说很多疾病其实年轻时候埋下根子，这个根子我们中医很讲究你的起因，就说你的这个天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埋藏的这种原因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夏天一定要保护我们的阳气，那保护阳气首先是饮食，饮食上我们不能吃过度寒凉的或者是太过油腻的，因为你这都是损伤脾阳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夏天太凉的气温下，然后不盖被子，然后我们又喝酒这一类的方式去，就说你一时爽了，其实你后半边可能是不是会很爽啊？我们说的，然后老年人为什么这个夏天反而开始失眠的特别多了？其实这个好多老年人的失眠就是肾阳虚、肾气亏啊、肾水亏这种导致的这种。我们说的心肾不交型的失眠也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说夏天一个是饮食上注意，然后我们说的这种生活方式上也要注意，然后呢，夏天的饮食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夏天心火会偏旺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吃点苦瓜呀，是吧？黄瓜呀，解暑解烦啊。可是呢，您要知道啊，又不能吃过量的，尤其是有些人是西瓜，冰镇西瓜啊，一吃就一大把。其实是特别伤阳气的啊，还有冰棍儿、冰淇淋要适可而止啊，我们都要适可而止。然后我们经常夏天，我们建议是喝点生姜水啊这一类的冲姜水啊，这也是我们说的它可以排出湿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夏天虽然是它是长夏季节，是湿气最旺最盛的时候啊，我们都知道这时候排湿我们也是很讲究的啊，尤其南方是更讲究，因为南方湿气更大，所以南方人可能这个吃饭饮食上会做稍微辣一点的，是吧？北方地区我们是这个我们说干燥，还是干燥为主，湿气没那么大，所以饮食上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生姜，是吧？啊，这也是好的啊。的这个体育锻炼方面也是的啊，尤其是我们说你有基础病的人，这个不要跟着太阳啊运动啊，太阳当空的时候是我们禁止运动的，禁止锻炼的。其实健康人我们也是要求的，你要在体外锻炼，就是说室外的锻炼的时候，太阳高的时候是不要锻炼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强是一方面，这时候你要锻炼会我们说脱汗，因为汗为心之液，过量出汗以后，这个我们说的心阴亏虚了，你会出现心慌、心跳、心脏，有些人就心心脏隐隐疼痛，这都是有害我们的身心健康啊。所以饮食、运动，然后生活环境都是需要适当的注意啊。
1: 大家通常认为冬天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季节，夏天相对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夏季如何做好准备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此外，心理感冒也是造成夏季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天气热了起来，人的心情也容易烦躁紧张。夏季养生要养心，如何做到形神合一，保持心情平稳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热易伤脑，小心脑血管病》。夏属火，通于心，夏季心火一旺，暑热易扰心，所以啊，夏季养生要以养心为重。所谓心静自然凉，那又该如何养心神呢？
0: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夏天有时候很容易让我们心烦意乱啊，就因为这个热本身会让我们很心烦，因为一出汗浑身黏糊糊的，然后又闷热啊，然后呢心情容易烦躁，这是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夏天大量汗出以后，我刚才反复说了，会相对的心阴亏虚啊，心阳亢越啊，所以这时候会出现心慌啊，心悸啊，有些人会心烦呀，易怒啊，啊都会出现，还会出现失眠呀，啊睡觉可能是老醒啊，这一类的表现啊，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是吧，心静自然凉，这个心静怎么做到呀，不要胡思乱想啊，我们说一胡思乱想，其实是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看很多患者胡思乱想以后就这个火就起来了啊，这种我们叫邪火啊，这种邪火我们可能是肝火引动心火啊，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心静其实是一种我们说的很，其实这个是中医来说是更高一层次的养生方法，就说我们说的第一个是锻炼身体啊，可是呢我们中医一直讲究形神合一，你的神是高于神这个形体的，你的神怎么御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养生课题啊，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西医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经常说是这种放松心情，让你的情绪稳定，这个是一个养心的最好的办法，我们说了我们在神经内科也是最常见的，我们讲究的不是说是你天天高兴啊，我们讲究的是你的心境平稳，你的平稳状态持续时间越久啊，对你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作用的，我们不能过度高兴，就说过喜会让人狂躁啊，过忧让人会抑郁是吧啊，所以我们说的一定要情绪平稳，这时候情绪平稳的时候我们脑内的神经递质分泌是相对是平衡的啊，你要是过喜它会引起这种多巴胺的分泌过度升高啊，其实这也是不好的嗯，就说我们的短暂的高兴是没问题的啊，发生一个很高兴的事你开心一下这是没问题的，可是你不能天天开心的跟个傻子似的啊，这个是我们是就说从养生角度我们要求的是平静的心态啊，就说清心养神儿。夏天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因为气温高很容易让人大汗出，然后气血流动快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容易烦躁会容易让我们这种容易想吵架的这种心态也有啊，我们经常在临床上看见夏天有些人是很容易冲动，其实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觉得饮食是一方面，还有这种养心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有适当的这种健身啊，这种健身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觉得一到夏天其实我们很推荐的这种健身方式啊，就是慢步走啊，不要过度汗出啊，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健身方式，而不是说是过度的跑步跑跳大量汗出，其实不推荐的啊。然后有些人觉得游泳非常好，那得看你的身体素质如果是你是不适合游泳的人，其实你不能游泳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就心肺功能非常差，你下水以后很容易出问题的，对。然后有些人是什么呀，你有癫痫病史你也不能下水的，你在水里边突然发病了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说的这种适可而止，还有一个是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要胡思乱想。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翅，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北京的老字号饭庄啊，现今呢已经是这个屈指可数了，但是在过去那可是八仙过海各有神通，而且很多名店啊都有一些明星代言的啊，当然这明星代言有点打引号的意思啊，这种招牌菜。那这些菜品呢不单味道好，而且背后还真是有着各种不同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那些名人名菜。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啊。先说一下我旁边这个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1: 、
0: 对，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
1: 大家好，我是小飞。
0: 我们下面要隆重推出，
1: 对，确实是
0: 餐饮界名秀啊，陈连生陈老师来。
1: 陈老师好。
0: 嗯，陈老师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真是久违的声音
0: 了。久违了，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陈老师。
1: 对，确实是陈老师。对，陈老师确实应该是介绍一下，因为在这个。咱们说在那个八几年，
0: 应该说在餐饮界，
1: 在餐饮界
0: 都是举足轻重的。
1: 对，而且在这个餐饮界的影响，包括当时那个，其实八十年代的时候，您是比较风光的那时候啊。但真的，您做的风生水起，尤其是在，尤其是南城这片的这个清真的餐饮，
2: 关键是六十年代。
1: 哦，
0: 你跟人家说晚了。
1: 但是我觉得八十年，因为我看过八十年代那个陈老师拍的，就是一个是吐鲁番，一个是这个南来顺的那个片儿。
2: 是是，
1: 确实觉得确实是当时那个就是陈老师作为经营者来说，真是很用心的。
0: 没错，而且陈老今年已经81了。

0: 对，
1: 嗯
2: 啊，刚才还说我都有充分的啦，
1: 就是啊。
2: 那今天呢，就好不容易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啊，请到李晨老师、
0: 哎，
2: 然后呢，
0: 跟你合作好几次了，这个
2: 对，好久
0: 再次合作，
2: 就是、
0: 好，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陈老一起来聊一聊哈、啊，关于这个名人名菜。刚才我其实虽然说咱们那明星啊，那会儿的明星是打引号的，但是还真就是明星，
1: 没错。
2: 但是这个明星和咱们所现在所说的明星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2: 对吧？
1: 对，
2: 哎，一会儿大家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啊、嗯、啊，这样吧。我们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哈，因为今天呢陈老来了，这个只要跟美食有关系的啊，
1: 没错，
2: 随意问。
0: 哎，不行不行，不敢不敢。
1: 尤其清真的饮食。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对。
1: 包括啊，今天不是咱聊这名人名菜嘛、
2: 啊，
1: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有一些什么名菜的一些小典故什么的，
2: 可以
1: 哈，
2: 跟我们互动。
0: 好，
1: 对
2: 对
1: 对
2: 啊、
0: 嗯，
2: 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另外一个我们的公众号哈，您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健康师傅说了，哟，老爷子给您请安了啊。
0: 谢谢，谢谢。
2: 东莞北京也说了，我是南城人，我是丰台那边的。
1: 哦，够难的。
2: 好吧，那既然我们要跟大家聊到这个名人名菜，
1: 嗯，
2: 我觉得咱们首先得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对，
2: 今儿我们要聊哪些名人名菜，它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2: 你先来。
1: 其实我呢，先抛砖引玉一下吧，对吧？待会儿让咱陈老爷子细细说一些更精彩的故事。
0: 哎，
1: 我先说一什么呢？因为这不是高考快到了吗？
2: 嗯，
1: 咱们说一个跟这个状元有关的。
2: 哦，
1: 哎，这还不真的不太远，其实就是在清末。
2: 嗯，
1: 其实是在唐鲁孙先生这个《中国吃》这本书里有记载这么一段文字，就说这个至美斋有道菜啊，叫做酱爪尖儿。然后呢，苏州有一个状元叫陆凤石。哎，来京来会试，当时还不是状元呢啊。陆凤石来京来会试，就有一天啊，想吃这个，咱说这个脚尖饭了，就其实就是猪脚饭。
2: 嗯。
1: 于是呢，就是交给这个至美斋啊，这个灶上就做了这么一道菜。后来至美斋可就学会这道菜了。其实学会这道菜以后吧，也没怎么太惊异，因为就是一个书生啊，教我们一道菜也无所谓。结果后来这位咱们说苏州的这个举子陆凤石啊。被点了状元了，
2: 哦，
1: 这一下就身价倍增了。
2: 对，
1: 这回这个至美斋，咱们得说，就是说一看，哟，来我们这儿教我们那猪脚饭那位是点了状元了，这咱们得这个大肆宣传一下。
2: 对对对，
1: 这对我们店里是个广告。
2: 恨不得这口锅我得写转用。状元专用，
1: 哎，对，没错，就跟一条龙那锅子似的，就以后就是我们一吉祥物了。哎，就这么着，大家就知道啊，就是说这个陆凤石啊，他特别爱吃这个酱爪尖，然后这么着传开，然后结果呢，就变成至美斋的名菜了。
2: 嗯，
1: 所以这个现在来讲呢，其实确实我觉得也是深受时宜，因为马上就要高考了嘛。
0: 对，对，
1: 也希望大家就是说，哎，看来多吃点猪脚。
2: 不，主要是补充胶原蛋白。
1: 对对对，没错没错
2: 没错没错。但是我们这纯属就是前面先给大家这个说个
1: 铺垫一下
2: 故事哈，
1: 对对对，
2: 这后面可能还得让陈老来哈、
0: 哎、
1: 来聊聊、
0: 嗯。
2: 因为陈老不光啊是能讲故事，
1: 嗯，
2: 人家还真有能教我们做，当然做都做不好，这得看大家伙伙啊。
1: 对，没错。但是陈老就知道很多东西，他最开始应该是怎么做的。
2: 对、嗯，以前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1: 对，
2: 但是可以通过陈老的描述呢，
1: 嗯、
2: 我们可以脑补一下，
1: 体会一下，
2: 体会一下。对对对对，要陈老来呗，你先给我们讲哪个呢、
0: 嗯？今天咱们说的是名菜、名人、名店，
2: 没错。
1: 嗯
2: 嗯，
0: 刚才你说这个陆凤石。
1: 对，至美斋
0: 这个至美斋这道菜，他们最近还真添上了，为了高考。
1: 哦，真有这么一道菜，
0: 真有。现在他搞了套餐了。
1: 哦嘿，
0: 为了高考，嗯，
1: 反正我记得、就
0: 是、也
1: 是
0: 他们可能吃了这个历史了，赶时髦，
1: 赶时髦，
0: 这个适应当前这形势。
1: 对，
0: 为什么呢？现在独生子女啊，
1: 嗯，
0: 这个父母望子成龙啊，
1: 心切、啊。
0: 这个
1: 有一个，
0: 两个，六口人就这么一个。小宝贝，
2: 是
0: 那真正让他高考的时候，肯定现在租学校的叫什么
1: 学区房啊，
0: 是吧？学区房，让孩子吃得好、休息好，能有精力充沛。
2: 是、
1: 嗯，
0: 那么要吃这个菜本身也抓一个彩头，
2: 嗯，
1: 状元猪脚啊，
0: 是、
1: 嗯、
0: 啊，他们叫状元菜了现在。
1: 哦、嗯，也就是说弄成一个套餐以后，就形成一个什么了，
0: 是
1: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相当于讨彩头的一个
2: 寓意
1: 了，
2: 对吧？
0: 是，
2: 嗯。那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很多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听到，但是可能不常见的一些，
1: 有可能都见不到，
0: 是
2: 到了，对对对。
0: 这个刚才说这个状元菜，这个。

0: 还是真是从这个那天是大陆有约杨元说的，我听说
1: 啊，
0: 我对这个还真不了解。
1: 嗯，
0: 但是我今天要说
1: 的
0: 呢，
1: 嗯，
0: 那就是我接触的现实。
2: 嗯，
0: 今天我跟大家说呢，蓝天野蓝先生，今年他89岁了，
2: 人
0: 身体很好，
2: 艺术家，
0: 哎，大艺术家。
1: 对，
0: 有一天呢，他在电视台做节目，偶然间谈到一个品种，就是我呀儿时吃一个小吃叫正糕，
1: 嗯，
0: 现在社会上没有了，看不见了。
2: 我听过，但是真没见过
0: 啊。
2: 嗯，
0: 后来呢他在电视台这么一说呀，他的弟子粉丝很多呀，就在牛街给他买了正糕送的家。
1: 嗯，
0: 他吃呢他就不是当年的正糕，
1: 所以差点觉得哈不是那味儿啊，
0: 不是差点，他也不是那个做法
1: 啊。
0: 那么说了以后呢，都大家买了不是呢，究竟说正糕什么样呢？这个电视台这丽坤很聪明，他就给小吃协会的侯佳打了个电话，说问小吃协会你们有没有正糕。其实他们也没有，因为侯佳这个人是经营的经商的人，他头脑很清楚，说我们这儿有，这个说你那儿有什么时候能吃啊，你说说你怎么有。后来那个侯佳跟他说啊，就提到我了。
2: 哦，
0: 当然丽坤他就明白了，那肯定有，因为我跟丽坤多次做节目。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我在10多年以前，这个咱们北京没有卖正糕的。
1: 嗯，
0: 我到了西安那个食品街，哎，有卖正糕的。
2: 确实是您就是说，
0: 哎，
2: 小时候那
0: 小时候正糕，这些正糕什么样呢？是这么大的小笼屉，就是很小啊，
2: 笼屉就那么小，
0: 一个窟窿眼儿，它这个江米面和大米面配在一起蒸这正糕，一个顶一个。过去咱们北京有个俏皮话，
1: 嗯，
0: 说你数正糕的呀，一个顶一个，
1: 一个顶一个，
2: 一个顶一个。
0: 那么咱们北京过去这是哄小孩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后来呢，蓝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呢，李坤就说我给你找到了，哪天约好了您来品尝正糕。后来呢，这个侯佳给我打电话呢，就说这事儿，因为我在那儿买了那么一个小模子，在西安。
2: 您是说那个小笼屉儿还是？
0: 哎，小笼屉儿。
1: 您大家形容上有多小吧？
0: 50块钱，就这么大儿，50块钱。
2: 也就是公分，这个要说直径的话，
0: 也
2: 就是在
0: 八九公分
2: ，
0: 哎，
2: 直径，嗯。
0: 那么我当时买，人家不卖给我，人说我们这是工具。后来跟着好多人就动员他。说那你允我一个吧，就买了一个50块钱。我回来以后就上昌平找那个小汽车呀，做了一套10个。我退休没用了，
2: 嗯，
0: 我就给送到小吃博物馆了。
1: 嗯，
0: 那个侯家那有小吃博物馆，结果侯家就记着这事儿呢，说我这有。后来跟我说了以后，我说我在电话里告诉那个做正糕的卖切糕那个，我告诉你怎么做。结果他就按我说的做了，做了侯家他不放心，他不对，又给我接了去以后啊，让我看看，我一看呢，确实比例上有点不大合适，又调整这个面的比例，做成了。结果那天就给蓝先生打电话了，蓝先生跟丽坤俩人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们坐着就聊天，还没做正糕呢，蓝先生送我一本书，我也送了蓝先生一本书。结果呢，就聊吃。聊吃呢，聊的过程当中，正糕送来了。送了以后，蓝先生一看，眼前一亮啊，
1: 嗯，
0: 拿手抓起就吃啊，也没使筷子。哟，我说蓝先生使过，不用不用。说啊，这个是我小时候吃的。
1: 嗯。
0: 他就谈起这个故事了。他为什么想吃正糕呢？他说：“我跟你说，今年我86岁了。”我是满月那一天从舒鲁县来的北京，到北京落户的。我是5岁的时候啊吃的这个正糕，有一天啊这个夜里头就是很晚了，很黑很黑，那北京在70-80年以前呢、啊、那伸手不见五指，到
2: 没灯，到夜里
0: 没
2: 灯，
0: 那天还下大雪，鹅毛大雪，一个卖正糕的推车啊用个电池灯戴一毡帽，
1: 嗯，
0: 系个大破穿大棉袄吆喝，他说我就出来了，我就要了正糕了。

0: 他做一个我吃一个，做一个我吃一个，做了五个，我给他五大梅，
1: 嗯，
0: 五大梅，
2: 铜子儿，
0: 可能是铜子儿吧，
2: 铜子儿，
0: 五大梅。他说我就想啊，这天晚上大概这卖蒜糕的只能卖我这一份了。那瓢泼的大雪，谁出来买蒜糕啊？
1: 是啊，
0: 因为我的家境呢，在那个年代还算比较不错的。
1: 嗯，
2: 就咱说这个有点这个中、
0: 哎、
2: 中产阶级或工薪阶级那种。
0: 所以他说呀，我不是吃的蒜糕啊，我是吃的感情啊，
1: 嗯、
0: 吃的儿时的
1: 记忆、
0: 情绪、记忆啊。
1: 嗯，
0: 所以老先生谈的很有感情。
2: 其实说实话，
0: 啊、
2: 这个陈老，我虽然这个。没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有的时候听老师讲、
0: 嗯、
2: 就是那时候那帮就是夜里头卖夜宵的那些这个挑担的其实真是不容易，
0: 对
2: 啊，
0: 对，
1: 特辛苦、
0: 嗯、
2: 特别辛苦，嗯，
0: 所以呢就是在聊的过程当中呢，蓝先生还谈了一个品种，谈一个什么呢，馄饨面。
1: 哦，
0: 他说呀，我在仁义演出完了以后晚上吃夜宵，就在新这个南新那个什么那个叫
2: 东安市场，
0: 东
2: 安
0: 市东华门大街，
2: 哦，东华门，
0: 人家卖馄饨的，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很多摊儿。他说有一个在小胡同里头，我每天上那儿吃馄饨面，他那做的特好，味道也特好。
1: 嗯，
2: 那您
0: 另外对熟人，
2: 馄饨面是馄饨和面，
0: 馄饨里边这个馄饨汤里边煮面挂面，
1: 嗯、
2: 哦，
0: 馄饨面。他说呀，熟人，老顾客。这个家不止馄饨做得好，他还对老顾客有照顾，里边那馄饨锅上的搁一只鸡或者搁点碴子，这边煮馄饨煮面，但是那个汤本身长期使啊，它就不浓了，
2: 他得往老碗里倒水。
0: 卖馄饨面这个人呢，在柜子底车子底下单有一个桶挂着纯鸡汤，他说我去了以后啊，他就有碗勺鸡汤，
2: 这是给老顾客的福利、
0: 哎，把那调料都弄好了，给我煮上面，完了我吃，确实比现在所有的卖馄饨的都好。
2: 嗯，
0: 那馄饨面呢，我一直还是在想吃，也这个不像吃蒜糕是儿时啊，但是毕竟在我的记忆还是很深的。
2: 那会儿已经工作了。
0: 那么现在这馄饨面呢，街上有，但是到底是不是蓝先生吃那东西呢？这咱不得而知
2: 了，不好说了。
0: 嗯、总之。蓝先生在谈这个问题上很有感情啊，而且真是啊，很激动。那么使我们大家也确实听了以后也很受触动。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年代，过去的历史年代的一些名人，他是经历过旧社会，他吃过这些东西，
1: 记忆很深刻，没错。哎，
0: 所以他不忘。
1: 那我能不能请这个陈老师先生给我们说说啊？刚才您说了两个，
0: 嗯、
1: 一个是蒜糕，一个是这个馄饨面嘛。
0: 嗯。
1: 那讲讲咱自己的家做，简单吗？难不难啊？
0: 按道理说不难。
1: 那您
0: 现在卖馄饨皮儿的不有的是吗？
1: 嗯。
0: 那么你在家里熬了鸡汤，
1: 嗯，
0: 这馄饨没别的，就是你把馅儿调好了，馄饨皮儿自己包，至于你包的什么样没关系，反正
2: 包住
0: 按这个标准去包就行了。
1: 嗯、
0: 关键是馅儿调好了，还有一个汤。
1: 嗯。
0: 这个汤啊，过去卖馄饨都是鸡汤啊，因为它鲜呢。那时候过去也没有什么味精、鸡精没有，真正是纯鸡汤。
1: 嗯。
0: 那么咱们家熬点好汤，是不是啊？香菜、紫菜，是吧？虾米皮、胡椒面这些不，这个正常东西就是这个。
2: 现在冬菜很少有用了哈。
0: 啊，对，这个现在咱们不知道，反正过去，冬菜、紫菜、虾米皮，是吧、
2: 嗯？
0: 这是必然的。另外，他点一点这个除鸡汤之外，他点一点这个猪油
1: 哦，
0: 嗯，
1: 大油，
0: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又一种味道，
2: 嗯、
1: 没错
0: 啊。
1: 蒜糕呢，您能
0: 做？蒜糕这个你做不了了，因为什么呢？其实啊，这也不难，就是这东西本身过去就是小孩的，小孩吃，八九公分那么一小小笼屉，一个一个落十好几个，
1: 嗯，
0: 哎，一个一个的，从底上一个，从上顶一个，上顶一个，所以一个一个顶一个，
2: 其实相当于
0: 就
2: 是一个小小包子屉儿
0: 和大米面。
2: 嗯，
0: 配比以后上面果料啊、红糖啊什么、
1: 嗯、
0: 就是小孩食，弄一小小叉子一插拿起就咬，
1: 嗯，就类似发糕那种嘛，因为我们还真没吃过。
0: 是，
1: 嗯，
0: 这个不说你们没吃过，因为这蒜糕实实在在说，我小时候只能见过，我也没吃过，
1: 嗯，
2: 就是太
0: 老
1: 了，
0: 太老了。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们挨着卖切糕的天天那些老人就谈这蒜糕的嘛、
1: 嗯、
0: 我们有一个老师傅叫程义友，他现在还活着，今年86、87了。
1: 嗯，
0: 他谈这字。

0: 糕谈的时候，小时候怎么做的，谈的很详细。那么这个蒸蛋糕呢，确实做出来呢是符合蓝先生当时儿时吃的那个形象，
1: 嗯，
0: 是吧？
2: 那咱们这蒸蛋糕就是咱说，如果是如果这个放在嘴里，这个口感跟咱们现在的哪种差不多？
0: 我跟你说，比糕跟呢软
2: 哦
0: 糯，比年糕呢又硬
2: 哎，
0: 又什么，又干一点。
2: 哦，没年糕那么硬，
0: 哎，没年糕那么黏，
2: 那么黏、
1: 嗯，它介于中间的那么一种口感，
0: 对对对，
2: 但
0: 是
2: 它是里头又
0: 香米面和大米面、嗯、
1: 混
2: 合，
0: 这个
2: 混
0: 合的，
2: 然后里边又有点什么，就是酸甜、
0: 哎、
2: 酸甜、
0: 哎、各种果料，
2: 哦，
0: 而以甜为主，
1: 所以小孩在吃，
2: 啊、
0: 对，那是小孩食品、嗯，现在没有卖的，那扣出一个能卖多少钱？是不是？啊、
1: 对，反正那会儿嘛，
0: 对
2: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儿也有很多朋友发来短信啊，
0: 嗯，
1: 比如说像这个梅梅说了，说我在这个我国台湾啊吃过这个馄饨面，
0: 嗯、
1: 特好吃，
0: 对，
1: 烫鲜，
2: 嗯，
0: 是，咱北京现在也有卖的，
1: 有卖，
0: 但是跟当时蓝先生吃的一样不一样，咱们不得而知。
2: 其实这个刚才您一说到馄饨面，我突然想起南方的云吞面来，
0: 对，
2: 应该是一样的吧？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那应该不一样
2: 哦，有可能料或者说汤很多、
0: 嗯、对对对，在配料上
1: 那会儿它里边也是有馄饨，然后呢有也有面有
2: 面
1: 条，
0: 有
2: 面条，
0: 馄饨面它是挂面煮的
1: 啊、
2: 哦，
0: 就过去有挂面，
1: 就是它的形式其实和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广式的、
0: 哎、
1: 比如像这种面
0: 那大概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
1: 不是有，
0: 因为人家是怀疑这是五十年、嗯、这个55年以前的事儿
1: 啊，
0: 咱们就
2: 这不得而知了，
1: 知
2: 了
0: 是吧？
2: 真的，
0: 嗯、
1: 得这想尝一会儿。
2: 可能咱们觉得是一样的，
0: 哎、
2: 但是未必
0: 是一样
2: 的、嗯，
1: 对对对，
0: 大体一致吧，是吧？
1: 对，
0: 嗯嗯。
1: 然后呢，这个我们再来说哈，这个因为很多人啊，比如说这个对以前的那些记忆当中美食啊，
0: 嗯、
1: 还真的是特别的
0: 是
1: 感兴趣，就是现在想找不着
0: 这个吃的东西啊，实实在在，在人们印象非常深。现在你看电台也好，电视台也好。老讲说我儿时候
1: 嗯
0: 我吃妈妈的什么什么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他吃这个东西记忆犹新，他永远忘不了。
1: 嗯，
2: 其实说到这儿啊，不单是、
1: 啊、
2: 不单是北京、哎、其实现在我接触的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就跟我其实都差不多年纪的、
0: 嗯、
2: 他都说我现在回家都吃不着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了，就当地的什么就已经也都没了。
0: 因为啊各地有各地的风味特色，
2: 对，
0: 北京小吃只能在北京范围内，出了北京、
1: 嗯、
0: 市场就没有了。
1: 嗯，
0: 你离开北京30里，谁喝豆汁儿啊？
1: 嗯，
2: 是
0: 喝豆汁儿就是北京
2: 市
1: 那边
2: 了，
0: 是不是？
1: 嗯，而且就
0: 所以地方性很强。
1: 没错没错，而且比如就算这些东西，比如做法差不多，可能也因为当地的一些什么米呀、面呀，包括水土啊、
2: 嗯、
1: 这些都不一样，
0: 对
2: 对
0: 对，
1: 味道也
2: 还有饮食习惯、
0: 啊。最近有一个台湾送了我一种米，这个他自己的专门有那么一个锅。一瓶水，一袋米，这是台湾的一个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的一个人，他是中华世界烹饪协会的理事什么，
1: 嗯，
0: 前两天给我送过去了，20袋米，一个锅，20瓶水，你就必须使他那锅，必须使这个水，
1: 嗯，
0: 底下点的那个就是那个蜡是那玩意儿，那么5个小片点着了，他一灭，这饭就熟了。那个米大概是和几十块钱一斤，
1: 嗯，挺贵。我真的
0: 是，
1: 我觉得可能就是、
0: 嗯、现在这发展很快啊。
1: 对，然后有的地方，
0: 嗯、
1: 比如说它的这种器皿，其实也做得特别好，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当地的，可能有些这种米呀、啊、面呀、啊，它也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其实不单是手艺和食材，
0: 对、
1: 嗯，
2: 包括很多，包括水啊这些客观条件，
0: 对对对，
2: 都会影响它的味道，
0: 嗯
2: 啊
1: 对对对。
0: 吃的东西一人做一样。一个人做一个味儿，
2: 嗯，
0: 同样时候，这是我师傅和徒弟做出来不一定是一个味儿，
2: 有可能您还更愿意吃徒弟做的呢，
0: 对，
2: 不一样，
1: 就跟那个、
0: 嗯、
1: 咱们不是说北京炸酱面嘛，一家一味儿、
0: 啊，
1: 是吧？
0: 对，
1: 这个而且
0: 炸酱面没有定语，说谁家就是标准。
2: 哎，还真是昨天啊、
0: 哎，
2: 昨天那个特别巧，昨天我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一电话，
0: 嗯、
2: 也是就是圈内人士，就是美食圈内，我说问我说那个小飞，你给我推荐一家就是做炸酱面不错的，要他们要那个拍那个拍摄片子。我说
0: 我告诉你
2: 不太好，
0: 我告诉你啊，
2: 嗯，
0: 这个我原来跟谁志梅说过炸酱面
2: 啊，
0: 你要是有拍的，我告诉你，我找人现抻面、现炸酱、现做佐料，
2: 我觉得只能这样。
0: 你拍一个，你试试看。
2: 就是说去哪家店，我真不太好推荐。
0: 哎、
2: 嗯，
0: 哎，你要如果有，你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找人，
1: 嗯、
0: 咱们现场抻面。
1: 对、
0: 嗯、
2: 对，
0: 是吧？最近还有一个消息，
2: 嗯。

0: 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写那个第四部啊，《北京当代名厨》，我写了一个人，今年他81了，叫高振生。他那个特辑里边写了一个什么鸡蓉面、豆蓉面，我没听说过。我知道过去咱们饭店有那鸡蓉面、鱼蓉面，鸡泥子、鱼泥子挤那个，他这不是，他是抻面里边，面条啊，
1: 哦，
0: 抻面里边加馅儿。
2: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
0: 好，
2: 非常的感谢这个陈先生来到我们当中，
1: 感谢陈老，
2: 以后有时间一定要多给我们讲讲故事啊。行了，也感谢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也欢迎大家明天呢会继续收听我们节目。
3: 饭点儿。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一连杀掉了蒙古联盟中最强大的三位卓尔勤亲王，权力大大加强，他的蒙古联盟已经开始向真正的君主独裁国家转变。铁木真在克鲁伦河畔树立权威时，王罕也没闲着，他用失而复得的权力做了两件漂亮的事，一件是突袭托黑托阿，倒霉的托黑托阿被铁木真打得走投无路时，又遇到了王罕的突袭，损失大批物资的同时，他的长子被杀，一个小老婆和两个女儿被俘，他的次子来不及逃走，带领大批部众投降了王罕，托黑托阿又向北逃窜，几乎从蒙古高原中消失了。另外一件事则是招安了扎木合，扎木合自十三翼之战后虽胜犹败，部众大散，实力大减，只好委曲求全投奔王罕，王罕欣然接纳扎木合。一个枫叶满天的黄昏，两人站在险

刀砍斧削的山峰之下，畅谈几年来的草原风云。扎木合咬牙切齿地说，铁木真狡猾如鼠，凶狠如狼，如果不早做处理，他必然会踩死我们。王涵也咬牙切齿起来，但不是对铁木真，而是对乃蛮。他说，乃蛮是草原上的祸害，我现在有金果撑腰，必须要铲除这个祸害。扎木合立即想到王涵一年前如丧家之犬的岁月，那正是乃蛮担当主演的一场好戏。他急忙把自己的仇恨收起，溜须王涵，那就揍他，我第一个冲锋。王涵看着满天飘舞的枫叶，握起十字架，当然要揍他，我要报仇。时间倒退十年，王涵要揍乃蛮，那是痴心妄想。那个时候乃蛮没有分裂，是蒙古高原第一强部，他拥有今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和中国新疆东北部，文明程度很高，拥有自己的文字。铁木真慢悠悠崛起时，乃蛮老可汗去世，他留下了个炸弹，艳绝人寰的小老婆古儿别墅。他的两个儿子拜布花和布依鲁黑为了争夺这个美女相互残杀，结局是乃蛮被分为两部，拜布花占据平原地区称南乃蛮，布依鲁黑占据了山区称北乃蛮。那个炸弹的结局是上了拜布花的床。我们还记得王涵的弟弟当年投奔的就是北乃蛮，布依鲁黑在克烈部满载而归。王涵的复仇之箭射向的正是布依鲁黑的北乃蛮，王涵派人去通知铁木真，要他来协助。铁木真二话不说，带着他的人马就来到了克烈部。对铁木真随叫随到的忠心，王涵非常感动。尤让他感动的是，当铁木真和扎木合见面时，两个人都表现出了老友重逢的欣喜。如果不是有作战计划，两个人可能要畅谈几昼夜。王涵当然能看得出两个人是在演戏，扎木合的眼中总有火星，只是在关键时刻用他的意志扑灭了。铁木真谈笑自如，脸色却极难看，只是用他强挤出来的笑容遮掩住了。在商谈作战计划的宴会中，扎木合频频向铁木真敬酒，铁木真有酒必喝，反过来还向王涵敬酒。王涵心里想，铁木真比扎木合可怕。他这样想着，就听到扎木合说道，咱们是不是该制定作战计划了？王涵点头，看向铁木真。扎木合发现王涵看向铁木真，眼里的火星呼的一下燃烧起来。显然，这是王涵有意推崇铁木真，要他来制定计划。但铁木真谦虚地看向扎木合，论作战计划，我的好安达扎木合最合适。扎木合眼里的火焰熄灭，傲慢地一笑。王涵看到扎木合已经跃跃欲试，趁势顺水推舟，要扎木合制定计划。扎木合的确有这个资本，十几年来他在战场上胜多败少，这都归功于他的作战计划。他看了看身边的手下败将铁木真，孤傲地一笑说，计划嘛，很简单，直捣布依鲁黑的营盘。他不说了，因为他发现铁木真听得极为认真。铁木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听说铁木真现在进步很快，倒不如趁此机会看看铁木真的能力。他仍然笑着说，铁木真安达，你最近这几年多活跃呀，打得脱黑脱阿抱头鼠窜，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塔塔尔人，卓尔琴部那么厉害的骑兵都被你搞定了，可谓进步神速。这个作战计划嘛，应该由你来制定，让我们开开眼界。铁木真坚决推辞，他说，既然扎木和安达如此的谦虚，那还是让我的义父来制定吧，我嘛，听从指挥就是了。王涵发现两个人开始扯皮，
马上拿出德高望重的架势来说，你们都不要谦虚，咱们一起来。王涵先起了头，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酒足饭饱后，进攻北乃蛮的计划出炉。计划很简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不以鲁黑的营盘。从克烈郡到不以鲁黑的营盘是不折不扣的远征，他们首先要翻越东面海拔3000米的杭爱山，然后涉过星罗密布的科布多湖泊，一直向西经过荒凉单调的碎石滩才能抵达。如果速度不够快，或者是情报泄露，让不以鲁黑有了准备，都将功亏一篑。铁木真的建议是可以同北乃蛮的仇敌南乃蛮合作，要南乃蛮先攻击不以鲁黑，联军再随后跟上。扎木合不同意，他认为南乃蛮和北乃蛮虽然势不两立，可毕竟是亲戚，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王涵同意铁木真的意见，他说远征本来就是冒险的事儿，这个险有必要冒，万一不成，提前可以准备一支后备部队掩护我们撤退。这场计划迅速实施，王涵的冒险获得了成功。当他们的骑兵抵达不以鲁黑的营盘时，不以鲁黑仓促应战，在勉强抵挡了王涵和铁木真的冲击部队3次冲击之后，不以鲁黑意识到自己无力抵抗，于是放弃营盘向阿尔泰山山区逃去。联军紧追不舍，先锋部队很快就和不以鲁黑的断后部队接触，不以鲁黑的断后部队溃败。铁木真和王涵追踪着不以鲁黑翻越阿尔泰山，顺着今乌伦古河而下，一直追到乌伦古湖附近，终于追上了不以鲁黑。不以鲁黑被追得暴跳如雷，列阵迎战先追上来的铁木真。铁木真采用口袋战术，不以鲁黑大败，只带了几十骑逃往西伯利亚边界去了。联军可谓大获全胜，不过正如扎木合当初所说的那样，南乃蛮对亲戚北乃蛮受人攻击一事不可能无动于衷，所以当联军撤退到杭爱山南坡的一个河谷时，迎面撞上了南乃蛮的猛将撒布勒黑和他的骑兵团。当时天色已晚，王涵和铁木真就地扎营，准备明日再战。可就在当天夜里，巨变发生了。铁木真无心睡眠，撒布勒黑和他的骑兵团让他心神不宁，这是一股有准备、有战力的部队，明天必然是一场恶仗。他走出营盘，后面跟着一群侍卫。他走到附近一个咸水湖边，芦苇和张牙舞爪的怪柳映在湖中，温度很低，他呼出的气清晰可见。您是担心明天的战役吗？身后传来这样的话，铁木真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这是他的新战友木华黎。在他吞并卓尔琴部后，木华黎以卓尔琴亲王奴隶的身份投靠了他。当他看到木华黎第一眼时，冥冥中就注定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他没有因为木华黎是奴隶而轻视他，相反，木华黎的言谈举止让他着迷。他认定木华黎将是一个超级人才。这次攻击北乃蛮，木华黎出色的表现更验证了他的判断。他转过身来盯着木华黎，你有什么看法？木华黎摇头，我对明天的敌人毫无了解，我只知道南乃蛮和北乃蛮有仇，这里离南乃蛮很近，这支骑兵不可能是来跟我们玩命的，更可能是武力侦察，不许我们犯忌。铁木真认为这一分析很有道理，不过木华黎又说，如果我们力量虚弱，那么他们可能会趁火打劫。铁木真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木华黎炯炯有神地看了看他，又看向远方的王涵阵营，那里篝火明亮如同白昼。铁木真无心睡眠，王涵也没有睡，他和扎木合在聊天儿。

确切地说，是扎木合一个人在说话。扎木合说，这次远征让我吃惊，铁木真的骑兵力量如此强大，他手下执行他的命令犹如执行长生天的旨意。铁木真，他的翅膀真的硬了，倘若他现在伙同南乃蛮攻击我们，我们就是上天入地都走投无路。王涵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幸好灯光昏黄，无人发现。他身边的顾问对扎木合的话很不满，直抒胸臆：扎木合，你这是在挑拨王涵和铁木真的关系，你是何居心？扎木合紧忙接口，看着那个顾问，话却是说给王涵听的：你千万别误会，铁木真现在对王涵是忠贞不二的，可人心变幻莫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草原上千百年来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力量决定一切，在力量面前，亲情、友情、恩情，那都是过眼云烟。王涵喉咙里咕噜咕噜响了一阵，他赶紧闭上眼，深呼吸，情绪平缓之后睁开了眼，小声地说：传令，连夜拔营。为了不让铁木真知道自己已走，王涵命令人往篝火里面多扔一些柴火，燃烧了一夜。第二天，铁木真被人叫醒，来人焦急地说：王涵平地消失了。铁木真惊骇万分，跑出帐篷之后观看，王涵的阵营果然是空空如也，只有篝火灰烬的青烟如初平的魔鬼飘来荡去。他万分恼怒，说：这是把我们像臭肉一样抛弃了。木华里小声地说：南乃蛮的骑兵还未布阵，我们趁此良机赶紧走。铁木真立即下令拔营，为了避开南乃蛮骑兵的突击，他特意绕了一个圈，从杭爱山的另一侧渡科布多河，马不停蹄地向老营奔驰。幸运之神再一次眷顾了他，南乃蛮骑兵没有追击。当他路过克烈布时，王涵也没有任何动静，他顺利地回到了自己的营盘。直到这时，他的心才放到了肚子里。对于王涵的背信弃义，铁木真很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可是上帝没有忘记，并及时地惩罚了王涵。就在王涵撤军回营的那天晚上，南乃蛮部将撒布勒黑发现了他的仓促，于是悄悄地跟踪，在他回到营盘放松警惕时突然攻击他。他在北乃蛮缴获的战利品被撒布勒黑全部笑纳，他儿子桑坤的老婆海尔也被撒布勒黑活捉。撒布勒黑尝到了甜头，决心彻底把王涵打入地狱。源源不断的骑兵从南乃蛮开来，王涵被困，危在旦夕。王涵一筹莫展，要找扎木合商议对策。顾问告诉他：你忠诚的朋友扎木合早就逃之夭夭了。王涵仰天长叹：上帝呀，救救我吧。他的顾问说：这个时候只有铁木真能拯救你。王涵垂头丧气地说：我在乃蛮抛弃了他，他如何会帮我？顾问说：铁木真一向对您忠贞不二，而且他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乃蛮如果消灭了咱们，下一个就是他，他如果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他就不配成吉思这个称号。王涵欣喜若狂，急忙派人去找铁木真。铁木真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分为两派，一派脸红脖子粗地说：王涵忘恩负义，国破家亡，天经地义，救他还不如救条狗。一派平静地说：救王涵就是救自己，唇亡齿寒。和王涵顾问分析的一样，铁木真采取第二派的意见，领兵出征。
这次救援王涵的军事行动，铁木真已经开始训练自己调兵遣将的能力了。他派遣四员战将，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也就是卓尔勤部投靠过来的猛将，赤老温率军前行，他随后跟上。博尔术临行前向铁木真请求说，我的马死了，你要借我一匹马。铁木真很为难，因为他的萌芽王国缺马，每人一匹，没有富裕。博尔术指了指他的马说，把你的马借给我。铁木真毫不犹豫跳下马，把马鞭放到博尔术的手上。他说，我这匹马与众不同，要让它跑不必抽打，只需用鞭子轻轻碰一下它的猎毛即可。博尔术高兴地骑上，按铁木真的说法碰了一下马的猎毛，那匹马嘶鸣一声，前蹄扬起，如风一样飘了出去。四员战将进入已成战场的克烈部西面时，王涵的儿子桑坤正和乃蛮苦战。桑坤在乱阵中左突右击，不妨一支冷箭射过来，他的马中箭，把他掀翻在地。博尔术看得真切，大叫一声冲锋，蒙古骑兵就冲进了战团。博尔术在桑坤面前跳下马，把他扶上马，要他快跑。桑坤上了马背，挥着鞭子抽打马，马却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博尔术一面躲避着箭矢，一面砍杀着敌人，还要抽空将桑坤如何让马跑起来。这一战斗场面非常滑稽，远远观阵的铁木真不禁笑起来。在他身边的王涵指着博尔术的身影说，你有这样的猛将，何愁大事不成啊。铁木真收起了笑容，看了一眼王涵，王涵被看得羞愧难当。在四员战将的猛烈冲击下，乃蛮骑兵渐渐后退，最后承认了失败，终于从克烈部撤回了自己的营盘。王涵获得重生，铁木真再一次成了他的大恩人。他当着所有克烈骑兵的面说，铁木真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我要让铁木真成为我的儿子。桑坤很不舒服，他停止玩弄那匹马，跳了下来，看着铁木真，眼里像是有锥子，他似乎知道了父亲下面要做的事。王涵把铁木真请到克烈部的圣地黑松林中，对他说，我已衰老，不久将去见上帝了，我见上帝后，谁可以统治我的部众？我弟弟无德，独生子桑坤有等于无，如果把你铁木真当成桑坤的哥哥，我做你们两人的父亲，我就可以安心地去见上帝了。铁木真立即跪下，大叫声父亲。王涵拉起铁木真，二人发誓说，我们父子二人以后与敌作战，共同杀伐，猎取野兽，一起努力。为了防止别人的挑拨，保持团结一致，又道，以毒蛇般的口来离间我们，我们不要上当，彼此要见面，断绝祸害的根源，以毒蛇的牙来破坏我们的友爱，我们不要生疑心，要当面说清楚，去除一切疑窦。二人宣誓完毕，紧紧拥抱在一起，像是父亲拥抱儿子，儿子搂着父亲。在场的人都为二人的亲情所感动。王涵的表演还没有完，他对铁木真说，我要感谢解救我的人，请博尔术来我这里。铁木真回到营帐，博尔术正在为他站岗，他说，王涵叫你去。博尔术说，我正在为您站岗。铁木真说，这是融洽我和王涵关系的好时机，你必须去。博尔术去了，过了不久捧着十个金碗回来，扑通跪在铁木真脚下。铁木真愣了，博尔术说，我有罪。铁木真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他还是问博尔术为什么。博尔术回答，
我扔下了铁木真的剑筒，只是为了这些破碗。如果我值班时有人袭击了你，我死都无法原谅。

0: 干掉铁木真。铁木真会和扎木合就此决裂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传承传统中的门户之说。在旧社会，学相声必须要正式拜师，不拜师就没有门户，没有门户就不能算是个相声艺人，也就是说没有门户就不能说相声。举个例子，一个人即使会说相声，技艺再怎么精湛，观众再怎么欢迎，只要他没有门户，就不能算是相声艺人，就算是参加演出，也只能算是票演，也就是票友玩票，完全是没有收入的。也许有朋友觉得我的说法有些夸张，那下面咱们就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讲一讲相声门户的重要性。
6: 我们这相声这行业讲究是无师不传，无祖不立。
1: 在相声界，关于门户的说法很多，除了无师不传，无祖不立外，还有个说法叫做宁赠十锭金，不赠一口春。这个春呢，指的就是相声。以前我们也说过，相声界的行话叫做春点，其中的这个春也就是同样的含义。宁赠十锭金，不赠

0: 一口春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张善曾怎么说。
1: 过去的艺人就是说是愣挣了一锭金，不挣你一口春。所以说他既然不挣，那就是会怎么发展？你得认我门，你得，然后你再说去。你要是没认这门，在旧社会，人家问你师傅是谁啊？我师傅，说不上来，没有你，你别说，你别跟这儿说。
0: 关于相声的门户之说，在相声界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下面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张寿臣为常氏父子破例立户的小故事。小蘑菇常宝坤八岁的时候，当时相声界的领军人物张寿臣发现了这个孩子极有相声天赋，甚是喜爱呀，于是愿意收下常宝坤为弟子。然而有一个难题摆在张寿臣的面前，常宝坤可以被张寿臣收为徒弟，从此有了门户。和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由于自幼学京剧，后来因嗓子倒仓才改行说相声，并没有相声门户。没有门户就不能说相声，而常宝坤常常需要与父亲常连安同台表演，这该怎么办呢？后来张寿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也就是在收常宝坤为徒的拜师会上将常连安同时代拉为师弟，这样一来常氏父子便都有了师父，有了门户。下面我们就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来说一说。
2: 他进了这个门了，名师啊带上了，那么他就是我们行里人，所以靠着这种传承关系，他也等于取得了一个表演相声、创作相声门里人的这样一个资格。
0: 说到这里，让我们来欣赏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武松打虎》。
3: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那个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您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词是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叫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有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你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来手叉子多老高啊，蹭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多大尺寸呢？一分九厘六。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个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正主啊，哦，唱戏骄傲，就得我，没我，没我不行。你那下辈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看人家这这么比方说，今儿个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马他扮上刀马了，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时候不讲究习气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五行的棒，这五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

0: 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
1: 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块钱道道喜，这才对呀。
0: 好啊，大吕宋这么一刁，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
1: 哎，您这什么话呀？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
2: 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
1: 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娶又不干了？
2: 娶啊！还有的是人，
1: 六条腿的牛没有，和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
2: 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知什么戏不知道？
1: 什么戏呀？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
0: 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看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看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零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段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得武松勇，武松打虎吗？年龄的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又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个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这一哈腰，老虎来蹭，解他扇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松解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下，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说不借给他搁下，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季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可是俩嘴巴。那就是小虎啊，那我，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儿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塌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就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哟呵，他心里说冒场，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窜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啊。 三线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线，彩声一起来就完了。在那当当当打完三线，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被扫着，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啊、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嗯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给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罩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局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这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是武松打虎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是政委的太阳，这政委功夫大了，他怎么他打的怎么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个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的了，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3: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4: 这些英雄且不讲，
5: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6: 张老汉今年
3: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7: 岳飞问
5: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8: 宇宙宇宙
3: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9: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5: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3: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已经知道了相声界门户的重要，那么正式拜师后，也就是有了门户以后，该有怎样的标志呢？在正式传授技艺之前，师傅会传给徒弟两样东西，一个是要传族谱，另外就是要传三宝。那究竟是什么三宝呢？我们来请曲艺研究者戴洪森告诉我们。
12: 按行业里头，过去在拜师的时候啊，有的要摆他这个，有的有这个谱系的，他要把这个传给他，传给徒弟，另外还。

0: 传的传三宝，醒木，扇子手绢，这件都要传给徒弟，这就说明你入了这门了。
1: 早期的相声演员虽然有很多人是子承父业，然而实际上父亲大多都只是儿子相声方面的启蒙老师，绝对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师傅。换句话说，相声之所以能够世代传习下来，并非依靠家族相承。自朱绍文这一代艺人开始收徒后，相声界就形成了一条师承脉络，相声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主要就是靠师承关系得以维系。师承关系又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可看作是一条直线，向上追溯有师父、师爷、师祖、太师祖，而所谓的横向便是指师父的师兄、师弟，也就是师大爷、师叔们所收的徒弟。由于有直线的传授和横向的蔓延，相声的师承关系也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把各支各派的传人一个不落地归进这个系统。在相声的发展中，这个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艺人学艺、传授、演出、交往等各项活动基本上是在这个系统中完成。从相声界的祖师爷朱绍文开始，相声门派里的拜师收徒习俗已经言传百余年，时至今天，相声师承宗谱中已经有了十代传人。好，说完了相声的师承关系，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高英培与徒弟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夸老师》。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3: 是啊，
2: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我看您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3: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怎么着？
2: 轰鸭子干什么呀？
3: 什么叫啊？
2: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不用谱，
3: 那也有名词，
2: 那叫
3: 即兴表演
2: 啊。对对，即兴表演，
3: 你有这本事？
2: 当然了。
3: 那好了，
2: 怎么着？
3: 今天你看了没有？
2: 嗯，
3: 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2: 是啊，
3: 你见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看见观众了，你能唱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0: 您听见了吗？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的能唱吗？
0: 看见您，
1: 嗯，
0: 那刚好唱了，
1: 唱吧。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不信，还紧添毛病。
0: 怎么了？
1: 怎么把我唱那儿去了？
0: 我唱那怎么了？
1: 怎么我跟猪羊在一块儿这个？
0: 您领会错了啊。
1: 什么？
0: 您别让我问住了您。
1: 你问什么呀？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大家对我的鼓励。
0: 只有我最知道您呢。
1: 嗯。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
1: 哟，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误会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爱吃猪肉羊肉这生活习惯。
0: 嗯，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唱什么？
1: 我也教你那么些日子了。
0: 嗯，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
1: 啊？你有体会，你看我哪儿好，你唱这多好。
0: 哦，那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应该唱这首。
0: 我怕我唱这歌您不高兴。
1: 谁说的？这歌名我都爱听。
0: 嗯，
1: 我的老师特别美嘛，多好。
0: 唱这个，
1: 就唱这个。
0: 那您听着，
1: 嗯，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这不在这明摆着了吗？这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耷拉着脸。

0: 微微，
1: 这叫人缘，
0: 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哎，喜欢我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扫帚眉呀、啊、老师实在是美。哎呀哎呀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2006年5月20号，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众多的曲艺门类位列其中。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其中的东北大鼓和西河大鼓。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今天是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希望我们所播出的这些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让您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曲艺。东北大鼓是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北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因一度盛行于沈阳，而沈阳于清末曾设奉天府，故曾有奉天大鼓之称。1919年，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后，又曾经称作辽宁大鼓。东北大鼓大概形成于清代中期，说唱表演采用东北方言，

东北大鼓融入了一些京剧、京韵大鼓和东北民歌的唱腔，曲调丰富，唱腔流畅，表现力较强，以说唱中长篇书为主，内容大多取材于戏曲、小说和传奇故事，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东北大鼓第二批公布的传承人是出身东北大鼓世家的夏小华。其实您知道吗？我国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其实正是唱东北大鼓出身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刘兰芳演唱的东北大鼓名段《刑场婚礼》。

后监刑官了一阵假笑，我可怜你们二人还太年轻，倘若是现在悔过还不算晚，只要在那自白书上签个名。文庸说，为革命砍头裂身何所惧，革命者绝不会苟且偷生。说完话夺过自白书撕得粉碎，监刑官一声吼叫说马上执行。这一对

把最后的遗言讲给大家听，我二人为人类

举行，全把那敌人的枪声当礼炮，谢大家参加婚礼。

同志们，再见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声呼来，万声应，地也动来。

0: 命气节，万古长青。
1: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2: 这些英雄且不讲；
3: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4: 郑老汉今年
1: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5: 岳飞问
3: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4: 宇宙宇宙
1: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6: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3: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1: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1: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河北省的曲艺种类是西河大鼓。其实西河大鼓在北京、天津也都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非常喜爱的单田芳、田连元演播的评书，其实用的都是西河门的表演手法。西河大鼓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遗产。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流行地群众的喜爱，出现过马瑞和、朱大官、王振元、王在堂、张双来、郝英吉、赵玉峰、马连登、王书祥、李全林、马增芬、王艳芬、段少舫等著名艺人，以及响马传、呼家将、薛家将、刘公案、施公案、前后七国、小两口争灯等经典节目。

但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河大鼓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创演凋零，传人断档，大有消亡的危险，历代抢救和保护。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来听西河大鼓名段马增芬演唱的花唱绕口令。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十六楼桂花油在那楼上忙着六十六匹绿皱绸，头上绣着六十六个大钟球，楼底下钉着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那轴上拴着六十六条大

下惊了66条大青牛，吓跑了66个大马猴。打南来了一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一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我也不知道。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上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到北边来了一个兔妞妞，手里头拿着一个油篓头，他去套狗的头，我也不知道。兔妞妞油篓口套住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钻了那个兔妞妞油篓口，狗钻油篓篓油漏，狗不钻油篓篓不漏油。一道黑，两道黑，三四五六七道黑，八道九道十道黑。我买了一个烟袋乌木杆，我是掐着它的两头那么一道黑。二姑娘描眉去打鬓，照着镜子两道黑。粉皮墙写川字，横桥竖桥三道黑。象牙桌子乌木腿，把它放置在了炕上那么四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鸡儿不下蛋，把它搁在了轮里五道黑。挺好的骡子不吃草，拉到街上六道黑。我买了一个小驴儿不套磨，给它背上它的鞍鞯七道黑。二姑娘南洼去割菜，丢了他的镰刀八道黑。也磕的小孩得疯病，给他团几个艾球九道黑。卖瓜子的打瞌睡，哗啦哗啦撒了这么一大堆。了他的条书破些不凑手，那么一个一个十道黑。出前门望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在这面铺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呀，面铺还是面冲南。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挡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挡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了板凳上。

这个女本是红，本是红女，穿着咱们一件本是红袄，女本是红，穿着咱们一件袄本是红，本是红女，抱着咱们一瓶子本是红酒，这个女本是红，她抱着咱们一瓶子酒本是红，他们姐儿俩找了一个媒人去，推杯换盏饮流灵，女本是红，她喝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酒，这个粉红女，她喝了女粉红的这个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一个宁宁醉，这个女粉红她喝了一个醉宁宁，粉红女就着一个女粉红来打，这个女粉红抓着一个粉红。

本名这个女本红，她撕了那本红女的这个本红袄，这个本红女她撕了女本红的这个袄本红，姐儿俩打发了放下手，自己买线自己缝。本红女买了这么一条本红线，女本红买了这么一条线本红，本红女反缝缝缝本红袄，这个女本红她缝反缝缝袄本红。高个三山小庙儿，在里头住着一个神道儿，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儿，身上穿一件蓝布罩儿，腰里头系着一根草药儿，足底下蹬着那个靴灶儿，眼睛好像铜炮儿，耳朵好像扇套儿，鼻子好像料调儿，他的小嘴儿一张火灶儿，四个小鬼抬轿儿，前边来了一个胡闹儿，一跪跪在了当道儿，是人家都有那个怀抱儿，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三天给了我的怀抱儿，塑化金身修庙儿，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拆了你的小庙儿，这才吓坏了神道儿，挣了一挣他的乌纱帽儿，抖了一抖他的蓝布罩儿，挤了一紧草药儿，蹬了一蹬靴灶儿，几个几个铜套儿，呼扇呼扇扇套儿，呱嗒呱嗒撂吊儿，啪嗒啪嗒火灶儿，吓得那四个小伙不敢抬轿儿，那么人风一声挠道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数着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七个枝接着七样果，接的是槟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一言唱不尽绕口令，我唱得不好您多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的话题呢特别甜。近几年呢，因为一杯奶茶而火出圈的城市啊可不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去一个地方去旅行，除了看风景吃小吃，还会因为某家奶茶店排长队。甚至呢，有人专门坐高铁就是为了去喝一杯奶茶。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啊，那些靠奶茶而火出圈的网红城市和一些爆火的本土奶茶店。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最近几年呢，奶茶和旅游的关系越来越近了。以前呢，我们去旅游可能带回来的呢是特产糕点、冰箱贴呀什么的，但是现在呢，很多人呢会晒一杯奶茶，配文呢就是为了这杯奶茶我跨越了多少多少公里。比如说啊，这个长沙的茶颜悦色、西安的茶话弄，还有西藏的阿刁奶茶等等，这些品牌呢不仅仅好喝，而且呢还成了城市的文化符号。为什么奶茶它能带动旅游呢？专家说呀，因为它完美结合了打卡经济和味蕾记忆。年轻人呢喜欢分享，而奶茶呀，它的颜值高，而且也有地域特色，拍照发朋友圈啊就是最好的旅游广告。再加上文旅局的推波助澜，动不动呢就是20万杯奶茶免费送，谁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呀？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几个啊奶茶带火旅游的经典案例。说到奶茶文旅呢，茶颜悦色啊绝对是鼻祖。这个品牌有多牛呢？它曾经呢让长沙高铁站出现代购奶茶的奇观，就有人专门坐高铁去长沙，就为了带几杯回来。在2023年，茶颜悦色净利润约达到了5亿，还选入了长沙10家文旅项目，简直啊就是泼天的富贵了。那它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一呢是国风定位，杯子设计成古风，连店员啊都是穿着汉服。二呢是地域限定，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它是只在长沙开店的，制造了稀缺感。三呢就是文旅联动，比如和景区合作推出联名款，让游客呀觉得不喝就等于没来过长沙。那如果你去西安旅游呢，一定会被满大街的茶话弄奶茶所吸引。这个品牌呢直接把菜单做成了长安逛吃地图，就从景点到美食全标注得非常清楚，可以说呢是给游客的免费导游。这个茶话弄呢其实不用到西安也是能喝到的，就咱们就近咱们省会哈尔滨啊，它就有茶话弄这个品牌。那最绝的呢是他曾经啊推出了这就是长安活动，杯山刮奖有机会赢西安双人游，一下子呢就调动了游客的热情。那他的门店风格呢也是充满了唐风元素，让人一秒穿越回盛唐，拍照打卡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那由于之前呢，甘肃麻辣烫的爆火，连带着一个奶茶品牌呢也红了，就是蓝与茶。它呢是把西北传统美食甜胚子做成奶茶，一升装呢只要11块钱，性价比是很高的。游客在甘肃旅游时啊，文旅局呢甚至免费送这款奶茶，还在地铁高铁投广告，让它成了西北的伴手礼。这个呢就说明了呀，地方特色加高性价比加文旅合作，就能让一杯奶茶变成了城市的文化使者。

那去西藏旅游的话呢，很多人去打卡阿刁奶茶，它是用牦牛奶、青稞、高原土豆做小料，甚至呢还能体验手搓茶，原汁原味的藏式风情让游客直呼这就是西藏的味道。

好，我们再聊一聊比较火的本土奶茶品牌，这里面我挑了几个啊，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广西南宁。广西南宁的阿莫首座在当地啊，那可是火得一塌糊涂。阿莫首座呢，就像是一位亲切的老奶奶，用淳朴的方式做着最地道的奶茶。他们家的水牛乳芋泥奶茶呀，绝对是芋泥爱好者的福音。

还有蒸鸡蛋布丁奶茶。嫩滑的鸡蛋布丁呢，融入奶茶中啊，香甜可口，而且呢带着一丝蛋香，味道啊独特又迷人。他们家的奶茶呢，坚持使用新鲜的食材和传统的制作工艺，每一杯奶茶都饱含着浓浓的诚意，也难怪啊会受到大家的热情追捧。好多人呢，甚至为了喝上它，专门跑到南宁去打卡。好，咱们再把目光呢转向安徽合肥。合肥的两大本土奶茶品牌，一个是卡旺卡，一个是甜拉拉，他们可以说是各有各的魅力。卡旺卡呢被合肥人称为奶茶界的海底捞，店员的服务呢非常的周到，而且很热情，不仅会贴心的为你推荐饮品，还会在你等待的时候呢送上免费的水和小吃。他们家的黑拳套绝对是招牌中的招牌，满满的一杯呀，有软糯的黑米，香甜的黑糖布丁，香脆的碧根果，再加上醇厚的奶茶，每一口呢都能吃到非常丰富的小料，口感层次分明，让人欲罢不能。那甜拉拉呀，它就是走平价路线的，性价比非常的高。4块钱一杯的冰鲜柠檬水，清爽解渴，简直是夏日必备。2块钱一个的冰淇淋甜筒，奶味十足，价格亲民的呀，让人毫无负担。那这个甜拉拉呢，在全国呀已经开了近8000家店了，在很多的县城和乡镇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包括咱们北岸也开了几家分店，真正的做到了让大家随时随地的都能喝到美味又实惠的奶茶。不愧啊，是县城版的蜜雪冰城。

好，接下来呢，咱们到云南呢去尝一尝麒麟大口茶。麒麟大口茶有点意思啊，店里呢只卖一款奶茶，就是糯香柠檬茶。就凭这一款茶呀，在云南是火得不行了。它的口感呢很独特，用带着糯米香气的绿茶搭配上新鲜的柠檬，摇一摇啊，茶香、柠檬香和糯米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喝的时候呢，大口喝下去啊，再从鼻子呼吸，你会瞬间感受到三种香气在鼻腔和口腔中弥漫开来，非常的清爽啊，而且特别解腻。虽然呢，它的味道评价呢是两极分化的啊，有人就爱得不行，有人呢也觉得难以接受。但是这种非常独特的风味，正是麒麟大口茶的魅力所在，也让它成为了云南奶茶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好，我们再到福建泉州，福建奶茶值得一尝。福建这个名字呢就很有巧思了，是福建的谐音，充满了地域特色。福建呢是茶叶大省，茶文化源远流长，福建自然也在茶底上啊下足了功夫。他们家呢有多种茶叶可以选择，像铁观音、正山小种等等啊，都是品质上乘的好茶。其中的这个福鼎槟榔玉系列啊，一定要试一试，用的呢是福建当地的福鼎槟榔玉，芋泥细腻香甜，搭配上浓郁的奶茶，每一口呢都能感受到满满的玉香。这个福建呢，它不仅在产品上突出了福建的特色，在门店装修上啊，也融入了很多闽南文化元素。走进店里呢，就像走进了一个啊闽南文化的小展厅，一边呢喝着奶茶，一边感受着福建的文化魅力。好，咱们再到河南。河南的卷茶呀，把地域特色和奶茶完美的融合。卷茶呢，在奶茶里啊，加入了河南当地的特色蔬菜荆芥，这可是一种大胆又新奇的尝试了。荆芥呢，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呀，可能会比较陌生，但是在河南呀，它呢可是餐桌上非常常见的蔬菜了。荆芥柠檬茶是卷茶的招牌之一，荆芥独特的清香和柠檬的酸甜相互碰撞，再加上清爽的茶底，喝起来非常的解腻，有一种别样的清新感。那除了荆芥系列呢，卷茶还会挖掘很多河南本土的原料，像紫苏、茴香、胡椒等等，都被运用到了奶茶的制作当中。每一杯奶茶呀，都像是一个河南味道的小集合，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去探索。好，下一站湖北武汉。爷爷不泡茶这个名字啊，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它呢是以老武汉香片茶为灵感，开发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花茶品类。

它的门店装修啊也是很有调性的，很多呢都开在了商场里，是年轻人喜欢的风格。爷爷不泡茶的奶茶呢，茶味会比较浓郁，搭配上新鲜的牛奶和各种小料，口感丰富多样。其中呢，桂花酒酿奶茶呀是他们家的热门产品，浓郁的奶茶融入了香甜的桂花和酒酿，喝起来呢既有奶茶的醇厚，又有桂花的香气和酒酿的清甜，满满的都是老武汉的味道。在武汉的街头，捧着一杯爷爷不泡茶，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和文化底蕴，也是一种不错的旅行体验。好，最后呢，咱们来到广东潮汕地区，莺歌魂主打潮功夫茶饮，把潮汕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莺歌魂的品牌设计和产品包装啊，都充满了潮汕元素，从莺歌舞的图案到潮汕方言的运用，每一处细节呢，都彰显着潮汕的独特魅力。他们家主推乌龙茶底的饮品啊，像白桃沁雪，用清新的乌龙茶底搭配上香甜的白桃果肉和鲜牛奶，口感非常的清爽，它的茶香和桃香啊相互交融，一口下去呢，满满都是春天的味道。当莺歌魂走出潮汕进入其他城市的时候啊，也会根据当地的口味偏好对产品进行调整，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和喜欢潮汕的茶饮文化。这种因地制宜的做法呢，也让莺歌魂的人气啊越来越高。那当然啦，话说回来，不是所有的爆火奶茶都能够长久，比如前两年大火的这个竹筒奶茶呀，靠城市贴纸走红，但是一杯呢卖出了30块钱，而且味道啊却平平，甚至呢被爆出了卫生问题。很多游客买它呢只是为了拍照啊，复购率是极低的，现在呢不少店啊已经关门了。这说明什么呢？啊，光靠网红效应啊是不行的。奶茶文旅的核心呢，还是文化加品质。像茶颜悦色、茶话弄能火这么久，是因为他们真正融入了城市文化，而不只是昙花一现的打卡道具。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听完啊有没有想立刻买张机票去喝一杯城市限定奶茶呢？那下次旅行时啊，不妨试试用味蕾探索一座城市，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好，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这陆母又要去白衣庵求签，把消息放出来，不空一听是心中高兴啊，暗自做了一番布置，在这签上早就动好了手脚，等到陆母来了之后，就跪在这儿，啊，特别虔诚，烧好香，往这一跪，拿过签筒，哗啷哗啷哗啷，就开始摇啊，嘴里还念念有词：“求我佛给条明路吧。”哗啷哗啷哗啷，然后抽出一支签，递给不空师太。不空拿过签，就翻开签诗。这签呐，作何解释，都写在签诗簿上。这就找对应的这条。哎呀，找着了。陆母抽的这是第63签，上写：“家有铁扫帚，富贵不到头。”皈依三宝下，是多福又多寿。一看这签，陆母当时心中一动，哎呀，这不就说的我吗？悟空赶忙加油添醋：“
2: 可不是嘛，这不就是你家的情况吗？除了你还能有谁？你看上边，我佛已经给出了出路，给出解释。你家有铁扫帚，富贵不到头，不是荣华富贵享不尽，而是你永远到不去这头，去不了富贵那头。皈依三宝下，多福又多寿，没得说，遁入空门吧。就让慧仙来，赶紧让他皈依我佛，你们家还有救，要不然全给你克死啊。哎呀，行了，咱们先到佛堂去商议。”
1: 这就把陆母请进旁边一间佛堂，往这一坐，这陆母是愁眉不展，这难道真是天意吗？正在这时，看手相、看面相那个佛婆又端着茶进来，这都安排好的，来给送茶来。结果一看这佛婆啊，不空是一笑：“
2: 哎呦，你老人家真有两下子呀，陆太太刚才又求了支签，可以说和您算的那完全对应上了。”
1: 佛婆一听这签诗上说的和他的相法有些相符，就很得意起来呀：“
2: 那当然了，我都看过多少人了，我告诉你陆太太，你们家那个慧仙，那简直是你们家的克星啊！啊，你再晚点，全能给你们家克死。你放心，没跑，我一看一个准。”
1: 这番话说的陆母，他真动心思了。现在，不仅有这老佛婆看过相，还有这签诗，我们家后代怎么办？只能是按照佛祖指点，

0: 要出家呀。这一串烦心事就在陆母的脑袋里打转，旁边不空和这佛婆来个双打配合，俩人忽悠这一个，陆太太，只有叫慧仙小姐出家才能保住你阖家平安呐，别想了，我都替你着急。说求出这支签，真是慧仙命不好，他真克夫吗？他克个脑瓜骨啊，他全是安排好的。那签筒里各位嘛都是一支签，你怎么摇怎么摇出这支来，那还有好，那签筒里是二十几支签，全都刻的这一个，那没个好啊。陆太太这边一咬牙一跺脚，行了，我定下来了，哪天我把人带过来。说完他抬腿就走。他这边决定了，但是慧仙完全还蒙在鼓里。这几天呢，由于表哥走了，家中就剩自己一个人，平常还有表哥陪着，现在显得孤孤单单，而且在这院子越待越没安全感，总有双贼溜溜的眼睛在上下打量他，暗地里盯着他。就是这陆母啊，生怕他克死什么，吃饭都不在一块吃。以前嘛还是叫在一起啊，一桌吃饭有说有笑，现在人家吃饭都不叫他上桌，自己解决吧，厨房你看你叨一口，就这样。所以说慧仙待得很闹心，偷偷暗自流过多少次泪了。结果这天慧仙正在院子里扫花，陆母打外边进来，看到慧仙说，慧仙呐，我要去白衣庵烧香，你跟我一块儿去。慧仙一听，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上次去就出了一堆事儿，现在还要我去啊，我可不去。他一摆手，姑母，我不想去。但是这陆母是下定决心，你不想去也得跟我去。说着上来就拉着慧仙往外走啊。慧仙没办法，只好跟着他又来到白衣庵，把他带到间禅房。随后陆母说，我去烧香，你在这儿等着。说完就和不空去大殿烧香了。这慧仙本来就不愿意烧香，哎，这样倒好，自己落得清静，就在这儿等着吧。那边陆母早和不空商量好了，要强逼慧仙出家，他知道不能说实情啊，要说带你出家来，慧仙肯定不干，就打着烧香的名义把慧仙扔在庵中。临走呢还说呢，师太呀，慧仙在这里出家，你好好看着呀，啊，你再照顾照顾他。这不空终于是阴谋得逞，陆太太你千万放心，我一定对他另眼相看，保管他称心满意，过两天你再来看他吧。说完陆夫人带着丫鬟抬腿就走回家了，只单把慧仙一个人扔在庵中。可是慧仙在房中左等也不来，右等这陆母也不回来，等了半天就见不空嬉皮笑脸的一个人进了房中。
1: 哎呀，瞧着姑娘多俊呐。
0: 慧仙就一愣，赶忙问，
1: 师太，我家姑母呢？我们该回去了。
0: 一听这话，这老阴尼又是一阵

0: 怪笑。
1: 哎呀，陆太太早回去了，我实话告诉你，你姑母不会再来接你了，她已经把你交代给我，叫你安心在这里出家。
0: 一听这话，慧仙是大吃一惊啊，
2: 什么出家？
0: 他是大为震动，不敢相信听到的这话，
2: 这怎么好好的就出家了呢？
0: 悟空这才说明情况，人家陆太太又求了支签，
1: 签上说得好，你必须出家，要不然会把他们家全克死，你呀就在这儿待着吧。
0: 慧仙一听，气的是怒火中烧，他朗声说，
2: 这出家要我自愿才行啊，难道可以强逼吗？
0: 哪有这样的啊，逼人出家你损不损？就算我克夫，你把我打发走，我自己是生是死我随便啊，都是我的命，我要大饭去也行，你怎么给我整来出家了呢？他把脸一扬，不行，这儿我可不带。
1: 悟空一看，呀哈，小样的，你现在已是笼中之鸟，你还能飞到天上去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为什么把你诓过来？是因为罗书玉罗相公看中你啦。第一次你来他就一眼相中了，就要让你当他的小妾，所以我才把你整到这儿来，你要待也待，不待也得待
0: 啊。唐慧仙一听这话，当时整个人都吓懵了。那吓的是什么呢？他可没想到佛门之中竟有这种败类，这是什么事儿这呀？啊，越想越觉得害怕。最后他眼珠子一瞪，对着这悟空是破口大骂，
1: 原来是你这个佛门败类设下的圈套，离间人家骨肉，破坏人家亲事，我恨不得吃了你的肉，撕了你的皮。
0: 悟空这边一阵得意的狂笑，嘿嘿嘿，
1: 现在你再怎么叫也没人来救你了，你就在这屋待着吧。
0: 说完就把慧仙禁闭在僻静的云房里，而且把那个佛婆叫过来在外边看着，生怕他寻了短见。咱们压下可怜的慧仙暂且不说，单说罗书玉这小子收到消息啊，悟空这老情人告诉他事情一般妥当，人已经骗来了，成不成看你的本事了。哎呀，这个美呀，梳洗打扮一番，长得本来就丑啊，这一打扮我更丑，晃晃悠悠拿把扇子，这就来到白云庵，轻车熟路找到悟空。各位，他去这个白云庵已经是轻车熟路了，晚上来过多少趟了哈，闭眼睛都能找着。到了悟空这儿，一阵淫笑，
1: 事儿办得不错，我先去见见我的小娘子。
0: 说完罗书玉转头就走。等来到慧仙的云房外，推门迈步就进来，一看慧仙，哎呀，真美呀，我的美人儿，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惊恐的表情，愤怒的这个情绪，更让人疼爱呀。这罗书玉想到这儿，三步变作两步，来到慧仙跟前，是深鞠一躬，
1: 慧仙小姐。

0: 小生这边见礼了。
1: 慧仙一看他这么恶心的德行，当时就来气，他强稳了一下心神，就和这罗淑玉说：“你可别轻举妄动，我表哥那是陆游，我们家在本地那也不是白给的，你掂量掂量你自己想干什么。告诉你，我和陆游已经订婚，他可不是好惹的。”
0: 呀嘿，
1: 一听慧仙这话，罗淑玉这小子把眼珠子一瞪，
0: 一个臭文人算得了什么呢？啊，难道我堂堂秦丞相的儿子我倒怕他？你还是乖乖的从了我吧。
1: 慧仙可没想到罗淑玉竟然还说出一套仗势压人的话来，丝毫没有廉耻，一边说一边贱嗖嗖的这就往上蹭，要抱住慧仙。慧仙是真来气了，想也没想，抬手啊啪的一下就重重的打了这罗淑玉一耳光。
0: 哎呀，你干什么？
1: 罗淑玉哪被打过呀，这耳光当时给他干懵了，他愣在原地，怒气滔天的看着面前的慧仙。
0: 哎呀，你敢打你家罗大爷，你是不想活了你呀，今天看我不整死你。
1: 说完就要往上扑，幸亏不空在房门外听得明白，怕闹出人命，赶忙跑进来，连拉带拽的把罗淑玉劝出房去。这赶忙拽回到自己房中，这顿劝呐，
0: 公子啊，你别气呀，啊，你先忍忍，这慧仙早晚是你的呀，早晚能吃下来啊，这羊入虎口了，你急什么呀？
1: 这罗淑玉直喘粗气呀，
0: 我告诉你，要不是我看中她长得美，我早一刀捅死她了。嘿，今天闹得我一点兴致都没了，先把她关着，饿她几顿，等我改日再来。
1: 说完罗淑玉回去了。咱们压下慧仙暂且不说，单说陆游的朋友宗师成，临走之前陆游曾委托宗师成帮着照顾一下慧仙。宗师成呢，那特别热心的好朋友，这天就来到陆家登门拜访，先是带了些礼品啊送给老夫人，又闲谈了几句，身体怎么样啊，您老人家这胃口如何呀，啊，聊来聊去，突然间宗世成话锋一转，
0: 哎，伯母啊，我妻子听说慧仙小姐做的一首好诗，想当面请教，想请她到舍下去盘更几天，让她们姐妹探讨一下诗词歌赋，您看怎么样？
1: 陆母一听探讨诗词歌赋应该是不可能了，探讨经书还行，那现在已经被我整到这尼姑庵里去了，那没人了呀。陆母一听冷冷的回绝：
0: 哦，慧仙呐，可惜了了，她已经回四川老家去了。
1: 啊，宗世成一听是信以为真，立刻着急起来，心想：我陆游兄弟临走之前嘱托我，这怎么还把这慧仙送到四川去了呢？这可怎么办呢？他立刻着急了：
0: 伯母啊，你不该瞒着陆游兄弟把慧仙小姐送回四川呢，你这让我如何跟陆兄交代呀？
1: 那突然间还说漏了，老太太一听把脸一板：
0: 哼，这
2: 正是我们的家事，用不着公子费心，没什么事就少陪了。
1: 说完有丫鬟搀着回到内室。宗室成碰了一鼻子灰呀，哎呀，垂头丧气的走出陆府，心想这可怎么办，我该上哪儿找慧仙去呢？我对不起我陆兄啊。他正想呢，就听外边突然噔噔噔噔噔噔传来脚步声，他猛地一回头，就见呢，打后边来了一个府上的婢女，不是旁人，正是陆母的婢女小何。小何追上来了，他因为不满陆母的所作所为，赶紧追出来，把实情告诉给宗室称。
2: 慧仙小姐并没有回四川，她是被太太骗到白衣庵出家了，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1: 啊！宗室成一听是大吃一惊，心想：不行，我要去白衣庵救出慧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当夜深了的时候，忘不了过去残留的美好，淡淡的微笑，柔柔的语调，都让我沉醉在爱的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
9: 来
8: 了，
5: 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5: 3、2、1，
10: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1: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长期以来，爱护绿地是社会的共识，保持距离呀，是我们对待公园草地的一贯守则。我们经常呢能够在公园或者是小区绿地看到这样的提示语：请勿踩踏，我正成长。小草多可爱，请您别伤害。少一串脚印，多一份绿意。一定程度上，这是人们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的主动让步。如今呢，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向深化，人们的环保理念、环保能力不断增强，在保护前提下，有效利用绿地空间成为了新的社会需求和大家的期盼。那为了拓展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新空间，满足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休闲游憩、运动健身新需求和新期待，我们国家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呢开展城市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试点工作。南方地区呢要应试尽试，逐步扩大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的区域。其他地区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试点的城市，合理确定开放共享的区域。那这就意味着城市里能够共享的公园绿地呀会越来越多。那有数据显示呢，2012年至2021年，我国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11.8平方米提高到了14.78平方米。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现在呢城市的环境越来越好，公园绿地的面积不断增长，为开放共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说到这儿呢，也想问问，如果你经常去的公园绿地开放了，可以在草坪上玩耍了，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你想在公园草地上怎么玩呢？
12: 如果我经常去的公园绿地开放了，我会非常开心。我想在草坪上尽情地跳舞，观察小昆虫，饿了就铺上野餐垫，在草坪上吃好吃的，累了就躺在草坪上晒太阳。
13: 如果现在可以玩的话，我的心情就是很开心，就可以在上面跑。

0: 跳啊，不像这种砖的地或者用石子铺的地，就跳的不是特别高。然后呢，还可以在上草坪上打滚，如果不脏的话。
1: 如果家附近的公园开了，我肯定会特别开心。我会和小伙伴们一起丢手绢、扔飞碟，而且在草地上摔跤呢，也不怕疼。然后我会挑选一个天气好的日子，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呼吸新鲜空气，去散散心。在树荫底下吃上可口的点心，感觉一天的疲惫都会烟消云散了呢。
2: 嗯，是的，看来同学们呀，对于公园草坪的开放呢，还是充满期待的。其实早在2002年元旦开始呢，广州就已经推出了首批24个公园绿地草坪帐篷区域，受到了广大市民游客的热捧。特别是每到周末呀，一家老小纷纷带着帐篷、餐垫、美食到公园享受阳光与绿色。有的绿地草坪上呢，还会组织草地音乐会、灯光秀、潮玩市集、图片展览，活动呢丰富多彩，市民玩得开心，甜在心里。家住在广州珠江新城的居民马女士啊，告诉记者，她最近的周末多了新的去处，就是广州珠江公园大草坪。她可不是两手空空啊就往大草坪上走的，而是带着一大堆装备，有一个帐篷、一个餐垫、两把椅子，还有一大篮子的水果和零食。一家四口呢，就这样各自提着装备，开开心心地来到公园的大草坪上，然后呢，就各自开始忙活起来了。爸爸负责找好位置，打开帐篷，并做好稳固；妈妈负责铺餐垫，摆上水果和餐具；孩子兄妹俩呢，则是快快地摆好了椅子，就围着帐篷追逐起来。眼看着眼前大草坪的广阔空间啊，孩子们在其中玩得更加的兴奋了。当然了，草坪啊，也是需要休息的。已经开放草坪绿地的公园呢，都在科学规划草坪游玩的时间。一般呢，在早晨和傍晚是绿化临水时间，工作日呢是草坪养护的时间，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可以进入草坪游玩。公园呢还会定期的为草坪打孔、疏根、修剪、施肥或者是喷药等等，做这些专业的养护。公园呢也会尽量在两块草坪之间轮换开展养护工作，满足游客的需求。说到这儿呢，也想问问你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养护公园的草坪绿地，让他们既能满足游客的需要，又能健康茁壮的生长呢？
0: 我觉得可以通过加大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来养护绿地。公园的管理人员可以在公园里设置环保标语，悬挂环保宣传横幅，向来公园的游客发放环保手册，这样大家就会知道保护绿地的重要性。
3: 我们可以周一到周五让草坪休息一下，周六周日然后呢就可以到草坪上玩，然后呢可以是这周可以分 A 区和 B 区，这周 A 区开放， B 区那个草坪休息，下一周就是 B 区开放， A 区的草坪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草坪可以，别人可以除害虫、浇水、施肥，这样又可以满足我们在上面玩，也可以让草坪休息。
1: 我觉得可以控制进园的人数，将人数维持在一定程度内，让踩踏小草的人不是那么多。还可以在春季草籽发芽的时候延长护理时间，缩小游客游玩的时间，防止草籽都被踩坏、踩没。在每个月都请一次专家来查看小草的长势、病虫害和健康情况，及时进行预防和消杀工作。当小草状态良好的时候，可以继续让游客在草坪上游玩。当小草状态不好时，可以暂时禁止游客在草坪上游玩。
2: 嗯，是的，同学们的这个办法呀还挺多的哈，都是为了草坪能够更加茁壮的成长哈，也能够满足我们在草坪上玩耍嬉戏的这个需求。那公园草坪开放以来呢，遗憾的

0: 是有一些不文明游园行为有抬头的现象，比如说呢，乱丢垃圾、毁坏草坪、挖沙子取土等等。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市民游客呀，在城市公园进行烧烤，使用明火，哎，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校园霸凌事件在我们的生活中偶有发生，甚至在孩子们分不清好坏、懵懂无知阶段，校园霸凌就如影随形。是什么原因让青春期孩子对同学拳脚相向，实施语言暴力？如何让家长、学校、社会志愿者等更多主体参与进来，让同学们在更健康、更安全、更和谐的校园环境里成长学习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2: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青少年教育问题的资深观察员南一老师，思维读写创始人张南一老师。欢迎南一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想要探讨一个校园霸凌的一个话题啊。一名13岁的女孩遭到了同班同学和几名同龄的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殴打啊。那么打人者呢，还把殴打小林的这个视频呢发到了网上。那么大家看到了之后呢，确实这样的一个校园暴力的事情呢，也是触目惊心。根据这个记者的调查也发现啊，这个被霸凌者小林呢，家庭的环境、家庭条件啊不是很好，那么以往呢也是多次遭到了同龄女生的霸凌。据小林的父亲说啊，他从小呢性格就比较自卑，可能遇到了这种霸凌的情况呢，也不会跟家人或者说是老师身边的长辈去说。那首先您认为啊，青春期阶段出现霸凌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就这起霸凌事件来说，反映出了青春期阶段霸凌的哪些共性的特征呢？
3: 咱们先说青春期孩子啊，他面临的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一个大人。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的奥地利的心理学家这个阿德勒他的一个名言，这也是被广泛的这个青春期青少年心理研究的从业人员所引用的。我们也认为这个话是一语道破天机，就是实际上我们去理解青春期的青少年他的所有的行为，去追溯他的本质的时候，都可以来到这句话。所以我再重复一遍啊，这个青春期孩子他最重要的人生任务就是成为一个大人。紧接着就是但是他真的是大人吗？他就不是大人，因为他被大人养着，他圈在学校里，他能做的事情只有学习，并不是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所以呢，青春期孩子他最矛盾的一点就是他要用各种手段去扮演成人，所以我们通常说叛逆，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因为他只有通过否定大人让他做的事情，就是他不服从大人，来表现他是个大人。所以我们说青春期的叛逆，从这个角度理解也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极端的案例啊，那可能就是霸凌。霸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就好像是一堆小孩欺负另外一个小孩。但是这一堆孩子欺负人的时候，他体验到的那种快感是什么？他体验到了一种上位感，就是我对于我欺负的那个孩子来说，我是好像无限能力的，我是一个成人，我能够掌控局面，我能够为所欲为。所以实际上这个霸凌的本质还是这些青春期的孩子，他企图用一种极端的方法去实现他成为这个大人的这么一个这个人生阶段里面最重要的目标。
2: 是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最大的特征呢，就是想成为大人哈。而且呢，他其实由于生理和心理的这个成长的因素的原因哈，在青春期阶段呢，容易出现一些攻击性的行为。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海南的这个13岁的女生被霸凌的事情曝光之后呢，其中一名参与施暴学生的家长就说呀，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说警察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赔就赔，应该知道呢小孩子调皮，被打者呢可怜是可怜，要等待警察的处理，我们也无权干涉。所以很多人看到家长的这个言论哈，就是说怎么能够把这种施暴

0: 的行为轻描淡写的就说成调皮呢？所以您觉得在这种校园暴力问题的背后啊，它反映出家庭教育中可能存在着哪些问题呢？
1: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第一责任人一定不是孩子，而是家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尽管青春期的孩子他社会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他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学校，然后他主要接触的人是同学老师，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到叛逆啊，就很多家长就会说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呀，那我怎么管他呢，是吧？就好像很多青春期家长就是跟孩子对立到最后就甩手掌柜的了。但实际上从家庭教育的角度来说，孩子的这个所有的行为本质，它的根在哪？根不在学校，根不在这个老师，根在家庭。所以这个才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结论啊，就是孩子的一切，尤其是问题行为的第一责任人是家长。那么刚才传艺你举的这个例子就特别现实的能来证明我的观点。你看他这个家长说啊，就调皮。什么叫调皮？你把孩子把别人都已经这个实际上是逾越了法律界限，侵占了别人的，不这个侵犯了不仅是别人的尊严，而且是一个身体面的安全。那么这怎么可能用简简单单的调皮？而且调皮是讲的这个小孩子，是不是？所以可见家长啊，他本身的是非观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在长期的这种有问题的是非观的这个教养之下，那这个孩子的是非观一定也是有问题的，模糊的，甚至有可能是颠倒黑白的，所以才能做出这种我们说这个非常极端的哈暴力的这种。所以总结一句话啊，我觉得即使是青春期孩子对于家长的管教所谓的嗤之以鼻或者是反叛，但是家长不能因为孩子反叛就缺位，就让这个家庭教育不在了，就是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你看像刚才家长说的啊，警察爱怎么管怎么管，我管不了了，那这个是肯定不正确的态度
0: 啊。其实在这个校园暴力出现的背后啊，一定是有这种家长的教养不到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开篇呢，就把一个孩子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还有生活技能、文化修养和行为习惯规定为家庭教育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哈。所以家长其实在这个中间呢，应该负有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责任。那其实在这个13岁女生遭到霸凌的事情发生之后呢，我们看到多个市县呢也向社会公布了校园欺凌和侵害未成年人线索的一个举报方式，并且呢开展了为期3年的未成年人的一个护苗专项行动。其实每逢有这种校园霸凌事件出现呢，主管部门都会发布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像教育部在2017年发布过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另外呢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写入了防范学生欺凌的条款哈。但是您觉得就是除了这种行政主管部门的政令通知之外，那么学校以及呢跟学生有密切接触的教师，他们还应该尽到怎样的义务啊，来防止这种霸凌行为的发生呢？
1: 学校首先是要教育啊，这个教育呢是要摆在明面上，而不是藏着掖着，或者说这个蜻蜓点水的说说就完了。这个我曾在北京见过，还是一所小学，这个用了一面墙贴什么是校园霸凌。首先霸凌这个词儿啊，可能孩子不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他根本就没听说过。先让孩子要知道这种行为的存在，这个行为的定义是什么，都有哪些行为属于霸凌。就是首先我们说要让孩子认识，那么无论是有可能施暴的或者是这个受害者啊，当他认识到的时候，可能都会说施暴的人可能他会约束一下自己的行为，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因为而这个被霸凌的孩子呢，他更要做到我们说头脑清醒，他得知道他被人欺负的时候，人家实际上是越界了，这个我要去怎么样保护自己。首先你是不是要去找家长或者是找校方，做的比较好的学校专门有这个老师，心理辅导的老师，而且是会把老师的名字电话全部写上。那么这个是我说的教育。还有一层就是隐性层面的事儿。这隐性层面是什么？就是建立学生与校方、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信任。刚才你看转译你也说，就是受害的这个孩子哈，他平常很少去跟家人沟通，这个实际上就是家庭教育的一个缺失。那这时候学校起到什么作用？学校就要去把另外那个半个圆给补上了，他就要去做孩子心目当中信任的那个，尤其是在孩子在家里边没有信任的大人的时候，这个是我说学校要做的就隐形的这件事情。
0: 是的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隐性的支持啊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有一些遭到霸凌的孩子，他可能觉得我这件事情可能告诉了老师也没有办法，他还怕这个对他施暴的人还会再次来欺负他，所以其实学校的这个后盾要做好，同时呢要跟孩子之间建立这样的一种信任的关系很重要。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13岁的海南女孩被霸凌呢，她除了有行为上的还有语言上的这种霸凌哈。那我通过这个媒体的报道，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学校这种语言霸凌是比较着这个行为上的霸凌会更多一些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四川成都有一个男孩，他就遭到了班里同学的这种语言的霸凌，因为他的名字里啊带了一个坤字，所以呢就被同学们起了一个绰号啊叫鸡哥，而且呢同学还在他的课本以及课桌上呢都写着鸡你太美这些调侃性的词语。其实这个调侃性的词语啊应该是说就是网友啊来讽刺一些综艺艺人的这种唱歌不太可能普通话不太标准哈等等，是应该说是一个网络的热梗，因为这种热梗呢比较恶俗哈。我们看到最近人民网呢就发表相关的评论，说不能够让鸡你太美这种恶俗的网络烂梗来毒害孩子，但是更多的人却看到了这个语言恶俗的网络烂梗背后它存在的这种语言霸凌的情况。所以您觉得如果说啊班级或者学校当中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教育者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智慧的引导哈，让班级或者说让学校能够有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这种成长的环境呢？
1: 我就举个我的实践的例子哈，因为我带学生教学生，那我的一个学生家长就跟我主动的说，老师可不可以想一个办法啊，帮我的孩子解决一下他被孤立的这个问题。这个孤立呢其实也可以算是霸凌的一种，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也是被别人排挤，玩什么都不带他，然后呢也是这个话言话语里面透着这个对他的讽刺挖苦给他起外号种种种种的。然后呢我跟家长详聊过之后，我了解了这孩子的情况，那么我就在我的语文读写课上把一节课用来讨论孩子被孤立这样的一个情况。讨论我们怎么讨论呢，我先找了一篇文章，那么我们分析完这篇文章很自然的就带出这个话题，然后我就让同学先来回述说你们都有哪些人有过这种被孤立的经验，然后呢分享完了啊，其中这个孩子也分享，而且说的很多，也很透彻，那后面我们再说。那么你觉得被孤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大家分析，然后最重要的环节就来了，就是我们如何辩证看这个问题。这个我去讲让孩子去讨论这个被孤立的这节课呢，实际上我就要用半杯水，结果没想到有的孩子就提前说出来，说老师我们上学期学那半杯水理论是不是也可以用在这儿，就这事儿虽然是不好，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有好的一面，哎，那顺理成章我们就来讨论这件事情好的一面是什么。然后有的学生就说，哎，他让我反思，还有的学生说能让我知道这个谁是真朋友，还有同学说那我遇见这种情况我就学会了解决，比如说我去跟父母沟通，我去这个跟老师沟通，讲了很多的解决办法和这个心理上疏导自己的方式啊。所以呢我是想说，这个真正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校老师是有非常多的手段的，他可以是通过心理课这种方式，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语文课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语文读写的，我特别其实倡导的一个观点是，我们的语文课不是只学中文这种语言，而是通过中文这个语言去解决孩子成长的问题，去帮他们塑造他一个积极良好的人生观和性格。所以呢就刚才我们说这一点哈，如何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能他就成为霸凌者了，也可能成为霸凌的对象，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完全可以嵌入到日常的学习当中，让孩子他不会有抵触心理。
0: 是的啊，南一老师刚才讲的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好哈，其实也是给了很多的教育工作者，包括也给家长一些启发哈，可以把这种道理化成有智慧的小故事，在孩子们的生活当中让他们去接触哈，让我们能够共同的为孩子营造一个积极健康和向上的成长环境。那今天非常感谢南一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南一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2: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 防火助心。

0: 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陈立球的散文《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和李几昭的散文《我十四岁那年的国庆节》。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蜀相》。
3: 首先请欣赏陈立球的散文《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带着五十年老同学激情相见的喜悦，这天凌晨四点，我和同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等候升旗。升旗仪仗兵还未出现，广场上已是人潮涌动，激情让首尾不见的队伍不时地泛起一次次波浪，工作人员不时地提醒注意秩序。我有幸站在队伍的前面听谈话，旁边是两位将要上大学的学生，开始被推着的时候，他们忍不住连喊别挤别挤，我说人实在是太多，止不住涌动，这样吧，我们手牵手成一堵墙。他们同意，我们迅速和身边的人排成了一排。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广场安静下来，我忍不住探身左右观望。我右边隔两三个人的位置停着一辆童车，车内的孩子还只是一个能双手舞动的年龄，年轻的母亲微笑着逗着孩子，同时用手机映出孩子的笑脸和四周欢乐的人群，孩子咯咯大笑。妈妈把手机放在孩子手里，孩子兴奋地按着，好像也要拍下眼前的热闹场面。我顺着孩子的方向往广场望去，广场上战士英武笔直的挺立，守卫一方安宁。我的目光移到左边不远的一处，那里并排立着两部轮椅，轮椅车上坐着两位年纪相仿、腿脚不便的老太太，看他们都略显清瘦的面容、挺直的腰板，我猜测他们是姊妹、是朋友，或许是同学，不能肯定，我只能感觉他们有一种淡定的幸福感。靠我近一点的也是一位老人，古铜色脸上的皱纹和斑点，我猜他年过花甲了。嗨的一声，感觉出老人的嗓子很不舒服，我赶紧拿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阿姨，谢谢您了。后面传来道谢声，我趁势与他们交谈起来。老先生，今年高寿？
4: 谈不上，78了。
2: 哟，身体挺棒的，谁陪您来了？
4: 家人。
2: 这时身后的青年女子上前一步说了话，阿姨，谢谢您了，他是我公公。你们从哪里来啊？
5: 我们从安徽来，
2: 家在农村，今天是特意陪老人来北京的。
4: 你们安徽好啊，风景好，人也好。
2: 我感到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心里，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风气越来越浓了。午时许，东方微微的红霞逐渐向四面漫然开来，平静的队伍像水波开始荡漾起来，解放军仪仗队已经出现，人们的目光极力望去，他们来了，整齐划一的队形，铿锵有力的步伐，把人们带入一个无比神圣的时刻。

0: 国歌奏响，大家的目光一致注视着五星红旗，有人手中挥舞着鲜艳的红旗欢呼祖国万岁，用手机 iPad 各式相机记录着国旗冉冉升起。前面的人为照顾后面的人一起蹲下，我心头波涛澎湃，摇着手中的五星红旗唱着国歌，激动的泪水顺颊流下，一幅幅庄严的画面在心中展开，世纪风云在脑海浮现，耳边仿佛听到了一个庄严的声音久久回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股暖流传遍心间，我被融入激情的潮流中，激动、自豪、幸福，种种说不出的感受冲撞着心头，唯有喃喃低语：我的祖国，我祝福你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1: 再请欣赏李锦昭的《我十四岁那年的国庆节》。我曾经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间是1970年，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国庆节大型庆祝活动。那时我14岁，上初一，我们的任务是在天安门广场举花组成不同的标语字，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八月的北京骄阳似火，我们在烈日下开始排练练习举花组字。当时生活艰苦，早上吃块干粮，练完再各回各家吃饭，到9月底，我们感觉自己都被晒成小黑孩了。1970年10月1日晨6时，我们从学校出发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记得那天早上比较凉，甚至可以说是冷，有的同学冻得直哆嗦。我记得一个男同学冻得肚子里气体咕噜咕噜乱窜，同学们都笑话他，现在同学聚会时还时不时打哈哈说起这事儿，该同学依然脸红。我当时个子矮，所以举花组字我有幸站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排，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在我后边的同学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们必须专注举花组字，怕出错。根据不同的字举起不同的花，一旦举花出错影响就太大了。我站在边上，是花边，没有那么多颜色，我只举一种花，所以可以偷眼看一看游行队伍。后面的同学就只能听老师的指令，该举什么花就举什么花，不能出差错。国庆节庆祝活动的最后程序是游行队伍都走完了以后，广场上所有人一起拥向天安门，向毛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致敬欢呼。老师当时嘱咐我们，往天安门跑的时候，如果鞋掉了千万不要去捡，否则你很可能被后面的人拥倒，所以老师要求我们都要把鞋带系得紧紧的。后来游行结束，我们在老师的号令下开始向天安门城楼奔跑，都希望能见到毛主席慈祥的面容，结果人那么多，我只能看到城楼上模模糊糊的人影。那天晚上我们还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歌舞联欢活动，我们被指定在一个区域内跳舞唱歌。就是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女同学彼此有了好感，跳舞的时候我们互相拉着手，眼光默默注视着对方，现在想想也是那种所谓朦胧的友情吧。现在我们双方见面回忆当天晚上彼此都特别有好感的场景，还笑谈各自年轻时那一瞬间闪耀的火花。后来我也曾经数次站在学校围墙外看年轻的学子们为参加国庆活动进行排练，我非常羡慕他们，久久不愿离去。1999年2009年的国庆节，9月30日晚上8点，我看到学生们背着专门制作的书包，拉着专门制作的拉杆箱，戴着专门制作的遮阳帽，在老师的带领下坐上大巴车出发。我含着热泪看着大巴车启动，车走了很远我才离去，我感到他们就是我当时的身影啊。
0: 改革开放后恢复国庆游行活动是1984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群众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我在电视机前看

0: 国庆游行活动直播，我看到各省市都有彩车通过天安门广场。赶巧有外地朋友来北京游玩，10月2日我们就去了天安门，带着外地朋友在他们省的彩车前照了相。这种机会难得呀，他们非常高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仍在电视机前看直播。10月2日我再次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下国庆节的美好时光。从1999年起，我每年国庆节都去天安门广场拍照留影。时光飞快啊，仿佛转瞬之间2019年的11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了，我也已经63岁了。2019年10月1日，我还会在电视机前看直播，非常期待新的惊喜。我们的党高瞻远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新中国成立100年、中国发展的两大目标。建党100周年眼看就要到来了。1970年，14岁的我第一次参加为新中国庆生的大型活动。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我那会儿就93岁了。我希望我高寿，能看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大庆，那时候我一定要纵情高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期望的歌。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杜甫的《蜀相》。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七律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是杜甫定居成都草堂后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怀古诗。诗的大意是，诸葛丞相的祠堂去哪里寻找？锦官城外的翠柏长得郁郁葱葱，碧草映照着石阶，自有一片春色。黄鹂在密叶间空有美妙的歌声。当年先主屡次向您求教大计，您则辅佐先主开国，扶助后主继业。可惜您却在出师征战时病死军中，常使古今英雄因感慨而泪湿衣襟。这首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惋惜之情。全诗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对现实的比喻寄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

0: 公元234年8月，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的五丈原。作为蜀汉丞相，他生前曾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因此后人便尊称祭祀诸葛亮的祠庙为武侯祠。现在全国共有七处武侯祠，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杜甫诗中所提到的成都武侯祠。成都武侯祠位于成都市的武侯区，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病逝在白帝城之后，灵柩运回成都，就下葬于此，史称惠陵。而按照汉朝的规制，有陵必有庙，所以人们同时在这里修建了汉昭烈庙。到了南北朝时期，成都武侯祠与惠陵、汉昭烈庙合并到了一处。今天除了惠陵重修于清代道光年间以外，武侯祠的祠庙主体建筑均为清康熙11年重建的，它们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祠内供奉着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塑像50余尊，唐代及后代碑刻50余通，匾额楹联70多块，其中尤以唐代的三绝碑、清代的恭心联最为著名。三绝碑是成都最古老的碑刻之一，它的作者是唐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裴度。碑文盛赞了诸葛亮的不朽业绩，而清代的恭心联则是光绪年间由赵帆撰书的。对联写道：能恭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对联既赞扬了诸葛亮用攻心战略的正确性，同时也歌颂了他严以治蜀政策的正确性，最后告诫后人不能盲目一味地用严或用宽，应当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决定。杜甫诗中提到锦官城外柏森森，事实上武侯祠的柏树也很有来头，多种文献记载证明武侯祠的部分柏树是诸葛亮在世时带领群臣为修建先帝刘备的惠陵亲自种下的，当时的他可能并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祠堂也将建在这里，在自己种下的苍玉翠柏中长久地与他忠心辅佐的先帝为伴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应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备受瞩目的文博探索类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而播出的第一集内容就聚焦了600年的紫禁城，让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三件国宝开口说话，共同解读了大成之城的历史密码。那这些国宝背后又有着哪些惊艳世人的传奇往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聊聊故宫的这三件国宝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节目带领我们一起走进9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分别是600年的紫禁城、930年的西安碑林、1000年的苏州园林、1300年的西藏布达拉宫、1700年的敦煌莫高窟、2200年的秦始皇陵、2500年的孔庙、孔林、孔府、3200年的三星堆以及3300年的安阳殷墟。您可能会发现，在这9大国家宝藏的顶流明星中，咱们的紫禁城其实是最年轻的。不过国家宝藏节目从第一季开始就把迎接紫禁城的第600个春秋当做一份美好的期待，也就自然而然地从紫禁城开启了。可是故宫博物院里的国宝千千万，如果只能选出3样来呈现，该选哪一个呢？这第一件国宝可以说跟国家宝藏节目的渊源最深，而且可以说它是一个藏了3年的彩蛋。很多熟悉国家宝藏的观众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节目的 logo 设计很特别，是国家宝藏这4个字的变体，而其中的藏字又最为特别，肚子里头放了一样东西，这东西一打眼儿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件青花瓷。实际上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青花瓷，它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彩蛋，也是这一季国家宝藏出场的第一件国宝，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要介绍这件国宝的来历，咱们还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说起。整整600年前的1420年，明成祖朱棣向世人宣告紫禁城落成，而这件青花瓷也跟随着明成祖一起迁入了紫禁城，完整见证了紫禁城600年的历史。这件青花瓷烧造于紫禁城诞生的年代，它的外形是

顶式炉，简单来说也就是三个腿的。通常我们见到的鼎都是青铜鼎，而很少看到瓷器的鼎，这是因为这样的造型烧制起来很难。根据统计，这种样式的瓷鼎存世是相当罕见，全世界只有三件。这件鼎式炉的名字里还有五个字，叫海水江崖纹，这是说的瓷器表面的纹理是由翻转的海浪和山形组成的，象征的是寿山佛海，江山永固。而瓷器的颜色之所以能够如此饱和，是因为它用了一种进口的青料，叫苏麻离青。在国家宝藏节目中，靳东扮演的郑和就向大家讲述了景德镇御窑厂如何获得苏麻离青的故事。话说紫禁城建成以后，万国使团齐聚来访，大明在此之际也公布了15个不争国。所谓的这个不争国呢，就是不去征讨、和平交往的国度。当时一个曾经有过东征大明的黑历史的韩国，并不在大明的不争国系列。韩国的使团就猜想，大明专门迁都到北方的城市，是不是想要征战西北呢？于是他们就不断派出黑衣人在边境扰乱形势。而郑和得知此事之后，以谈买卖的理由带着礼物上门，向韩国抛出了橄榄枝。郑和说，大明真正想要的是江山安定，除此之外还想要一样东西，那就是苏麻离青。因为韩国的地理优势相当优越，它连接着大明和西域诸国，而苏麻离青产自波斯地区，郑和曾经多次下西洋辗转购买。如果能够直接以苏麻离青为引，重启陆路贸易，各国之间相互连通，大明也将回以瓷器。但如果对方递过来的是不安分的心思，那大明就只能回以火器。天下安定重在合作，这买卖自然是做成了。根据历史记载，帖木儿使团当时有500多人，在北京足足驻留了5个月，而这尊使用了苏麻离青制成的青花瓷鼎，也成为了我国和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登场的第一件国宝，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件叫做金嵌珍珠天球仪，它是我国流传至今的唯一一件以黄金制成的天球仪模型。天球仪的底座造型是九条龙，总共镶嵌了1320颗珍珠，每颗珍珠代表一颗星星，珍珠越大代表的星星就越亮。上世纪90年代，在对金嵌珍珠天球仪的保养修整过程中，我们发现它的内部还藏有非常精密的机械装置，会带动整个仪器的运转，来模拟天体的运转。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700多件天文仪器中，这一件可以说是最有特色的一件。即便是黄金制成镶嵌珍珠，实际上这尊金光灿灿的天球仪在故宫的诸多国宝中还是算不上最为顶级的。当时内务府造办处制作这么一件器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乾隆把玩的。然而在这座天球仪的背后，有一位人物的故事却远比黄金和珍珠还要璀璨，她就是清代的一位女科学家王珍仪。前一段时间，有一张来自国外的明信片在网上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照片中的女性明显是一位中国古代的女性，她的容貌并不突出，而她的动作却很特别，因为这位女子手里正举着一个望远镜仰望星空。外国明信片上印着的这位中国女性是谁呢？有心人寻觅一番才得知，此人正是王珍仪。乾隆30年，王珍仪出生于南京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她的祖父是精通历算的宣化知府，父亲是清朝著名的学者，而母亲也是诗词造诣极深的名门闺秀。王珍仪天生爱动脑筋，对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不断吸收渊博的学识，让他在周围的同龄人里显得卓而不群。

11岁那年，王珍怡的祖父身涉官场风波，家庭发生了变故，从此王珍怡随家人四海漂泊，从南方北迁到了吉林。没过多久，祖父就在吉林病逝了，而祖父遗留下来了足足75柜子的藏书，王珍怡当作遗产全部继承了下来。他对这些藏书如获至宝，不分昼夜废寝忘食的攻读。这些藏书有不少是张衡、祖冲之、僧一行等古代著名科学家的著作，展现了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和数学的魅力，也让王珍怡大开眼界。19岁那年，王家终于安定下来，再次搬回了南京，而王珍怡也凭借少年时代的不断积淀，开始潜心研究起了自然科学。那是乾隆戊申年正月的一天，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饭的时候，王珍怡的母亲在房门口等了很久，仍然不见她出来吃饭，就好奇地从门缝向里张望，只见屋子里桌上的水晶灯被王珍怡悬挂在了房梁上，小圆桌被搬倒在灯下，而王珍怡手里正拿着一面镜子，左左右右地反复移动着。年轻的姑娘正在苦苦思索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还要从王珍怡读的一本书讲起。这本书是张衡的《灵线》，里头记载了月食的成因，但只是提出了一个猜测，而王珍怡却要把这个问题弄个究竟。月食发生在夜里，那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如果说地球和月亮之间隔着一个太阳的话，太阳光是怎么到达月球的呢？就在王家老宅里，中国第一次关于月食的研究实验就此展开。原来挂在房梁上的水晶灯就是模拟的太阳，而小圆桌是地球，手中的镜子就是月亮。王珍怡一边移动着灯和镜子，一边不断观察太阳、月亮和地球的位置关系，终于成功模拟了月食的形成过程。他还特意撰写了一篇《月食解》，不仅语言直白，还附上了生动的插图。这就是世界上第一份完备的日月食成因的解释，而那个时候的王珍怡才不过20岁。王珍怡一生留下的著述共计56卷之多，包括了天文学、数学以及诗词文学方面的各种专著。然而他的生命却很短暂，只活了29年。他大多数的科学发现都产生于他18岁至24岁之间。在古代，女子到了这个年龄早就嫁娶生子了，而王珍怡的婚事却是一推再推，只为了持续她的科学研究。等到她嫁人的时候已经是25岁了。只可惜王珍怡多年来缺乏休息，体弱多病，而多年里她的科学发现并没有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也让她心中格外苦闷，病情一再加重，到了嘉庆2年就一病不起了。临终前，王珍怡嘱咐丈夫将她多年的手稿删除或焚毁，至多留下12、3卷。而她的丈夫在悲痛中将王珍怡的手稿整理校订，后半生都致力于将这些手稿进行出版，王珍怡的贡献才得以流传下来。只是在当时的中国，王珍怡去世后，她的学识并没有在国内广泛传播，却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就曾经把王珍怡评选为为科学发展奠定基础的女性科学家。2000年的2月8号，北京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就将这颗星用王珍怡的名字命名。在世界天文学界，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能用来为小行星命名，那肯定都是世界级大咖。比如说，第一颗以中国人命名的小行星用的就是张衡的名字，而王珍怡星的存在也说明了这位古代女科学家对于世界天文学界的意义。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我们从故宫国宝金嵌珍珠天球仪说到了清末的一位女科学家王珍仪的故事。接下来呢，咱们再回到国家宝藏，说一说这期节目里出场的最后一件故宫国宝。这件国宝可是个大块头，它不是古籍，也不是文玩珠宝，而是故宫里的一座建筑——午门。就算是没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人，在很多历史事件中也让我们知道了午门的存在。它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沿袭了唐朝大明宫含元殿、宋朝宫殿丹凤门的形制，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来。如今的午门区域也是故宫博物院最大的临时展厅，午门高度 37.9 米，这个高度声音传递的时间能控制在 0.1 秒左右。站在城楼上，皇帝也能看清楚文武百官的表情，因此这个高度足以让人感受到紫禁城和皇家的威严。午门是一座庄严的建筑，不过它最基本的功能只有一条，就是门，是出入用的。在明代，官员们凌晨三点就要在午门外等候上朝，文武百官走东偏门，王公贵族走西偏门，只有皇帝才能走午门的中门。不过呢，这里头也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皇帝大婚的时候，皇后也可以乘轿进入，另外呢，就是科举殿试的时候，状元、榜眼和探花也可以由午门出宫。当然，现在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的游客都能从午门自由进入了。不过在诸多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如此的桥段，坐在金銮殿的皇帝指示御前侍卫某某臣子罪大恶极，着急推出午门斩首。在诸多的古代小说的描绘中呢，午门也成为了朝廷处决死刑犯的常规地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清朝时期的午门真的是斩首罪犯的地方吗？其实啊，清朝时期的斩首并没有那么简单随意。清朝时期的死刑主要包括斩首、绞刑、凌迟、赐死等方式，而根据处死时间不同，又可分为斩监侯、秋决和立即处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依据前朝历代慎刑的原则，除了对大逆、谋反、江洋大盗等罪大恶极者予以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犯都会采取暂时监禁、等候秋决的处置办法。如此繁琐复杂的程序下来，真正能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并不多，而皇帝在朝堂之上大喝一声立即处决的情况更是少之又少。就算真有这样的情况，处决的地点也不在午门，而是在菜市口。您琢磨呀，皇帝杀人跟哪儿杀不行，非得跟自个儿家门口，多晦气啊，是不是？实际上呢，午门非但不是一个血腥的行刑之地，而且还是国家举行重要典礼的场所。清朝时期的午门就是承办颁硕大典和授服礼的重要场所。所谓这个颁硕大典，就是朝廷向全国颁布第二年的历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一般会由皇帝亲临午门主持。而所谓的授服礼，就是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大军凯旋的时候，皇帝亲自接受战俘并给予处置决定的仪式。在清朝历史上，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都曾在午门举行过盛大的授服礼，乾隆一生更是四次亲临午门接受战俘。至于处决战俘，并不在仪式之上举行。不过凡事也有例外，在明朝时期，午门的确曾经发生过一些处罚罪犯的案例，只不过没到杀头那么恐怖。午门曾经是对大臣施以杖责的地方，在国家宝藏中，冯小刚饰演的杨慎就还原了他24岁状元及第出午门，青年时期廷杖在午门并被贬永不返还的一生。至于午门斩首，就算是在明朝也确实没有发生过，真正能够推出午门就砍头的情况只发生于军营中的推出辕门斩首，或许这也是后世误传推出午门斩首的原因之所在了。那今天咱们从国家宝藏出发，跟大家聊了聊三样国宝背后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在每天的老时间老地点锁定频率，来跟我共赴音乐之旅。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继续带着各位来到2004年。不想当歌手的老师不是好主持人，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走出的何炅忙着出圈时，他的好朋友也紧随其后。那一年刚刚演完《金粉世家》的陈坤唱起了《月半弯》，还沉醉在金燕西与冷清秋爱情当中的观众完全不关心《月半弯》有多浪漫，大家只在意28岁的陈坤真的很好看。同为当红小生，22岁的胡歌发行了《六月的雨》，不久之后这首歌成为了《仙剑奇侠传》的插曲，胡歌变成了剧中的逍遥哥哥，而饰演赵灵儿的正是在《金粉世家》当中陈坤的藕断丝连的17岁的刘亦菲。一转眼，那场六月的雨已经过去了16年。
3: 一直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

因为第一届的超级女声的开播，2004年也被称之为了中国选秀元年。那一年，来自内蒙古的林花和湖南小伙曾毅组成酷火，参加了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从此崭露头角。这之后的第二年，他们正式改名为凤凰传奇，前脚刚走出星光大道的舞台，后脚便开启了此后十多年的神曲生涯。月亮之上、狼的诱惑、荷塘月色、自由飞翔、最炫民族风，高举农业重金属旗帜，凤凰传奇征服了广场，也征服了宇宙。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剧场，我忍不住剧场，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凤凰传奇之后，一股草根音乐在互联网上拔地而起。2004年夏天，即时通讯服务提供商腾讯公司正式在中国香港挂牌上市， QQ 注册用户突破了3亿大关。那一年，杨臣刚首先乘上了互联网的东风。

老鼠爱大米单曲的下载量就超过了600万次，成功的突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从此连麻辣烫都吃不起的他成为了首位登上春晚的网络歌手。刀郎靠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战成名之后，曾经与谭咏麟同台合作，一时风光无限，但因为始终无法为市场委曲求全，他选择远走西域，多年悄无音讯。庞龙因为两只蝴蝶备受大家的关注，迅速霸占了七大姑八大姨二舅老爷彩铃的市场。唐雷演唱的丁香花感动了一大堆的人，甚至引起了一向清高的高晓松为他亲自操刀了这首歌的 MV。 我不是黄蓉，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没用2块钱买过彩铃的青春根本不算完整。

0: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在2004年开始，网络歌曲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这一类的歌曲仍然在流行市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于其他类型的音乐，网络歌曲更多了一些戏剧色彩。几段简单的歌词和略显洗脑的旋律，配上几分钟的短视频的小故事，这样全新的音乐表达方式可能被人喜欢，偶尔也会引起一些传统音乐人的不满。16年之后的2020年，杨坤对神曲《惊雷》发表看法，因为言语极为犀利，瞬间引起了热议。有人讥讽他，除了无所谓，再无代表作。但实际上，在网络歌曲刚刚起步的那一年，杨坤可是当之无愧的流量歌手。2004年，杨坤凭借着单曲《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拿下了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奖。而当时在台上和他一同领奖的还有谢霆锋、梁静茹、王力宏、陶喆。那一年颇具人气的杨坤登上了春晚，还获得了人气，可流量来得太快，快到他还没有来得及感受便匆匆散去。可这之后，因为在音乐理念上始终无法和公司达成一致，再加上日夜奔波于劳累疲惫，杨坤在那一年病倒了，患上了抑郁症。他33岁，大病一场，大梦皆空。此时的杨坤终于看清了很多，他放缓了脚步，他不再忙碌，对于名利，他或许真的已经无所谓了。

在杨坤还挣扎在梦想与现实之时的时候，摇滚界的半壁江山汪峰已决定妥协。那一年他剪去了代表叛逆的长发，也舍弃了早期知识分子的思考状，用简单纯粹的接地气的态度创作了一首极具影响力和共鸣的歌曲《飞得更高》。那一年章子怡凭借着《十面埋伏》2046名声大作，汪峰的《飞得更高》被央视选为神六发射直播当中的背景音乐，他们都迎来了生命当中的刚光时刻。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两个看似毫无交集的人会在多年之后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时就是这样的妙不可言，原本以为绕不开的日子最终都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事。成长是一次必须进行的长途旅行，每当有人选择启程，路上的风霜雨雪悲欢离合便准备就绪。与岁月对望，没有人可谈年少，生命就像一条大河，而我们都是时光旅人。我是肖辉，明天见。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0: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4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

临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岸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坚果的这个赛道里，花生便宜，核桃有补脑的滤镜，瓜子随手就能嗑，杏仁反而常常处在一个听起来很健康但说不清好在哪儿的位置。可一旦把它放进中国食物成分列表里的数据，再和花生、瓜子、核桃横向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这颗被叫错名字的坚果确实有点被低估了。如果你去超市坚果区转一圈，很容易被杏仁们弄混。同样一袋坚果，有的写着杏仁，有着写的扁桃仁，还有的干脆叫巴旦木，名字不同，价格不同，产地不同，但外形几乎一模一样。可能会有人认为这几种大概只是叫法不同，本质是一回事儿。实际上从植物学和营养学角度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比别名要复杂一点。巴旦木和美国大杏仁不是杏仁哈。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吃到的所谓美国大杏仁巴旦木，本质上呢就是扁桃的核，而真正的杏仁顾名思义就是杏的核哈。那他们为什么会被误以为是杏仁呢？在初期，扁桃仁在从欧美大量引进国内市场，因存在翻译的问题，再加上它的外形与甜杏仁相似，久而久之便被称作美国大杏仁。现在呢，那这类的坚果只能叫做巴旦木、扁桃仁，不能带有杏仁的字眼啊。如果只笼统地说杏仁营养丰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几乎所有坚果都能担得起这个评价。真正有参考价值的，那是把它和你更常吃的坚果放在一起看，横向比较中，你才能发现它真正的闪光点。首先第一，蛋白质。很多人一提到补充蛋白质，第一反应还是肉、蛋、奶这些动物性食物，很少会把坚果纳入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但实际上，坚果中的蛋白质含量普遍不低，差别只在于谁更高一些。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来，炒杏仁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5.7%， 在几位选手中呢是更胜一筹的，这个数值几乎是鸡蛋的两倍。这意味着杏仁不仅是美味的零食，更是补充优质植物蛋白的实力派选手，对不爱吃肉的朋友们来说呢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第二，膳食纤维。在常见的坚果中，杏仁的膳食纤维含量同样属于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膳食纤维包括不溶性和可溶性两种，炒杏仁里仅不溶性的就含有9.1%，与核桃并驾齐驱，并远远地甩开了葵花籽和花生。充足的膳食纤维不仅能带来强烈的饱腹感，还能帮你管住嘴、迈开腿，更是我们肠道菌群的能量棒，对于促进肠道蠕动、维持消化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可以说，杏仁是美名副其实的坚果界的纤维担当。第三，维生素 B2。 如果你经常烂嘴角，可能维生素 B2 缺乏了。维生素 B2 是维持身体能量代谢和皮肤健康的重要营养素，杏仁在维生素 B2 含量上优势极为明显，高达每100克哈，高达0.71毫克，是花生的7倍，葵花籽和核桃的5倍，远超其他几种坚果哈。第四呢，就是钙。提到补钙呢，我们通常会想到牛奶和绿叶蔬菜，但杏仁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膳食钙来源。不同的加工方式的杏仁钙含量差异较大，每100克含量在141到291毫克不等哈，是牛奶的1到3倍。虽然吸收率不如牛奶，但胜在量大哈，因为不爱喝牛奶或者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美味的补钙新选择。那第五点呢，就是抗氧化成分。除了含有常见的营养素，杏仁是真的抗衰老的秘密武器。
藏于其貌不扬的棕色外皮中，这层皮含黄酮类和多酚类化合物，是

强大的天然抗氧化剂。数据显示，每100颗杏仁其抗氧化能力约为4454，相比之下，以抗氧化著称的草莓、番茄、橙子抗氧化能力值约为3577，还有546、1819等等哈。这意味着同样的重量情况下，杏仁的抗氧化能力比这些号称抗氧化高手的食物还要再强一些哈。

在随机交叉实验中呢，将杏仁加入高碳水餐食与对照餐相比，可以呢显著地降低餐后血糖峰值和胰岛素反应。这与杏仁低碳水、高脂肪、高膳食纤维的结构有关，它延缓了碳水化合物的消化与吸收速度。需要明确的是，杏仁并不直接降血糖，但在合理替代精致零食或部分主食的前提下，有助于平缓餐后血糖波动。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体重管理方面哈。杏仁呢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发胖，在整体热量控制和饮食结构合理时，可能对体重管理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那么如何的更健康的吃杏仁呢？要充分享受杏仁的美味与健康，那以下几点呢值得参考一些。第一，量比品种更重要一些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哈，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平均到每天大约是10克，又相当于一把小杏仁儿约8到10颗的量哈，既能提供营养优势，又不会造成悄悄超标啊。第二呢，就是这两类的杏仁必须避开。第一，苦杏仁。苦杏仁中的苦杏仁苷在体内会分解产生剧毒的一个物质哈，严重时呢可能会致命，不要生吃或过量食用未经处理的苦杏仁。第二呢，就是发霉的杏仁，坚果储存不当易污染黄曲霉素，属于超级强的哈，这个致癌物，一旦发现霉斑异味儿，不要心疼，直接就丢弃哈。第三呢，就是怎么吃营养损失最小。第一，优先选择原味儿、低盐、无糖的。第二，轻度烘烤，尽量选择轻度烘烤哈，尽量避免油炸或者是重度烤制。第三，尽量是带着皮儿吃哈，因为抗氧化物主要在外皮上。那么这种被低估的坚果含有高蛋白、高纤维和丰富的微量营养素，无论是补充营养还是日常保健都是不错的选择。当下午的那把零食从饼干换成杏仁，那很多变化其实已经发生了。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不知道大家这样苦恼的时候多吗？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顶嘴的孩子，我们来探讨一下哈，顶嘴的孩子就真的不好吗？来介绍一下来到今天直播间的这位嘉宾，理心教育联合创始人、积极养育的倡导者张从林张老师，欢迎您。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从林。
0: 张老师，孩子有18岁哈，顶嘴吗？
1: 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些阶段我们都经历过，
0: 是吧？
1: 对，包括小�孩刚从小的时候开始，2岁叛逆期啊，然后包括青春期啊，其实是个特别特别正常的现象，
0: 是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让很多的家长很揪心。
1: 没错，
0: 就每天在家面对一个自己的反对者。
1: 对，
0: 就是很苦恼，
1: 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交流，是吧？
0: 没错，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来说说吧，孩子为什么会顶嘴？是因为各个孩子气质不一样，他的遗传因子不一样，还是就天生的性格就是那样的？
1: 那首先我们从遗传的这个角度上先来看哈，因为他毕竟随着孩子年龄长大，他每个阶段会有不一样的特点。那从遗传上来讲呢，我们说来自于父母的，我们叫遗传方面的叫一个气质维度。那其中有一个维度呢叫做注意的广度和坚持度。它是指孩子在从事就是某一种单一的这种活动的时候，他的这个注意时间维持的时间长还是短。我们说简单的现象哈，就比如说有的孩子到超市里面他要去买一个东西，有的小孩是说我要买这个，我必须得买到，妈妈不给我买我就会在那儿一直不停地跟你说，或者是
0: 哇哇大叫，
1: 用各种样的方式要坚持到底，买到为止。那有的孩子呢可能就是妈妈今天跟他说两句，说咱们家里已经有啦或者什么的，咱们下次再买吧，这个小孩就回来了，
0: 好了
1: 啊，就好了。他会有这样的这种容易妥协的事情。所以你看，又回到咱们最开始，这是好还是不好呢？首先我要跟家长讲，这个气质维度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说前面这个小孩哈，他这种我们排除教养因素啊，先说孩子本身的状态。那这样的小孩呢，他很容易坚持到底，他做事情很有恒心，很有韧性，失败呢打击不了我，反正我做一件事情我就要让他做成，
0: 你说什么动摇不了我坚定的意志。
1: 对，就是坚持性高的孩子就是这样子的，他是骨子里带来的。那坚持性低的呢是很容易被说服的，他虽然很容易交流和沟通，但是他做事情呢经常是3分钟热度，然后有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坚持完成一件事情，很容易半截放弃。所以他没有什么好坏之分。那我们要告诉家长这一点是为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很快这种状态就出现出来了。比如说我某一种状态出现的时候，我就会哇一直哭，然后一直到你妥协为止。那有的小孩哄一哄就好了。所以你大概就能知道我的孩子这种坚持性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明白？
1: 包括他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持久性怎么样。
0: 那
1: 要了解到自己的小孩，就要有相应的方法，我们叫因材施教。特别坚持性高的孩子你就不跟他对着干，
0: 不能跟他硬来，
1: 不能跟他硬来，
0: 不能跟他死掰到底，
1: 要想一些办法去面对这种情况。那总是半途放弃的小孩就要设定低的难度给他，让他能够完成一件事情，再做一件事情，再做一件事情，逐渐增强自己这种韧性。所以他没有好坏，只是我们要根据孩子不同的状态有相应的教育方法。
0: 孩子都是有属于自己的特质的，
1: 没错。
0: 关键是家长你是否真的了解，
1: 而且这个特质这个部分的特质是来自于父母的。因为它是遗传自父母的这个气质特点，本身是没有好坏的。
0: 这个我们排除了教养的因素在，
1: 先排除教养因素在，遗传自父母。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问我们小孩，我觉得这个从小就跟我对着干，那你看爸爸妈妈是不是坚持性特别高的？你看他们两个人，爸爸妈妈也是特别坚持的，孩子也是坚持性特别高的，那这一家子可就打得热闹死了。
0: 对，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原因
1: 啊，
0: 是不
1: 是？它
0: 是
1: 有遗传因素。
0: 好，这是一个遗传影响哈。还有一些什么原因呢？
1: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一个个体发展，他的社会心理因素的这种成长。我们说现在大家都普遍有认识了，在孩子2岁的时候是一个第一个叛逆期。所谓这个叛逆期，实际上就是孩子自我意识的一个敏感期。
0: 有的人说了，为什么我孩子4岁了还在叛逆？
1: 那可能就是你在这个阶段一直处理不好，它持续了啊，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遗传因素在那儿，和教养方式也有关系。实际上，从2岁你会发现，孩子每到一个年龄节点，1岁、2岁、3岁、4岁，每到一个年龄节段，他的心理都会有一个跨度。我们说孩子的心理是形成螺旋式
0: 上
1: 升的，对，然后他不是说一条直线当的从底下长到顶了，而且他有前进的过程也有后退的过程，就是一个螺旋式的。所以2岁其实是第一个自我意识的敏感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2岁之前小孩是不能区别我和这个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生活当中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和感受啊，我的孩子一直挺懂事儿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我让他往东他偏往西，越来越不听话，而且还学会了顶嘴，真是气死我了。

0: 世界上的关系的，就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然后这个世界都是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从两岁开始的时候呢，大部分人这个小孩就开始想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是独特的，我是有单独的存在的，
1: 我是区别于其他人的，
0: 我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嗯，然后我有自己的相貌，我有自己的脾气，
1: 嗯，
0: 尤其是重要的，我要有自己的想法了，
1: 我有自己的规则，
0: 嗯，所以他就开始尝试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试探。嗯，在这个世界中去跟别人去交流沟通，那往往因为他太弱小了，而且他有的东西想的和大人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试探的过程中呢，他就会，他又没有什么其他好的办法去说出来。你看两岁刚刚开始说话不久，更多的就是用哭闹、行动、反抗、说不这样的方式跟大人对着干。然后再有就是喜欢做自己能做的事儿，比如我们家长可能经常会看到早上起来越出门着急，他就越要自己坐在那儿把鞋子穿上，
1: 对，
0: 越穿越穿不上，然后一定要自己拿个衣服，你拿的衣服我不要，我就要我挑的那件衣服，
1: 嗯，
0: 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个是孩子社这个心理成就是往前走的一个阶段，就他是这个
1: 必经过程
0: 嗯，在这个时候出现是件好事儿。我们经常跟家长说，在每个阶段孩子都有一些心理发展的特点，在这个阶段出现，这真的是好事儿。
1: 嗯，
0: 你把它往后挪，你觉得，哎呀，我两岁没有，三岁可能爆发的更严重。
1: 嗯，
0: 如果这个阶段都没有，到了青春期还找不到自我，那就更是容易引起大问题的。
1: 嗯，
0: 还我们以前在工作中还遇到过青春期迟滞的，就是到了工作状态突然爆发了青春期特征的。
1: 最可怕的是什么？该在青春期叛逆的时候没有叛逆，然后就是
0: 找不到自我，
1: 这辈子的永远叛逆。
0: 真的就是到了工作的时候突然开始穿花裤子听摇滚乐，然后跟父母对着干。你都已经该成家立业，你应该对自己负责了。
1: 对，
0: 嗯，所以到了什么时候该干，该有这样的心理发展特点，父母应该高兴，换一种情绪去看待这件事儿。
1: 嗯，就是孩子在两岁左右的时候，
0: 两岁前后，
1: 嗯，
0: 第一次叛逆期的时候，嗯，随着他这个成长，他的自我意识就会不断不断的凸显出来。那从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开始把你对面这个小小人儿啊，当成一个有思想、有决定权的一个社会人来看待。你不能觉得他就是一个小屁孩儿，他比我小，他就是我的孩子，我说什么他就干什么。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你要付出更大的艰辛。
1: 那所以，基本上如果说在孩子两岁左右第一叛逆期，家长在教育方面没有特别好的引导的话，有可能这样的叛逆期会继续往后延，
0: 会持续。
1: 然后到13岁左右这样的一个叛逆期，第二叛逆期的时候，你依然没有处理好，依然没有引导好，那就会持续的往下叛逆。
0: 是的。嗯，他就会，而且也会影响，他就不光是叛逆，
1: 嗯，
0: 他还会影响孩子很多发展，比如说沟通、情绪管理，
1: 嗯，
0: 比如他自己的这种自我规划都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要就是我们说顶嘴其实只是一个现象，那家长更多的要看到背后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成长的那个部分。
1: 嗯，那么好，我们就针对不同的阶段，我们来说说应对办法吧。
0: 嗯，
1: 小龄的孩子，
0: 嗯，
1: 两岁左右，第一叛逆期，如果他出现各种顶嘴，各种说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引导这样的孩子？
0: 嗯，那我们刚才说就是顶嘴其实是一个现象，他，
1: 嗯，
0: 除了这个跟家长就在两岁多的时候，更多的就是说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带他去超市，嗯，然后说我们提前约定好了，咱们去超市。妈妈经常现在会这么做哈，我们提前跟孩子约定好，
1: 嗯，
0: 咱们今天去超市啊，然后买一样东西啊，然后你可以挑啊，怎么样、
1: 嗯？
0: 那小孩的这个约定啊，他在家里会跟你说特别好，对吧？这就是不成熟的状态嘛。同意，好，没问题。然后到了超市就开始变了，是吧？
1: 那就不是他了，
0: 我要这个。妈妈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说他们都说好了，嗯。你要知道，对于这么点小孩来讲，这个规则呀，他们能够遵守的这个可能性是很低的。说好是一件事儿，能做到是另外一件事儿。
1: 嗯，
0: 就家长先要有这样的这种心理状态，他到了那个地方有可能不按说好的去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是建议家长用很多方式，就是尤其是两岁到三岁的小孩哈，对待这样的小朋友呢，不一定非要用特别讲道理的方式，啊，那个就放到最后面，因为你跟他讲道理，这会儿他也没有办法
1: 进去，
0: 完全跟你去。进入到这个状态，可能要持续不断的做，但是要秉承的一个态度，也是我们积极养育一直倡导的，就是温和而坚定的这个态度。
1: 温和而坚定，
0: 嗯，就是你的态度要尊重到这个孩子，
1: 嗯，
0: 同时我们要用一些方法来 执行我们的这个原则，我们之前的这个约定。那我们我之前学了，就是看很多这个游戏力方面的书哈，我建议大家也去看一看，就是跟这个阶段小孩可以玩很多游戏。
1: 比如说
0: 我们就可以玩只买一个的游戏，妈妈就可以，哎，你说咱们俩来玩一个只买一个游戏吧，一人画个区域哈，我们就假装我们要想要买这个，然后做出那种特别舍不得的那个状态，然后还要买那个，就是跟他玩起来啊，最后说，哎呀，我就各种舍不得，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就是跟孩子一样玩，你也可以跳，这个也想要，最后来选，那哪一个回家呢？哪一个回家吧？就是把这样的这种冲突变成玩的方式。
1: 你站在他的年龄的角度，
0: 对，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哎，你看我用这种兴奋的方式玩完了以后，不去跟他起这种冲突，最后来你挑哪一个呀？挑哪一个咱们拿回家吧，高高兴兴回家去了。有的时候这种游戏的方式，它没有让孩子沉浸在谁听谁的那个状态，
1: 没有在冲突里面
0: 、而且就是小孩也玩得很开心，他最后就忘了，就有的家长说你这是不是在哄孩子呀？差不多
1: 变相的，
0: 就是你把它设计到你的游戏里面去，就是你不是说我一定要你听我的，咱们就只能买这个或者只能买那个，不用。
1: 但你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
0: 对，
1: 只能买一个。
0: 对，你最后是拿一个回家，我们的约定也没有作数，而且他还用这种游戏的方式让孩子能够接受，这是一种。那大一点的小孩呢，你除了跟他玩游戏之外，你还可以跟他做，因为他们有权利做选择了嘛，我们就可以让他说，你看这么多，我要这个要那个，或者在不同类的或者是同一类的里面，你让他来选，今天我们就带一个回家，你要选这个还是你要选这个，
1: 把决定权还给他，
0: 你来决定，咱们带一个回家吧。
1: 那
0: 你看这个过程中间，家长也不用跟他去掰扯，说你看咱俩说好了，咱们不是在家里都有约定吗？你要这个，你要那个，去讲道理他也听的。那些话都放到后面，先跟他说，我知道你今天特别喜欢这些玩具，这些
1: 先共情一下，
0: 都好玩是吧？要是我也特别想把他们都带回家，那我们今天只能带一样回家，你来挑一个吧，是要这个呢，还是要这个呢？而且下周几我们还会再来超市，你还有机会再选。
1: 刚才张老师说到了特别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跟孩子在共同成长的过程里面，你要学会，一定要学会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0: 是的，
1: 和他充分的共情起来，
0: 没错，
1: 这点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而且很多的心理大家们，他们好像无一例外的都觉得这个非常好使。
0: 各种教育方式，你会发现先连接，先认同感受，先站在孩子立场去思考问题，都是第一步。就是只有孩子觉得你跟他是一头的，你不是在命令他，你也不是在教育他，你跟他是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哎呀，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决定，哎，好难哦，又真的要挑一个拿回家，都想要，真的太难决定了。哎呀，咱们玩一个游戏吧，就玩一个只带回家的游戏，每个都摸一摸，每个都玩一玩，然后我们拿一个回家。就是你跟他是一头的，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件事怎么解决。其实这种状态就是小的时候是玩，到成人之后就是大一点的小孩的时候。
1: 那比如说第二到第二叛逆期的时候怎么办？
0: 要一起面对问题了。
1: 你
0: 刚才说13岁哈，我得跟你说，现在这个我们觉得青春期来上我们青春期课的家长，就是年龄小到8岁9岁。
1: 哎呦，就提前了是吧？
0: 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过度了，已经
1: 啊，
0: 已经有一些过度了，所以就是家长就说：“哎呀，那我现在已经有点这个苗头了，我现在就开始来学
1: 习，我得预备着。”
0: 对，我得预备着。对，然后这个小的时候你可以用跟他玩的方式，那大一点其实就可以慢慢开始讲道理了。那我们说的这个讲道理，不是说我把事实掰开来揉碎了铺给你，而是要启发孩子自己去想，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取舍是什么，他能做的安排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个可能还没到2-3年级的一个小姑娘，就前两天我在他们那个社区做了一个讲座，然后那个讲座结束之后也讲的是一些规划的事情，讲到孩子家长的教养方式，妈妈那天是带着这个孩子来的，然后讲座结束的时候就揪着孩子到我跟前来了，就说张老师你看哈，我们
1: 什么问题，
0: 我们遇到这么一件事儿，这个我们在这个社区的一个机构里面上的那个英语课，然后呢老师现在就跟我说暑期的时候要报集训班，
1: 课外班
0: 10天，对，就是10天的集训，然后对他是有帮助的，那他呢就不去。我怎么跟他说，掰开了揉碎了跟他讲去，就他就不去。其实我觉得吧，就妈妈自己说，我觉得吧，其实去不去呢都要他来决定，但是老师说对他这个是有帮助的，就肯定是要去的，就是对他最好了。 而且你看就是假期那么长，叭叭叭叭叭一直在说，
1: 只有十天，
0: 对，一直在说，他就学这么一小段。你说他一直都不去，我这么跟他讲他都不去，我得好好跟他说了他都不去，
1: 我已经没办法了，
0: 一直说说说，妈妈说了得有五六分钟，后来我说你等会儿哈，我说我大概知道了，我说咱听听孩子怎么说，
1: 嗯，
0: 然后我就把那小孩拉到我身边坐下，我说你坐到边上吧，嗯，我说就坐下了，小女孩还蛮乖的，嗯，然后我说那你看妈妈刚才说了那么多事儿了，我说我现在听听你的想法吧。嗯，然后就是关于这个暑假这个课，你是愿意现在跟我聊一聊呢，还是你想就是再想想，然后回家我去跟妈妈聊，再去、等你回家让妈妈跟你聊。小女孩就我说都你来决定，我说你要愿意现在咱们一起聊一聊，我就跟你聊一聊，我说我保证，我说我不是你妈妈的说客，我不是来说服你上课的哈，我们就是来聊一聊这件事儿，
1: 嗯，
0: 你愿意吗？那小孩就说嗯，点了点头，我说好，那你说吧。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我也看着他，这小孩眼睛特疑惑，一看就是那种我已经等惯了，就等你要讲道理了，
1: 嗯、
0: 你开始跟我讲道理吧，就等着我说，
1: 你
0: 对你开始吧，嗯。然后我说不是我说，我说我妈妈刚才也说，我都了解，我说我是想听听你的想法，
1: 你的态度，
0: 对你关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呀？
1: 嗯、
0: 然后又等了一会儿说我不想去，小孩第一句话就我不想去上这个课，
1: 旗帜鲜明，
0: 对，旗帜鲜明，我说嗯，就是不太想去，我说那你给我说说你不想去的原因是什么呀，
1: 嗯，
0: 又等了一会儿，小孩说都没时间玩，嗯，然后那个我这一个学期光上课了，一直在上课，就假期还要去上这个课，我就不想去，不太累了，不不不不不，又说了一会儿、其实也是妈妈刚才说的，你看妈妈就旁边一脸的那个，你看我说的他就是这样吧，就是想玩，就是不想学习，一脸的那个
1: 印证感，
0: 对对对，就我一下就猜到你怎么想的那种的啊，那个不用问他，我也知道他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后来我就说，我说哦，我说看起来真的是哈、啊，我说你看咱们都学了一个学期了，
1: 嗯，
0: 好几个月的学习，然后还一直上这个课，已经好辛苦了啊，假期就应该放松一下哈、啊，还要再来集训，确实挺不容易的，有点委屈是吧？那小孩马上就点头，是啊。嗯，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连接的部分，就是你让孩子说出来比你说出来感觉对于孩子来讲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倾诉的状态、你认同他，他就是委屈啊，我都学了一个暑假了，一个学期了，我下期这个时间就应该休息啊，你让我学习我就是挺委屈的，你就说出来给他就好了。那小孩就挺委屈的，我说那我现在知道了哈，我说你还是挺担心的，咱们假期没时间去玩儿啊、我说那我们来想想吧，我说你我听上去你并不是很不喜欢这个课，你平常还挺喜欢上的，说嗯这个课还挺好玩的，应该是他们有互动，孩子还挺喜欢的，我说那我们来你跟妈妈说一说吧，我说你觉得上这个课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1: 让他自己说，
0: 他自己说，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地方是什么吗，有吗，小孩自己掰手指头，一二三，还说了几点、我说哎呀，我说你看你看来你这个思维可清晰了哈，你知道哪些好哈，那我说那我们再来看看日历吧，我说你们从什么时候放假，然后到什么时候开学呀，然后咱们这个课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啊，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脑子里面这个年龄他有一个大概的模糊的判断，他并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这个范时间范围是什么，所以我们带着孩子梳理一下、就是、
1: 所以有的时候你把这样的时间给到他，他在这样梳理的过程当中锻炼的其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他自己应该有的能力，
0: 是的，所以我最后说哎，我说你看那我们现在有了这些时间了，你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了、我说你愿意回家和你妈妈商量一个假期规划表吗，我们有这么多的暑假时间你怎么来安排，我说我觉得可能除了上课之外你还有自己想玩的事儿，你还有自己想做的活动，你们可能还要跟爸爸妈妈去旅行是吧、得把这个时间安排一下，然后再看看在这个时间段上你们可能只有上午才去做集训，其他的时间你能干什么，我说你愿不愿意花点时间和爸爸和妈妈一起做一个这样的假期规划表，把你的想法好好跟妈妈说一说，一起讨论一下，小孩说愿意，我说妈妈你愿意吗，妈妈也愿意，
1: 哎、
0: 对，就是
1: 达成了，这就
0: 对，就不是说现在马上来决定你报不报名，不要去看结果，你要看的是你看在这个过程中间小孩的情绪他是知道怎么去管理了，他还学会做这个时间表，他还学会和妈妈的沟通， 那这个过程对于孩子来讲，成长的意义就大过他到底去不去上这个课。
1: 没错，
0: 也有可能孩子最后自己都做完了之后，发现自己的时间还够，也有玩的时间，又知道这个课对自己有好处，他就愿意自动自发的去上这个课，就不是被大人逼着你去吧。
1: 没错，
0: 不要陷到这种跟成人的这种纠对
1: 角力当中，
0: 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这种决战中间去，斗争上就没有意义了。
1: 特别好，特别同意张老师的意见，就是把我们关注的目光啊放远一点，聚焦在未来。
0: 没错，
1: 让他自己去提这种解决方式，而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所有的时间规划，对于这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对于自己的想法都有了，
0: 而且这个计划。

0: 而他跟妈妈一起做出来的、
1: 嗯、
0: 他又有决定权，
1: 对，
0: 他在执行层面上就会更强一点，好过你扔给他一张暑假时间表，
1: 没错，
0: 然后跟他说你就按这个做吧，
1: 没错。
0: 大部分
1: 都执行
0: 不了。不知道
1: 在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出来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一直说这个时代的妈妈已经很温柔了，
0: 嗯，
1: 这是他们的一种进步，对不对？一直我们在说叫温柔的坚持，但其实我们想想这个温柔的坚持有问题吗？你还是在坚持，对不对？
0: 还是在强硬的，尤其是有的时候是背后隐藏了一种强硬。
1: 你还是得听
0: 我
1: 的
0: 说话。对，有的时候妈妈说，我现在已经好好跟他说话了，他为什么就不听我的？
1: 嗯，
0: 小孩可聪明了，嗯，家长要现在的孩子更聪明，
1: 嗯，
0: 他特别就敏锐的能感觉到这件事情是我做主的吗？是不是能够让我的权益最大化的这个过程？
1: 没错，
0: 所以
1: 想想张老师刚才讲的那个关键词叫温和而坚定，
0: 温和而坚定，
1: 这是两个并行的词，
0: 同时要有的，
1: 嗯，
0: 就是要充分的尊重孩子，也要尊重这些当时发生的情况。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例子，就是你要尊重孩子的想法，同时你要尊重这件事情，
1: 允许他表达，
0: 一定要允许孩子表达，
1: 而且要接纳他的情感，先接纳他的情感
0: 特别重要。就是他去不去，最后你都接纳了之后，你会发现小孩反而主动性更强了。你越逼着他，越要求他去，他就越不想去。
1: 嗯，
0: 就我们刚才一直说顶嘴啊、叛逆啊，都是这样子。
1: 嗯，
0: 一旦他有决定权了，我们再跟他把这个利弊让他自己想清楚。
1: 嗯
0: 嗯，发现这件事情对自己有好处，我觉得是个人都愿意去干。
1: 所以我们怎么样用一种很有效的良性沟通来建立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哈，也确实是我们做家长的在生活当中需要好好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
0: 而且要去学习的。
1: 没错，好，谢谢张老师，这就是今天的生活家，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0: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9年的一天，正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的胡适对学生们进行了一场考试。考试结束后，他拿起一份考卷，兴冲冲地走进了教员休息室。
3: 侯山兄，杨老弟，正好你们都在。我跟你们说，我们班上有个女生不得了啊，今天考中国文化史，3小时考试时间，她2小时不到就交卷了。我现场看了卷子，当场就给她打了满分。
4: 哦，能让你世之老弟当场给满分，想来这学生是真有些水平啊。
3: 哎呀，相当有水平的。侯山兄，不瞒你说，我教书这么多年，头一次见到一个学生对清朝300年的思想史理解得如此透彻呀。
4: 说起来，我教的公学课程也有个女生次次考试都能拿满分。哎，对了，杨老弟教的历史课班上也有个每次都拿满分的女生。
3: 啊，竟然有这种事。哎，等等，莫非？
2: 听到这儿，估计您也能猜到了，这个在3门不同的课上都拿满分的女生，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对了，这还得插一句，这3门课的老师可都不是一般人。胡适自不必说了，那位后山兄呢，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政治家马君武。至于另外一位杨老弟，则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学家杨洪烈。那么新的问题就来了，究竟是什么学生这么牛，能在这3位名师的课程上都拿到满分呢？说起来，这个门门考试拿满分的女生不是旁人，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物理学家，身兼中国、美国等多个科学院院士的吴健雄。这样一个女性，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呢？出身名门，文理兼修，他在学校到底有多耀眼？与物理大咖称姐道弟，参与项目世界绝密，他到底有着怎样的能力？明明做出极大的贡献，他又为何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听天下和你聊聊核物理女王吴健雄的故事。如果您关注话剧市场，可能会注意到这些年有一部叫《春逝》的话剧非常火爆，一直在全国巡回演出，几乎每年都会在北京演几场。
5: 中国搞研究要看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搞研究要看我们物理所。
6: 遇到我这样的学生是个麻烦，就莫要管我的闲事。
7: 哎，我偏要管。我的名字你写错了，不是人微言轻的微，是微草的微。
6: 微这个字可不是什么安静不起眼的野草，它虽矮小，但最是蓬勃。
7: 世人眼中是分男女，可微小的原子与核子是不分男女的。
2: 这里边的女主角之一瞿建雄的原型就是吴建雄。1912年5月31日，吴建雄出生于苏州市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吴仲义是辛亥革命元老，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2次革命，之后又在家乡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由于父亲倡导男女平等，因此吴建雄从小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可以和家中的兄弟们一起进学校读书。1923年，吴建雄考入了苏州市第2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进了南京中央大学继续深造。由于念的是师范院校，按照当时的规矩，吴建雄在进入大学之前需要去小学教一年书，算是一种社会服务。不过这规定也没那么严格，于是吴建雄没有去教书，转而进入了上海的中国公学，打算以旁听生的身份再学习一年。正是在这一年里，就发生了咱们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一幕。这个女生竟然完全不偏科，

妥妥的文理通吃，不过他最爱的还是物理。1934年，吴健雄从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工作。在那里，吴健雄遇到了一位名师，他就是有着中国第一位物理女博士之称的顾静辉。在这位名师的指导下，吴健雄废寝忘食地做实验、学英语，为继续深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终于在1936年，他考取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24岁的他登上了轮船，踏上了一条前往异国的求学之旅。初到美国的吴健雄计划先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观，之后再去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当时带领他参观的是一位在加州大学念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周围人都叫他卢克。从卢克的嘴里，吴健雄得知了两个消息。第一，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会居然不允许女生从前门进入，这摆明了就是一种歧视。第二个消息则是，当时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这两个消息让吴健雄当即决定不去密歇根了，就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报名读博士。为什么呢？歧视女性固然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吴健雄来美国就是想攻读核物理博士的，回旋加速器是这门学科的必备工具。既然这里有，那我还去密歇根干嘛呢？当然了，后来人们也揣测，吴健雄选择留在伯克利，带领他参观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卢克，八成也起到了劝说的作用。这位卢克的本名叫做袁家流，他后来成为了吴健雄的终身伴侣。1940年，吴健雄凭借优异的学术水平获得了加州大学博士学位。以他这样的成绩，完全可以获得一所大学的终身教职。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他的母校加州大学却拒绝给他提供这样一个职位。后来的人们分析，这里边有性别歧视的原因，也有因为二战爆发，美国所掀起的歧视亚洲人的风潮影响。不过有本事的人从来也不用担心工作的问题。在辗转了几所大学之后，1943年，吴健雄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女性物理研究员之一。时间来到了1944年，为了尽快打赢二战，美国启动了一项绝密的战时项目。身在普林斯顿的吴健雄又在这个项目里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当时的吴健雄主攻实验物理和核物理方向，由于水平突出，他已经是美国学术圈里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了。1944年的一天，两个从哥伦比亚大学来的物理学家找到了他，说是有个绝密的项目，想要邀请他参加。吴健雄出于好奇，就接受了两人的考试。这两个人在黑板上写写画画，问这问那的考了他一整天，却始终不告诉吴健雄这个项目具体是要做些什么。到最后，吴健雄实在忍不住了，他笑着对两个人说：抱歉，要是你们不想让我知道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就该把黑板上的字都擦干净。那个意思就是，都是千年的狐狸，都是物理学圈里边的人，谁也别瞒谁。你们这个项目不就是要做个原子弹吗？是的，这个邀请吴健雄加盟的军队项目，正是后来世界闻名的曼哈顿工程。接受了邀请的吴健雄带领一家人来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由于直到今天，美国核项目的许多细节还没有解密，我们很难了解到吴健雄在这个项目当中具体都做了哪些贡献。不过呢，有几个关于他的故事或许足以体现他在这个绝密项目中的价值。先说第一个，恩里克·费米这个名字估计许多人都听说过。他是著名的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获得过193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1942年，费米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芝加哥大学建立起了人类第一座可控核反应堆。不过在当时，这个反应堆有个问题，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停机。深受困扰的费米找到了另外一位意大利裔的物理学家塞格雷，请他帮忙想办法。塞格雷表示，去找一下吴小姐，她肯定有办法。这个吴小姐正是吴建雄。经过他三下五除二的一番排查，很快就找出了反应堆的问题所在，顺利地排除了故障，确保了费米之后试验的顺利。除了费米之外，吴建雄还和曼哈顿工程的负责人，也就是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您要知道，奥本海默可是个眼高于顶的人，能入得了他法眼的人，那都得是有真才实学的。很明显，吴建雄就算是被他赏识的人之一，以至于这两个人还有着对对方的专属称呼。吴建雄会称呼奥本海默为奥比，而奥本海默呢，则管吴建雄叫姐姐，而且不是英文的 sister， 而是用中文发音念出来的姐姐。哎，可见这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1945年7月，美国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后边的故事各位应该都知道了。二战很快结束了。战后，之前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大都也都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大学里。在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1947年，吴建雄的儿子在普林斯顿出生，不久之后，一位朋友专门去医院探望他和新生儿，他们两人因为美国的核项目相识，之后便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位朋友是个犹太人，1933年，为了躲避纳粹迫害，从德国移民到了美国。啊，对了，他还有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随着二战的结束，吴建雄重新回归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活。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却最终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物理学界有一种共识，认为宇宙中的万物是具有对称性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是我们人既有左手又有右手，既有左脚又有右脚，哎，都是对称的。人们觉得宇宙中的万物，上到巨大的星球，下到微观的粒子，都应该是这样的。然而到了1956年前后，两个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原子核的层面上，这种对称是不存在的，用专业的术语叫做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这个观点一出，很有可能颠覆人们长期以来对物理学的认知。可是杨振宁和李政道虽然提出了这个理论，却没有找到办法去验证它，而没有被实验证明过的东西总会让人心存怀疑的，这可怎么办呢？李政道找到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吴建雄，请他帮忙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他们这个理论。为什么会请吴建雄帮忙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吴建雄已经是全美国都知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了。在这里我们给您解释一下，物理学家一般分理论物理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都可以算是理论物理学家，他们通过数学方法推导和构想出宇宙的本来面貌，比如物质是由什么样的粒子组成，星球之间究竟如何相互运动等等。有了构想出的理论，还需要有实验去验证它，不然这个理论就只能是个猜想。这时候就需要实验物理学家登场了，他们要利用现有的条件设计出足够精良和准确的实验，最终把猜想变成可靠的理论。总之，从1956年起，
吴建雄就开始了验证杨振宁、李政道猜想的工作。他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实验，由于这个实验太专业了，我实在是看不懂相关的描述文字，也就不在这儿给您转述了啊。等实验设计好之后，吴建雄又开始了实际的操作。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没有合适的实验设备，吴建雄只能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合作。在那段日子里，他不停地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之间，一边做实验一边教书。靠着这样辛苦的工作，吴建雄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实验数据。他的论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57年1月，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专门举办了一次演讲，内容就是吴建雄的实验结果。当时的报纸形容，整个演讲厅被来听演讲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想尽办法挤进去，就差挂在吊灯上了。靠着吴建雄实验的验证，杨振宁和李政道得到了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奖项并没有颁给吴建雄，哪怕他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官方的解释是，诺贝尔奖从来没有颁发给在实验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吴建雄的老朋友、老领导奥本海默得知此事之后，气得火冒三丈，一度想要拉着他一起找诺贝尔奖委员会理论理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行为多少有点搞性别歧视了。毕竟人们回顾过去100年里，一共也只有4位女性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对于错失诺贝尔奖这件事儿，吴建雄本人倒是很平淡。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依然勤奋工作，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得到了世人的公认，随之而来的还有一系列的荣誉。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了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校长甚至称她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女性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也给吴建雄终身教授职位，美国政府也授予他国家科学奖章，还有美国物理学会主席职位。种种的这些足以证明吴建雄在物理学界的地位了。今天人们提到吴建雄，总会说他是一位美籍华裔的物理学家。尽管他加入了美国国籍，却始终惦记着自己的故乡中国。那么他又为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做了哪些事呢？前面咱们说了，吴建雄1936年去美国留学深造，短短一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战。远在美国的吴建雄得知此事，本来想立刻回国支援抗战事业，他写信给自己的老师胡适。让他深感意外的是，胡适在回信中却劝他留在美国，理由也很简单，吴建雄的专业方向是核物理，在美国有最好的实验设备和条件，这是当时的中国所不具备的，所以他应该留下来完成学业，将来才能更好地报效国家。正是老师的这封来信，才让吴建雄最终决定留了下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的吴建雄依然希望能够回归祖国。然而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这个回家的梦想被一拖再拖，直到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了正常化，吴建雄夫妇也终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到了1973年，阔别祖国37年的吴建雄终于回了家，夫妇两个人从广州一路北上，最终来到了首都北京。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从那时起，吴建雄多次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他积极关注祖国的教育事业，用各种方式为祖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科技人才，
1997年2月，吴健雄在纽约去

享年85岁。长久以来，在我们的脑海中，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觉得女生更适合学文科，至于理工科的专业，还是让男生去从事更为合适。也不怪大家会这样想，毕竟如果我们回顾世界科学的发展史，很容易就看到遍地都是男性科学家，至于女性科学家，数量明显要少得多。但这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和性别无关，毕竟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也才200年，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那还要更晚些。至于中国妇女得到平等地位，那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事儿了。事实证明，解放以后，我们国家从事科研工作的女性数量直线上升，不信您去看看各种统计数据就一目了然了。抛开这个原因，长久以来在科学研究领域，女性也很容易受到歧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提到的那样，加州大学拒绝给吴建雄一个终身教职，并不是因为他学术水平不够，只是因为他是个女性，还是个亚洲人。这样的歧视自然让女性在科学行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看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于科学工作之中，也开始身体力行地反击他们。还是以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吴建雄来举例子吧。1965年的时候，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他就公开抨击过那种把科学看作是男性专属领域的刻板偏见。吴建雄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质问：原子或者 DNA 分子，难道也像我们的社会这样，会对男性或女性有所偏袒吗？在话剧《春逝》里，也有一句类似的台词：世人的眼光或许分男女，微小的原子与核子却不会。我们的努力终究是能被看见的。你们看，吴建雄和千千万万的女性，不就被慢慢的看见了吗？多年前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买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

0: 田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1: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0: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1: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1: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1: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1: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 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

0: 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1: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3: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5: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5: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4: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6: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8: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7: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

0: 增长。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3: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2: 民传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6: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然报道。
15: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1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1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1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15: 此外，记者还从

0: 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 紧着摸排核实基础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清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地搜勤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2: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6: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5: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 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美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美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美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3: 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六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 3.19 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

0: 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十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保密性。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

0: 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的密密麻麻，的确可以堪称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

0: 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1: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1: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1: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的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 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0000平米，那么今年是230000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0: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
2: 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0: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2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2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2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2: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 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全层用户啊，实现一 v 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嗯，就上去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两千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一两百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一个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1: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展 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

0: 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它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去。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

0: 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1: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2: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1: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2: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0: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 不会成。

0: 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

0: 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这个车展不仅仅在1、2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

0: 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1: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0: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

0: 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100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0: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1: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 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明天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明天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8: 北京时间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9: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9: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9: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9: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9: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齐齐哈尔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工作时强调，压实政治责任，落实防汛抗旱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看林都伊春如何转型破局，老林区正青春。
0: 黑龙江各地文旅重点项目加速建设，全域四季文旅格局加快形成。
1: 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首轮揭幕战打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许勤到齐齐哈尔市调研检查防汛抗旱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压实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细防汛抗旱措施，全力保障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尼尔基水利枢纽是嫩江干流控制性骨干工程，承担着防洪、供水、生态发电等功能。许勤来到水利枢纽现场，了解水库库容、汇水面积和水资源利用、防汛抗旱措施落实等情况，强调要用好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体系，动态更新水文数据，科学调控水库库容，加强堤坝巡检管护，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当前正值农业灌溉关键期，要强化灌溉用水管理和科学调度，为春耕生产提供坚实保障。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抢前抓早、周密部署，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监测预警，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易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提高预报预警精准度，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和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前置抢险物资力量，加强应急避险实战演练，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准备。要强化工程措施，全面做好中小河流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区防治等工作，科学调度水库，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在建水利工程确保汛期前具备防洪功能，筑牢平安度汛防线。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办公室要统筹调度，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发挥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提高临灾应急指挥水平，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等制度，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省领导徐向国、于建、齐齐哈尔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伊春因林而生，因林而兴。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时，首站来到伊春，提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为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的伊春锚定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航向。十年砥砺，逐绿向新，特别策划十年春作答。今天来看林都伊春如何转型破局，焕发林区青春活力。
1: 刚刚落幕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上，伊春永达工艺的北辰乡系列展品吸引了一波又一波中外客商驻足体验。公司总经理张桂霞曾是一名林业工人，十年前总书记在伊春考察调研时，对他用烂树根制作的北辰乡根雕赞许有加。十年间，一只只握斧具的手拿起了刻刀，曾经的手工作坊更闯进了国际市场。张桂霞说，没有当年总书记的鼓励，就没有企业今天的成就。
2: 以前我们是个小作坊，就像大山里的孩子没走出去过嘛。总书记也看了我们的材料，也说你们这是变废为宝了，材料这么好。

0: 请好的工艺师傅，要把产品的质量做好，不断的创新发展，开发出了很多很多这种小的文创产品，销售比当年要翻了至少3番吧。
1: 林区不伐木，林下找出路。中俄博览会上，距离永达工艺展位不远，一个名叫舒一春的电商团队不间断推荐当地林下好物。虽然团队成立刚刚6年，总销售额就已经超过了3亿。
2: 2天时间卖了5万多单，大概有100多万人次观看了我们直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镜头认识到我们林都一春，走进林都一春，最后爱上我们林都一春。
1: 订单在直播间跳动，果实在森林间生长。在全国最大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蓝莓产业园，蓝莓挂果，草莓泛红。这2天，工人们正在往园里栽种西红柿苗。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秧苗刚刚经过航天育种，口感更好，产品附加值更高。
3: 当年呢，总书记就是站在了我身旁这棵蓝莓树前，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为我们蓝莓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当时总书记叮嘱我们要打开思路，注重多元化。如今呢，我们园区种植的品种越来越多，我们的产业链条也越来越长。
1: 10年间，多元化发展让产业园的蓝莓种植面积扩大了近3倍，温室大棚建造了近100栋。产业园里刚刚建成的8栋崭新的零能耗大棚格外醒目。原本蓝莓只能在夏秋种植2季，有了这些零能耗大棚，伊春在全省率先实现了蓝莓的冬季种植。而这份突破的底气源自一场特殊的绿色交易。去年7月，友好林业局5000吨龙江绿碳以40万元成交，达成了全省第一笔定向碳汇交易。很快又与内蒙古银行达成合作，以5.7万吨碳汇减排量为担保物，获得贷款500万元。这笔资金正是零能耗大棚的启动之源。
4: 总书记在考察时说，林区经济转型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我身后的大棚呢，就是我们探索了碳汇加金融的实际场景，这是绿色家底价值的一个更大的跃升，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生态资源变成了可交易可抵押的绿色资产。
1: 碳汇经济只是林海深金的冰山一角。走进伊春广袤山林间，林场职工们正忙着将红松子、蓝靛果、白蘑菇变成撬动林区转型、带动增收的致富果。伊春桦树枝不久前入选工信部年度中国消费名品名单，产值增长75%。伊春还大力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产业，负氧离子爆表的天然氧吧城市刚刚开启夏季旅游模式，就吸引国内外游客纷纷来到森林里的家避暑洗肺。从一木独大走向多叶并举，今天的伊春生态含绿量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含金量。
5: 10年，小西安岭的树又粗了一圈，林下的路越走越宽。以前我们问森林能砍多少方，如今呢，我们要问他能撑起多少种产业，能呼吸出多大的价值。从卖木头到卖菌菇、卖空气，思路变了，账本厚了，人心也更踏实。这就是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最生动的换算公式。
6: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国有重点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要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思路，摸索接续产业发展路子。10年来，黑龙江牢记殷殷嘱托，立足生态优势，深耕绿色发展，交上了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林区转型答卷。
1: 5月20号，黑龙江省林草局与宁波浙东环境能源交易签署龙江绿碳林业碳汇合作协议，推动龙江绿碳走向长三角地区。黑龙江森林生态系统碳储量57亿吨，占全国1/10。黑龙江全力开发林业碳汇项目，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全省创新建成省级林业碳汇交易体系，在全国首创升级林业碳汇一张图。林区发展不再局限于食物产出，从森林净化过的空气也能卖钱。截至目前，龙江绿碳累计签发的林业碳汇减排量超过1700万吨， 从服务第九届亚冬会碳中和到签约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从签约海南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到入驻浙东环交所平台，绿碳生金、北碳南融道路越走越宽。
7: 通过碳汇开发，让沉睡的森林生态资产彻底的盘活，真正实现互绿有价值、增绿有效益。
1: 一片林能产生多少价值？曾经算着伐木账的老林区纷纷打起新算盘。全省1109个林场在转型路上各有高招，算起流量账的以景迎客，林场变成景区，森林康养、生态研学成为转型路上画金石。在柴河林区，威虎山不再只有英雄传奇，更有了令人沉醉的北国九寨、塞北三峡。在五营林区，平山深处悠悠鹿鸣，游人与森林精灵共享同一片绿荫。在方正林区，鸳鸯峰上，人们在214米高的玻璃鹊桥许下爱的诺言。就在半个月前，大兴安岭入选了国家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成为林区群众端稳生态碗、吃上旅游饭的生动注脚。这两天，漠河北极村史瑞娟的民宿也迎来一大批来自南方的避暑游客。
8: 我们沿着总书记指明的道路发展，咱们村子的人气一年比一年旺。你看我们家去年收入都达到了100万了。
1: 生态好风景带来的是收入好光景，林区人不仅算起以景迎客的流量账，还算起了以林兴业的资源账。山水的宝藏远不止于风景，迎春林区百万只森林鹅正陆续破壳，从种鹅繁育到生态养殖，再到饲料生产和品牌销售，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已经闭合。粘河、青河的野生寒葱正值采摘季，如今已成为当地出口的热销产品。林中养、林金采、林下种，全省林区处处开花。从野生蓝莓中提取的高端花青素，附加值能提升10倍。利用冷凉气候防野生种植的寒地龙药，因药性更高备受青睐。蕴藏在千万顷白桦林中的桦树枝，从养生饮品跨界进入化妆品领域，全流程可溯源。2023年，黑龙江在全国首创林业公用品牌九珍十八品，资源量全球第一的黑木耳、猴头菇、红松子、蓝靛果等林下珍品，在不断延伸的产业链中持续释放着价值潜能。目前，九珍十八品已汇聚全省200家企业的599款产品，助力全省林下产品年产值突破1021亿元，成为兴绿富民的强大支柱。这段时间，在中俄博览会场馆内，在东北超联赛赛场外，九珍十八品大放异彩，引发无数关注。
9: 我们树立大食物观，向森林要食物，我们呢也在搞创新，开展国际合作。这款森林默默的限制茶饮，就是我们用大森林的白桦树枝还有黑蜂椴树蜜，并且呢融合了优质的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1: 从一叶到多叶，从一地到全域，从转型到富民，从互绿到生金，一片林能产生多少价值？随着老林区持续焕发青春活力，下一个十年，日益厚重的绿色账本上还会有更新的算法，更可观的收益。
10: 十年是林海焕新的耕耘，是发展理念的重塑，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龙江实践。从砍树人到护林人，从卖木头到卖风景、卖空气、卖珍品，黑龙江以一场深刻的生产方式变革，生动书写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答卷。向森林要食物，向林下要发展，以山养山，绿碳生金，正是这种敢闯敢试、善作善成的实干担当，让沉睡的森林成了群众手中实实在在的金饭碗。作为全国商业停伐试点的先行者，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探路者，黑龙江用十年证明，护好绿水青山就能收获金山银山。转型未有穷期，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上， 黑龙江正蓄力。

0: 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让绿色成为龙江振兴最动人的底色。
1: 22号，三问十年东林答卷强林兴林成果展示暨创新发展大会在东北林业大学举行。会上7个科研团队围绕林业相关领域进行科研成果展演，现场同步举行了第5届知林计划授旗仪式。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林区三问十周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首批创建的林业高校，东北林业大学将聚焦双碳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全面服务林区发展，赋能产业转型。5月24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6件，来电28件，来信28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6件。56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7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4件，伊春市1件，七台河市1件，黑河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7件，水类案件7件，生态类案件17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4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6批6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2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眼下，全省各地文旅重点项目正抢工期、拼进度，用一批正在生长的新项目、新业态，为龙江文旅持续升温注入新的活力。
3: 我现在就是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3期洞王国项目的建设现场。整个项目呢是去年7月份开工建设，预计明年暑期左右就可以完工了。建成后将与1期、2期同步运营，也将成为东北三省首个集陆地动物、海洋动物和沙滩戏水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
4: 波塞冬1期、2期主打玩水看海，而投资方马来西亚建融集团注意到游客还期待看到陆地动物，体验雨林探险，因此3期动物王国应运而生，规划猛兽区、非洲草原区、雨林探险区等，未来游客将享受到水陆空联动的沉浸式体验。
5: 为了加快进度，我们6个地块并行施工，现在已完成了2个地块的主体工程，比预计计划提前了1/3的工期。
4: 近2年，龙江文旅的出圈效应让投资方信心倍增，决定加大投入，扩展规模。3期项目面积从最初规划的10万平方米增至15万平方米。
6: 人山人海，心潮澎湃的，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加快这个建设，要加大投资。它将补全我整个波塞冬旅游度假区这个项目的拼图。
4: 不仅有新建项目增量扩容，在佳木斯，来自辽宁的投资者正通过存量换新抢抓速度。
3: 我现在是在佳木斯市区冬季1号水世界项目的施工现场，整个项目今年2月份开工，10月份左右就将投产。和新建项目不一样，这个项目呢没有新占一分地，而完全是用市区中心的闲置老房和闲置地块改造而成。整个项目建成后最大的亮点就是全年恒温，四季可玩，也将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首个大型四季水上游乐项目。
7: 通过去年旅发大会在这个佳木斯举办，我一看佳木斯的城市面貌、基础设施都在更新，外地游客特别多。当时我发现呢，在黑龙江东部地区没有四季的这种水项目，我一定要抓住啊，所以说我就想加大筹码。
4: 项目落地初期曾面临老城区土地紧张、改造协调难等问题，佳木斯市成立服务专班，将审批手续从半年压缩至2个月完成。
8: 现在已经开始帮我们谋划我们未来的大型演艺节目和这些互动环节了，已经签订了一些旅游团体的这个协议，我们信心是满满的。
4: 作为今年全省旅发大会的承办地，鸡西将文旅动能延伸至乡村振兴。在余亮沟、梁家村等地，当地正加快改造3000米特色文化墙，新建揽月观景台，打通8公里观景路线，并配套建设游客服务中心，预计6月中旬完工。放眼全省，文旅布局正全面铺开。牡丹江市对横荡河子俄罗斯风情小镇进行整体提升，涵盖中东铁路博物馆改造、威虎山冰雪风情度假村等。齐齐哈尔市以占地31亩的玫瑰主题景观园为核心，营造沉浸式田园社交空间。伊春市则持续推进乡村旅游驿站二期建设。根据黑龙江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全省正加速构建3纵1横旅游通道与3圈2带旅游板块，从冬季到夏季，从城市到乡村，覆盖全域、贯穿4季的龙江文旅新图景正迅速从规划蓝图转变为现实景象。
1: 23号，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主题活动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版权展黑龙江馆举办。黑龙江省2026年我的青春有版权创意设计大赛同步启动。活动现场，黑龙江携手腾讯全新打造的 IP 形象噗噗老铁正式亮相。省版权保护协会与腾讯签署噗噗形象授权合作协议。现场还发布了黑龙江民间文艺版权基因语料库，并对放下手机读会儿书公益推广行动进行了推介。
0: 由东北3省1区联合主办，8个城市协同联动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正式开赛。球员的拼搏精神，赛场的火热氛围，让众多球迷迎来一场盛大的狂欢。
4: 昨晚，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在阿城区文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冬奥冠军宁忠言现场助阵，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音乐之城，大连客队演绎大海呀故乡，全场观众齐唱歌唱祖国，嘹亮歌声响彻现场。随后的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大连队，在经历了0-1落后、1-1扳平、2-1反超，又被对手进3球的跌宕起伏后，哈尔滨队最终以2-5不敌大连队。
3: 我现在是在沈阳铁西体育场，这里正在同步进行的是东北超揭幕战的激烈比拼，黑龙江鸡西队客场迎战沈阳队，可以看到现场旌旗翻飞，人声鼎沸，近1000名的鸡西球迷千里奔赴，现场的呐喊助威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4: 比赛中，沈阳队抓住防守漏洞率先破门，此后鸡西队一脚吊射差之毫厘，未能改写比分，最终鸡西队0-3不敌对手。
9: 心情有点失落嘛，因为比赛毕竟输了，但我们一定会吸取这样教训，然后努力打好下一场比赛。
4: 在球迷区，啦啦队热情拉满，多样助威形势交织，远在鸡西市内的观赛第二现场同样气氛火热，洋溢着浓厚的足球氛围。
10: 比赛虽然说比的是一个竞技的东西，但是感觉特别团结，我们就是踢出风采，踢出友谊。
11: 希望鸡西的朋友们能来我们沈阳旅游参观，我也很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和辣菜。
4: 届时东北超23号至26号鸡西名优特产展销活动落地沈阳，20多家企业带来70多款特色产品。此外，另2场东北超揭幕战分别在吉林长春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打响，长春队与通辽队比分定格在1-1平，呼和浩特队与延边队以0-0握手言和。
1: 22号，省市场监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修订实施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及黑龙江省直播电商合规指引。食品安全条例聚焦全链条监管，学校、养老机构需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网络餐饮平台每6个月核验入网资质。市场监管部门还将严打幽灵外卖，聘请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直播电商合规指引明确严禁传播低俗内容、诱导饮酒、虚假宣传等行为，禁售3无产品、违规药品、烟草制品等商品，涉及医疗保健食品等广告不得含有治疗功能保证。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总决赛在哈尔滨开赛，全省100多名青少年同台竞技， 65件参赛作品涵盖生命科学、工程技术、环境科学等领域。大赛采用巡展问辩模式，

0: 作品，剧目自2015年首演后，全球巡演超300场。此次2026版全面换新，由奥斯卡奖得主叶锦添操刀舞美服装，融合京剧、武术、装置艺术等元素，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的舞台盛宴。演出之余，杨丽萍携手主创团队与剧迷近距离交流，分享创作构思、角色塑造心得。
1: 这部剧里面涵盖了很多的国粹的东西，那要让观众感受到我们的文化的精华，特别特别喜欢这个建筑，它给了我们这种不管是视觉和建筑的美学，还有这个这么好的舞台。
2: 近日，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黑龙江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15家黑龙江省首批生物多样性保护研学基地正式授牌。作为兼具室内科普场馆、室外实践体验路线、专属研学教学课程的专业化研学平台，研学基地将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山水，在真实自然里感受万物共生的奇迹。近日，第九届东北地区药学院院长论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东北三省疫区医药院校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围绕药学新质生产力培育、智慧药学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东北药学教育提质增效汇聚智慧力量。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

0: 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有很多老同志，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啊，打电话问问题聊天闲唠嗑，基本上都是通过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用了膏方以后疾病缓解了，有的康复了，心里头高兴，待着也没事儿，来电话和我聊。病好了的总问我今年多大多大岁数了，我还能活多少年呢，这个话题我就不好回答了，我也不会奇门遁甲，我也不会麻衣神相，我就看过几次周易，我也不研究这些东西。周易里头有很多东西和中医相通，有共同点，但不能深究，看一下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研究，瞎耽误功夫。您问我您能活多大岁数，我真不知道，谁知道未来呀？人生无常，一切都是未知数。那些国内的、国外的预言家，我都认为那是瞎扯，毫无根据，胡言乱语。如果真有那本事，您还不如上月球上去过日子的。我们啥都别想，只要通过本源疗法治病和养生结合，用老高把病解决好了，问题没了，您就安安心心的活着呗。考虑能活多久干嘛呀，杞人忧天呐，明天自有明天来，活好今天，活好当下，这就行了。我赞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颠醉，这样的活法，有问题解决问题，没问题不去自寻烦恼，见天想着没踪影没滋味的事儿，那不就是闲得没事干找烦恼吗？别乱想啦，活着活得好，该做啥做啥，心情豁达，乐乐呵呵，该保养保养，至于明天啥样，就抱着一个态度，爱啥样啥样，反正我今天很好，这就行了，何必担忧这个，担心那个的呢？没用。您就记住了，人这辈子，活多大岁数，身体咋样，多数靠运气，运气不是让你信命，也不是什么。

啊，封建迷信，中医有五运六气的说法。五运六气中的五运，就是木、火、土、金、水。五运是描述的地气的规律，地气从地心上升的过程就是木。地气升到地面之上，会发散到空中，发散的过程就是火。地气在天空结合天气，也可以理解为吸收新的营养，重新转化的过程就是土。转化后的地气从上往下降的过程就是金。地气降到地下重新凝聚起来，这就是水。五运的太过和不及，实际上就是这五个过程出了问题，会引起地面上气候的变化。而失常的气候是人体长病的一个主要诱因。诱因诱导啥出事了呢？就是五运六气中的六气。六气放到人体里边，就是人的气、血、筋、液、经、脉。六气是六种基础物质，这不就是人的本源吗？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回归的是什么？就是气、血、筋、液、经、脉。这回就具体了吧。五运是先天的，是大自然的地气，天天让你出门溜达去，接接地气，接的是啥？是五运。六气是后天的，发生于后天水土精气。所以这回知道胡家老高是咋治病的了吧？他倒着来回归嘛，往回走，先把六气填充上来，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气、血、心、液、经、脉非常非常充沛了，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你的身体就有了力量，能站起来了，不疼了，不遭罪，不难受了，就能出去溜达了，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人和自然相结合，才能长寿，才会身体健康。胡家老高就是让你的五运六气都圆融，都到位，运和气都不缺，好运就来了。所以说好运气是自己努力付出得来的，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但是有一点，老子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天对所有的人没有亲疏之别，但是对善良的人却格外关照，总会有意无意的帮助他。所以平时应该多做好事，多帮帮需要帮助的人，将来当你身处困境，自然有人愿意拉你一把。我很认同这个说法，对这一点深信不疑。我有一个患者姓纪，叫纪中展，他的遭遇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老纪会剃头，算半个剃头匠，他剃头手法好，给人剃头从来不要钱，还上门给剃，连着剃了四五十年都是免费的。过去大集体的时候，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村民想理发了，先去生产队买理发票，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
礼一次只要5分钱，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头师傅手艺不好，来找老纪理发。老纪说，我心里明白，他们找我剃头是因为一分钱不用花，而且还享受上门服务。老纪是个热心肠，别人请他剃头他很少拒绝，为这事儿他赢得了好口碑，村里人都欠他的人情，对老纪格外尊敬。老纪最害怕大半夜有人敲他们的门，因为半夜来人一定是他们家里有老人不行了。喊老纪去剃头，每回遇到这样的事儿，老纪从不推脱，半夜院子里的狗一叫，他就立马穿衣服起床，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等着外人来敲门。但是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有时候狗叫了半天却始终没有人敲大门，老纪每次都特意出去转一圈，确认没人后再回去脱衣服再睡。老纪的老伴儿笑话老纪，说他夜里出急诊都快赶上孙一了。老纪57岁那年还在村办的暖气片厂烧锅炉，工资低又辛苦。老纪的老伴儿心疼老纪，想让他开个理发店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老伴儿说，你有几十年积累的好人缘，开店保证能挣钱。老纪不想开店，他跟老伴儿说，我那二把刀的手艺开店咋行啊？老伴儿因为开店的事儿没少跟老纪生气，说老纪抹不开脸儿，还不愿操心。老纪也不吭声，依旧烧他的锅炉，一直干到60岁生的病。老纪刚好60，那年夏天在单位烧锅炉干白班，出了不少汗，那天身体状况就不对。老纪说，他上班的时候就觉得难受，脑袋晕乎乎的不清亮，浑身出虚汗，正常干活时出的汗是热的，但是那天在单位干活他就觉得身上的汗都是凉汗，大热天出凉汗这不是啥好兆头，是正气不足阳气外露的一种表现。但是老纪这人有挺头，他难受也不吭声，就硬挺着咬着牙关硬干，好不容易把活干完，没耽误工友正常下班，他也可以下班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出了事儿，他家离厂子不远，骑自行车得5分钟，走着走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他刚走一半的路程，蹬自行车就蹬不动了，胳膊腿就像3天没吃饭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呼吸急促，用老纪的话说就是呼是带喘的。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之前，迎面还碰到2个熟人，大家都主动跟老纪打招呼。老纪那时候正难受，当时他嘴都张不开了，别人跟他打招呼他就只能闭着嘴嗯一声，没心情唠嗑了。他明显感觉自己不对劲儿了，要出事儿，赶紧往家走，
他还

是咬着牙往家的方向蹬自行车，但是这回他没挺住，有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被人抽了筋放了气儿一样，眼前一抹黑，就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之后就啥也不知道了。但是我说了，他还算幸运，他刚昏迷不久，有一家三口开着小轿车从他们村子的乡道走，正好路过老纪的身边，车里边的小两口有点医学常识，看到有人昏倒赶紧打了120，然后在等120来的这段时间，好多村子里的村民路过这儿，看到老纪昏倒了都上前去喊去叫，怎么喊老纪也不答应，他昏迷了，意识不清了，有的人跟老纪关系近，想给他扶起来，背着他上医院。当时幸亏那小两口在场，告诉大家别动他，别围着病人，让他通通风。不懂医的人在病人昏倒时哪下动得不对劲儿，就容易出大事儿。尤其是脑梗脑出血的时候，要动不对了，整个颅腔里边全是血。老纪这次犯病幸亏在急救车到来之前没人乱动过，因为他这个病不单纯是中暑，他出汗浑身没劲儿，高烧41度，这些都是中暑的症状。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在中暑的同时引发了脑干梗塞，双侧的基底节区还有多发性的腔梗，还有肺炎，肺子里边有哮鸣音，有痰，当时要是乱动，动一下子就坏菜了，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老纪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命是保住了，打消炎药高烧也退了，能喘气能呼吸，但是嗓子里呼哒呼哒的还是有痰，有时候眼睛也能睁开但说不了话，家属和他老伴跟他说话，他的反应就像听不懂话似的。医生告诉家属说他脑袋里头梗住的位置太多，多发性腔梗，脑干还梗，所以大脑供血供氧供不过来，现在能活着就算是奇迹了。在医院继续治疗的话也就这样了，进步的空间很小，所以老纪的老伴跟家里的几位亲人，他大伯哥二伯哥儿子姑娘一商量办出院吧，回家恢复到啥样算啥样。回家后的第三天，老纪就用上了胡家老膏，这也算是他幸运的地方，他治疗的特别及时。胡家老膏是老纪的大侄子从北京邮过来的，老纪他家在沈阳新民，从北京往新民寄东西很快，寄大件儿最多2-3天就到了。老纪的大侄在北京的国企上班，有出息，接触的人脉广，他听说老纪生病以后四处跟人打听治脑梗的药，最后经人介绍问到我了。我说那你就给你叔用老膏吧，除此之外没啥好办法。

0: 老纪当时那种情况，能睁眼睛不说话，半个植物人的状态，那就只能喝老高了。喝汤药容易呛到，吃药片胶囊容易噎到，只有老高不呛人不噎人，他是流体的。把老高放到患者的舌头下，他自然就吸收了，不用刻意咽，没有吞咽功能也能喝老高。当然了，像脑梗心梗的患者，卧床不起的人，还是症状越轻恢复的越快。老纪算是在重症患者中恢复的比较快的，他这个脑梗是中暑然后脱水导致的大脑缺血缺氧，如果单纯是中暑犯不上用老高，但是脑干梗塞的患者别的办法该试的都试过，吃都吃不进去，就只能用老高了。老纪用老高吃了三个月出头，他的嗓子眼儿呼哒呼哒的声音消失了，听不着了，喘气也顺溜了，病人的呼吸顺畅，脑供氧才足，各方面的好转才开始出现。等他用老高用了四个半月快五个月的时候，终于能张嘴说话了。刚开始说话的时候连不成句，但是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五个字的句子他一点一点都能说了，就跟小孩学说话的时候差不多。用到七八个月的时候，他说话基本上咱们都能听懂了，以前得是他老伴儿在身边当翻译。用到半年的时候，他跟我通过一次电话，那个时候还得他老伴儿给他当翻译。等八个月的时候，他自己就能跟我通电话了。后来用老高用上一年零四五个月以后，他就能自己坐着吃饭了，吃东西也不呛，喝水也不呛了。老纪后来跟我说，胡老，我谢谢你，没有您我命就没了，活着也是个植物人，现在我虽然还走不了道，但是我看起来最起码像个人啊。我说你谢我干啥，谢谢你自己吧，你乐于助人，帮人理头发不收钱，一次不收行，两次不收行，连着四五十年从来没要过钱，一般人可达不到，算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那边没留你。老纪听到这儿就乐了，说我将来要是全好了，我还得去剪头去。我老伴儿在剪头这方面真没有我悟性高，我生病后行动不便，我老伴儿用我的推子给我推光头，怎么推都推不干净，不像我没得病之前，别说光头了，平头分头背头我都推得不错，我要不干活真是瞎了好手艺。我说是啊，你要是好了你就开个理发店，你老伴也跟我说过肯定顾客不少。老纪说我不开店，都是乡里乡亲的，开店咱好意思收钱呢。老纪这人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祖师爷赏了他好手 手艺，他却没用这门手艺得利，境界很高。其实要按我说，他也得利了，他大难不死，在关键时刻处处有人帮他，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他喝老高都喝五六年了，从第三年开始他一直都是小剂量用着，一天喝一口足够了。他的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么灵活，但是比 80% 的脑梗后遗症患者都强，人家现在能自理了。你们得过脑梗的，你想想自己现在能自理吗？离开人能行吗？不行的。向老纪同志学习，坚持用老高，一定会见好的，继续努力吧。最后我再多说一嘴，人这一生好多东西都是定好的，两个人见面，从陌生到熟悉，看起来是机缘是运气，但实际上是定数。比如说您找我解决身上的病，过去几十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九几年，零几年，我也一直在搞临床，也在行走在中医之路上。为啥没遇见？机缘没到啊，一旦到了我们就相识相遇了。工作也有定数，一辈子就是干这个的命，你想转行转来转去还是不行，还得回归老本行。婚姻也有定数，有的小年轻的天南海北黑龙江的小伙，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有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他挺有意思的啊。他说我啊，这个自己的婚姻生活还是挺幸福的，我和我丈夫呢，我们俩结婚15年了，我们的孩子呢12岁了，是个女儿，特别的乖。然后家里边吧，因为很和美，很幸福。我父母呢和我们住楼上楼下，父母还平时能帮助我照看孩子，父母身体也很好，所以我特别希望我把这份幸福吧就能传达给身边的人。我总是鼓励那些人们，比如说他们觉得婚姻中、恋爱中有问题的，我会鼓励他们，我说我不就是一个榜样吗？生活得这么幸福哈。基于这一点，我呢就慢慢的在生活中吧，大概是在几年前开始，把生活中那些我能想到的单身的男生或女生撮合一下。哎，你们别说，还真的挺有效的。经我撮合，已经撮合成了3对了。他们现在都过得很好，有的也有孩子了，他们的婚礼我都去了，我特有成就感。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喜欢撮合别人，也就是别人说的

0: 给人家做媒吧。当我一看到某一个单身女孩的时候，我就搜肠刮肚的想，在哪能给她找一个单身的男生呢？但是吧，我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我最近也常常听你们的节目哈，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有一个男生，他的条件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孩子积极上进努力，可能就是家呢是外地的，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呢，其实我倒觉得不一定完全能配得上这个男生，因为这个女孩颜值并不是那么高，唯一的这个女孩有优越性的大概就是家是北京的。我给他们俩介绍了，哎，没想到这个女孩还挺埋怨我的。而这个男孩呢，后来也告诉我说，他也觉得这个女孩和他不搭不合适。也就是说吧，我在给人做媒的过程中也有受到挫败的地方。有的时候啊，我问一个单身的男生或女生，问他们找什么样的，特别是问到女孩的时候，女孩我觉得说出来的很多东西吧，都不是很现实，都不是真正想和他过日子的那种人。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们一下哈，就是在这个给别人撮合的过程中，这个做媒的过程中啊，我应该怎么样把两个人拴在一起呢？他们如果告诉我一些条件，我认为这些条件不现实，我又应该怎么去说服他们呢？
1: 这是一位很热心的女士哈，
0: 嗯，
1: 因为自己生活得很幸福，所以也希望其他人都能够生活得幸福。那在这个做媒的过程中，也的确撮合成了很多这种幸福的婚姻关系，自己也很有成就感哈。但其实我觉得做媒这件事情，我们在做的是把两个人介绍认识，让他们产生相处的机会。至于他们两个具体合不合适，能不能走到一起，一定是两个人走到一块儿之后才能够去确定的，对吧？所以他一定是有一个概率说这两个人可能都会觉得彼此不合适。那我觉得这位女士，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当他们两个人觉得彼此不合适的时候，并不是你的问题啊，因为你的作用不是说你能你肯定帮他找到一个符合他心意的伴侣，而是你给更多的人提供认识的机会，我觉得仅此而已。否则你给自己的这种压的责任有点太重了啊！而且我们很难，就像你说的，比如说，哎，我听到一个女孩说她的这个择偶标准，我觉得不太现实。但其实可能是从你自己的角度，你觉得是不现实的。
0: 对。
1: 但那个也许对她来说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想说服她说你变成一个现实的女孩，找这样的男生更合适，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违背她自己心愿的。
0: 嗯。
1: 啊，所以这种说服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呢？好呢，还是不好呢？我觉得是当事人决定的。如果他愿意被你说服，当然你可以跟他交流说，哎，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择偶标准不太清晰哈，或者是这样的男孩其实不太适合过日子。你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你也一定尊重他最后自己的决定。就是他听了你的观点之后，他有可能觉得哎有道理，但他有可能完全就拒绝了你的观点。这个我们都是应该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他未来的伴侣和他的生活方式，哪怕其他人看起来觉得好像他的这个标准是有问题的啊，但是那是他的生活。那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你看到了撮合的人互相彼此觉得不合适，他们对你埋怨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摘清楚。就是对方的这个埋怨真的是因为我做错了吗？或者是我做好了之后对方就不会不出现这个埋怨吗？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的。就是他的那个抱怨和我们做的够不够好，其实有的时候没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啊，它取决于那个当事人他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有些人就是觉得，其实我听起来哈，这位女士你其实是帮忙好心，对吧？你给她介绍了一个觉得合适她的人，那即使她觉得不合适，她礼貌的告诉你就好了，对吧？因为毕竟你是为了她操心，然后为她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她选择用抱怨的方式来跟你交流，那就说明她在生活中就是一个愿意把责任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她自己的在生活中需要面对的面临的一个跟别人社交的问题，而不是你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这种场景以外，在任何场景下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其实但是人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当我们听到别人的抱怨

0: 抱怨呀、埋怨呀、责备呀，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好伤心啊，哈，我自己很委屈啊，或者我有很多的，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有这样的反应。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冷静下来去想一想，也许他说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这个只是他内心的一种感受的反应而已。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别人的这个评价就马上去觉得自己有问题或者一定要去改，
1: 对。我也觉得看到这个女士啊，她说到自己给别人做媒，真的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她是一个，她本身可能是一个很积极乐观的人哈。其实在我们节目中也确实会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们，他们还蛮喜欢被别人做媒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好像被别人做媒算是多了一个途径和机会能够认识异性哈，所以能够接纳被别人做媒当然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有单身的朋友呢，可能也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什么这个做媒的人会把我和一个我认为跟我条件完全不搭的人放在一起。因为有一些单身的朋友，他们去相过亲，比如说有媒人帮他们相了亲之后，他们会觉得挺沮丧的，比如说他们会觉得我挺优秀的啊，或者说我蛮漂亮的啊，或者说我其实条件挺好，或者有一些人会认为，你看我生活是一个小资范儿的，怎么给我介绍了一个居家范儿的，就是大家会有这种感觉，他会觉得哎呀，我们的生活都不在一个层面啊，我们都三观不合，这也是很多人拒绝相亲的一个可能一个缘由一个由头，是因为相过之后觉得相亲挺不靠谱的。那么这个咱们刚好借着这位喜欢给别人做媒的这位大姐啊，她的问题我们也来说一说，假如我们真的生活中我们有意去撮合某一对儿哈，那么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少一点那种感觉，就是你怎么把一个完全不搭的人介绍给我了？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想要做媒的时候，首先我觉得要了解清楚的是，我们想搭配在一起的这两个当事人，他们内心对自己未来伴侣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恰恰是最难的一点。那有些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做媒的人不太问啊，我们就全凭主观感受觉得，哎呀，这样的人适合过日子呀，我就介绍给你。但可能当事人并不这么想。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做媒的人可能尝试去问了，但是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的男性女性，他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伴侣也不清楚，他们经常就跟人家说哎呀，我要求也不高，比如说那个人好就行啊，让你这样你就让人觉得很不知所措哈，不知道给你介绍什么样的合适，结果带过来一个你觉得哎呀太不合适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做媒的人还是被做媒的人，需要一个详细的交流的过程，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清晰的告诉给对方。这个时候不要觉得我提出过多的要求，或者把我的想法都告诉对方是不是不太好，因为这其实可以极大限度的避免我们比如说见到一个不合适的人的尴尬呀，或者时间的这种浪费，或者慢慢的出现这种厌恶去相亲的情绪，我们只要前面把这个沟通做好，尽量让我们在，见到这个相亲对象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在我想象中比较匹配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对做媒的人和被做媒的人可能都是更好的。
1: 好，谢谢。我们也希望听到这位女士更多的好消息哈，能做媒成功的也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0: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4: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高学历、高颜值、家境一般，相亲无数，各种看不上。现在呢，已经过了40岁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比较着急。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认识了一位离异的、带了孩子的一个男人，他倒是挺想和对方结婚的。他说，相了这么多人，就觉得这个人和他好像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呢，他也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对这个人特别的认真，想结婚的那份心啊，基本上就能达到100分了。但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方的孩子正值青春期，孩子非常叛逆，不同意，死活不同意他爸爸和他结婚。所以呢，我现在这个朋友吧，每天都陷入苦恼中，放弃呢舍不得，不放弃呢又觉得结婚无望，他是太想结婚了，所以我问问他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听起来好像你的这位朋友和他找到的那位男士相处没有其他的障碍，主要就是孩子拒绝这个让爸爸再结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亲子关系是要当事人去处理的，所以你的朋友可能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他的男朋友好好的去沟通一下，目前对于他来说这段感情包括结婚这件事情对他究竟有多么重要然后呢跟他去商量这位男士要怎么跟自己的孩子沟通，而尽量去促成这个婚姻关系能够去达成那当然也这个过程中在沟通的时候也能够去了解这位男士对于结婚他的迫切性到底是多高，然后对于孩子的这个拒绝他是想直接就妥协还是想努力一下那如果他想努力一下，双方两个人都是这么想的，那么就可以一块讨论给彼此出出主意就尤其给这位男士出出主意，怎么跟他的女儿沟通会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这个首先你的朋友要做的是跟他的这个男朋友去进行一个比较坦诚的开诚布公的这样的一个沟通，这个是首先要做的事情
0: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呢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出生在农村，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种聪明女孩，我高考的时候也是拼死拼活死记硬背才这个考到了过了本科线他说那么我现在呢是这样的我父母的身体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没有什么充裕的经济来源，家里边又有哥哥，你们知道农村的男孩要娶老婆的话那么基本上没有我这个妹妹什么事儿，所以家里边呢没有对我的什么支持，我现在呢经过自己的努力进入了一个城市当中的事业单位，也算是合同制吧，在这份工作中我非常的努力，我总是觉得我自己有点笨，别人处理工作处理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那么我自己呢总是会花更多的时间现在工作刚刚开始稳定，我也在考虑我自己的感情问题了，因为我如果不再考虑的话，我的父母多次催促我回到家乡去相亲，而且他们给我找的人，我想那根本不是我能够去嫁的，因为他们找的都是当地本地的。所以呢，我在积极的相亲中，那么通过相亲平台在相亲，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很多人呢可能跟我想的都不一样，有些人第一次见面就说得很直接，他们只想要一次的关系，或者说一次一夜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聊天还比较礼貌，但是看到我的情况听到我的家的家境也就对我说抱歉了应该说在前不久吧，有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我的一位同事介绍给我的，这男生对我一上来就特别的热烈，而且当时还告诉我说非我不可，我以为是真爱呢，实际上呢他是我同事朋友的朋友，所以他对我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于我的朋友圈，他以为我在朋友圈里比如说我有一些 出国的信息，但是其实是因为工作才出差的。那么当他和我聊天，知道了我家境是农村的，他又问到了我条件如何，很快他对我的那份热烈就没有了。而且他告诉我说他家也是农村的，所以他并不想找一个和他出身差不多的，他希望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女生。他以为我在这样的工作单位工作，我的条件就很好呢。但是我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工作单位当中的一个合同制，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遇到让我动心的人了。我不想回到家乡去和本地的男生谈恋爱，我太知道我家乡的男生是什么样了。那么在城市当中通过相亲平台接触的人家可能也不觉得我条件好。我现在才知道像我这种条件不好的女生其实是很难有人要的。我会不会就一直单身下去呢？
1: 我首先特别想跟这个女孩说，不要因为你遇到了这些情况就对一段真的爱情，一段真的恋爱关系去失去信心。因为我觉得可能跟你去接触人的这个渠道有关系。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相亲还是说经人介绍的这样的关系，通常我们是先看条件，然后再考虑去建立关系，也就是说两个人才相处，去了解彼此的性格呀、爱好啊这些东西，可能先把我们会把条件放在前面。我觉得这个是相亲它的特定模式决定的，包括可能你会遇到有一些人借助这种相亲平台，其实他不是为了建立稳定关系来的，他是有别的所求的。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我们无法避免的会遇到的一些风险。但其实还有另外的一种情况，会发现如果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工作中先认识了这个人，然后我们不抱有任何目的的去跟他相处，慢慢的我们觉得哎，彼此都很不错，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关系，这样的情况下通常我们对条件的考虑就会往后放一些。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考虑条件，因为的确我觉得就像你遇到的前面的这个你朋友你的同事给你介绍的这个人，其实他对于自己所要找什么样的伴侣的条件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他希望通过能够通过这个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我们也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包括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在找恋爱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哎呀会不会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或者情况不适合我，因为可能我们有很大的差异啊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会发现如果两个人首先对彼此已经产生了好感在互动中也非常的和谐，然后再去考虑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那个条件有的时候有些我们觉得是能克服的。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完全没感情，你觉得哎呀这个条件好像不行，但你觉得你跟他哎这个人确实不错，那这个条件可能稍微跟我想象的有一点差距，我觉得也能接受。所以这是一个人和人接触的时候，我主观意愿和主观感受到底聚焦在哪儿所导致的。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放在相亲上的这个经历拿回来一些找到更多的机会，比如说跟朋友的朋友多去聚聚会啊，跟同事的朋友一块儿出去玩一玩啊，或者是参加一些网络上组织的这种比如说驴友聚会啊，什么登山活动啊这样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情况下去接触到更多的人那当你见到更多的人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多的机会说哎你们彼此都觉得这个人不错，用这样的一个渠道去认识合适的人，然后再去考虑恋爱关系，也许是更适合你的一条途径。
0: 有一位妻子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老公爱喝酒，我经常说他，因为他一喝完酒吧他就胃疼，睡觉也睡得不好，第二天也不舒服，可是呢他还是爱喝。经常是这样的，他呢在外面和同事一起吃饭，因为他们可能要加班，或者是下了班之后他和几个同事朋友习惯性的他们一块儿吃。那其实每次吃饭的时候我跟他说不用非要喝酒啊，就吃好饭就行了我呢经常晚饭在我娘家吃，但是呢他常常喝酒。 还一喝就多，

0: 喝完了就不舒服，因为这个我们不断的打架吵架。我就想问一下，他为什么克服不了这个瘾呢？其实每次都不舒服，他为什么一定还要喝酒呢？
1: 其实我们心理学上讲，任何一个行为它能够延续下来持续的发生，一定是其中它有获益的，而这个获益一定会比它胃疼或者睡不好要更重要啊。所以他可能比如说他在喝酒的时候他能体验到一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在喝酒，其实他也不单纯是自己喝酒，他可能这是一种社交的手段，他觉得大家都喝，哎，一块喝一点聊聊天感觉很开心，是一种压力的释放，都有可能。但既然他这个行为持续，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
1: 而妻子呢，妻子也特别能理解，我从关心你身体的角度出发，对吧？我不希望你喝酒。但是我们夫妻之间沟通的时候，常常就变成了我们好像在指责丈夫，哎，你那么难受，你怎么又喝酒？喝完又头疼了吧？喝完又胃疼了吧？这样的一种交流呢，就会让丈夫觉得你在指责我，说我喝酒这件事情不对啊。那这个不对和我内心的需求其实是有冲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屡次说屡次他不改，可能两个人还会发生很多冲突。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说，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去告诉他说，哎呀，我特别担心你喝完酒之后又胃疼，胃疼特别难受，对吧？我们从真的把自己的那个担心真实的表达给对方，而不是用指责的方式来让对方改变，也许反倒会起到一些效果。另外，其实你也可以尝试跟丈夫去聊一聊，他为什么觉得喝酒那么好。当然你不能说他一喝你就说他不，他一说哎呀我喝酒是为了跟朋友聊天，你就说不喝酒也能聊天啊，
0: 对，
1: 那这样的交流一下子就差了啊。所以多听听他说，可能你更容易了解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0: 对，有些人可能是觉得喝了酒能让他更放松，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劳累了一天喝了酒是他休息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人其实原本不太善于社交，
1: 对，
0: 喝一点酒之后他可能觉得他才能在这个酒桌上，
1: 对，
0: 他才能和别人聊起来说起来，可能是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有吧。
1: 对，
0: 了解一下真实的原因，然后再和他交流可能更有效哈。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和大家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问题，稍后的时间会继续我们下半时段。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森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我丈夫的家庭条件不好，我们结婚的时候大部分是我家提供的，我的恋爱经历少，开始可能看人看事也不是很清楚，婚后生

0: 做菜，宁可我自己的妈来给我做菜做饭，她在旁边看着。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心寒，在这段婚姻里。他没说他们结婚多久了啊。
1: 其实就是现在感觉这位女士所描述的都是她在婚姻中所承受的委屈，包括甚至我觉得从她一开始的描述里，可能她也觉得当初结婚的时候还付出了这么多，对吧？然后现在你对我不会照顾我，然后呢又对我花钱的事情都花的又不多，对吧？你还有很多的抱怨，所以我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要做的是一定要，当我们发现这段关系出现问题了，或者我在关系里有非常多的委屈痛苦，那一定要及时跟对方沟通啊，否则这样的一种负面的情绪越压抑积累的越多，那最后爆发出来的时候对关系的破坏性的作用会更大啊。那当然就是我们所现在，我觉得这位女士所有感受到的委屈都是特别真实的，就是我们在关系中渴求的那部分都没有得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所以体会到的这种委屈不见得是对方有意而为之啊，比如说他对我们花钱诸多挑剔，那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对于金钱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比较在意的。比如说他可能家庭条件从小就不好，对吧？他会觉得如果我家里没有多少钱的存款，或者是我花钱多了一点，我就开始觉得非常的不安全，非常的焦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要求你少花钱，而同时可能他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哈。但是我们可以去仔细的体会一下，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能够体会到，让我们体会到他是爱我的啊。那也许在钱的方面他比较敏感，也许他不太会照顾人，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有没有那样的一个两个瞬间让你觉得他是为你着想的，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判断的哈，就是你能不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爱。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及时的告诉他你内心的真实感受，比如说你告诉他这个花钱的事情会让你感觉到很委屈，比如说你告诉他在你生病的时候你也希望他能照顾你，哪怕他不会做饭，比如说他给你倒杯水，对吧？安慰你几句，或者给你买一些药，能不能用他力所能及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他是爱你的？因为确实我在这个工作中遇到了很多男性，他不见得是不想照顾对方，而是他从小就没有被教育到他知道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的爱人，
0: 对，
1: 他就心里没那个弦儿啊，所以可能需要我们去教他。如果你教了他，他还不这么做，那可能是他的确是在这段关系中没有付出自己应该付出的那一部分。但如果他确实是不知道那你又不告诉他，我们内心又有很多的抱怨和委屈，这个可能就有一些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在无意中或者是非常不好的破坏了这段关系，因为本来我们是可以让它变得更好的，而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跟对方说，或者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抱怨，就想着为什么你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啊。所以当我们有委屈的时候，能不能及时的表达，并且让这段关系变得更积极，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努力。我们总是觉得我要等待对方先做出改变，或者对方先努力，如果我是先努力的那个人，好像我就更委屈了。但我觉得不是的，是因为如果关系变好了，其实两个人都会变得更开心，生活得更幸福，那谁先做出改变又有什么问题呢啊？当然如果我说我做出了改变，我做出了努力，对方依然没有任何回应，他对这段关系好像确实是不在乎，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时候考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了啊。所以如果你在没有做前面的努力的时候，你就马上考虑的是我当时就是选错了对象，我真的不应该跟他结婚，我真的想跟他离婚，那我会觉得有一些可惜。
0: 对，这点事情可能如果听了白露老师这样的一个分析，是不是能更多的去了解和理解你的丈夫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 对，
0: 他可能并不是说这个女人的委屈我们能理解，
1: 他
0: 当时觉得是你看我一点都没有这个嫌你我都没有冲着物质这件事情就和你在一起了，难道你不应该能看明白我不是一个很在乎钱的人，但是你也不能够我花一点钱你就跟我吵架啊，你反倒那么在乎钱，这个女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如果她能理解她的这位丈夫为什么会这样在意钱，那么

0: 可能他就不会这么委屈了。
1: 对，我觉得其实所有的，就像孙岩说的，所有的感受我们都特别理解，
0: 嗯
1: 啊，因为就是当我们在关系中，我们觉得付出了很多，又没有得到回报，或者是别人对我有一个并不符合我真实情况的评价的时候，都会出现委屈啊。
0: 嗯，
1: 但是面对这个委屈，我们要怎么做？我觉得这个选择会更重要一些。
0: 对，一位女士说。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两个人，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婚姻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的孩子5岁了，是一个儿子。两个人的工作都不错，平时呢，家人呢、朋友啊，都觉得我们俩相处得很好。在别人看来，我们是属于那种婚姻也比较美满，然后一家三口过得都不错。他呢，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是比较关心我的，那么他呢尽量的也会照顾我做一些家里边的事情。我们两个人呢唯一的问题就是结婚这么多年了，慢慢的好像除了聊几句孩子的事情，基本上能聊天能谈心的时候很少，好像要谈谈心都变得很矫情似的。我自己的一些心事啊包括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啊，我可能会和单位处得不错的同事去聊，也会和我的闺蜜聊，和她呢也就是聊聊孩子。因为有的时候和她聊工作上的事情，其实她老说不到点儿上，和她聊聊自己的心事，她好像也觉得很难理解，因为她就是一个男人的思维。大约是在8-9个月以前吧，我就遇到了另外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呢是属于那种细腻的，这种他让我动心的地方就是我说的很多的感受和感触他都有同感，而且他可能因为过去生活经历也是比较丰富的，他过去呢有那么3年的时间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在他当时结束了一个公司挣了一点钱之后，他就到处去旅行，所以从他那儿我能听到很多他旅行的故事，他的见闻，我很喜欢他，见多识广，非常绅士，对女性很温柔，很细腻。他对我呢是追求的，那么他也知道我有丈夫，所以呢他也是比较克制的。正因为他如此，我对他非常动心，是我自己不够克制，所以我现在其实特别想离婚。可是呢，我丈夫并没有错。我并不觉得我丈夫有什么很大的错误，可能唯一的错误就是他没有像现在这个男人这样让我动心，我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其实在回答这位女士的问题之前，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做这个婚姻伴侣关系的这种咨询的经验吧。就是这位女士其实也提到了她和老公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的和谐，唯一的问题是两个人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时间去交流彼此的心事，彼此在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那说了老公可能也不理解，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我们其实会发现很多研究和在实际中我们见到的案例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无论一段关系它建立了多长时间，如果两个人没有经常可以在一起交流彼此生活的这种有效时间，那么这个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差，反之它是越来越好的哈。那我们讲这个有效的交流时间是指的是两个人真的在一块儿去聊聊彼此的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啊，或者是伤心不好的事情啊，然后呢对一件事情自己的看法呀等等，而不是说两个人就坐在那儿一人拿一个手机这个就要有效交流，也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完全的这种有效交流，而且是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比如说孩子要去幼儿园呀，或者送到亲戚家呀等等哈，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创建这样的能够去交流的时间，这个对两个伴侣来说是特别重要的。而我觉得这位女士可能她之所以觉得自己之前的就是目前的这个婚姻关系有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方面没有得到满足啊，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新出现的这位男士的确非常有吸引力哈。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啊，几乎大多数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除了自己这个合法的伴侣以外，都可能在生活中遇到那么一个两个甚至几个让你很动心的人。
0: 对，
1: 他的某一方面特质可能非常的吸引你，比如说他像这位男士哈，他有非常多的旅行的经验，对吧？见地很好，然后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啊，或者是他能够非常理解我所说所想的东西，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刚跟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往往会被他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点，或者是我们在当下特别需求的一个点而掩盖了我们对他身上的一些缺点，或者他综合的一个评价啊，我们就看到了他优秀的这一点。但也许当我们跟这个人深入的相处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身上可能出现了一些很不好的这种，或者我们很不喜欢的点。举个例子啊，当然不一定是真的，就比如说这位你新认识的男士，也许他如果真的跟一个人走到了一段婚姻关系中，他不会帮你做家务啊，或者他不会关心你，他只关心自己的感受，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就所以说，当一个新的人，一个新的特别有优点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放弃之前的关系走入到新的关系里，还是我们就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人我很喜欢，我可以跟他做朋友，但仅此而已，我们不会发展到更深入的关系。那如果我控制不了，可能我就跟他干脆就斩断关系，虽然很遗憾，但是可能这是我的选择。那当然也有人选择说我放弃以前的关系啊，我进入到新的关系里，因为他对我很喜欢他呀，对吧？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面临的一个风险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就是第一，可能我放弃了原来的关系之后，我跟他进入到新的关系里，发现他并不是真的合适我的人啊。这个时候你可能也会有遗憾，为什么当初我放弃了那么合适的婚姻关系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选择放弃这段婚姻关系的时候，可能对这个关系内的人产生什么影响？比如说你的老公、你的孩子啊、你的父母、家庭会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如何去跟他们沟通让他们能够理解。我觉得就是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可能要考虑的全面一点。当你现在整个我感觉到描述的时候，更多的是受一个感受感性的层面来控制的啊，就是我很喜欢他。但如果你回归到理性层面去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清楚，也许你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但也许你还做出跟现在一样的决定，那也是你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就意味着你会去接受所有会出现的风险啊，所以这个是要想清楚的。
0: 嗯，往往在刚刚认识几个月的时间，七八个月的时间，现在可能还真是在感性期哈。
1: 对，
0: 所以让自己能够理智下来，
1: 对，
0: 冷静下来，再做决定，
1: 对，
0: 而不是现在做决定，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另外也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也是结婚十多年了，有孩子了，和丈夫呢也是感情不错，家庭生活很安稳，我丈夫是一个工作型的男人，但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就是遇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我们的公司里边，去年新来了一个同事，比我小七岁。这个男生吧，他是有一些追我的意思，我能看出来，大家也都能看出来。现在是这样，我没想出轨，我没想背叛婚姻，我也不想和同事发展什么，婚外的感情，发展男女之情，那样对我来说应该是很被动和很危险的。但是我会发现我很享受他对我的追求，一方面我拒绝着告诉他没可能，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微信一来，我又会很兴奋很开心。如果他两天不来微信，我心里边还觉得很别扭。有的时候在单位他当着别人的面照顾我一下，我也觉得特高兴。比如说我喜欢喝咖啡，下午的时间他总是会出去 带一杯咖啡给我，此时我就觉得很美好。单位的环境呢，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0: 家一边开着玩笑笑话一下，谁也没有当真。可是我好像就被这一点小小的虚荣而满足着，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心态。这个再走下去的话，我当然不希望出现什么状况。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家庭很稳定，和丈夫关系也很好，我也不想发展婚外情，真的。可我为什么就很享受这种感觉？
1: 嗯，其实我觉得从心理的角度来讲，这个挺能理解的啊，就是我明确不想有婚外情，对吧？婚外的关系，那我对这位男士其实听起来也没有什么好感啊，并不是我真的爱他。但是人都是很享受有人追求自己的那种感觉的，
0: 嗯，
1: 因为他其实带来的跟那个人本身没有关系，而是当我被追求的时候，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足够好，足够优秀，是值得别人爱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对当事人的一个积极的评价，而你所享受的其实是这种积极的评价，
0: 就是我值得被别人喜欢吗？
1: 对对，
0: 你看我都结婚十多年了，
1: 嗯，
0: 孩子也那么大了，
1: 对，
0: 哎呀，还有这么一个年轻的男同事在追求我哈，
1: 嗯嗯，
0: 那说明我很好啊。
1: 对，
0: 嗯，
1: 所以你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很正常，不要因此觉得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对婚姻关系不忠诚啊，倒不用这么想哈。但是呢，在你享受完这样的感受之后，冷静下来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这种享受被对方感受到了，对方感受到，哎，他是愿意让我给他带一杯咖啡的，或者是愿意让我照顾他一下的，这个时候可能会给对方一个错觉，就是我有机会，我可以继续去追求他，也许我会成功。那给这样的一种给对方这样的一种感受之后，可能未来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啊，所以这个是你要想清楚的。就是第一，你的感受其实非常容易理解，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跟他相处的行为模式是不是会影响你未来的跟他的同事关系，包括你在公司里的状态，包括自己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考虑的啊。然后呢，看看怎么去调整自己跟他交流的这种方式。
0: 嗯，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呢，是因为这个我不知道是男孩子女孩子，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年龄。他的问题是这样写的，他写到的是他爸爸对他有暴力，这些暴力呢就是打骂，甚至呢让他跪在地上，
1: 嗯，
0: 所以呢他是这样跟我们说，他说在家里边每当我妈妈告诉我爸爸，给我爸打电话说我在家里不怎么听话，但是也没有说原因，我爸都会立刻回家，二话不说就会打我，还让我跪着。这种情况从我小学时候就开始了，我爸爸是那种无法沟通的类型，从小到大没有照顾过我，基本上都是我妈在照顾我。那么我现在呢也有自虐的倾向，有的时候我感觉很抑郁，和我爸爸如果在一起我就会很烦躁，有时候他说一点什么他说一点什么会打我，我也会很生气。那么我也想过以后和他断绝关系，但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很心软，他并不尊重我，对我说的各种污言秽语都有，所以我该怎么办呢？看来他应该是没有成年吧，
1: 嗯，
0: 他要是他现在都是对成年以后的展望，比如说成年以后我可能会脱离我爸爸，
1: 嗯嗯嗯，
0: 他现在还是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嘛，
1: 对，
0: 所以他多大，是男生是女生？因为发的公众微信哈，
1: 嗯 嗯, 嗯，
0: 我看不
1: 没有信息，
0: 我看不出来，
1: 嗯 嗯, 嗯，但其实现在很明确的一点是，父亲的这些暴力的对待孩子的方式已经让孩子产生了很严重的负面情绪，他提到了抑郁甚至有自虐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已经非常的严重了。所以我建议是，如果这个孩子你还没有成年，没有能够自己有经济能力或者独立居住的这种能力的话，首先跟你的妈妈好好的聊一聊啊，就是妈妈是主要照顾你的人嘛，那么你自己的感受跟妈妈说一说啊，看看妈妈能不能够理解。而且我建议你能够跟妈妈说，让妈妈给你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对你进行一些帮助啊，因为当你已经开始出现自虐的这个行为，有很强的这种抑郁情绪的话，其实对自己的伤害包括风险都是很高的啊，还是要及时去进行一个干预的。
0: 嗯，因为是公众微信号哈，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信息非常的少，
1: 嗯，
0: 点开他的头像呢好像是一个女生，
1: 嗯嗯。

0: 因为看到他头像上的那个标志应该是红色的是女生哈，蓝色的是男生哈。如果他是一个女生的话，那么我们为他担心什么呢？我觉得更为他担心了。
1: 嗯，而且我看到这个头像我有一点
0: 很难受，我也是点开这个头像，为什么呢？这头像是一个哭的小丑，是一个半哭脸的一个小丑，就是正在哭，是一个小丑的一个人偶的样子哈，
1: 对，
0: 就是是一个像木偶一样的一个形象，很难受，看着很难受，对。
1: 所以如果妈妈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要告诉你，孩子已经在他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就是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包括跟父亲的关系，但是他走不出来，所以他会选择用自虐的方式来应对这样的情绪。就是自虐的人通常是，当我出现一个负面情绪，我无法控制它，我很难受的时候，那么我通过给自己手上划几道，我能够感觉舒服一点。但这样的一个方式绝对不是去应对负面情绪的一个好的积极的方式，所以而且我感觉到这个孩子已经没有办法自己去面对和应对这种情绪了，他一定要一个专业的人来帮助啊。
0: 对，
1: 所以如果妈妈能够去帮助啊，不论是妈妈听到节目还是孩子自己去跟妈妈沟通，看看能不能去尝试做到这一点。另外就是如果觉得妈妈也没法沟通，我给这个孩子的建议是，你可以到网络上去找到一些公益的这种心理服务和心理支持的平台，应对家庭暴力的，或者是做一些心理，比如说有自虐自杀倾向孩子的这种心理服务支持的都是有的，到网上去搜一搜，拨打他们的电话，他们也会给你提供专业的帮助。
0: 另外就是这个孩子好好努力，
1: 对，
0: 有一天你要靠你自己，可能早一点能够脱离开这样的一个家庭，
1: 对，
0: 然后到社会上去自立，所以需要你现在要好好的努力。我真的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最疼爱孩子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那么一些父母，极少数的父母，他们伤害孩子是最深的，
1: 对，
0: 他们是不保护孩子，反而像这个孩子投诉的他父亲那样一直在伤害他哈，这很遗憾的事情。好，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今天分享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的一些内容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最好的朋友的故事。他说这个朋友就像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另外一个自己。那么他们的友谊是怎么开始的？又会走向何处呢？
1: 可真逗。
0: 怎么了？
1: 你看看这篇微信推送。
0: 世界上最美好的爱情，这篇文章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读了就知道了，真是太矫情了。不过就是个校园爱情故事，作者竟然还总结说这是他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美丽的爱情了。一看这个作者应该比我也大不了多少。
0: 现在这种矫情的文章网上特别多。
1: 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哪有资格谈什么最美好的爱情啊。如果真要评价，那肯定也是那些能一起牵手到老的夫妻才能说是最美的吧。
0: 确实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走到最后是没法做出评判的，所以啊，最这个词啊，还是别轻易用。
1: 嗯，不过虽然我还没感受到过最美的爱情，但是我却知道什么是最美好的友情。
0: 最美好？刚才你还说自己不大呢，敢这么肯定已经知道最美好的友情是什么了？
1: 我真敢。
0: 哦，是你的朋友吗？
1: 嗯，是啊。
0: 关系那么好啊。
1: 我们四个月大的时候就认识了。
0: 你们俩的父母认识？
1: 嗯，我们两家从上一代就住对门，关系也特别好。如果我俩是一男一女的话，那肯定就是青梅竹马了。不过因为都是女孩，所以我一

0: 都管他叫小青梅。
1: 这个称呼还真可爱啊，看来你俩是从小玩到大了。
0: 嗯，从小就一起玩，当时我家离公路只有100米左右吧，幼儿园就在公路对面，所以我俩稍微大点的时候就经常会偷偷地穿过马路，然后跑到幼儿园去玩滑梯，不玩够了绝对不回家，所以也没少因为这件事挨父母的骂。
1: 也是俩熊孩子。
0: 其实主要是我比较熊啦，一般都是我撺掇小青梅跟我一起。小青梅和我可不一样，她从小就特别乖，但是她愿意陪着我到处胡闹。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拉着手去上学，晚上再拉着手回家，真是一点烦恼也没有。在我们那儿正常的情况下，幼儿园毕业后还需要读一年的学前班，为上小学打上基础。不过那也是我长这么大唯一一次跳级。
1: 你没上学前班？
0: 嗯，因为我出车祸了。
1: 啊？
0: 其实也就是个小车祸，现在想想那次车祸也是出得莫名其妙的。那天下午我就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着路上的卡车，看着看着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往前迈了一步。
1: 啊？
0: 好在我没傻到正面朝着车迎上去，所以后来只是右脚的小脚趾头被卡车碾了过去。
1: 这太危险了吧？
0: 其实真的不太严重，我当时竟然还很冷静地拖着脚去找我妈呢。不过一见到她，我哇的一下就哭了。她带我去看了医生，大夫说我要静养几个月，所以那几个月我都待在了家里，小青梅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去幼儿园了。但是每天放学后她都会跑来我家陪我。我记得刚出事的时候她竟然比我还害怕，还要忍着不哭出来，努力哄我开心。
1: 有点小大人的样子啊。
0: 是啊，他总是像小大人一样照顾我迁就我，搞得我真是离不开他了。所以我当时一心想着一定要和他同时上小学。其实我比小青梅要小4个月呢，比规定的入学年龄差半年，但我真的实在是太想和他一起上学了，所以就说去小学问问看。好在那个年代管得不是特别严，学校同意了，我也就成了我们班最小的学生。上学以后我们俩当然是形影不离，做什么都是一起的。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其实真正不擅长人际交往的应该是我才对。小青梅一直都是那种温温柔柔的姑娘，看起来很柔弱，对人又很善良，所以很多女生都喜欢她，也想跟她一起玩。可我呢，我其实真不懂怎么和人相处，我就觉得有小青梅陪着我就够了，所以她总是为了我拒绝其他女生的邀请。这么想想我那个时候可真自私呀。
1: 嗨，这也是她自愿的嘛，说明她真的很喜欢和你在一起啊。
0: 实际上是我更喜欢跟他在一起，反正只要是我俩在一起的回忆就全部都是很美好的。我们一起捉过蝴蝶和蜻蜓，夏天停电的时候我俩就在路边闲逛。有一次回家我们发现家里的门锁着，我们没地方去了，就在路边等着家里大人回来。等我们在路边的石台子上写完作业，我就看见我们俩的妈妈一起回来了。小青梅的妈妈是个很和善很爱笑的人，也特别爱拿我开玩笑。她举着刚刚逛街买的两条裙子就跟我说，你看这都是给小青梅买的。我可羡慕了，但是我心里吧又有点委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不给我买呢。哎呀，看得我都委屈得快哭了。这个时候那个阿姨才笑着跟我说，其实裙子呀是给你们俩买的，一人一条不要抢，让我俩赶紧试试。那两条裙子都是淡紫色的长裙，就是10年前小女孩中间特别流行的那种款式。阿姨说我们俩这么一穿看起来都像是双胞胎了，我听了可开心了。第二天我俩穿着这个裙子直接去上学。

0: 就连老师都说我俩有那么点像亲姐妹。
1: 现在你们俩是不是还经常买姐妹装啊？
0: 啊，现在其实我们也就一起读到了三年级，因为他四年级就转学了，他爸爸调动工作要搬到我们那个城市的另一边，这边房子虽然不动，但是东西都搬走了大半。小青梅离开前一天我去找他，他家的房子几乎都空了，他正趴在桌子上看书，看见我进来也没有说话，就那么低着头。我知道他其实也不愿意走，可是没办法，他让我一个人也要好好学习，好好吃饭。我明白了，他是害怕没有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自己一个人难过，他大概也想劝我在学校里去认识新的朋友吧。可是他最终只是说，一放假我就回来看你。
1: 你们之后就断了联系？
0: 啊，那倒没有，但是几乎只能半年才能见到他一次，甚至有那么几年我们一年才能见一次。
1: 那平时不能打电话吗？
0: 我家那时候没有电话，我爸妈倒是有手机，但是平时也不会让我用，所以我们俩只能偶尔在寒暑假时才能见上一面。但是特别奇怪，就算有时候一年才能见一次，可是我们之间一点都不觉得生分，好像我们之间从来就没分开过一样。自从我家盖了新房子以后，我就有了自己的房间，床虽然不大，但我俩一起睡也是没问题的，所以每次他回来我们俩都要一起睡，关上灯说悄悄话。那个时候我俩可真是无话不谈，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事都跟对方说。就这样我们小学毕业，又上了不同的初中，学习压力虽然比小学大了不少，但是那三年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只要我一想到小青梅，我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干劲儿。因为我知道，无论我是不是优秀，这个世界上都至少会有一个人相信我，支持我。他虽然不是我的家人，但却比我家人还亲。再后来我俩都上了高中，虽然还不是同一所，但都是市里很不错的学校。高一那年我决定住校，还办了电话卡，终于可以自由地跟他打电话聊天了。
1: 这下终于可以聊个够了。
0: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吧，高中的学习压力挺大的，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整个偏重理科，但是我却是一个偏文科的学生，所以每天都会被数理化折磨到深夜。小青梅她呢跟我情况也差不多，所以我们俩顶多也就是一周一次电话，有时候因为考试甚至一个月才能打一次。不过在电话里我们也都是报喜不报忧，不想让对方担心。但也怪了，小青梅好像总有一种力量，反正每次我给她打完电话，不管我之前心里多难过，挂了电话之后我就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动力。不过到了高二那年，我妈就过来陪读了，她在校外租了房子，我俩一起住。虽然有我妈妈在，生活方便了许多，但是她因为怕耽误我学习，所以几乎不让我给小青梅打电话。所以基本上那个阶段我跟小青梅两三个月才能通一次话，而且我妈在旁边，我们好多话都不方便说，就只能闷在心里，所以只能等到放假回家和她见面的时候我们再聊个痛快。但当时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特别是高二文理分班，我在文科班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班里也有很好的朋友，校外还有小青梅在和我一起努力。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真是太幸运了。
1: 多好啊。那后来你们都考上理想的大学了吧？
0: 后来
1: 怎么了？考得不理想？
0: 老板，你失去过什么珍贵的东西吗？
1: 怎么突然这么问啊？
0: 我觉得人呐，有的时候真的不能太顺，太顺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
1: 为什么这么说？出什么事了？
0: 我们16岁那年，马上就要上高三了，会考前一天我特别紧张，我就给小青梅打电话，想问问她准备的怎么样了。没想到那个时候接电话的就是她妈妈。阿姨哭着跟我说，小青梅突然在学校门口晕倒，已经在医院躺了2天了。
1: 啊，
0: 他怕影响我考试，所以一直没跟我说。
1: 他怎么了？
0: 其实他有先天性心脏病。
1: 这个你们之前都不知道吗？
0: 我知道，但我只知道他很小的时候就做过手术，胸口那里留了一道很长的疤，所以他小时候就没做过剧烈运动。我也一直都很注意他的身体，其实这么多年他都挺好的，我们都没想过他的病会突然复发。可是我当时根本没法赶过去看他，我妈和他妈都不让我去，他们让我安心考试，我没办法。但是考试结束后，我立刻跑回家让我妈带我去医院，因为我听说小青梅已经被转到了附近大城市的医院了。可还没等我们出发，医院的车就把他送回家了。
1: 他
0: 昏迷了5天，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过。医院的车就停在路边，阿姨过来找我，说让我过去看看他，说他一直都在等我。我哭着跑过去，看着两个医生抬着担架从车里下来，担架上盖着白布，我真不敢过去，我就只知道蹲在地上哭。那时候他堂姐过来拉我，让我去看看，说以后就看不到了。可我站在担架旁边，我就只知道哭，再也不敢靠近一步，因为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不敢相信那块包着白布的就是小青梅，我真的连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这也是我现在最后悔最恨自己的地方。明明说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可是我竟然连最后一眼都不敢看他。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面对感情越深的人，我们越不敢面对他的离去。
0: 是吗？可我还是没办法原谅我自己。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想去看看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那儿的风俗习惯，没成年就夭折的孩子是要立刻入土的，所以还不到2个小时他就被埋到地下去了。我当时真的崩溃了，一直在心里大喊，他还在医院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去看看他？他一定想让我去看的，他一直在等我。可是没用，我终究只是他的一个朋友，我不是家人，没有陪他到最后的资格。
1: 你别这么说，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也是为了你好。
0: 可是我一点都不好。回学校以后，我根本就学习不下去，我一直都在恨自己懦弱，我恨医学不发达，我甚至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让他离开。我哭了很久，最后也落下了一个病根，就是以后每次哭头都会疼得像裂开了一样。我也不

0: 记得自己花了多久才慢慢走出来的。上高三以后，虽然一切看起来都没什么变化，但我又觉得一切都变了。那个时候我跟自己说，我不再是只为自己努力了，我要连着小青梅的份儿一起努力实现我们共同的梦想。
1: 这么想就对了，他也一定会很高兴的。
0: 以前总是在电视剧里看到那些男女主角为了死去的爱人和朋友奋斗，我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也会体验到那种心情。
1: 后来你考得怎么样？
0: 我这不是考到这儿来了吗？考到这个城市一直都是我们俩共同的梦想。其实我才刚上大一，在学校也遇到了很多人，也交到了很好的朋友。我跟他说了小青梅的故事，他也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我，我们在互相安慰。
1: 多交一些朋友，你会慢慢发现总有人会理解你的痛苦的，并且帮助你走出来。我想这也是小青梅最希望看到的。
0: 其实前一阵看那个片子叫《寻梦环游记》，我特别有感触。里面说，真正的死亡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得你，而只要你还记得死去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总有一天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特别相信这个说法。我一直觉得小青梅从来都没有走，她一直活在我心里，只要想起她，她就会在那儿冲我笑。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吧？
1: 嗯，
0: 我是说你应该相信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友情了吧。她就像我灵魂深处的另一个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遇不到像他这样的人了。
1: 这样，你先稍等一下，我先送你一杯鸡尾酒，然后咱们再接着聊。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龙舌兰、青梅、三层蒸馏干香酒、压榨青柠檬汁调成的青梅玛格丽特。
0: 青梅玛格丽特，这杯酒是你特地为小青梅调的吗？
1: 对，将青梅肉、冰块和其他原料一起搅拌，就成了这杯青梅玛格丽特。玛格丽特这种酒，据说是一位调酒师纪念自己去世的女友而创制的。我想，这杯青梅玛格丽特，也可以用来纪念你的小青梅吧。
0: 谢谢你，真没想到，还会有人特地为她设计一杯鸡尾酒。
1: 这不就是我们调酒师的工作吗？我们用鸡尾酒来纪念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事。但你知道最好的纪念是什么吗？
0: 是为了他好好活着吗？
1: 不只是好好活着，更是先不要定义什么是最好的。我知道小青梅对你来说是无可替代的，但他一定希望你在今后的人生中能够体验到更美好的友情。如果你早早地将最美好的评价给了他，那么对未来想和你成为知己的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不是吗？对于小青梅，你无疑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你呢？我希望你在走到人生尽头之前，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结交更多的朋友。这样当你和小青梅再相见的时候，你才会自信地跟她说，因为你，我度过了一段最美好的人生。本故事原作燕如，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幽舞月山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 倾听

0: 人生故事。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将我们的时间提前了，就是在准备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将我们这个神舟23号执行发射任务的一个时间提前到了今年上半年，确保它能够按时的执行发射任务。
2: 对，而且我们神舟24号现在也在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相当于两艘船都弄好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其实也不是，其实也不是，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我们现在主要是23船，
2: 对，是，但24的火箭也在哈，
1: 对，据我了解是在的，
2: 对，对，整个这个流程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对的，对的，
2: 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努力去配合，
1: 对，其实整个我们团队从去年就是收到消息说我们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执行应急发射任务之后开始，其实我们就一直处在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来确保我们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能够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任务，
3: 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的一项任务，其实挺难的，不容易啊。
1: 对，
3: 压力很大吧？
1: 压力其实也有，也有。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经验积累，包括一个精神的一个体现。对，就是我们整个就是也是发扬了我们这个载人航天精神，
2: 对
1: 吧？
2: 是，
1: 对，
2: 对。您前面还提到了我们神舟23号飞船还有升级，
1: 对，
2: 你看在这么忙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还给我们的飞船做了升级，
1: 对对对，
2: 真的挺厉害的，
1: 也是我们。就是在保证我们主线任务的一个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对相关的就是说升级从方案设计的就或者一系列的验证，包括我们最后的实施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2: 对，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儿，有什么瞬间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哎呀，在您整个的这个航空工作生涯当中都会就是载入您的这个生涯的这个史册。
1: 其实就是我们去年收到这个就是要执行应急发射任务这个消息的同时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是在发射场的，我当时是在发射场的，但是呢那段时间就包括我们的人员集结，就是据我了解其实有很多同事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是有些情况的，但是呢在我们通知就是说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都我们收到的消息都是
2: 马上回到岗位
1: OK 都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头天晚上通知，第二天他们会坐最早的一班航班来到我们的发射场开展相关的工作，对，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2: 对，作为航天人的家属都会非常的支持理解，
1: 是的，是的，就是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我们这些同事包括这些这个家属的一个支持啊，也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理解，
2: 所有人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
1: 对对，
2: 就是希望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当中安全顺利的完成，
1: 对的对的，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2: 未能口令声是一小时准备完毕，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青岛，
6: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酒泉，
4: 一小时准备完毕，
5: 青山，
4: 一小时，
2: 我们现在的距离发射的倒计时是还有35分钟啊。
3: 一小时，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天气的一个情况。

0: 现在温度是22.1度，风速是平均风速是达到了6.0米/秒。
1: 北京东风报告。
0: 云亮凌晨，
2: 我是北京。
3: 对，
4: 王工，
3: 现在我们的神舟22号飞船在空间站也停泊了有小半年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啊。后续他回来之后，也会对他的一个状态进行，我们持续的一个检测和总结，对吧？
5: 对的，对的。
3: 他作为新批次的第一个飞船，啊，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载人的飞船啊，
5: 但是
3: 新批次第一个飞船，
5: 嗯，
3: 安全性啊等等方面也是会有很多提升的哈。
5: 嗯，对。
3: 我们回来之后会对他做什么工作？
5: 回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些常规的处置，
3: 嗯，
5: 包括我们，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下行嘛，下行载荷的一些交接，包括一些，我们舱内的一个状态的确认以及设置的一些工作啊，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把它，运回北京，进行一个后续再就是没有那么紧急的，没有那么着急的一些处置呢，我们会把它留在北京去做。
3: 嗯嗯，不过回来的只有一个返回舱。但是他带回来的信息还是会挺多的，是吧？
5: 嗯，对，
3: 嗯，
5: 我们主要回来的其实就是返回舱，轨道舱和推进舱其实都会在轨，对我们就是分离，
3: 然后在大气层中他们会烧蚀，
5: 对，返回过程中返回舱会烧蚀，然后我们舱外其实是有这个防热材料的，
3: 对，
5: 能够确保我们返回过程中舱内温度的一个舒适，确保我们航天的安全。
3: 对，我看有一些航天爱好者啊，他们会在返回的路线上啊，在我国的西部，然后去拍摄特别美丽的照片，能看到那些类似于火流星的图片哈，应该是主要是推进舱和轨道舱它造成的一个后果，对吧？一个效果。
6: 心向苍穹，万里同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贺佳，欢迎收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
0: 晚上好，我是环球资讯广播主持人杨敏，现在我们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大厅的现场直播席为您直播。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瞄准今天晚上23:08发射，现在距离点火发射还有32分钟。坐在我们直播席的嘉宾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王晨月。王工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刚才啊，我们是看到了这个，现在到了是还有32分钟04然后倒计时的一个时间哈。
3: 对，
0: 那也意味着发射呢马上要进入这个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3: 对，稍后呢我们会听到神舟23号由0号指挥这样一个口令声。
0: 是的，
3: 零号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发射的时候喊倒计时口令的那个人，很重要哈。
0: 那发射塔架上的这个操作手呢，也是要为最后的发射在忙碌着。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珊珊，他呢正在0号口令声发出的地方侧发大厅来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现场观察。珊珊你好。
7: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目前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呢是马上要进入发射前倒计时30分钟的这个准备阶段了。那么在位于任务神经中枢的这个侧发大厅内呢，口令声也是越来越密集。我看到就各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是依循着口令是协同合作，给人的感觉呢是忙而有序，稳而不乱哈。侧发大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呢是实时滚动显示着火箭、飞船、航天员、气象等各系统的相关参数，这些不断刷新跳动的绿色数字呢，也说明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功能正常，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可以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技术状态均已经满足了指标。目前透过侧发大厅的实时监控画面呢，我可以看到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啊，是已经全部在返回舱内就位了，他们的状态是非常平稳的，精神也很饱满。 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最后的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大屏幕上的气象参数呢，则显示目前发射场的天气平稳，温度在22摄氏度左右，风速呢是每秒6米左右，气象对发射活动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满足任务条件。与此同时呢，策发大发区内各项发射准备
1: 30分钟准备，长征、神舟、神舟23号。
3: 好，现在已经是30分钟准备了。
0: 嗯，也意味着发射已经进入了负30分钟的工作程序。
3: 对，
1: 先锋，
3: 珊珊还有什么消息要给大家带来吗？
7: 好，
1: 08号
7: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大家也都听到了哈，这个口令声是不断的在响起了，已经进入了倒计时30分钟的这么一个准备发射的状态了哈。
0: 嗯，
7: 就我们应该说，策划大厅内的这个各项的发射准备工作呢，也是基本进去了。我们知道，就是工作人员就是结合发射场的这些实时的气温、风力等环境参数呢，是精准校准，并且完成了这个火箭飞行程序装订工作。我们知道哈，就神舟飞船是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的，而本次飞行程序的这个最终确认哈，就也意味着火箭全程的这个飞行程序已经精准锁定，为后续的平稳飞行、精准入轨呢是筑牢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还是说，还是回到咱们这个策发大厅哈，就目前各岗位的工作人员都是严阵以待，紧盯着各项监测数据，精准的把控每一个流程细节，以最严谨的状态，然后全力保障任务的推进。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预祝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取得圆满成功。主持人，
0: 嗯，好的，珊珊。
3: 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火箭回转平台4层已经全部打开了，长 F 火箭白色的箭身已经完全展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0: 嗯，
3: 啊，它的背后是黑夜，然后前面的火箭塔架和火箭哈、啊、被灯光打得非常的明亮。
0: 是的，从倒计时30分钟开始呢，发射塔架旁边的工作人员就要开始有序的撤离。在火箭发射前的最后时刻，塔架的上下都是非常的从容，也是让我们对这次发射增加了几分信心。
3: 嗯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直播席的左侧呢是有一个蓝色的塔架模型，这是真实还原缩小的这个塔架，
3: 对，
0: 里边呢包裹着长 2F 火箭，那这个模型也是非常的精致，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的地方也是进行了一个1:1的缩小。现在贺佳手里拿着的就是我们这个模型，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对
0: 啊，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的精细，包括里边工作人员站立这个地方，刚刚说了啊，进行了一个1:1的一个缩小啊，是因为它的设计者呢正是一直和塔架工作生活在一起的塔勤人员，是火箭发射的操作手，他们呢负责火箭的测试、加注、瞄准、装填、发控等工作，他们精通火箭发射的系统原理、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可以说心理的素质非常过硬，误差容忍度极低。
3: 对，那这些操作手是如何被培训出来的？团队又有哪些创新？我们来听听专门培训操作手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雷富贵的解释。
2: 一个操作手的话，培养周期肯定会短一点，培养是一步步来的。你先经过操作手岗位嘛，岗位操作过后，我们到指挥的话，它有几个岗位的历练过程，它有一个培养的周期。操作手的话，一般我们现在基本上保守点，半年内肯定是没问题的。指挥的话，一般需要岗位历练的话稍微多一点，肯定是1年以上。
4: 那咱们现在团队还有哪些创新吗？
2: 团队的创新的话，其实重点的话是为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和一个安全的维系。就比如说我们火箭的舰上操作，你这是操作最多风险最高的一个地方。在这方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经常遇到的话，比如说工作的时候这个防坠落问题，我们团队的话像一些人员的话，他就设计一下这个工装，比如说那个防坠落的布兜，他就设计成紧贴这个火箭这个舱壁的这样一个防坠落的布兜，这样工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防坠落。再一个像舱壁环境的话比较复杂，他对一个舱壁的环境的话适应了一种防坠落的一个支架，这样的话也好防坠落。还有一些像防脱落的一些辅助装置啊，这些都是一些创新。通过这些创新的话，我就能够降低整个的话一个操作的风险降低，同时呢提高了一些工作效率。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42，距离点火发射还有25分钟的时间啊。通过大屏幕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返回舱舱内，三位航天员正在看着他们的操作手册，然后我们的塔架已经是4层回转平台全部打开了，火箭露了出来，然后负30分钟至负5分钟的工作内容方面， 杨明老师视力再给我们看看。
0: 好，现在我们看到雷达设备上的这个高压是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王工，他这个术业有专攻是吧？这一块不是特别熟悉。
5: 对对对，不太了解。
0: 好，现在进行当中的还有三项啊，一个是瞄准检查，还有是接收第二三足回转平台，第三呢是塔架场场坪人员撤离啊，是在进行当中这样的一个状态。
3: 对，王工之前说的，咱们飞船系统的工作人员这会儿正在撤离是吧？
5: 对的，我们从基本上是-37分钟开始，就是-45分钟是我们转电的时间嘛，然后我们-37分钟基本上就开始进行一个撤离。我们撤离的窗口基本上是-37分钟到-27分钟。
3: 他们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
5: 走楼梯。
3: 为什么要走楼梯？电梯流量没那么大。
5: 是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阶段呢，塔架上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接近尾声，基本上大家都是在这个撤离的一个阶段啊。我们为了确保这个我们撤离的一个有序，包括一个安全。对，我们会尽可能的去采用楼梯来，从我们塔架8层甚至9层进行一个撤离。
3: 现在我们看到3位航天员依然是穿着厚厚的一个航天服哈，没有太多的动作。他们一直穿着这个衣服，会不会感觉有点热？载人航天器的舱内温度，我们怎么去控制它呢？
5: 其实我们载人飞船内部是设有一套完整的这种环控升保系统的。它这套系统内部包含很多的传感器，包括一些风扇，以及一些自主的一个环境控制的这种装置啊。我们通过这些传感器呢，能够实时的获得我们舱内的一个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氧浓度。对，我们这些东西呢，会通过我们的遥测进行一个回传，传到我们大厅，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严密的监视，能够通过地面干预以及船上自主控制来实现我们对舱内的温度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控，尽量使我们的舱内的这个温度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此外呢，就是我们船上的这套系统，其实还是通过它的管路与我们航天员现在身上穿的这身舱内压力服相连，能够做到一个像舱内压力服的一个通风和供氧，对，确保我们舱内温度适宜的同时，也保持我们服装内温度的一个适宜。这样的话呢，来综合确保我们舱内的一个环境。
3: 是。那航天员怎么在舱内跟地面人员通话呢？他们是好像也没有拿着什么手机之类的设备哈。
5: 我们刚才进舱过程中其实能看到啊，就是我们每个航天员头上都带着一个类似于耳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话音下行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相当于其实是一个有线耳机。我们的航天员在进舱过程中，进舱之后，在座椅内就坐之后呢，会将它这个头戴的这个电缆与我们船上电缆进行一个连接。这样的话呢，就是头戴与我们船上的这个安装的这些测控天线相连，形成一个回路。而话音与就是航天员与地面之间的通话，其实通过我们的一个测控链路来实现这个图像包括话音的一个回传。
3: 他们相当于一直在连着线呢。
5: 是的。
3: 不是说要挂一下打一下才能连。
5: 不是的。就是那根，就是那我们的这个头带包括和我们的船上电缆连接的接通之后，其实我们整个这个阶段的话音其实都是能够实时回传的。
0: 你看王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的这个信号现在不太好，或者受到什么样的干扰。那航天员他们在舱内和地面人员通话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
5: 这个其实是不会的。
0: 不会。
5: 就是我们舱内这个通话，这个包括图像这个测控链路，就是使用的这个通信的这个频段，其实和我们民用的手机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会出现这个互相干扰的情况。因为我本人其实也遇到过，就是说这个信号就是在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信号不太好的情况，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舱内的这个通话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此外呢，我们其实这个测控链路其实也是有冗余备份的。我们其实通过的是中继星加上这个陆海机的这种测控站，来实施这个我们天地回路的一个通信，包括我们那个很多重要的遥测以及这种图像话音的一个下行。其实这个不完全依赖我们地面这种普通的基站。
3: 是。 本次当任务当中呢，空间应用系统通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上行了九项科学实验，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54.1千克，有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将开展太空实验。就在3个小时之前，最后一批生命科学实验样本已经上行至神舟飞船之内。水稻如何在太空二次播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

0: 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1: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4个试验单元，分为2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2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2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0: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2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2代连续培养。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了它有什么样的机理。
0: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1: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0: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1: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0: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2: 其实今天很幸运哈，在我们直播的同时，如果听众朋友们感兴趣，也可以抬头看看窗外，今天23:07开始，23:09最高点啊，可以看到空间站过境我国境内啊，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一个规律哈。我们可以拿出自己的专业的设备去找一找空间站啊，
3: 对，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3: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听友们的一些留言和互动啊。网友们的这位小红爷爷 Jackie Hong 他说，我们在西班牙期待神舟23号飞船发射。还有这位042292这位小易他说，我现在就在现场啊。这位听友也来了，就离我们现在很近哈。还有这位听友以梦为马，他说，致敬神舟23号航天员，愿你们苍穹逐梦，在轨任务圆满顺遂，探索浩瀚宇宙，不负使命，稳稳守护中国空间站，平安驰骋星海，满载科研硕果凯旋。
2: 对，还有新柔 DIFE9871 这位听友说哈，浩瀚宇宙，征途漫漫，心向星辰，荣耀再临，致敬中国航天人，每一次点火都是向着蓝天追梦。还有这位听友叫努力的金菊，神舟逐梦，再起新城，太空相会，接力探索，叩问苍穹，孜孜不倦，星河璀璨，光耀华夏啊！我们天南地北的网友们都在关注着这次发射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距离点火发射还有15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一会儿呢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15分钟准备啊。那现在三位航天员还是在看着他们的飞行手册。
3: 对，那现在呢也请大家可以登录中国之声在央视频的直播间，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广播在云听的直播间参与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精心为您准备的奖品。
2: 哎，再来展示一下，
3: 再来展示看一下。对，有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有头套或者是发套啊，就是可以出去这个来
2: 户
3: 外运动的时候来用的，对，防晒。
2: 这个是布袋子哈，这是很环保的。
4: 我是零号。
2: 好，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重要。

0: 口令声：
1: 长征，神舟，神舟23号。
2: 好，现在是22:53。
1: 先锋，
0: 都听到了，各点位正在汇报自己的情况。
1: 08号。
0: 这样一个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啊，对于发射场区来说，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也要开始撤离。
3: 15分钟准备，调度直通波，景山。
2: 好，
4: 景山明白。
2: 现在下达了15分钟准备的口令声，对发射场区来说呢，这个口令就意味着发射塔架下最后的人员开始撤离。
0: 对，
5: 明白。
3: 酒泉，
4: 明白。
3: 青山，
4: 明白。
2: 此时此刻，我们相信三名航天员他们的心情一定是既紧张又兴奋啊！他们的身影也必将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当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0: 我看他们挺平静的，没看出来紧张，这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一个表现啊！
2: 是，现在已经把这个我们看到把手册合起来了。
0: 对，他们应该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调整啊，这个时间节点。那为了让航天员们顺利抵达太空，现在呢也是各系统最为忙碌的一个时刻。王工，接下来飞船系统还有什么工作要做吗？
6: 是这样，就是我们塔架部分的工作，其实在负37分钟之后，其实已经阶段性的结束了。我们剩下的工作其实就在我们的策划大厅啊，其实主要是还有几个动作，就是我们10分钟的一个束管复位，包括6分钟的逃逸，5分钟的逃逸解锁，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状态监视。因为15分钟阶段，其实我们的动作，就是整船的状态，其实已经是绝大部分都已经调整到位了。我们需要去对它的状态进行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来确保我们飞船在整个这个执行任务的，就是上升段，包括运行段以及后续的交会对接，处在一个正确良好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
0: 对，包括从转内电开始到太阳帆板打开之间这段时间，其实都是用的我们飞船自己的电池啊。
6: 对的。
0: 要保证它在这段时间工况良好。
6: 因为毕竟我们飞船的电池的这个，我们飞船整个有500多台设备
0: 啊，
6: 对，它在上升段的时候其实都是要工作的。
0: 对，
6: 然后我们的电池是有限的，就是我们电池容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就是我们需要严密的监视这种，尤其是包括能源，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参数的一个变化，
0: 对，
6: 来确保我们整个这个任务的一个顺利实施，包括我们舱内这个航天员的一个安全。
2: 火线已经是箭在弦上啊，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啊。王工，本次的这个任务它是有这个特殊性的啊，从去年底的这个神舟22号紧急上岗应急发射，到后来神舟23号即使出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载人航天各系统可以说是完美配合啊，到今天的即将发射，您一直是陪伴在神舟23号的身边的，我知道是吧？
6: 是。
2: 那现在它即将奔赴太空了，有没有点这种孩子长大了要远离父母的感觉？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是欣慰多一点呢，还是担心多一点？
6: 那还是欣慰多一点啊，欣慰多一点。对，
2: 那有没有一些不舍？
6: 也有，也会有，当然会有啊。
2: 那您和神舟23号之间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事情？
6: 其实就是我们从整个团队从去年应急发射之后，
1: 点火时间为23:08:33。
2: 好，
1: 点火时间为23:08:33。
2: 这是再次的跟大家来预报一下，
0: 对，
2: 点火的时间23:08:33，对，
0: 33秒啊，精确到秒了。
2: 是的。好，
0: 哎，王工，
2: 请王工继续讲述您和神23之间的故事。
6: 其实我们去年应急发射回去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一直在开展神23号，包括总装，包括一些测试的一个相关工作啊。因为我本身也是飞船工程师啊，对，就是相当于一直在参加我们神舟23号，包括技术局，包括北京测试阶段的一个测试工作啊。其实也是对他比较了解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舷窗的升级过程中，其实也是开展了很多工作，包括一些推演，包括地面的一些演练，包括一些风险识别与控制，包括这种方面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我们请到的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工作进行了一个大力的支持和一个监督，确保我们整个这个 选装升级改进的一个过程，全过程的一个质量受控啊、有确保进一步的确保我们的安全性。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专家都是不辞辛劳，在我们就是这实施的过程中，它其实是全程旁站监督的。
0: 哦，
6: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把关，重要的把关，把好最后一道关的一个作用。其实
0: 对，过去这大半年哈、咱们的飞船团队啊，包括火箭团队肯定都是非常忙碌的啊、
6: 对的，对的，
0: 真的挺关心咱们科研人员的身体状态的，正常时间上班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保持状态的方法？
6: 其实还好。
0: 对，我们现在看到哈，在前面的这个大屏幕上，三名航天员啊，动作其实不是很多哈。王工，现在距离三名航天员进舱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了，他们之后还要在太空飞行多少个小时才能够，多个小时才能够到达中国空间站？那他们这个背后的椅子舒不舒服就很关键啊。
6: 对，
0: 哎，据说这个材料使用了我们平时生活中常见的记忆海绵，是这样吗？
6: 啊，其实我们座椅主要分为两部分啊。我们座椅的主体结构其实是金属材料啊，也是为了考虑我们上段的这个承载能力，包括一些这个特性啊。我们选择了一个金属材料，但是呢，因为金属材料我们坐着肯定它，我们正常坐着其实它肯定会不舒服，它会有点硬、
0: 对，
6: 所以呢，就在我们航天员与这个座椅结构之间，其实我们会有一层叫做我们管它叫做复印垫的东西啊。这个复印垫呢，其实是根据我们每名航天员去定制的、据我了解啊，据我了解是定制的，
2: 根据他们的身形大小。
6: 是的，它能够确保我们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就座之后，座椅和航天的身体之间有一个良好的接触。这个接触一方面是为了确保他们比较坐得比较舒适。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坐垫呢也能够在上段，包括我们后续的返回段，帮助他们来承受上段的就是一些过载，包括一些空间环境的一个影响。尽可能的让他们更舒适啊、增加他们通勤的这个体验啊。
2: 是，现在我们看到大屏幕当中的航天员们一直是穿着厚厚的舱外航天服，那他们在返回舱里边的这个温度大概是能达到一个多少度的一个状态呢？
6: 其实这个界面应该等会儿会有这个那个数据啊，
2: 能看到 是吧？
6: 对对对，我们是通过那套环控的这个传感器，温湿度传感器，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下传，对，其实是能看到这个温度的，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
2: 那我们知道飞船马上就要起飞了啊，那在大气层中以及飞入太空之后，都要经历这个超级炙热的考验。那返回舱它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有效的隔热呢？
6: 其实是这样啊，是这个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方面就是首先我们来说上升段，上升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火箭是有整流罩的，对，这个包裹在我们整个飞船的外围。上升段穿过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主要是通过这个整流罩来帮我们实现一个热防护
0: 隔热
6: 啊。对，对我们尤其是轨推两舱，轨推两舱舱外的这些设备进行一个防护，防止他们在穿过大气层过程中，这个因为一些摩擦，包括一个升温，对，对他们造成一些损害。
0: 对，
6: 而返回段的时候呢，其实主要是这个返回段主要考验的是我们的返回舱。我们返回舱舱外其实是设有一个比较厚的一个防热材料的，对，这个东西是通过不断的烧蚀来带走我们因为载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摩擦产生的这个热量，来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不会有一个太大的一个温升啊，也是确保我们返回舱舱内的一个舒适，以及出于对于航天员安全的考虑。
0: 边烧边把热量就带走了。
6: 是的，
0: 实际上返回地球的时候，返回舱会比在太空中还要轻一点，烧走一些。
6: 是的。
0: 那包括它烧的这个效率啊等等，也会经过一个精密的计算。
6: 对的，对的，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地面仿真，包括实验验证过的。
0: 对，现在距离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啊，倒计时5分46秒。
2: 好，我们现在看到夜色当中乳白色的舰体笔直地挺立在发射场中啊，中国航天四个蓝字大字啊，蓝色大字呢在灯光的这个包围当中也是格外的醒目。
0: 对，我们的火箭发射塔下似乎还有一点点点星光点缀在上面哈、
2: 是
0: 点缀上面，应该是它自身的一个灯光啊，这个效果看起来还蛮科幻的。王工，您在这个位置去看我们的发射塔架以及火箭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6: 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 坐在我们的演播厅里来看这个发射的。其实我们多数情况下撤离之后呢，我们会撤在场边外啊。
1: 五分钟准备，
0: 五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
0: 五分钟准备的时间节点已经到来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火箭即将发射，左下角给到了一个火箭的助推器与发动机这样一个视角啊。
2: 嗯，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呢是把手册已经是收起来了，在进行一些整理动作。好，他们现在是把这个面窗我看到合上了。嗯，
0: 对，
2: 好，
0: 应该是合上
2: 了。现在三位航天员都把面窗全部都合上了。
0: 嗯，我们火箭整装待发，航天员也做好了准备，激动的人心的时刻越来越近了啊。
2: 是的，
0: 哎，王工今天是比较少机会的坐在了这个位置哈，来看火箭的发射。之前您会大概在什么位置？
6: 之前我们就是负37分钟开始，我们从太阳撤离，就会乘车返回到我们厂区的一个外围
0: 就是
6: 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厂区外围去观近，就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近的一个距离去观看我们的一个发射。这个体验确实不太一样，因为在我们厂区外围观测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火箭的这个声音，包括这个
0: 震动，
6: 对震动，包括一些气浪，这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啊。
0: 对，这会儿应该是我们的逃逸塔要工作的一个时间段了吧？
6: 就是允许它，
2: 允许逃逸，
0: 对，
2: 这个口令声，
6: 允许它
2: 马上要开始。
0: 怎么理解这个允许逃逸？
6: 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是我们负五分钟发的，对，它其实本质上来讲相当于一把锁。对，
1: 我是零号，三分钟准备。
0: 时间很快，三分钟准备了。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调整好自己的束缚带。刚才提到这个面窗哈，他们是要把它关闭掉哈。在地球上，我们知道飞机起飞前我们是要打开舷窗的，当然这两种东西可能并不完全一致哈。怎么理解这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6: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舱的压力负它是一个气密的环境。它作为上升段的一个被保守段。
2: 那说到舷窗，我们神舟二十号的这个舷窗就是因为遭遇空间碎片撞击导致出现裂纹。据了解呢，目前地球轨道上直径大于10厘米的碎片是有数万个，它们是以每秒数公里的这个高速飞行。那王工，这些空间碎片它们是怎么产生的？
6: 其实这些空间碎片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啊。其实最主要的一部分来源其实是我们的航天活动啊，包括一些就是到售后废弃的卫星，包括一些我们运载火箭的一些残骸，以及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即使是在正常发射的过程中，也是因为一些正常的动作而产生一些碎片。这个其实就是10厘米以上的这个尺寸的这个碎片呢，其实是我们能够观测到的，能够通过地面的这种预警，来对我们进行一个提醒，
0: 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轨道，
6: 对，我们可以会进行一个规避。这部分的其实还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是一个可控范围内的。
0: 更小的其实也有威胁，但是不好观测了。
6: 对的，其实它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观测啊，我们只能采取一些，比如说，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碎片能力，来对它进行一个防护。
1: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一分钟准备。
3: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0: 好，我们听到了一分钟准备的口令声。现在火箭的全部摆杆都已经打开，长二 F123运载火箭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羁绊了，箭在舷上。云霄待破，我们马上来连线离发射塔架最近观测位置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从你的位置来看，目前好，我们请导播再来连线一下邢思佳。邢思佳能听到吗？
4: 可以听到。
0: 哎，好，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那么正是我的正前方呢，就是静静伫立的，就是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一览无余。 那么洁白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舰条是利落挺拔，稳稳地托举着载人飞船屹立在大漠戈壁的发射场上。那么灯光呢是均匀地洒落在舰体的表面，包裹着这个飞船的轴上的轮廓也是。好，我们先来看，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的阶段。
1: 二一，点火。

0: 火箭的底部呢是顿时在喷涌巨大的这个耀眼的橘黄色的尾焰，那同时呢我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刚才船舰的组合体内并不是骤然的去窜升，而是凭借着一些均衡的推力来稳扎稳打的脱离发射台。那么同时呢，强光也是瞬间就是照亮了戈壁的夜空。那现在您可以听到这个声音，随着它逐渐的飞向远空，所以它的声音也是在慢慢的向远方的进行发射，散发。那么我的脚下呢，也是明显的有一种麻麻的这种震颤的有些晃动的感觉。我把这种感觉呢，是称为来自这个长二 F 火箭的特有的这种稳健力的这个力量感，它是磅礴底气十足的，和大地也在进行共鸣，但是它又不是很突兀。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身形舒展的船舰呢，也是渐渐的在脱离我们的视线，那它也成了夜空当中最耀眼的星，它保持着稳定的一些姿态在抬升，而且呢，现在慢慢的也是已经飞出我们的这个，慢慢的在这个斜着，然后进行到更远的一个飞行，它呢也是在向着中国空间站的方向在飞驰。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也是正式的踏上征途，我们祝福他们一切顺利，也静待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在轨圆满的完成各项的科研的使命。那么以上呢是我在发射现场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你车家。
1: 哎，好的，邢思佳。好，我们在现场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火箭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踏上它的征途。虽然哈，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消失在地面观众的视线当中，但是我们在执检大厅的显示屏中还是能够看到它的一个状态的哈，它在加速的前行。
2: 刚才我们听到了陶伊塔分离这样的一个口令声啊，大屏幕显示呢，由于陶伊塔和运载火箭是沿同一轨道飞行，并且二者分离时呢，运载火箭仍在加速的运动。
1: 刚才思佳也提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火箭在垂直升空之后啊，它会助推器分离了，它会转弯啊，一个斜着的方向向上飞。这个是说啊，在点火12秒左右，火箭进行一个程序转弯，也就是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
2: 好，现在长二 F 遥23运载火箭1-2级成功分离。二级火箭带着神舟23号飞船飞出了大气层。
1: 对，
2: 那我们来问一下王工啊，我们注意到早期载人任务，比如方说神舟5号、神舟6号仅能飞行数天，但是自中国空间站阶段，就是从神舟12号起，在轨驻留时间已经是稳定延长到了大概有6个月哈、那飞船是怎么来做到这么大的改变的？
3: 其实这个延寿工作呢，我们从神舟12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们通过对我们整船几百台设备来进行一个包括它的内部的一个元器件
1: 抛整六罩了。
3: 对，
1: 哎，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动作哈。
3: 对，
1: 我们的飞船相当于就露出来了哈。
3: 对，
2: 是。
1: 现在是飞船在太空当中去行驶了，但是它跟火箭还是在同一个机构里边啊，它们还没有分开。
3: 对
1: 啊，
3: 还没有船舰分离。
1: 对，
4: 雷达跟踪正常
1: 啊！现在各点位也传来一些跟踪正常的消息哈。王工，现在我们的神舟载人飞船呈现的一个三舱结构啊，它在飞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前面是轨道舱，中间是返回舱，然后是推进舱？
3: 对
1: 啊，
5: 信号正常。
1: 再给我们讲讲它们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功能？
3: 其实轨道舱我们主要承担的就是几个方面，一方面呢主要承担我们交会对接的功能，另外呢也作为我们航天员在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活活动的一个区域。同时呢它其实也装载了我们绝大部分的一个上行载荷，并且呢这个上行载荷的能力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对，能够实现我们的这个科学载荷，包括生活物品以及新鲜果蔬，都是能上尽上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返回舱呢，作为我们航天员在上升段包括返回段主要的一个乘坐的一个座舱，也是我们整船的一个控制核心啊，控制枢纽。对，
4: 东风飞行正常。
3: 然后推进舱呢，则作为我们的一个能源舱啊，就是储存我们的一些主要的资源啊，我们包括电源分筒，好，包括这个推进分筒，绝大部分的设备其实都集中在推进舱来布局和安装。
1: 嗯，现在我们的飞行时间已经达到了325秒啊，三位航天员目前的状态也是非常平稳，感觉跟在地面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嗯，这会儿还没有到示众的环节啊。
3: 对，
2: 是，而且透过光学追踪画面啊，火箭化作天际一道明亮的轨迹，不断地向着更远的太空飞驰。
5: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王工，您作为飞船团队的专家哈，这会儿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技术指标？
3: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整船其实有很多技术指标啊，其实状态有很多。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目前因为还没有在船舰分离啊，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我们后续的一系列动作是否按照时序正常的开展。
1: 嗯，
3: 对，以及开展过后我们整船的状态是否和我们预期的一致。
1: 对。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屏幕的左下角给到的一个镜头是火箭发动机正在运转的这样一个镜头，能够看到黄色的尾焰啊，非常的漂亮。
2: 嗯，
1: 稍后呢这个发动机即将迎来一个关机的时刻啊，我们也可以静静的期待。
4: 东风光学，
2: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了402秒。
4: 东风飞行正常。
1: 刚才还提到光学的跟踪还在进行啊，飞了400多秒了，我们的光学设备还都能够看到它哈。
3: 嗯，对。
1: 其实火箭的发射过程是很快的，我们在地面的很多的航天爱好者们哈，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火箭点火真漂亮，但是一会儿就发现它已经钻入云霄了啊。
5: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嗯，现在还是一切正常的状态。
0: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青岛飞船双捕完成。
5: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青岛双捕完成。
2: 好，即将迎来二级主机关机。
1: 嗯，我们等待这个时刻的到来。
2: 是，
1: 各个点位刚才的正常消息让我们心安。
5: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6: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2: 好，
1: 哎，好消息，
4: 二级主机关机。
1: 好，现在二级主机已经关机。
2: 嗯，接下来呢将要迎来的一个节点呢是二级油机关机，是在578.233秒的时候来进行。
1: 对，
2: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482秒。
1: 我们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哈，这个发动机的尾焰已经渐渐的在熄灭，火箭处在一个滑行的状态。
0: 青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二级关机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哈，我记得指令长朱阳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说二级关机的时候好像感觉屁股上被哐的踢了一脚，然后这个
4: 飞行正常，
1: 头顶就感觉已经变到下边去了哈，这个方向感就跟在地面上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们的舱内的设备啊，包括笔啊等等一些小的物件有没有飘起来。
2: 而且现在看到三位航天员又再一次的把他们的手册拿了出来，打开，并且在认真的观看。
1: 嗯，我们的动摇指令长朱阳柱刚才拍了一下
2: 动三。
1: 嗯，
2: 嗯，
1: 现在飞行时间达到537秒。
2: 对，感觉拍的那个动作更像是嘿，还好吧，怎么样？
1: 对，感受一下。
2: 对，是，
1: 嗯。王工有没有好奇过示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5: 未来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1: 他们还在翻着手中的手册哈。
5: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6: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1: 嗯，
2: 好，
1: 又有新的点位发现
2: 他们。还有10秒钟，二级油机即将关机。嗯。
1: 刚才关机的叫主机。
2: 嗯，
1: 现在呢是
2: 油机。
5: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4: 二级油机关机。
2: 好，现在
5: 酒泉船舰分离。
1: 哎，
2: 船舰分离。嗯，
1: 船舰分离。
2: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嫦二 F

0: 与二十三运载火箭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共同旅程至此就结束了。接下来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将独自朝着空间站进发。
1: 刚才那根笔就已经飘起来了。
0: 是的，
1: 油机关机的时候就发现了啊。他们即将已经开始体验失重的感觉了。
2: 边路发射目标。
1: 哎，在成功点火起飞之后约三个半小时左右，神二十三将按照预定轨道与中国空间站进行交会对接啊。那王工，这次交会对接有什么看点吗？
3: 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三号交会对接的一个方案还是采用了我们之前已经经历过神舟二十一号和二十二号验证的一个3.5小时快交的一个方案。对这个方案呢，其实总体上来讲阶段是跟之前6.5小时是没有区别的。我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压缩了原导段的变轨次数以及近导段中巡地段的一个飞行时间，在确保我们地面有足够干预能力，就是有足够的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天体通勤的一个时间。这样其实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的一个类似于容错率的东西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高我们航天员这个天气通勤的一个感受
1: 啊。毕竟谁都不想坐车的时间太长，
3: 是的，是的，
1: 出差的
3: 对的，是的，
1: 对啊。他们交会对接现在应该都是首选自动吧？
3: 对的，我们都是3.5小时自主交会对接啊，首选都是这个方案。
1: 然后手动是作为一个保底。
3: 对，手动作为一个备保方案。
1: 就像我们的神舟二十二号，它本身就是没有载人嘛，它就是一个自主交会对接。
3: 对的，
2: 遥测信号正常。
1: 三位航天员现在正在看着手中的手册啊，他们什么时候会把这个束缚带打开啊？
3: 他们在入轨之后啊，我们地面的人员，包括他航天员的自身啊，他会对这个舱内的环境进行一个判断。就是我们地面当然是通过下行遥测包括一些图像来辅助我们判断这个舱内的环境是否正常，是否平稳，是否安全。当我们就是都判断，就是说这个舱内的环境是一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三名航天员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面窗，包括稍微松开我们的这个安全带。
1: 对。
0: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啊，互动平台上的这个留言可以说是刷屏的一个状态
1: 啊，
0: 很多，我们就来节选几条来给大家来分享啊。说哎呀，真的好羡慕能够去现场看的朋友们，你们一定是幸福的啊。还有听友说，手握科技钥匙打开宇宙大门，探索蔚蓝星空。还有听友说，航天员如翱翔的雄鹰，空间站相会，续写空间诗篇。还有听友说，全体航天人员辛苦了，有国才有家，爱中国，爱航天。
1: 还有在火箭点火之前哈留言的朋友，他说离火箭点火发射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一起期待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啊。现在他们已经在太空当中了啊，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没有辜负大家啊。
0: 是的，
1: 我们通过现场大屏幕看到
2: 各都正常了，遥测信号
1: 太阳帆板是展开一个状态了。我们要等待一个口令声，看看确认它的一个状态。应该说太阳帆板展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对吧？
3: 对的，对的。
0: 一般来说太阳帆板展开它应该是代表着这个任务已经是圆满成功了，是吧？
3: 其实是这样，对于我们飞船系统来讲呢，太阳帆板展开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转内电之后，我们整船是一个电池供电的状态，而我们电池的容量是非常有限的。而帆板展开且进入阳照区之后，它的发电如果是正常的话，那么也就证明我们飞船在轨获得就具有了获得自主获得能源的一个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我们帆板和电池在协同供电的情况下，在我们飞船的在轨运行段，它确保我们飞船整个的一个能量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能够正常的进入一个充放的一个循环。对，然后为我们整船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电能。
1: 我们会追求在它展开的那一刻飞船刚好是对着太阳的吗？万一在地球阴影里呢？
3: 也不太会，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根据我们就是相当于发射时间来确定的。
2: 遥测信号
3: 就是我们为了确保我们交会对接的一个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在指定时间达到指定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它具体是在阳照区包括阴影区，其实它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1: 哦。

0: 但只要它展开，就意味着它的工况是正常的。
1: 对，至少具备了工况正常的前提。
2: 遥的信号正常。
0: 对，
3: 神二十三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呢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它的飞行路线，监控着它的这个运行状态哈、啊。
0: 对，是测控工作的工作者也是非常的辛苦了哈、啊。那我们此刻距离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点火发射，已经过去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了啊。我们注意到不仅仅是酒泉，还是北京，在湘江之畔啊，大家也都时刻关注着神舟二十三号的每一个重要动作。最近几天呢，这样一个气氛也是达到了顶峰，因为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即将首次值守于天宫，香港市民的情感与祖国航天事业同频共振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金东。金东你好。
4: 你好。
0: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各界观看发射的情况。
4: 好的，神舟二十三号呢，在11:08成功发射。在香港的这些主流媒体、电视、电台、网络新媒体等平台啊，都进行了直播或者是转播，受到了香港各界的高度关注。而且很多的社会团体、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呢，是自发的聚集在一起，共同观看发射的直播，共同感受呢这份喜悦。当点火升空的那一刹那呢，现场响起了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那我想呢，全港市民呢，今晚对于他们来说呀，这里注定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们热切期盼的香港航天员呢，即将登上天宫，实现航天梦，助力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2: 天路歌动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4: 我观察香港各界呀、啊，关注神舟二十三号发射的热度是持续升高，媒体
2: 天路歌动正常，
4: 使用很多的版面和篇幅呢，详细介绍了这次航天任务的人员组成、工作目标等等。来自香港警队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啊，随着神舟二十三号进入太空，成为香港全城热议的焦点话题。黎嘉莹呢，是全体香港人的骄傲，是国家对香港科创能力和人才储备的肯定。
0: 对，
4: 黎嘉莹的故事广泛的传播，她拼搏奋斗、爱国爱港奉献的精神，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个人。不怕苦，不怕累，为港为国争光，黎嘉莹等人的故事，相信能激发更多香港青少年的拼搏斗志，让他们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他们懂得坚持不懈、不怕失败、永不放弃，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据我的观察呢，最近这两天，香港各界就表示说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香港特区依托背靠祖国的坚实优势，不断地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在国家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重大科技工程当中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过去多年，香港啊，送上太空的是实验设备和材料成果。那么今年送上太空的是土生土长的香港航天员，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标准。
0: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口令哈，
2: 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工况良好，代表着我们的任务顺利推进。
2: 北京铺轨根数及分离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2: 华山，
6: 华山明白。
2: 江阴。
0: 刚才的这一组指令也让我们的心更加放了下来啊，
3: 是更安心，
1: 松了一口气。
3: 工况良好，就不仅是飞船和航天员，中国空间站上面应该也是一切正常。
0: 王工，此前我们进行的应急发射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整个，
2: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0: 好，
5: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场区指挥部，
3: 刚才我们说到测控站哈，它这个测控站
0: 来关注一下现场。
2: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0: 好，应该会有一个宣布结果的环节出现哈。
3: 是的，
0: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23:28。
7: 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火箭已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

0: 在神二十三发射入轨的过程当中啊，测控站一直是追着飞船的轨迹，记录着他们的飞行路线，监控着他们的运行状态。测控站的工作者作为木星人一直在仰望星空，守望神舟。测控通信系统呢，主要是承担对火箭航天器的飞行轨迹、姿态和工作状态的测量、监视和控制任务，保障与航天员进行视频和通话信息的通道畅通。全系统由多个指挥控制中心、国内固定测控站、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和中继卫星系统组成。我们来了解一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大树里测控区的情况。那里是神舟飞船发射之后监测它轨迹的第一个地面测控站，马上连线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尹胜刚。
1: 酒泉，
0: 尹工你好。
2: 工作正常。
1: 哎，你好。
0: 哎，大树里测控区目前监测到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我们测控区刚刚已经圆满完成了承担的任务。从我们的监测结果来看，正如刚才局长宣布的那样，火箭飞行过程一切正常，飞船正按计划开展后续的各项工作。
0: 嗯，那为了保证任务圆满完成，大树里测控区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1: 对于我们测控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火箭飞行期间稳定的跟踪目标，获取高质量的测量数据为此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设施设备方面我们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状态复查和考验验证保证所有的参试装备功能正常、性能良好。方案预案方面开展了回响预想的讨论，把历次任务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传承下来人员方面，全部人员都经过充分的训练和严格的考核，操作处置能力满足任务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周密的准备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今天的测控任务。
0: 好的，感谢尹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权威的官方的消息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此次任务是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40次发射任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我们再次恭喜神舟二十三号。
3: 神舟二十三号飞天成功之后呢，接下来的关键环节呢是飞船与中国空间站的交会对接。那下面呢，我们要连线的测控点呢是任务当中所有信息汇集的终点啊，就像是本次任务的大脑，那里也是北京明白指令的发出地。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王义群，你好。你那里了解到现在飞船和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介绍的，我们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是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了。发射任务呢是取得了一个圆满成功。目前我在这个就是在十几分钟之前，我们刚才在酒泉的同事也给大家现场报道了火箭这个发射的现场的情况。我在北京的飞控中心也是通过屏幕上的这个外景摄像机传回的画面，也是怎么说，是远程感受到了火箭点火发射的这种震撼和兴奋。那这个我们知道，船舰组合体它发射升空之后，也是经过了刚才说的逃逸塔分离、助推器分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在发射阶段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我在飞控中心现场能听到各地的测控站包括发现目标、跟踪正常等等口令声，可以说是不绝于耳。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吧，就是丝滑

0: 目前呢，指挥这个飞控大厅的指挥大厅的大屏幕上的模拟动画正在非常生动地演示我们的神舟飞船的飞行轨迹，可以说是经过了之前那么多艘神舟飞船的多次的相关任务，目前我们的太空之旅的经验也是非常成熟了。那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带着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发射升空之后，最终把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安全送达到空间站，这里边经过非常多个复杂的流程。那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就是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交会对接，而且呢，在大屏幕上上面说的一系列的复杂的流程和阶段动作，都已经像就是我们像做题像列表一样，都逐个列好，并且呢标注了具体的时间节点，也非常精准。这侧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航天发射工作是非常严谨细致，而且是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运行参数也是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目前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船舱内包括大气压力还有航天员的身体之前的回报都是非常正常的，目前正在奔向我们的空间站。因为这一次的神舟23号飞行任务呢，依旧是会采取叫做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再过几个小时之后，我们的飞船就会稳稳地对接在我们的空间站，两个合成一个，两波航天员将会胜利会师。我们也期待他们胜利会师的那一刻。主持人，
1: 好的，
2: 好的，王一军。
1: 哎，三个半小时多的直播啊，转瞬即逝。随着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进入尾声了。那么对于中国航天的未来，我们请王工用简单的几句话跟我们来做一个展望。
3: 其实做到这个，做到就是我们也刚才听到了，就是说我们神舟23号发射任务其实已经圆满的取得了成功。其实我们还是也是祝愿我们三名航天员此次太空之旅的一个顺利啊，也是祝我们祖国的这个航天事业有更长足的进步。
1: 是的，我们也期待哈，我们的中国载人航天为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王工来到我们的直播席，为我们做出了精彩的分享。在这儿呢，我们也要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也感谢大家这个晚上的陪伴啊。有人说带着国人的期盼飞向太空，愿征途顺遂，早日凯旋。
2: 还有网友说致敬航天英雄，致敬中国力量。还有一位听友说，小时候憧憬太空，如今亲眼见证一次次飞天，热血沸腾。
1: 是的，还有网友说紧盯直播画面，满心忐忑又激动啊，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
2: 还有网友说，一次次奔赴星海，中国航天永远值得信赖。
1: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37，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2: 我们也在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见证长二 F 火箭团队护送神舟飞船逐梦星辰的这一刻。
1: 对，再次感谢嘉宾的精彩点评和解读。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特别直播《筑梦空间站》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主持人杨敏、贺佳，代表节目监制刘钦、关娟娟、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邢思佳、王家伟、单山、王一群、李瑞，技术团队李伟森、张玉、张汉森、张慧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九月五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十三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六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个。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五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吧。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航天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三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不同，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也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

0: 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嘛，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0: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终于
1: 看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0: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他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纪实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0: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一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0: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0: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的。
2: 这是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3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13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3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周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周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冉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一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 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

0: 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1: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我还是更加期待我在2030年的本月，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成果。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的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三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比如说他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他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他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又产生强烈的共鸣，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的。你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它的影子。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呼应，它旋转离心力的国际上。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地球之外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人。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空航行可能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并列入北洋水师的？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成谜？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894年黄海海战，致远舰决死冲锋，壮烈沉没，此后沉没地点成谜，日本曾售卖打捞权却无实际打捞记录，新中国成立后三次打捞致远舰均告失败，还引发负面争议。2013年丹东港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引起有关部门重视。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紧急命令，他迅速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给发现金属构件的那片海域划出11个区域。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分组进行物探调查，发现了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里要说一下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特征。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建设北洋水师初期，主要通过当时的大清海关总司英国人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购舰，最先购入的是做近岸防御的小吨位炮舰。中法战争后，经过一轮的争议后，决定由德国福尔坑公司建造两艘装甲巡洋舰，即京远和来远，由英国建造两艘铁甲舰，为琼甲巡洋舰，即致远和靖远。致远及靖远分别于1886年9月及12月下水，1887年7月建成。北洋水师派出军官及水兵到英国船厂所在地纽卡斯尔对船只进行验收，然后连同在德国完工的京远及来远于当年9月中一同开回中国，各舰于当年12月抵达厦门，正式加入北洋水师。这个时期建造的钢铁战舰，船壳为铁板，内附木船板，都是用蒸汽机来做动力，而煤炭

是最重要的燃料。如果是后来沉没的舰艇，不应该在残骸中发现大量煤炭，所以周春水判断铁板、煤炭与木板同时存在，一定是这个时期的船品。周春水又让队员多次潜水进行录像测绘，并绘制了一份草图，他们从残骸中取了一些铁板上来，拿回来做了材料分析，鉴定这些钢板的材质属于炒钢，和北洋水师军舰所属时代的冶金技术工艺相符，铁板上都有铆钉孔，铆钉工艺也是北洋水师时期军舰的特征之一，更增加了判断的依据。凭着磁力仪器测出的残骸铁量、钢板和材料分析，残骸中裸露出来的部分煤炭和木头，考古队认为这是一处清末沉船遗址，并按地域命名为丹东一号沉船。海域调查十分艰苦，因为丹东沿海都是滩涂，没有什么出发港，只有涨潮时渔船才能出港，所以考古队员们差不多每隔一周左右就必须住在搭在渔船后面的小棚子里，不能回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考古队终于完成了所有11个区域的物探，海域调查结束了。在考古队离开丹东港后，丹东港发现甲午海战沉船的消息不胫而走，民间和媒体尚未有多少注意，但在甲午史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场烈度不小的地震。一艘保持原始沉没状态的北洋水师沉舰已经足够让史学界、考古界兴奋，更何况这艘船还有1/3可能是著名的致远舰。为什么说是1/3可能呢？大东沟海域吞没了4艘北洋水师沉舰，其中扬威搁浅于浅滩，原舰早已无存，另外3艘丹东一号必居其一。所有知道内情的业内人士都盼着他就是致远，但谁都不能下结论。日本档案相当细致，对于在大东沟外海沉没的4艘北洋水师军舰坐标都有明确记载，但细致归细致，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现在所能找到的记录北洋军舰沉没坐标的日方原始资料，一份是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保存的原始档案，形成于1895年左右，是当时日本海军为了编撰甲午海战史而做的档案汇总。另外一份是1905年由日本东京春洋堂出版发行，日本海军官修的甲午战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两份资料均记载了沉没在大东沟海战区域的4艘中国军舰的坐标，两套坐标点除了一个坐标存在较大差别难以重合外，其他3个坐标的位置都相差不大，但是各坐标上分别是什么军舰则存在较大的分歧。丹东港工程船意外发现的那块铆钉铁板的位置和日本防卫省档案中标定的北洋水师超勇舰沉没的位置接近，而这一坐标在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标注的则是让中国人十分关注的致远舰。同时另外一艘沉舰精远舰的沉没位置在史学界也存在争议，所以单凭坐标位置根本无法确定丹东一号到底是哪艘舰。一时间史学界对于这艘沉舰的真实身份出现各种猜测，众说纷纭。丹东一号的发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高度重视，为进一步确认其性质，当年启动了再次调查工作。2014年8月，周春水带着20多人的考古队重新回到丹东港。在重点调查阶段，不同于四处移动的物探扫测调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定点抽沙，潜入海底将沙下的船体揭露出来。周春水的任务主要是了解船的轮廓，看船到底有多大，找到船的边框。抽沙不是在一个地方一直抽下去，也不可能就一个地方抽得太深，只要通过抽沙让船的舷边露出来，就会转移到下个地方去抽。
就在周春水和他的队员在海底寻找沉船舷边的时候，他派出的另外一个物探小分队在附近的庄河海域又发现了重要的疑似点，不过那个位置多被认为是经远沉没海域。史料记载，1894年9月17日上午10时许，在护送运兵船返回时，经远等10艘北洋水师主力舰船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在黄海大陆岛海域遭遇。海上激战至下午3时30分，经远舰管带林永生被飞入司令塔的炮弹片击中而牺牲。按照这个记载，经远应该是沉没在大陆岛附近，但是据1934年版庄河县志记载，经远舰沉没地点应该是黑岛附近。幸好在少之又少的黄海海战照片中，竟然有一张从日本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上拍摄的经远沉没前的照片。虽然有史学专家曾经质疑这张照片的真实性，但正是依据这张照片所显示的位置，周春水分析了沉舰后面山脉的形状、光线的角度等因素后，圈定了最可能发现经远舰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考古队员通过物探手段发现了疑似点。在潜水下去调查后，周春水认为在庄河发现的这艘沉舰应该为经远舰，水下舰体还有1米多露出于海床，两侧钢板厚度达20到40多厘米，切合装甲舰的结构特点。另外一个证明身份的直接物证是考古队员在经远舰上发现的德文名牌，超勇和致远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只有经远舰在德国制造。根据照片位置、装甲结构、德文名牌，经远的身份明确了。这样一来，丹东一号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超勇或者致远。9月份是大东沟附近海域一年中海况最佳、水下能见度较好的一个月，即便如此，海下能见度也不过几米而已。2014年的9月也不例外，潜水员在水下仅仅能看到近距离的物体。最初的工作是从抽沙过程中逐一发现和记录暴露在泥沙表面的各种沉船构件，试图通过这些发现来一点点拼出沉舰总体的形象。9月上旬，考古队从沉船上发现并提取了一些物品，比如蒸汽机零件、锅炉冷凝器残片、煤块等等。真正重磅的发现在9月17日，黄海大东沟海战爆发120周年纪念日，抽沙人员在沙中抽出一个圆柱状物体，外形一般认为是火炮。这件圆柱形的物体当时仍然留在水下，标定了其所在位置后，考古队员继续进行其他作业。3天后，周春水与队员下水测绘，物体全长约117厘米，外径18厘米，下带一旋转托架，炮口有凝结块。第2天，队员们清除掉前日发现火炮口的凝结块，推测为石管格林机关炮。在发现格林炮的同一地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格林机关炮的炮弹。这些文物再一次确切地证明，这艘丹东一号沉船确系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船。格林炮是一种速射武器，现在翻译为加特林机枪，其特点是多根枪管围绕一根中心轴呈圆形排列，发射时各根枪管由中心轴带动高速旋转，逐一激发，火力十分凶猛。北洋水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有部分军舰装备这种机关炮，当时主要用于扫射敌人以及攻击敌方的鱼雷艇等小型舰艇。根据历史档案记载，大东沟海战沉没的中国军舰中，超勇、致远、扬威三舰都装备有11毫米石管格林炮，但是超勇、扬威的格林炮是早期型号，十根炮管全部外露，而致远的格林炮是1886年型，十根炮管罩在一个铜制的圆柱形散热孔内，
只能从圆柱筒的一端看到有10根炮管的炮口，外观上看不到炮管。

丹东一号沉船上发现的，就是这种外面有散热筒的1886型格林炮。由此可以推断出，丹东一号就是著名的致远舰。但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不同，考古需要足够的证据才能确定沉舰的身份。作为丹东一号的考古队领队，周春水谨慎地向文物局汇报，通过上述工作，在黄海北部的交战海域可确认丹东一号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并推测可能为超勇舰与致远舰二者之一。考古队的抽沙工作持续了2个月，对沙下的沉船进行抽沙揭露后，清理出长达50米、宽10至11米的舰体。沉船上部分轮廓基本露出，船体两侧倒覆着用铆钉连接的铁板。结束工作时，考古队从海底舰体上取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到北京后，他们对格林机关炮上面的名牌进行了除锈处理。除锈后的机关炮名牌上清晰地显示了一个年份，1886。1885年11月，清廷下旨确定定造两艘琼甲巡洋舰，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承建其中的致远号。1887年，致远完工，运回中国。1886的名牌完全符合致远的标识，而超勇在1880年就下水了。不过格林机关炮是军舰随属武器，也有可能是后来装备，尚不能完全排除是超勇。一切指证都指向了致远舰，但是对一向严谨的考古人员来说，还缺少最直接最确定的证据，那就是在沉舰上发现任何印有致远二字的物品。对此，周春水期待着能够在2015年的考古调查中有所突破。2015年8月1日，丹东一号考古队再次正式出海调查。这一次最核心的任务便是确认丹东一号的身份。8月底，考古队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在舰体尾部偏左侧的位置发现了一枚鱼雷引信，紧接着又发现了方形舷窗。根据历史记载，只有致远和他的姊妹舰靖远才有方形舷窗，别的舰都是圆形舷窗，由此可以基本排除丹东一号为超勇的可能性。即便如此，仍没有发现致远两个字，对沉舰身份的确认还是不够完美。周春水把寻找的重点锁定在船体左前方的一个位置。不知是巧合还是宿命，甲午海战121周年纪念日当天，2015年9月17日，一名考古队员在周春水圈定的那片区域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白色的瓷片。周春水立刻穿上潜水服下水，就在发现那个重要瓷片的地方，他又发现了另外几个带有文字的瓷片。9月18日上午，潜水收工时，队员吴立新取出了一块瓷片上来，上面有致远的威妥玛拼音字样。这个盘子除了有致远拼音字样外，左右两边各有三只带有橄榄叶的装饰，下方是一个半圆，用英文写着中国皇家海军，中间还有两个篆字，上面是致，下面是远，共同组成一个中心舰徽。这组写着篆体致远字样的瓷盘碎片，就是丹东一号确定为甲午海战致远舰最直观最有力的证据。在周春水提供的考古报告中，证明致远身份的是一个完整物证体系。第一，2014年，通过磁力仪物探的科技手段确认丹东一号沉船铁质遗物的体量约为1600吨，明显大于完整的超勇舰的1380吨排水量。因此目前丹东一号的水下舰体1600吨与致远舰是相匹配的。第二，考古队在2015年获得一张日本索贿黄海北部及渤海的海图，有明确标注出致远舰、扬威舰的沉没位置，其中致远舰的位置与目前

原丹东一号的位置最为接近，误差不大于1000米。第三，水下调查发现众多遗迹均指向致远舰，包括琼甲钢板、格林机关炮和带有清晰致远舰舰徽的定制磁盘。2015年11月4日，经过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传重工、701所等多家单位各个领域专家听取汇报，考察出水文物，质询讨论后，正式确认辽宁丹东港海域发现的丹东一号沉舰为1894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致远舰。从2013年意外发现金属构件到2015年权威确认身份，历时2年多的水下考古让沉睡海底121年的英雄战舰重见天日。致远舰的打捞与确认不仅还原了甲午海战的真实历史细节，更让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以实物形态永远留存，成为住在海底、刻在心中的不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厢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瑰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集结厂，佳木斯集结厂的铁上。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的。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这个改动对这首歌和工人阶级这个关系啊，工人唱起的这首歌那种亲切感很不一样了。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0: 1978年夏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的创作员任红举和龙飞随团到部队慰问演出，并到太湖之滨采风。一天，任红举坐着冲锋舟深入太湖深处，面对碧波万顷、湖天一色的旖旎风光，他的灵感顷刻迸发。太湖美，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这句词一下子出现在任红举的脑海，他在船上一挥而就写下了太湖美的歌词。对于这段创作历程，多次演唱太湖美的歌手陈桂兰熟知于心。
1: 因为那时候啊，文工团对创作特别的重视，而基本上每年都要请这些词曲作家或者一些创作人员，包括剧作家都会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蛮强调这个的。
2: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这些词曲作家就跑到太湖边上去，一去就有感而发，这太湖太美了。你想在太湖边上，自然想到一想到美，那就太湖美这三个，这个歌曲这个名就自然而然就出来。
0: 太湖归来，任红举兴奋地把歌词给老搭档龙飞看，龙飞看到歌词很激动，直接拿着那本记着歌词的记录本走了。作为江苏海门人的龙飞，一边用吴侬软语吟诵着太湖美呀太湖美，一边酝酿着音乐的总体构思，半个小时不到，清新优美的旋律便跃然纸上。

0: 太湖美的旋律优美婉转，清澈流畅，具有鲜明的水乡特色，让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江南小调式的民歌。其实这首歌曲完全来源于作曲家龙飞的个人创作，
1: 然后就交给了龙飞作曲家。龙飞也是很快就把这首歌，因为想一想这首歌用什么旋律最能够表达，哎，就江南一些曲牌，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滴哦，是原来四季歌呀，包括这些，它自然的这种音乐元素都在里边。哎，写完以后，就那么恰当，就觉得那么顺，结果这首歌就这么着成功了。
0: 1978年，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李慧兰首次演唱了《太湖美》，很快让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1997年春节歌舞晚会上，歌唱家陈桂兰用苏州方言演绎的《太湖美》一炮打响，温婉醉人的吴侬软语仿佛又让人再次梦回江南水乡，唤起人们对祖国和家乡深深的热爱。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苍，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苍，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二集。
1: 马书记，马书记，你快看看我们家枣树吧，叶子都黄了，你看都卷成这样了，还这么多红色的斑点儿，昨天可还好好的呢。
2: 马书记，
1: 急死人了。
3: 别慌别慌，大家都别慌，我看看这斑点儿，叶子背面还有黄粉。
4: 嗯，
3: 好像是锈病。
1: 秋饼，我的妈呀，这咋办？
3: 大家先别着急，我在冬枣种植的书上看过，看来这病势来势很凶啊。
5: 嗯，
3: 大棚里的温度高，湿度大，传染起来更快。哎，秀芳，香槟，
6: 哎，
3: 你们都过来看看这儿。
6: 哎呦
3: ，你看，哎呀，我这片叶子怎么也是这样啊？你看这叶子怎么一碰就掉了，这可怎么办呀？哎呀，你说咱们这投了这么多钱的大棚，你们说怎么办呀？
6: 这大棚贷款还没还清呢。
3: 是啊，
6: 今天就指望这冬枣卖了这还贷款，给娃交学费，这病也来得太快了。
2: 是啊，
7: 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还记得我当初说啥来着不？我就说这大棚哦，投入太大了，风险高，你看现在出事了吧，赔费力气啊、哦、赔费力气。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瞎折腾，还不如跟我一样种种这个玉米麦子，算是赚的少，这叫啥，人算不如天算。
8: 你说啥呢？
7: 嗯，
8: 有胆点
7: 啊，
8: 你少在这大棚里煽风点火啊，动摇人心。
7: 我说的都是实话嘛，老书记。
8: 我告诉你，当初建大棚种冬枣是大家投票一致同意的，现在出了问题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不是要你在这儿说风凉话。
7: 哎，老书记，这病来的这么邪乎，跟大棚里头的暖气一样蹭蹭的往上窜，
8: 那咋了？
7: 我看这病没治。
2: 有的说，
7: 咱们村啊，就没有为发财为命，趁早把这些东西，这些大棚啥的都拔了拆了，卖废铁，还能减少一点损失。我跟你说啊，不要等到时候本都收不回来，哭都寻不出地方。
9: 哎，马书记，单单说的不是真的吧？这大棚要是绝收了，咱投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呀。
10: 是啊，这贷款可咋还啊？
3: 大家都别慌，天塌不下来，叶子卷了，长斑了，咱们就治，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通过我以前的一个学生联系到了西北农林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冬枣病虫害的，我已经请求紧急支援了。
1: 现在火烧眉毛了，专家赶来能来得及吗？
2: 对呀，是
3: 专家来以前咱们先做咱们能做的。秀芳啊，
11: 嗯，
3: 通知党员和小组长集合，
11: 嗯，
3: 集体帮助冬枣种植户先通风降温降湿，然后把发病最厉害的枝叶修剪掉，集中起来拉到村外深埋处理，坚决防止扩散。好，
1: 嗯，
3: 我马上通。

0: 同志，老书记啊，你德高望重，先稳住大家的情绪。
1: 好，
0: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现在我们自己先不能乱了阵脚。
1: 黄烈，你放心，我给几户情况严重的种植户先做做思想工作，好吧？
0: 好
1: 啊，就这，大家分头干活吧。
2: 好，
0: 干活吧。
3: 抓紧，抓紧，来来来，你看，快点，那就是一下，来来。

0: 杜芳，我睡不着，大家不是都没休息吗？哎呀，这病来得太猛了，那几乎啊家家的大棚里都有。嗯，红丽姐，看着大家慌成那个样子，其实我这心里头像是压了块石头。
1: 嗯，红丽，事儿来了咱们一起扛，好吧，再难的事儿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嗯，
0: 老书记，
1: 嗯，
0: 道理我明白，大家慌是正常的。
1: 嗯，
0: 但咱们党员干部不能慌。秀芳，你还记得几年前咱们刚开始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建大棚种冬枣的事儿吧？
2: 嗯，
0: 那可比现在难多了。
1: 对呀、啊、
0: 是呀、啊、我怎么能忘了，当时啊大家都不愿意，是你第一个带头种冬枣的。
1: 嗯，
0: 当时村民质疑我，
2: 嗯，
0: 建大棚，哎，那钢管、薄膜、保温被得投多少钱呀？
1: 是、
0: 嗯、种冬枣的技术谁懂啊？
1: 嗯，
0: 赔了钱咋办？其实啊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儿，只是想着不能让大家再受穷了。哎，这万事开头难呀，再难我也想试一试，那就从我开始吧。
1: 嗯，只有你马红丽敢带头冒这个险。
2: 嗯，
1: 有人说你是搞什么形象工程啊？
2: 咋可能呢，我们去外省考察了多少次，那专家都说了这是条致富的好路子。
1: 对、啊、
2: 那上面也支持咱们搞吗？
1: 是啊。嗯，当时大家还是信不过，你们两家拿出所有的积蓄，还抵押了房子去贷款，先建先种，还向大家承诺赚了是大家的，赔了算你马红丽和畅秀芳的，绝不能让大家承担损失啊！
0: 这两年呀村民都尝到了种冬枣的甜头。
1: 嗯，
0: 这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1: 是啊是啊，哎，那时候啊最难了。红丽，记得不，你把给你从小带大的弟弟攒着结婚的房钱都拿出来了啊。哎呀秀芳，
2: 嗯，
1: 你也差点跟家里人都闹翻了。要不是后来咬着牙挺过来，第一批大棚冬枣卖了好价钱，让大家真金白银的看到了希望，哪有现在这成片的高级大棚啊。
2: 是啊，婷婷，马书记给大家带了个好头，在他的动员下呀，这几年咱们村多少人靠大棚冬枣过上了好日子。靠冬枣买了车，盖了新房。
3: 哎呀，马书记、畅主任，这么看来你们开始创业可太不容易了。
1: 你才知道啊。
0: 婷婷，
3: 哎，
0: 咱们村那些年是太穷了，所以我当时就想，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也要把这个穷根子拔掉，现在这点技术上的困难算什么呀，病害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当年的那股子心气儿。
3: 是
0: 啊，赵教授明天就到了，这关咱们一定能闯过去，这只是大棚产业发展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嗯嗯，
3: 是。
4: 喂，您好。
3: 哦，是赵教授。赵教授您好您好。对对对，是。哦，您明天一早就能到。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感谢赵教授。

0: 那咱明天见。好，好，再见。马书记
1: 啊，
0: 赵教授电话里说他非常了解咱们冬枣大棚病害的情况，他已经连夜帮咱们联系好了要喷洒的药物和器械，明天一早就能到。
1: 太好了、
2: 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是
1: 红丽姐，咱们的冬枣有救了，有救了、嗯、
0: 是啊，
1: 有希望了。嗯
4: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下面就请赵教授给大家讲讲，大家鼓掌欢迎。
5: 好，专家来了。
6: 乡亲们，刚才经过诊断确认，这是大棚高湿环境下常见的早锈病和炭疽病的混合发作。
7: 哦，混合。
6: 对对，大家不要担心，只要科学用药，加强棚内管理，完全可以控制住啊。
8: 哎呀，
7: 赵教授，
8: 控制住，
7: 这药管用吗？
8: 对，
7: 啥时候打呀？现在棚里还是闷，那咋弄嘛？
8: 对呀，这咋整？
6: 管用管用，但时机和方法很重要。大家看啊，像这样叶片背面的黄粉就是锈病的孢子。这个要用三唑酮仔细喷洒这叶的背面，这个炭疽病斑要用米酰胺或者苯米甲环唑。记住啊，这个要轮换用药，避免产生它的抗药性。
9: 哎呀，赵教授、
7: 啊、
9: 你说的这药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住嘛。
6: 这个
0: 大家不要急，不要急，等赵教授讲完了，我给这药瓶上贴上颜色标签，大家看颜色就都能记住了。
6: 哎呀，这个办法好啊，婷婷。现在啊，更重要的是大棚的管理，我们要及时的清理病枝病叶，深埋或者烧毁，减少它的传染源啊。打完药以后呢，要加大通风，即使晚上也要留个通风口，坚决要把湿度给降下来。必要的时候，中午高温时段也可以遮阴降温。
9: 赵教授讲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8: 听清楚了。
9: 好，那接下来咱们分组行动。建军，
10: 哎，
9: 你带一队人负责东边那排大棚的病叶清理和通风。
10: 哦，
9: 注意啊，装进袋子扎紧口，统一处理。
10: 马书记放心，保证一片病叶也不留在大棚里，通风降湿。
9: 好，其他人跟我一起从这边开始。
8: 好，
9: 党员带头，乡亲们跟上，一家都不能落下啊。
8: 好，
9: 赵教授、
10: 哎、
9: 您就在这儿给我们坐镇指导吧。
10: 好，
9: 大家开始干活吧。
11: 来，
12: 这边，
11: 看我这边，
12: 来，
11: 这边，
12: 看我
11: 这边。哎，周中兄，
10: 啊，
11: 哎，这通风口开的大了吧？啊，可以不？
10: 哎，你这个通风口啊，再开大点。
11: 啊，再开大点。
10: 再开大点。
11: 来，这。
10: 哎，你们这边，你们这边的叶片背面。把药一定要喷到啊！
8: 是，
10: 好。
8: 哎，赵教授，
10: 哎，
8: 你看我日片可以吧？我这个湿度计这边。
10: 哎呀，你这个湿度计显示啊，还是有些高。你那儿，再加个风扇吧。
8: 哎，好嘞。
10: 赶紧，哎，你们这边清理的，哎，你们这边清理的很彻底啊。哎，他们这边清理的不错啊。
11: 厉害，
0: 他们，哎，就按照他们那个办。
8: 哎，赵教授，也都喷了。再把铜粉灌好，估计过一晚上，明儿就能好吧？
10: 好，肯定能好。
9: 哎呀，这还得是科学的宗旨和惯例，这样咱损失就不会太大。
1: 哦，
9: 这大棚里，你看这温度还得合适，
1: 就是，
9: 这样才能长得好嘛。
0: 哎呀，就是的。马书记，你看咱们的大棚冬枣保住了，咱们大家伙就有盼头了。
9: 是啊，大家。这一下就可以放心了吧？
0: 放心，
9: 红
0: 丽姐
9: 太棒了！
0: 小
9: 心，
0: 红丽姐，
11: 小心，客气。
0: 哎呀，谢谢。

0: 气
1: 啊！你先尝尝豆。
2: 我尝一下。
0: 什么
2: 这豆子，这口感
1: 咋样？
3: 哎呀，这哎，尝尝。
0: 嗯，
3: 马书记
1: 啊，
3: 咱这豆腐厂这一批豆腐，这口感还是不对劲呢、啊。
0: 是，
3: 这不像咱老手艺做出来的那么嫩滑呀，有点粗，这豆腥味也重得很。
1: 厂长红丽姐，咱投入了这么多钱、机器、豆子、人力，这豆腐的口感不行，咋能卖得上价呀？
4: 你先别着急。
1: 这日子刚有点盼头，我们家建军为这个厂子起早贪黑的，这咋办呢？
5: 好了，建军，你们两口子也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我是厂长，我更着急。
6: 对，
5: 是不是？
6: 理解。
5: 哎，这事儿怪我啊，都怪我。这新设备的研磨机，我调了好几次这个细度啊。哎，主浆的温度和这个什么时间呀，严格按照人家的操作手册来的。可这事就这么怪，是不是？咋就做不出这个老味道？你说说。
0: 这现代化的设备，这还不如石磨呢。你说，这是不是有点邪门啊？这是大家
7: 有点邪门了。
0: 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5: 哎呀，呸！这啥豆腐嘛？这是这么拉嗓子？
0: 咋了嘛，蛋蛋？你说
5: 这豆腥味这么冲啊？
8: 哎呀，哎，那是大海厂长
0: 啊。
8: 你这机器是把豆子碾碎了吧，不是磨碎了吧？
5: 啊，这臭小子真是！哎，
8: 你啊，老祖宗是用石磨慢慢的慢工出细活，你这机器光图了快了啊！
0: 哎，
8: 是不是把豆子里的魂儿给磨丢了啊？
3: 哎呀，牛蛋蛋，你这关键的时候你就冒出来，这风凉话还不少，
8: 哎。咋了？
0: 说些风凉话。
8: 那我也是村民嘛，咱村里不是民主管理嘛，我为啥不能发表意见？
0: 那你说，
8: 要我说，就把这电动的玩意儿给退了钱呀，
0: 啥？
8: 换上几盘石磨，咱几个轮流推，还能锻炼身体。
0: 哎呀，书记，你看看他，
1: 牛蛋蛋
8: 啊，
1: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
8: 我，
1: 大海，你别着急。这新机器出点问题很正常，大家也别慌，东嫂那边已经没事了，咱们现在集中处理豆腐厂的问题。
0: 好，
1: 婷婷，
4: 哎，
1: 你查一下，现代化设备做传统食品，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4: 好，我马上查。
1: 嗯，大海，
5: 哎，
1: 先把这一批次的豆腐全部做下架处理，别流入市场，影响了咱们的声誉。
5: 好，
1: 建军，
3: 哎，
1: 你把豆腐和豆渣都取些样，立刻送去食品检验中心和农机研究所，请他们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研磨细度、煮浆工艺，还是点浆时机的问题。
3: 哎，好，
4: 马书记，查到了。
1: 嗯，
4: 这上面说可能是研磨时产生的热量影响了口感。
1: 哦，
4: 或者是煮浆过程中温度曲线和手工不一样。
5: 这是这么多问题。
8: 哎呀，查啥呢嘛，查你，要我说就不用查，就是这机器不行。
5: 来，你看这豆子，
8: 这毛起来比我五味煮的还粗，这能做出好豆腐了。
5: 哎，
8: 常大汉，你这机器是不是卖的便宜货呀？
0: 你别胡说八道的。
8: 哎，你摸，
0: 你说嘛，咋了嘛？
8: 哎，这豆子好像也不全是粗，里头有些细粉粉呀。
5: 哎，
8: 你看，
0: 哎，就是，
8: 这细粉粉从指头缝都能露下来嘛。
0: 哎，
8: 这是不是机器筛网出问题了？粗细没有分开。
0: 哦，粗细没有分开。哎，等等，蛋蛋，
8: 哦，
0: 你刚刚说啥来着？
8: 我说是不是这机器的筛网出问题了？
0: 哎，我想起来了，上次安装师傅顺嘴说过这么一句，说食品加工物料的这个什么度来着？
5: 均匀度。
0: 哎，对，均匀度很重要。哎，会不会是咱这研磨机的筛网孔径不合适？
9: 有可能
0: 啊。还有这个分离系统是不是也没调好呀？
5: 对呀、啊，这要是没弄好的话，导致这个豆渣就混进了豆浆原本该用的细粉。
6: 是啊，
5: 豆浆里呢，这又混进了本该滤掉的粗渣，这粗细都混到一块了嘛？你说、哦、这口感啊，才会又粗又腥嘛？
3: 哎呀，哎，对呀、啊，这光顾着研磨细度和这个煮浆温度了，忘了这研磨后的分离过滤，这才是关键的环节嘛？
5: 哎、对对对，
3: 呀，咱们、哎、这。这咱们呀，可能太依赖这个机器的默认设置了。
5: 哎，你看看我这个死脑筋，真是把关键环节都给忽略了。书记
1: 啊，
5: 我们马上打电话联系厂家、
1: 嗯，
5: 问问最合适的这个筛网参数还有设置。
1: 好，大海啊，这可能就是问题的根源。
5: 嗯，
1: 你赶紧给厂家打电话。
5: 好，
1: 建军，
3: 哎，
1: 你帮大海把现有的筛网拆下来，检查清理一下。
3: 哦，好。
1: 婷婷，哎，查查不同豆腐产品对应的最佳筛网目数和分离工艺，咱们就从这个分离上下手。好，
8: 哎，我就随手一摸，随口一说，这真是这筛网闹的啊！哎呀，我牛蛋蛋这手啊，开过光啊！厂长，
5: 哎，
8: 我跟你说啊，我过两天来要吃免费豆腐。
5: 哎呀，蛋蛋，你过两天一定要来啊！
8: 啊，
5: 绝对免费
8: 啊！
7: 哎，兄弟，给大下手啊！
1: 来来来，大家都别站着了，搭把手，干活！
9: 好。

0: 这个细网，建军，哎，来来来，赶紧尝尝，哦，那新豆腐味道怎么样？好，哎，咋样了？哎呀，成功了，成功了！哎呀，太好了！哎呀，真的，这几天换了这细筛网，调整了水压之后，做出来的这个豆腐。
1: 这多嫩，哎，多滑，哎，好，大家都满意，这一点豆腥味都没有了，哎呀，豆香味，十足。哎呀，
2: 这下可好了，哎呀，我这心里总算踏实了啊，哎呀，终于踏实。哎，
3: 团长，牛蛋蛋来了，
2: 哎，同志们，欢迎牛蛋蛋同志啊，哎呀，欢迎。
4: 那啥欢迎你嘛？哎，是我们这新生产的豆腐，来，蛋蛋尝尝，可别打散呀！
5: 尝尝行？哎，
4: 行不行嘛？啊，不行吗？
5: 不错啊，又滑又嫩，真香！
4: 好你个牛蛋蛋，说话大喘气儿，一句话咋不说完呢？
5: 两个筷子，
4: 哎，上次多亏了你小子。
0: 一下子，我问题提到点子上了。对呀，对呀，
6: 厂家给了这新参数，效果真是不错。口感问题彻底解决了嘛？啊，就是。咱这批豆腐非常成功，搞不好给学校、超市的食堂打电话呀，就会追加订单呢。哎呀，哎，
0: 这下我们心里这块大石头，哎，总算是落地了。哎呀，厂长，以后啊。 这工艺参数官，我把它死死的。哎，好，而且我还琢磨了，这设备前力大，咱们不仅可以做老豆腐、嫩豆腐，还可以开发那个成年人吃的那个内酯豆腐啊，豆腐干、豆腐皮，一系列它产品嘛。
2: 哎，这要不是我牛蛋蛋手感好，发现了豆渣的问题。 你们还是白忙活！哎呀，你大海上长，
4: 哎，
2: 我跟你说啊，你得请我喝一个月的豆浆。
4: 哎呀，没问题。哎，蛋蛋，这次你立了功了，你就。

0: 敞开了肚子喝，请你喝上一年。哎，不，我每天都请你喝新鲜豆浆。
1: 行啊，给我把罐子接上。
2: 马书记来厂里还表扬你牛蛋蛋了呢。
1: 说啥呀？
2: 说你爷爷、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就用石磨磨豆腐，
1: 对，
2: 做的豆腐远近闻名。
1: 对，
2: 现在你牛蛋蛋也是半个行家了嘛？
3: 哎呀，不是吹你，我牛蛋蛋嘛，还是有点本事呢。
0: 这立了功了，
4: 长的，
2: 撞上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晓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6: 用你的方式承担，
5: 用你的方式分享，
6: 用你的方式战斗，
5: 用你的方式热爱，
6: 用你的方式梦想，
5: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6: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梅德岛独立型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了，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他们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及时的语音劝导。
1: 这支叫做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等任务，他们呢和地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
0: 游客只需要走进这些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上我要说话的功能键，就能够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够快速的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并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图文展示，来为游客规划一个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的路线。
1: 而在交通指挥和管理上，机器人毫秒级联动信号灯，精准的执行直行、停止、左转等8类指挥动作，同时能够自动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未戴头盔等违法行为，对提醒3次没有改正的要记录违法线索，并且推送到杭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预警中心。
0: 除了能识别会喊话，他们还懂交规、能指挥，手势标准规范，而且遇到求合影的市民还会俏皮比心，所以这样的机器人警察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1: 除了杭州、深圳、芜湖、长沙等多地也上线了赛博交警辅助执勤，而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腾出的警力可以更加灵活地投入到事故的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当中。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榴莲旺季开启，东南亚榴莲如何抢先通关，加速实现榴莲自由。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稍后播出，我在克斯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岁月。
2: 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几年关于榴莲最大的变化就是自由这个词儿了啊！以前呢可能是100块钱一斤的，号称水果之王，现在价格越来越亲民了啊！大伙儿这个平时吃俩榴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吃俩

0: 可能容易上火，当然解解馋是可以的啊。当然有了这个数量和价格上的榴莲自由，我们更加期待的是能有足够的新鲜榴莲自由。采摘时熟度正好的热带水果，要想原汁原味的送到我们的餐桌，必须有运输通道和快速通关做保障。
1: 哎，那么这些热带水果是怎么快速跨境通关并且分发到全国各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李欣的报道。
2: 过去，东南亚榴莲主要依赖海运和公路运输，动辄十多天的运输周期，不仅影响口感，也大幅增加损耗。如今，泰国果园摘下的榴莲可以搭乘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仅需26小时便可抵达云南昆明，随后再通过公铁联运，3至5天就可分发至全国30多个城市。云南供应链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
3: 在往年能达到60块一公斤的榴莲，在我们今年是49.8块，我们最低的促销的还能达到39.8块一公斤。在5月的下旬，由于泰国的雨季结束了，它的量会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会出现30元一公斤的榴莲。
2: 位于中老边境的云南磨憨铁路口岸是全国最大的榴莲铁路运输进口口岸，眼下正值东南亚榴莲集中上市季。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满载泰国榴莲的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提前申报等一系列措施，快速驶入了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为了让榴莲、山竹这些生鲜水果通关快、保鲜好、损耗低，磨憨边检站全面优化查验流程。针对国际货运列车定期服务的铁路员工，边检部门实施直接往返出入境免办，一年只需要盖一对出入境验气章，列车司机全程不用下车查验，同时上线 5T 车体检查视频监控系统，推行登车办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服务。云南磨憨边检站执勤队民警方婷介绍，
4: 我们优化查验流程，边检查验时间压缩至8分钟以内，同时简化铁路员工出入境手续，较以前节约了20%的办证时间。
2: 针对榴莲旺季运输需求，蓝莓班列每天平均开行3到4列，最高时开行6列，每列车大概装载榴莲600多吨。截至目前，进口榴莲运量累计超过6万吨，同比增长近45%。越南甘瑶榴莲也是我国主要的榴莲进口品种，作为越南方向榴莲入境的主要公路通道之一，云南河口边检站提前启动生鲜农产品专项保障机制，用车底检查机器人、视频内窥镜等智能设备，对入境冷链车辆进行非接触式精准查验，既提速又安全。云南河口边检站执勤队民警陈航介绍，
5: 截至5月18日，河口边检站今年已累计保障入境榴莲达10.7万吨。
2: 位于广西崇左的友谊关口岸是广西最大的进口水果陆路口岸，榴莲上市旺季到来，每天满载泰国金枕、越南甘瑶等榴莲品种的冷链货车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入境。广西某国际货运公司官务员于伟鹏介绍，
6: 每天进口量有50柜左右，相比去年增长有差不多20%。像广州的话，一天的话就能到，北京的话要2到3天这样子。
2: 为保障榴莲抢先入市，友谊关海关通关效率持续优化，同时引导榴莲运输企业采用点到点、场对场的跨境直达模式。据海关统计，今年5月以来，友谊关口岸每天进口榴莲量达3200多吨。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陆胜德介绍，
7: 现场上线的智能查验辅助系统用地磁感应与手机 APP 联动，查验位实现全流程自动调配，效率提升了40%。
2: 榴莲外壳坚硬，软糯的果肉却极其娇贵，不仅运输时效要快，对于冷链条件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铁路部门在中老铁路投入了4000只左右的新型冷藏箱，实行一箱到底联运，可以让人力成本降低40%，作业效率提升60%。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货运部副主任陶强介绍，
8: 我们和集装箱生产企业合作，研发了下出风新型冷藏箱，冷风从底部均匀向上输送，箱内的温差精准匹配12至15摄氏度，大幅降低损耗。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很快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点礼物啊，或者是零食，所以最近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么目前儿童消费品有哪些陷阱，家长们需要注意？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日前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了消费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头疼不已。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2: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1: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3: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了、纸牌了、玩偶了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1: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3: 一方面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定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4: 儿童盲盒卡牌类商品本来应该是简单纯粹，满足童趣，而现如今却在部分商家的不良营销操作之下背离了初心。那除了盲盒卡牌类商品的概率陷阱之外，儿童消费品领域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3: 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天然的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0: 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可能导致儿童误食。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1: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忠于选择的16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5: 每次快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6: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7: 苹果树10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6: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7: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7: 他值得去。
6: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7: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8: 这是几号窟？
9: 这是第27号窟。
8: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6: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7: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窟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6: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 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

0: 子踏足客色石窟的日子。
1: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火车，从宝鸡然后坐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也好，对着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0: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1: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因为呢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2: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0: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1: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让去试一试。
0: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1: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0: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1: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1: 比如说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0: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1: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1: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疏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0: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1: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只有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0: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

0: 究上，在科泽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1: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檗，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檗，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0: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1: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0: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2: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是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1: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0: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4: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0: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4: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1: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十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0: 克孜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1: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0: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1: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1: 然后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

0: 然是那16个字。
1: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晚高峰再来关注的有：中东部强降雨持续，多部门四预警齐发；记者一线直击各地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3: 还会关注苏超带热运动草坪市场，绿茵场上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今天这一轮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的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2: 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同时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3: 我们先来聚焦重庆。昨天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
2: 这场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已经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更多最新的情况，连线现场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聪聪你好。
4: 主播你好。
2: 嗯，聪聪来介绍一下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嗯，好的，我就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那目前救援工作呢还在持续。现场呢有挖掘机、装载车等等的这个救援设备，那救援队呢也在现场紧张的作业。在汛情发生后呢，重庆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呢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第一时间组织了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的这个抢险救援抢险队伍赶赴到了现场。那目前呢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目前已经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那现场有救援人员向我们介绍哈，现场目前这个搜救方案是用挖掘机一层一层的来挖搜救这个被困人员，并由当地的这个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向下游循序的推进到这个堆积物处来寻找被困人员。那结合当前的这个雨水情的情况呢，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呢从今天下午的2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响应。那在天气方面呢，重庆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强降雨，包括永川在内的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天气，整体呢降雨量是较为极端。重庆的降雨天气将会持续到27日的夜间。那也有气象专家来分析，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前期的强降雨导致土壤这个含水量接近饱和，那还需要关注这一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局地的城乡积涝、中小 河流的洪水。

0: 山洪以及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现在还有这个救援车辆和救援人员在我身旁驶过走过，目前呢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我们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救援进展。主持人。
1: 嗯，好的，赵总聪。
2: 另外，强降雨还导致重庆北碚区兴隆镇两人失联。目前暴雨已经导致重庆22条37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12条18站超保。重庆市暴雨橙色预警和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正在生效当中。
1: 针对重庆的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这一轮强降雨也是湖北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湖北省气象台再次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信号，仙桃、武汉等地先后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未来强降雨仍将持续一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湖北具体的天气情况。
3: 嗯，好的主持人。新一轮的暴雨强对流过程是拉开了序幕，我所在的武汉呢到今天降雨才逐渐的停止，但是此刻空气当中仍然是能够感觉到湿度非常的高，人体的体感是闷热又潮湿。那我们再来看全省的情况，根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截止到今天，湖北的荆门、天门、仙桃、潜江、孝感南部、武汉、黄冈北部等地19个县市区的100个乡镇是出现了暴雨，其中7个乡镇是大暴雨，最大的为洪湖的万泉镇达到了121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是达到了88毫米，在石首的笔架山街道和洪湖的万泉镇。与此同时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伴有雷电，全省目前的平均相对湿度都在80%以上。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省气象台首次针对本轮天气过程发布了橙色的预警之后呢，今天再次发布了暴雨的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恩施、宜昌南部、荆州、荆门、孝感、潜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单点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地的雷暴大风可以达到8到11级之高。预计呢近两天为这一次降雨的最强时段，强雨带中心是稳定在江汉平原的东部和鄂东一带。那么基于本次降雨过程的强对流天气非常的明显，致灾的风险比较高，湖北省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以及省应急管理厅于日前对公众是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群众要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活动，不要贸然涉险，面对灾害要及时的科学防灾避险自救。湖北武汉也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武汉市内的多个景区是对外发布了临时的避园公告。同时针对强降雨可能和上班上学的早高峰叠加的情况，武汉的部分中小学的家长现在已经是收到了学校关于早上可以弹性入学的通知，也就是说如果学生迟到了，学校的老师是不做批评。那么此外呢，今天开始武汉的水务部门在城市的各个易集水点，水务的应急抢险的车辆呢以及抽排设备都已经提前到了集水点，抽排人员也是到岗值守。那么各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是聚焦了管网的疏通疏涝，然后泵站的预排以及一级水点是一点一测的布防，应急装置设备等重点环节全面的推进防汛备汛的工作。此外呢，武汉的公交集团也已经发出了工作预警，各个车队是迅速的行动，对停车场、电路、排水系统以及消防设施展开拉网式的排查。目前武汉地铁已经提前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部署，出动了5000多人次展开地毯式的排查，对线网的车站、车辆断场、主变电所以及封井等关键区域是逐项的体检，隐患闭环清零，同时一线的防汛力量是备齐备强，值守人员全员在岗。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燕燕。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原粮仓河南。五月以来，麦收时节的河南多地已经遭遇了多场强降雨。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河南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局部降雨量超过70毫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你好。
4: 哎，你好。
1: 嗯。

0: 那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南降雨的情况怎么样，特别是降雨对农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好的，主持人，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阳市方城县，这里呢降雨是持续到今天的，当地的平均降雨量是超过了30毫米，眼下呢降雨是暂时的停歇，但是厚重的这个云层并没有散去，后续依旧会存在再次降雨的可能性。从全省范围来看，本轮降雨啊南强北弱，今天早上的起始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河南南部地区，其中信阳、南阳、驻马店局部地区出现了大雨暴雨的天气，特别是信阳黄川县白店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根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呢，今天到明天晚上的8时，驻马店南部、信阳局部还将迎来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呢，南阳郑州市方城县长城县部分地块的早熟小麦已经陆续迎来收获，本轮降雨呢也使得收割进度暂时放缓。我从采访中也了解到，降雨啊对此次小麦收割也带来多重的考验，农田经过雨水浸泡，土质松软，再叠加这个大风的影响，成熟的小麦很容易出现这种连片倒伏，机械收割的难度就会加大。其次呢是自害风险攀升，成熟小麦就是无法按时采收，发霉发芽的损耗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针对当前情况呢，河南省是已经提前准备了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专门对付这个泥泞地块的收割作业。同时呢，全省6176台烘干设备已经全部就位，保障这个随收随烘。农业专家呢也是提醒农户要密切留意气象的变化，抓住降雨的空档，集中农机抢收。特别是收割完毕湿度较大的小麦，切勿堆积存放，具备这个烘干条件的地方要做到随收随烘干，最大程度的守护夏粮收成。主持人，
0: 嗯，好的，很好。
2: 另外，预计江汉、江淮等地降雨持续，同时华北一带降雨加强，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江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此外，冬麦区要注意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对夏收的影响。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接下来聚焦体坛。北京时间23号凌晨，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当中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
0: 嗯，尽管是没能夺冠，但是队伍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扳2球，证明了自己的血性和能力。而在小组赛前2场全败的开局之下，能够一路的杀进决赛，同时收获 U17 男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样的大赛经历对于年轻球员的成长更是弥足珍贵。
2: 而在赛后啊 ，U17 国足多位球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专访，我们一块来听听他们的感受和收获。
4: 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的下半场最大的变化
5: 或许是对决赛的氛围不够适应。中国队在这场 U17 亚洲杯决赛的上半场表现一般，一度0-3落后，中场调整后下半场开赛仅3分钟，万象的进球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6: 就是喊就再来再来，还能打，鼓舞队友，让大家重新振奋起。
4: 好球，赵松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
5: 比赛第78分钟，赵松元通过积极拼抢，在对方禁区内制造点球，并冷静主罚命中，将比分改写为2-3。
7: 就像这球应该拼下来，不管是拼没拼下来，都得去拼那球，因为那是我们能翻盘的唯一希望。
5: 作为中国队1.92米的高中锋，赵松元是包括小组赛和决赛中国队对日本队2场比赛唯一都有进球的队员，加上打沙特队的进球，三粒进球也是球队本届赛事的最佳射手。但赵松元说，进球绝不只是自己的功劳，而且也要看到不足。
7: 这些进球都是来自于队友和我们一起的努力创造出来的机会，然后还有些不足吧，也有防守可以再做得更好，进攻的时候呢就是多进行一些组织一些策略。
5: 尽管中国队踢出了半场好球，比赛的最后时刻甚至对日本队形成了围攻， 但最终还是没能追上一个球的差距，2-3告负，收获亚军。回顾整场决赛，邝兆雷接受采访时说的最多的就是可惜。
6: 其实踢到决赛，我们其实也是有幸。

0: 会去赢下对手的，但是因为一开场有些对位没对上，所以非常被动。中场通过教练组的调整，其实我们下半场已经是踢得很好的，只是比较可惜吧。最后有个角球，有个机会进了的话，其实我们在点球大战上面会有他的自信。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1: 决赛的先抑后扬也恰好对应了整届赛事中国队的表现。小组赛里先输印尼和日本，在大家普遍认为两连败已经出现无望的时候，U17国足击败卡塔尔压哨出现，在取得 U17 世界杯资格后信心大增。随后淘汰赛里连克沙特和澳大利亚，从而在时隔22年后再次进入亚少赛决赛。邝兆雷说：“
0: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2连败，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教练组以及球员们互相打气，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澳大利亚和沙特，抓住对面的漏洞，转换拼抢，比赛就越来越顺，最后逆风翻盘，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1: 在结束亚少赛的旅程后，这支球队的目标是力争在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上取得好成绩。现在分组抽签已经揭晓，中国队与西班牙、斐济、摩洛哥同分在 H 组。展望世少赛，小伙子们充满了期待。
0: 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亚洲这几个队其实也在世界杯上，其实也属于强队吧。而且，我们的特点只要好好发挥，在世界杯上面其实是可以大干一番的。
2: 这两年，苏超联赛火爆出圈，也带动了运动草坪需求的大幅增长。在江苏镇江句容，原本田间地头的普通草坪，靠科技赋能变身成了职业足球场的标配，也成为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绿茵场下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的报道。
3: 一大早，镇江句容市后白镇的草坪种植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荫被工人们快速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卷被装上等候在一旁的货运卡车，一车车草卷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南京农业大学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振明说，近段时间火爆的苏超联赛，不少体育场用的正是这里培育的专业运动草坪。
4: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续往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啊，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20万平方米，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3: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处草坪的根部介绍，当地采用的技术是将经过处理的疏浚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0.25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草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
4: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而且这个粒径哈疲劳加改良就很好地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3: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江苏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冯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如耐踏一号中华节旅草。
4: 比如说中华节旅草，它是世界上公认的最耐践踏的运动场草坪建制材料，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特别在苏超这样的比赛哈，用量特别大。
3: 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冯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的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4: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模块化草坪给加厚，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3: 句容市后白镇草坪产业已有30多年发展历史，当地通过多项前沿科技手段培育出适应不同气候

0: 和土壤条件的优质草种，具备耐践踏、生长快、抗病虫等特点。同时，先进的灌溉系统和精准施肥技术，确保草坪始终处于最佳生长状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又是一年毕业论文答辩如期而至了。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检测。有的高校甚至明确提出了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20%等硬性要求。
3: 其实这样的要求在一些学校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之所以这个事儿又上了热搜呢，是因为最近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啊，有网友把它放到了某 AI 检测工具当中，结果这个工具判定呢，说这篇文章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可以说经典文本也会被 AI 误伤，不止咱们的同学们。
2: 是，
3: 所以有网友就在评论区表示说啊，同一篇文章你要是换个平台检测 ，AI 率可能会相差到30%。
2: 而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的时候，甚至啊有公司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专家就表示，用 AI 检测论文有多大比例是 AI 生成的，确实不靠谱。那为什么这类检测还是能够大行其道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22%，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47%。
5: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22.4%。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20%多翻倍到了47.6%。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4: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6%。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5: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 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4: 忽高忽低的 AI 率困扰着不少学生，这些平台还顺势推出了降 AI 率服务，一手收钱查 AI 率，一手收钱降 AI 率。一位大学生反映，一些平台的降低 AI 率功能的确有用，副作用是论文出现了大段口水化。
6: 大家可以看，我改完之后马上就变0%了，而且我用什么改的呢？我是用 AI 改的，花很大的功夫去干一件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如果你想证明我这篇文章没有用 AI 写的，但是我用 AI 去帮我改去证明这件事情，我觉得很荒谬。真的，我改的过程中我是十分不开心的。为什么呢？我把我的一些我认为写的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些好话就改成一些口水的废话。
4: 法学专业的孙同学今年3正在准备毕业答辩，他表示自己纯手写的论文反而越是长难句越容易被判定为 AI 生成。
7: 法学我比较习惯于写长难句，句子比较长，我自己写的也会常常被他误判为这个 AI 写的。然后即使是同一个系统，第一次你他没有检测出来，然后第二次他没有检测出来，你也没有去管他，然后第二次他把这个地方给检测出来，所以我就感觉他这个有一定的算法黑箱。
4: 孙同学介绍，他经常能看到网上一些营销号制造焦虑，声称一旦论文被查出由 AI 写作将被取消学位，点开看都是 AI 降重机构的话术。
7: 他们会在一些短视频号帮他就模仿官方的那种什么什么同学或者怎么样学位法出台之后这个 AI GC 律师这个被撤销学位，有点制造焦虑的这种感觉。
3: 记者查询多家 AI 检测平台，发现他们不仅售卖 AI 检测，而且呢还售卖降低 AI 率服务，甚至直接销售所谓 AI 一键生成论文服务，可以说是一手卖矛一手卖盾。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究竟该如何把好论文质量关，这才是关键。

0: 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74%，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55%，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2: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3: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1: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可能被系统贴上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4: 看起来很科学，实际上可能会误伤一大片。我们现在很多的 AI 检测工具并不是在识别 AI， 而是在识别一种他认为像 AI 的写作风格。因为 AI 呢，它本来就是拿大量人类的这种经典文本训练出来的，你包括句子穷啊、鲁迅啊，高质量的结构工整的语言流畅的文字，本来就特别容易被算法误判成 AI 写的。我们目前这种 AI 检测，它本质上呢更像是一种概率猜测。
1: 如何打破 AI 测 AI、 AI 降 AI 的乱象？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范秀弟认为，完全由 AI 生成的论文根本经不起推敲，而使用 AI 作为辅助工具已经越来越普遍。只要思想是学生的，调研是学生的，文字是否经过 AI 润色，是否过于工整，并非问题的核心。
5: 我们一线老师哦，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真的你是靠 AI 的了，其实是生成不了真正意义上论文的，而且它形式上就是有模有样，对吧？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看，空洞，有的内容是完全不得架的。 AI 就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可能它就是能够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效率和质量，但是它的作用一定要限制在仅仅是辅助工具。
1: 范秀弟表示，真正能把好论文质量关的，从来不是检测系统，而是讲台上的老师。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5: 所以说到底嘛，我们这个就是教育者还是要提高教育教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啊。关键就在于就是老师把关，学生写论文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有自己本人的思考，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啊、结论啊，最后就是把这一些自己的想法规范呈现。那么这一切还是需要学生来做的。
6: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7: 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相信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珍藏着这样一个瞬间，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么鲜艳的中国红在风里舒展，也在心底滚烫。这面五星红旗飘扬在祖国的每一寸山河大地，更闪耀在38万公里外的浩瀚月球之上。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全球首面织物版月面国旗，到嫦娥六号完成人类首次月背动态展示的五星红旗，能扛住宇宙极端温差强辐射始终鲜艳不褪色的中国红，都出自同一支青年纺织科研团队之手。提起纺织，很多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纺纱织布，裁衣做裳，但有这样一支青年科研团队，用一根细细的纤维纺织，彻底打破了我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固有认知。他们不仅织出了月球上的中国红，更织出了天文一号着陆火星的耐高温防护组件，织出了守护飞行员生命安全的高端防护装备，用纺织领域的硬核突破撑起了国之重器的核心需求。他们就是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全国重点实验室青年团队，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请到了这支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带我们读懂一根纤维里的科技密码，了解一群青年科研人的报国初心。请听采访录音。
2: 曹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嗯，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从大家最熟悉的那面月球上的五星红旗聊起。从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展开的第一面织物版的五星红旗，到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动态展示的国旗，都是咱们团队的核心成果。那么在宇宙空间当中的月球上，它肯定跟我们地面上的这个理解是不一样的。月球上有正负150度的这种极端的温差，还有强紫外线的辐射。那普通布料如果到了那儿的话呢，很快也会出现像变形啊、褪色啊、老化等等的现象。那咱们团队织的这一面五星红旗，它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呢？
3: 其实就像您刚才提的问题里面所说的，在太空环境，或者说更具体一点，在月球环境，它的温差是比较大的，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正负150度，那么这个是对我们旗帜的考核温度。然后在实际在月球上的这个环境的温度呢，它低温可能比我们刚才所说的-150度还要低，它可能要低到-200度以及更低。然后呢，高温呢，它会比150度还要更高。所以我们在实际的研制过程当中呢，为了能够充分的论证咱们这个旗帜的在抗高低温的这种能力，我们的高温呢一般来讲做到了-180度，然后呢低温呢做到了-194度。因为这样呢就相当于在总体给我们所提的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加严，然后
2: 又加了一个冗余值哈。
3: 对，其实给我们的这个也是有这个冗余的。

0: 但是我们又进一步的去做了加严，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严呢，实际上就是想让这个旗帜未来在面对我们月球环境的时候，它能够扛得住，让我们鲜艳的国旗红飘扬在月球之上。
1: 那具体来说的话，这个颜色的问题哈，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是非常美丽的这个红色，那如果要保持住这个颜色的话，是不是也要突破很多的技术难关呢？
0: 确实是这样的，从我们大众去看这一面旗帜的时候，所看到的正常的看觉得它跟我们平常所看的旗帜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在这一个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中国红的背后，它所包含的技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其实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环境，因为这个旗帜所面临的环境就是考核的温度是正负150度，同时它还要具备绝对真空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就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平常见到的国旗上面的这个红，可能说啊，这是一个染料染上去的。那么如果说对这个染料，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它。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个无限放大放大放大放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显现红色的这些分子，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个的小球。那么这个小球呢，它到了高温条件下，然后并且是高真空，在地球上它在没有这种条件的时候，它是很听话的。它这个就会安安静静的待在我们纤维里，然后去执行他自己的发出红色的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到了月球上之后，就像一个小朋友到了这个一个新奇的地方，他觉得我到了这个地方来，我总要出来玩一下吧。我们这个红色到了月球上去之后，在高温和高真空联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这些红色他有些也想出去玩一下，结果他这一出去玩，就让我们这个红色就跑到黄的上面了。黄的其实也跑了，但是因为黄的呢，它一般来讲是对于红色来讲，它是个浅色，那么它在红色上就不显现，但是红的跑到黄的上面，那么它就比较明显。这就是我们之前当时是叫信心满满的做好的这个旗帜，然后到北京去做太空模拟实验，结果做出来一看傻眼了，那么红黄串色了，
1: 就是这个红黄两个颜色的边界的位置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吗？
0: 因为我们这个旗帜它是卷老的收存储的，就是送上去之前它是卷起来，像一个画轴一样卷起来的。这个时候您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们卷的时候，这个红和黄它实际上是相互之间接触的，这一接触呢，这个时候它们相互之间就是接触到了的位置，它就这个红黄就相互串了。那么这一串等五角星再一打开的时候，就明显能看得到五角星上面有些区域是发红的，有些区域的黄色是正常的。那这样就导致我们相当于这个五角星的这个颜色就不对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对于常规的这个我们的国旗来讲的话，它更耐受不了这样的一个高真空、高温这种叠加的这种恶劣环境。所以我们当时就想了，既然他这么喜欢出去玩，那能不能像找一个能够管得住这些不听话的、喜欢跑的小颗粒，让他能够乖乖的待在我们的这个国旗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肯定是我们的工艺上面还没有做到这个极致的优化，所以我们就在不停的去做工艺的优化，去做原料的这个优化，然后配方的优化啊，各个工作都做了，折腾了大概有大半年。后来发现搞不定，因为它是这种特定极端环境条件下所引发的，所以还就是刚才说的，就需要找到有这么一个人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能够把这些不听话的这些小朋友能够管住。那么最后找的谁呢？其实就是找的蚕丝。
1: 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丝绸的那个材质。
0: 对，为什么找他呢？其实当时总体单位一直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这个旗帜将来最好能够有一个这种中国的元素在上面。然后呢，其实在前期研制的时候也一直在想，后来呢相当于需要找一个人能够去管这些不听话的，那找的谁呢？找的蚕丝。那这个蚕丝直接加进去行不行呢？又不行。所以后来呢，我们许愿是在我们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之后，后来我就想，那能不能把这个蚕丝去直接用它荣获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的 技术，缺乏。

0: 蚕丝做成硅纳米的粉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粉体和我们这个常规的这样的一个麝香去进行一定的这种加工，让它形成一个新的麝香。这个时候这些微纳米的蚕丝粉体进入到的麝香里面去之后，它就利用它的微纳米的尺寸效应以及蚕丝它本身所含的官能团与我们发射的粒子上的官能团的这种近似性，这种双重作用，然后把这些不听话的，就相当于一个蚕丝颗粒进去了之后，然后伸出了好多个手，然后抓住了很多不听话的，最终就把这个红黄串射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种技术一方面它实际上是一个学科交叉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材料的问题，它实际上还有这个加工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把我们这个红黄串射的这个难题就把它解决掉了。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研制嫦娥五号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一个难题。我们就通过这种跨界交叉学科的思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咱们刚才只说了国旗当中的一个颜色相互侵染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的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再试想一下，这是在月球的环境下，它面临的是高温低温以及这种极端真空的这种情况，那以后我们还会有更远的行程，比如说到深空去进行探测的话，那个时候我们的这面国旗还能不能够适应那边的环境，还是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然后能够适应那个星球或者更深的深空间的这种环境呢？
0: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一些任务正在其他星球上面，那么那个星球和我们现在月球上面的这样的条件工况是不太一样的。嫦娥任务当中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积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会适应性的去根据新的环境，会去首先是材料，从材料上面我们会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升级，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会做一些工艺上，包括装备上，制作我们这些旗帜的这个装备上去做一些体系化的这种创新。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2012年开始我们参加这个嫦娥任务到今天应该已经到了第14个年头了，在这些年里面，其实我们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国家布局这些航天工程，从我们个人的理解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些极端环境条件下的技术难点的突破，牵引相关材料、相关技术、相关装备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再回过头来，这些技术会反馈到我们现在的相关的行业产业的旗帜升级，才能够在未来做成我们所说的心智生产力的培育。
1: 绝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看到的就是一面织物版五星红旗的展开，这个过程呢可能很短，但是在背后却有着无数科研人不断努力不懈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我们接到了航天任务到真正的飞上月球乃至其他的行星，当大家看到这个亲手织出的国旗在地外行星或者是卫星上闪耀的时候，咱们团队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份经历给咱们这群年轻的科研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成长以及改变呢？
0: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之前包括嫦娥五号到嫦娥六号任务完成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旗帜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它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的。因为可能就是我们嫦娥五号它是从我们刚开始进入到它发射成功总共是经历了8年的时间，然后呢嫦娥六号呢我们前后大概有4年的时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对航天文化不理解到深刻的钦佩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内心的一个这种变化。第二个呢，对我们个人的能力的成长，我觉得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最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在研制过程当中，它总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甚至是让我们头疼不已的难题。
1: 是
0: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举

0: 放过，也灰心过，甚至有想过，哎呀，是不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学院是带着我们一直在鼓励我们，他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引领着我们在往前奋进。最后，实际上在到了嫦娥五号成功之后，后来他总结了三个字，他说这些年走过来，其实有三个字，一个就是忍，一个就是韧，就是韧性的韧，还有一个就是人。为什么这三个字呢？他说，因为我们一干8年，我们要能够有甘做冷板凳的这种精神，要忍得住寂寞。因为对于很多年轻的人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更多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要评职称，我要可能要干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最难受的是，你知道是什么时候吗？是每年年终考核的时候要填表，以后没有东西可以填。这
1: 因为
0: 个，
1: 我们只在做这一件事情。
0: 对，所以我们就那些年就这个埋头就做，因为我们始终坚信这个事情一做得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本身也是个党员。我觉得能够一个党员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任务，并且还是做了国企，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是无比的这个荣耀。第二个，每一个人的青春，如果说能够做一件能够让自己回味一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一辈子它也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基于这两个初心，实际上我们这个也就坚持下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忍，第二个字是韧。为什么是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失败的道路上迎接着下一个失败，而在这样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很多人是扛不住的。而且前后经历第一面嫦娥五号的时候，前后大概8年的时间，你总要遇到问题，然后总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道路上又迎接着下一个问题，啊，有的人他可能心态就崩了。那是我们学院士他就一直以这种积极、乐观、自信，却一直在引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也慢慢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把这个任务攻下来。所以，这个就是"韧"这个字，支持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然后第三个"人"，我们团队从2012年我们开始组建，一直到现在，应该到第14个年头了。这14个年头里面，我们的团队成员，从开始在的这些成员，到现在，这些成员依旧还在，然后我们现在又增加了新生力量，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在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信念，或者说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信念走到一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在这个当中，学院是讲的就是一个人，其实人在我个人的理解上，我其实觉得是更多的是在人的基础上的一个让，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共同去攻克难题的时候。我们同心努力，但是等到比如说成功了，有荣誉了，有相关的一些利益了，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因为说啊，这个应该轮到我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我们都在让，说哎呀，这个谁谁谁，你这当中这个付出的多，那个荣誉应该给你，啊，都是这样的。其实原本有一个荣誉是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一致都认为应该就是徐老师去拿，就是我们徐院士去拿。但是他说，我坚决不要。然后呢，他说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选择是谁要。这个是有一个叫嫦娥五号研制任务的先进个人。其实这个荣誉对于我们这种有一个门外汉，然后这个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去做一些这个工作，这个荣誉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那我们学院是坚决不要。然后呢，我还跟另外几个老师商量了一下，我说我们最后一起就投票给我们那个王老师。我说再不行，我徐院士当时说了，他说再你们自己商量定不了，你们就自己抓阄，抓谁抓到了就是谁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呢，整个的就是说，在从个人成长上来讲，其实这三个字背后，我所讲的这些那个，其实也能代表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去成长。
1: 刚才听您的介绍啊，虽然听起来您的讲述是很平实，心情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澎湃。从忍、任、人，以及还有一个字是让，能够感觉到，就是作为年轻的科研人，我们在 整个工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而且都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很大的这种努力，代表

0: 全国的听众朋友也好，代表全国人民也好，是向咱们的科研团队来致敬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三点，然后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在科研方面的这种惊喜。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经过刚才的解读，我们读懂了这面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背后藏着的，不仅是一项项硬核的技术突破，更是咱们青年科研人为国之梦的初心与坚守。这些能应对极端太空环境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到底和我们日常接触的棉麻布料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些我们常听到的方纶、玄武岩纤维，到底藏着哪些颠覆式的特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对武汉纺织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创中心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曹根阳的专访。
0: 曹老师你好。
10: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总说衣食住行哈，总是把纺织排在第一位，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纺织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个衣字上面。那咱们团队研究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接触的像棉麻布料啊，它核心的区别是什么呢？
10: 其实不仅仅就是大家在平常的认知当中觉得我们的纺织可能解决的就是穿衣服，然后解决的是做窗帘、做床单这些，这个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正常能见到的这些纺织品，然后就觉得这个行业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可能并不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跟我们这个前沿、跟我们的军工、跟我们的航天、跟各个相关的这些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些什么交集。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样的认知的前提下，其实我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说一说，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我们这些高性能纤维跟我们平常的这些纤维它相比有哪些不一样。我就想通过这些不一样再结合一些这个例子去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这个时候高性能纤维它所体现出来的意义和它的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它实际上对于我们不仅仅是纺织行业，可能还对其他很多行业都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影响。就以我们做嫦娥五号当中所使用的健胃方能这一种纤维啊，先以这个纤维为例，然后呢我再讲一下我们嫦娥六号当中的这个玄武岩。

纤维，这两种纤维呢，其实正好是我们高性能纤维的两类代表。前面的健胃方能，它是属于有机高性能纤维。然后呢，我们的玄武岩纤维，它是属于无机高性能纤维。那么，我想把这两个纤维给大家，如果讲清楚的话，大家应该会对纺织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首先，我们先说我们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可能一说这个名字啊，大家觉得这个很专业，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这个东西究竟是啥，肯定就会问，我平常见过吗？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应该都见过，我们见过消防员，我们见过应急救援的这些人员，那实际他们所穿的这个衣服上主要的成分就是健胃方能。因为健胃方能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可以达到这种阻燃的效果，就阻止燃烧的这种效果。那你想，对于我们平常我们可以享受万家灯火，是因为有一些人在给我们负重前行。那么像消防员、应急救援的人员，他们的所穿着的这些服装，特别是进入火场要去进行救人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有他们的这种担当，另外一方面服装也给予了他们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我们也通过在研制嫦娥五号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也把这个材料逐渐的去把它进行了升级。因为我们现在现役的主要用的就是健胃方能，健胃方能它的阻燃性在目前的产品上来讲它是非常好的，但是未来能不能做更好的呢？答案是能。那我们在做了嫦娥五号的任务当中，它要去缝这一面国旗。那缝这一面国旗的缝纫线，它就需要由它原本的这个白色把它染成红色，而当时我们要想把它染好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当时在外面到处找，说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做，后来发现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攻关，后来我们把这个染色的技术攻关下来了之后，就把健胃方能这一类的高性能纤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我们有了一个自主的技术。后来我们想，那既然健胃方能能做，性能比它更好的像聚酰亚胺这一类的这种纤维，能不能也去把它的颜色做出来呢？好，后来我们通过几年的攻关，哎，也做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那现在已经在像江苏啊、东三省啊，然后一些地方都已经开始列装了。那么这个服装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消防服，它的性能已经很好了。那么在现有的消防服和我们新做的新一代的消防服进行同样在假人身上穿着，然后同样用火去烧，烧了之后，一直烧到把我们现役消防服把它烧裂，然后我们新一代的这个消防服它依旧可以是完好的去穿脱。那么这个时候，你想是不是给予保护我们的这些人？能够有更好的防护。那有人说，那消防员他毕竟是一个群体，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很重要。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的住在高层，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遇到火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一件能够穿着让你安心去冲过火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防火毯，能够去保护你认为生命里面特别重要的人的防火毯。那我觉得我们研制这样的这种材料，那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这个就是体现出了我们的服装，虽然说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服装绝大多数都是去解决我们穿得暖、穿得漂亮的这些应用需求，但是高性能纤维的这些服装在关键的时候是可以去保命的。这是我介绍的有机高性能纤维的。对于无机高性能纤维，玄武岩。有人说："哎，玄武岩它不是个石头吗？"它确实是个石头。那这个石头怎么能变成那么柔软的丝，然后还能去把它织成布、做成旗子，然后最后由中国航天人把它送到了月球上去？其实这个背后，首先我们就要从这个石头它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其实我们平常大家都见过玻璃，这个玻璃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那我们玄武岩的这个石头里面大概，也含有40%几到50%几的这样的一个二氧化硅，所以它的主体的含量是这个。

0: 这一竖石跟我们的头发是差不多粗细的。
1: 一竖大概有多少根啊？
0: 这里面有80根。
1: 哦，
0: 所以你想想啊，就是说那么硬的一块石头，哎，最后把它弄成跟头发丝差不多，然后关键这当中又分成了80根，所以你想它每一根单丝，它的柔韧性，它可以坚硬的石头最后拉成的丝可以绕指柔，这样的话它就可以由原来做的那些粗的丝，粗的丝原来干什么用的呢？比如说修桥铺路建房子，把它掺到这个混凝土啊或者沥青啊里面的时候，它可以去防止它的开裂等这些作用。
1: 嗯，
0: 那像这种其实它主要是在相当于工程应用上面去用的比较多，但是这种粗的在我们服装纺织服装领域里面它就很难用。
1: 嗯，
0: 而我们这一次突破了这种超细丝的这种制备的技术之后，让它在纺织服装领域里面的应用，哎，就有了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其实我们把这个超细丝做出来之后，我们徐院士团队里面已经把它也做到了这种消防服啊，这一类的这种更优性能的，对防火性能要求更高的应用场景里面去。其实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哎，有人说新能源汽车怎么用这个东西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这也是这个整车的这个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控制点。如果说电池受到了意外撞击，产生了这种要这个燃烧的这个时候，现在我们所跟企业联合做的电池外包防火的这个材料里面增加了玄武岩之后，我们前期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是可以达到燃烧30分钟烧不穿，
1: 这个性能非常强啊。
0: 对，那如果说燃烧30分钟烧不穿，也就意味着如果说出了问题，因为现在的比如说电池出了问题它肯定会报警的，对吧？车子肯定会报警的。那么这个时候从它报警到它安全撤离，甚至它把一些重要的东西从车上把它取下来，可能都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充足的时间，那么对人和物的这个安全应该来讲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那么当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那么我们的这种用无机的高性能纤维所做的这些面料，它可能是可以去做一件我们人穿的衣服，也可以去做一件电池穿的衣服，那么实际上最终都是服务于我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高性能纺织新材料和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无论是消防员所穿的防火服，还是我们新能源车电池的这个保护，都使用上了这些的高性能纺织新材料。除了这个材料本身哈，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国旗要想在比较严苛的环境当中不褪色，它可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涂层，就我们团队对于涂层这方面的研究呢？
0: 这个方面也是有的，因为我们最终国旗采用的是印花的方案。
1: 嗯，
0: 印花的方案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我们这个织物上面再把颜色给加上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我们目前主要做的这个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刚才在第一个部分讲的，它的专业名称叫热真空。如果说把这个名称把它再解释一下，就是高温加真空这样的符合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去实现颜色的稳定，就不让它到处串，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因为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温度和真空度，但是在我们的月球上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极端的这个考验，是什么呢？因为月球上没有大气，然后当我们的太阳光过来了之后，它的紫外强度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对于颜色的这个老化是非常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还要能够保证除了让它不到处跑，然后还要能够保证它在使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颜色能够保得住，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国旗的印花的过程当中对国旗的另外一个技术点。那么这个技术点呢，实际上我们是通过一些 我们自己研发的

0: 耐紫外的一些这个材料，然后让它去跟我们的印花的色浆进行特定方式的这种组合，然后最终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旗帜上去了之后耐受了我们这种太阳光的在上面直接照射，依旧还能保持它的颜色鲜艳如初。其实当时是有一个图片的，就是那个着陆器完成任务之后上升器上升的时候拍了一张全景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的右边就是我们拍到了我们那个国旗。其实当时的上升器上升的时候它的喷火管离我们的国旗的这个直线距离可能在50个厘米左右。
1: 哦，很近。
0: 这个喷火管这个火焰一喷出来了之后，那么实际上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能碰到我们的旗帜的，但是等它上升之后然后再拍照，我们旗帜还是好的，这张图片是公布出来了的。
1: 嗯，
0: 相当于我们这面旗帜用它自己的这个性能去扛住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这种高低温天空以及紫外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性能，然后最后在上升期上升的时候它依旧能扛住它的高温的这种冲刷，所以应该来说这些的现象应该背后是有对应的技术的支撑的。
1: 从一张图片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国旗使用的这个高性能的纤维它的性能非常的强劲，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把它往前推多少年啊，那个时候我们的高性能纤维领域就一直是处于一个不太理想的状态，甚至是又被国外卡了脖子这么一个困境。那以前我们回顾过去的话，我们国产纺织新材料发展那个时候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咱们的团队有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我们都解决了行业里哪些长期存在的难题呢？
0: 我们整个研制的历程来看，其实我们觉得影响或者制约我们研制任务的比较关键的就是材料。
1: 嗯，
0: 因为比如说像这些性能非常好的然后能够适应太空的这些买过来别人肯定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许愿是经常说既然买不到我们自己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下，我们现在比如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如果说买不到那我们就开始分析它的技术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它解构之后再去逐个的去攻克，然后最后能实现我们研制任务的这个保质保量往前推进。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觉得现在的纺织行业和以前的纺织行业不可同日而语啊，就是包括我们很多的技术进步已经是远超那个时候的行业想象了，但是依旧不影响很多人觉得纺织行业那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的话它就是个夕阳产业，但是从咱们团队的这些成果来看，纺织的新材料已经成为高端制造航天航空领域包括咱们民用领域的一个核心赛道。那现代纺织行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它和新材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的一些前沿领域是不是有非常密切的这种交叉融合呢？
0: 确实是的。其实在我们学校的纺织科技馆的中央有一张大图，这张图呢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称叫纤维轮，就是这个轮子啊，它实际上从一根纤维发射出来，有些发射到了建筑，有些发射到了这个生物医用，有些发射到了我们平常所熟悉的服用，有些发射到了海运等等各种行业。所以从一根纤维实际上我们是可以覆盖到很多领域的。其实就现在来说跟别人讲说我们的纺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纺织，但是很多人他实际上还是抱有疑虑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先说我们这个生物医用，比如说现在的心血管有问题的人概率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口径的这种血管国产早已经实现了，但是小口径的一直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么像这种我们实验室就带领着团队用纺织的思维去跟世界上比如说世界上国外有这种一些通过这种相应的一些器材他直接做的，然后呢我们实验室不在那个赛道去跟他去跟跑，他用纺织的思维提出来了用纺织做基材 就下面我先用纺织织个管子，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管子上再去把我们作为小口径的血管，就像我们建大楼一样的，我先把这个骨架先建起来，框架建起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再去填适合我们血管的材料上去，哎，最后就做成了我们这个小口径的这个人造血管。
1: 嗯，
0: 这个人造血管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我相信未来临床应用之后，对在这个领域还需要花高价去进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就会结束。
1: 嗯，
0: 这是生物医用当中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智能穿戴，像我们现在智能穿戴里面，就像我们很多时候去运动戴一个运动手表或什么的，然后我可以去说监测到我的相关的一些指针啊，然后跟手机上去关联，那如果说我买了一件衣服就能够自己给自己供电，不需要还去装一个充电宝，它自己在这个里面的这些探测，就是它的传感器也是织物做的，然后它的传感器到我这个电源这个地方，它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导电纱线来连接的，把我们的现在智能穿戴由靠电子元器件的这种硬件真正实现纺织去替代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能够让它去监测我们相关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状态。
1: 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未来以来啊，原来我们在想象当中甚至都没想到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科研的路上了。那我也注意到像类似这样的科研哈，就是包括我们的团队名字里面就能体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来。我们的团队名字里核心词是先进加工和新材料。那在您看来，未来我国的纺织新材料行业它最核心的发展方向以及突破点可能是什么呢？
0: 在我个人看来哈，一个在应对极端环境条件下的高性能纤维的或者说相关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是我们未来要主要攻克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这些材料是我们很多研制任务当中买不到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掌握我们自主的技术的攻关。
1: 那我们现在提到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呢，也会提到相关的一些新兴产业，包括像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生物医药等等，他们的快速爆发对于未来的高性能纺织材料是不是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现在还想不到的新的应用场景呢？
0: 确实是的，比如说像海洋经济，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说哪里的沙滩很好看，然后哪里的海滩这个很舒服，其实他看到的是好的一面，但是在海上我们高湿高盐，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很多的材料的这个使用的寿命是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在这一种条件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材料既能够去轻量化，同时能够保证我们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性能要求，还要能够耐受得住这种高盐高湿甚至高温低温的这种环境。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纺织一定会给它提供一个，不能说最优解吧，至少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那近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国产纺织材料新材料的产能是在快速的扩张着，但是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低端产能同质化，高端产能供给不足。那您觉得未来的话，我们的行业发展怎么能够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这种态势？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核心的发力点应该放在哪儿？
0: 在我们现在的航天技术的落地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理念，就是利用我们的对材料的性能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然后常规原料要高附加值化。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一些中低端的这种同质化这种内卷很严重，导致部分的产能让这个行业里的人啊很头疼。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所尝试做的这个工作其实就是想着如何能够在常规原料里面能够去体现出一些它的这种更高的一些附加值。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现在一个印花的产品，
1: 嗯，
0: 比如说有花有鸟有什么什么什么环境，我把它印完了之后，它可能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见到的，哎呀，一个很常规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1: 对，很普通啊。
0: 很普通。 很多人对比如说刺绣啊什么的，它是

0: 很喜欢的。如果说我们单独去做一个刺绣的产品，哎，又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满大街也到处能有，
1: 就是略显得古老传统了一些哈。我们需要给它加入一些新元素，来调动一下大家的这种情绪。
0: 好，你看现在的我们的数字经济的这种浪潮下，我们的视觉系统的成熟，加上我们 AI 自主学习能力的这个加强，我们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去之后，我先印一个花，然后呢，我刺绣机给它装上一个智慧的眼睛，它自己去找到花在哪里，然后它就去根据这个 AI 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去把这个花进行了一个局部的绣花。哎，让它我们平常看到一个普通的一个印花产品，它就把绣印结合。从去年开始，这一类的这种产品，它就很受消费者的喜欢。我们把这两个通过 AI 识别，通过就是我们视觉系统，哎，去把它这个结合在一起之后，就给它赋能了。这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些普通原料高附加值化。第二句话就是我们的这些高性能原料低成本应用化，因为高性能也就意味着它价格肯定不便宜。我们现在在开发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是使用的这个观点就是好钢用在刀刃上。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在安踏成果转化的一个产品，它在这个里面就用了我们的嫦娥六号的相关的技术，它就是把我们的所做的技术用在了哪里呢？用在了它的羽绒服里面后背的这一块这个面料，包括两侧，就是前襟这个里面的这个两侧。其实这个里面的总的量不大，但是它所用的那个位置是人后背不良，然后我的这个人前面肚子这个地方不良，我整个人它就不容易冷。虽然说它的成本比常规的要高，但是我的用量精准到了我们对应的人体的特定的这个区域，哎，让这个地方去发热，哎，我这个时候整个人他就会觉得，哎，这件衣服好像比平常的好像更暖和，但是我的成本却又没有增加的太明显。
1: 是可以接受。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把我们这种成本贵的，我就把它用到了特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整个控制住这个成本的增加，让消费者既能体验到我们航天技术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同时也让这个消费者这个钱包没有太受伤。
1: 是。就是从刚才您提到的像刺绣和印染等类似技术的这种交叉结合与创新，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一些，比如说用在航天科技当中的一些新材料制造，把它运用到民用级，同样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其中的这种魅力。我们就很好奇了，就是我们这些并不是以实验室或者是以某些和我们生活很远的这些的航天科技直接相关为目标来做的这些材料，以后是不是有更多的将会来到这个应用层面？就是咱们的团队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规划，它的这个主要目标并不是会离我们很远，而是离我们很近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呢？
0: 是的，因为这里面我们后面有些任务，目前可能还不太适合讲，
1: 明
0: 但
1: 白。
0: 是我们在这里面所做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在这个为未来的成果转化做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比如说我们在北方服装销售里面，静电实际上是困扰了很多人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工作，那如果说在未来技术转化成功之后，那有可能就可以把这个大部分人对他这个头疼的这个事儿，哎，有可能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鞋子在走路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鞋穿了之后，说是个鞋底好舒服啊。"那好舒服，现在相当于他们是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材料来实现的。那未来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这个鞋子的鞋底，未来让你，比如说你需要这个长途跋涉，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鞋，它这个里面让你能够将来走得不那么累，因为我们对于人的脚来讲，它一般来讲是有一个足弓的，这个人在走路的时候，这个足弓它实际上是这个相当于人的重量压下来了之后，然后它要被压变形一下，然后脚步起来之后它回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如果说将来有一个材料能够比现在的这个

0: 便宜，哎，效果呢，可能还比它有可能是相当的，也有可能会好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就是让它的材料成本降下来了啊，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新材料，它可以未来可以去实现这种低成本化。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研发者来讲，也是感到非常自豪的。
1: 是，相信有很多年轻人可能听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故事啊，他也想成为研发者，也是因为您讲的这些故事对于材料科学啊、纺织工程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浓郁的兴趣，想要投身其中。那您对于这些想要投身到纺织新材料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寄语呢？
0: 其实就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有两点吧。
1: 嗯，
0: 第一个呢，我们要始终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因为这种好奇心是我们能够在将来面对这些新材料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让你不去退缩的一个动力。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问题，那如果说你总在遇到问题，那有可能就会让你丧失了这个信心，觉得这个路还走得下去吗？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好奇心，然后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忍任人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精神，那我觉得这是先把思想准备好。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这种交叉学科的这种思维，因为对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它有可能解决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这么多的技术人员，这么多的这个工艺人员都在去琢磨这个事情，它为什么还没能解决，那有可能在这个行业的知识圈里面他有可能找不到最优解。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交叉学科，我们能够想到让蚕丝变成微纳米的粉体，然后再去做到我们国企里面去，它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感觉是个故事，但这背后它实际上是对材料、对加工、对设备的这一个交叉的这种能力的这种综合的一个体现。所以未来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探索和尝试。
1: 嗯，从月球上永不褪色的中国红到我们身上舒适环保的衣物，一根纤维串联起了国之重器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扎根一线潜心攻关的青年科研人，我们的纺织强国之路、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才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坚实。五四青年节致敬每一位把青春奋斗融入时代洪流的年轻人，也愿每一位青年都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也非常感谢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雨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火爆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的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2年等1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7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4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梁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2年1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5: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 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6: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0: 训练出来了。
6: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0: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5: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

0: 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两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和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

0: 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全层用户啊，实现一 v 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这样呢，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2: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 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

0: 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他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仿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0: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 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
1: 嗯，
0: 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嗯，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2: 还有比你说的玩的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1: 哦，哎，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嗯，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2、3、4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 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

0: 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1: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儿在看什么？大伙儿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他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 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

0: 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一二十万、二三十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打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两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三到五年甚至六到八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三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0: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 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

0: 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这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0: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 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0: 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 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们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

0: 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
1: 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25号新闻事件。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5月25号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8: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实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去年9月5日，我国首部 8K 拍摄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式上映。它是我国航天重大工程与影视创作国家队的一次成功跨界合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影台标发布后首部领衔出品的电影。这部电影以神舟13号飞行乘组航天员的视角，记录了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驻留6个月的非凡旅程。这部电影很特别，最特别之处在于

0: 电影的主演和摄影师均为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现在三位航天员已经有了新的头衔，太空摄影师。在他们拍摄的电影中，既有无数前所未见的太空影像，也有许多太空生活不为人知的细节。王亚平还为影片担任旁白，这是我国首次将航天员在太空的工作生活真实细致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而 8K 的超高清质感更为这场特殊视角的旅程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观众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勇往直前探索太空的勇气。这部特别的电影因何而作？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总台主持人郭若天的视角对话窗外是蓝星导演，也是撰稿之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导演朱毅然，听他来讲讲这部电影创作背后的故事。
1: 您在策划也好，接到这个拍摄任务也好，当时那个时间是在大概什么时候？
2: 我最早接触到空间站的时候是在2017年，在天津做采访，还是在实验论证阶段的那种。当时的空间站那种庞大的感觉，以及科技感背后的那种美感，就是像扑在我眼前一样。我当时想，我应该要拍一个跟他有关的一个故事，这是最早的念头。2020年12月11号吧，应该我给我们航天的合作方发了一个关于中国空间站在轨超高清设备可行性的一个报告。5天以后，那个航天的同事给我回复说，也许可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去尝试做这个可能性。
1: 策划有了，想法有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摄影器材得先搬上去吧。
2: 第一，我们的设备不能太大，因为当时我们只有核心舱作为一个空间，你如果特别大的话，它会挡着道吧。我们的摄影机它不能用传统的摄影机，它要适配于中国空间站的环境。
1: 能再给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突破这些困难呀、这样的一些细节？
2: 当他们全部拍完的时候，那些素材卡，航天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导演，他们拍完了，但是有可能素材卡回不来的。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素材卡加起来挺重的，你改变了我们的飞船的重量。因为返回舱要坐3个人，然后他要穿过大气层，那个时候灼烈的燃烧，然后进入地面，准确的落到着陆场。这个过程，这个飞船的重量是至关重要，如果重量改变了，它的切角就不行，它可能就落到别的地方去。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最后说把那包全部拿掉，把卡一张张拔出来。王亚平自己说，在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导演你放心，我拼了老命我也给你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要提前跟他们三位航天员做沟通嘛，以及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会不会实时来进行沟通？
2: 我应该是一个完全通过电视直播和新闻来观察我剧组在干什么的一个导演。直到2022年春节的时候，我那天在看就是总台的新闻，我突然看见他们舱内那个太空摄影机挂上去了，我就说哦，我说哎，
1: 那看来就是有一些宝贵的素材了，
2: 你们终于要开始工作了。
1: 我特别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是，我觉得他没有刻意的去介绍一些航天的知识或者任务的背景，他完全是用画面让观众自行的去感受，这种纪实性和艺术性又该怎么去平衡？
2: 我避免不了一些新知性的传递，但是我最重要我想要的是它能表达出中国式的太空美学，让观众在这辈子都不会拥有的角度你能看到这颗星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悲欢离合，你的生老病死，你就生活在上面。我在别的节目采访翟志刚的时候，他就说我出舱的时候就看到一颗地球放在那，我就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可烦恼的，你就是在这一颗小小的蓝宝石上面的一个小微尘，就是过好每一天。这种感悟我觉得应该通过电影分享出来。
1: 所以这部电影究竟为什么叫窗外是蓝星呢？
2: 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突然看到车窗外路灯楼和街景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景色都不可能是地球，只有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他们的舷窗之外是一颗蓝色的星球，所以我就想窗外是蓝星，一下子就能知道 他们所身处的环境，要讲述的故事。
1: 您觉得这部电影的上映它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2: 当我们人类离开地球的时候，终于不用再去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如何安全地回来，我们终于有这个从容，能够开始去做艺术创作。这个意义是我认为它所独有的。
0: 这是中国航天和总台一起从太空摘回来的一颗星星，送给所有有梦想的人。他还透露，拍摄下如此令人动容画面的三位跨界摄影师只接受了约3个小时的培训。整个剧组在神舟十三号发射前只见了一上午，用了大概3小时，让三位航天员学会了使用 8K 摄影机，还一起探讨了电影如何拍摄，然后他们就消失了。周一展回忆说，我只能通过电视看到他们在干什么，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还不拍电影。我应该是唯一一个要通过新闻去看我的剧组什么时候工作的导演。周一展也坦言，曾特别担心三位航天员能否拍好，直到看到拍回来的第一段素材，第一个镜头就被震撼到了，舷窗外的地球太震撼了。朱一然说，如果以专业电影摄影师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的首要身份是探索宇宙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拍摄是在巨大风险和繁重工作之余完成的，他们最大的优势不是技巧，而是100%的在场性和真实性。王亚平的旁白也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朱一冉说，这是本片的一大亮点，给整部电影的配音时间只有1天，这对于专业配音员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王亚平从早到晚一遍一遍地去配，到后面嗓子都劈了，但他声音的磁性也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非常丰富的情感。他的声音既专业又温暖，形成了电影中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科幻作家刘慈欣也观看了这部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刘慈欣观影后接受了总台专访，他坦言，这部电影像是一份来自现实的礼物，让太空探索从遥远的想象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使更多人看见中国航天的力量，点燃对宇宙的好奇与向往。这部电影哪些情景和画面给刘慈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又对中国科幻电影提出了哪些期待？一起来听。
3: 大家好，我是刘慈欣。我相信我们还是很有机会进入太空，我还是更加期待我在2030年的本月，那可能会展示出更多更震撼的科幻场景。我希望大家来看这部电影，这里面感受到变为现实的科幻之梦。首先很高兴能够作为第一批观众看这个窗外是蓝星这部电影。我在观影从头到尾，我始终不断地在提醒自己，我看着窗外那些太空场景，它不是特效，是真的，而且里面那3个人不是科幻片的演员，那是真正的中国人，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有这个感觉呢，一方面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变成现实的科幻，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部影片拍摄的质量很高。比如说他的摄影，我也看过许多国际空间站的纪录片，他这个的清晰度是最高的，画面质量是最高的。同时他的那个构图啊、光线啊、拍摄的整个画面的布局啊，艺术质量很精致。另外这部电影它也不是单纯的在记录，不是一个单纯的纪录片，它很有那种叙事感，也把这个中国航天员在太空里面的那种对太空的感受、对家园的感受生动地表现出来，所以让我们就是说沉浸于其中，和他们也产生强烈的共鸣，就是这种感受。所以作为一个科幻作者，能看到这部电影，我觉得还是很震撼、很激动。

比如说他们那个工作场合呀、啊、工作的氛围啊，倒是有些出乎预料，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紧张，那么严酷，那么严肃，也很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的一些氛围。所以说这也让我想起来一个科幻片的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往前面看人类的这个太空航行，很可能我们现在的城市生活就是未来我们星际远航的一个预演。未来的那个大规模的太空飞船里面的生活可能很像我们现在的城市，就像现在这个空间站里的生活也有我们地球上这个生活，这种它的温度，它的影子。

我们未来的星际航行可能它并不是一种全新的那种与地球完全隔绝的那种星际远航，很可能是我们地球生活的一个延续。我们地球生活中的很多的最基本的东西，包括亲情啊，对故乡的感情啊，同事的朋友的情谊，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还有传统文化中这些带有温度的东西，可能都会延伸到这个未来的星际探索。我觉得随着人类探索太空、开拓太空世界的这个规模的扩大，地球的文化，不光是中国的文化，还有各个民族的文化，它都可能会进入到太空，并且在太空中继续发展。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这部电影对我们的一个对未来的一个启示了。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空间站的，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的环境，首先从我一个写科幻来说，比我想象的可能要好得多。我们已经能用这种技术在太空中为人类建造出这样一个很好的这种生存环境了。所以说这个也确实是给我很深的印象。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太空中它还是处于一个失重状态。我认为下一步最渴望看到的就是能在太空中就是产生重力。当然这可能需要这个空间站有一定的作用，它旋转地心力的国际中。科幻迷他自然想去看看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地球之外的事情。而且我相信随着这个技术的它的那种市场化的普及，它可能很快的就会变得规模很大，面向所有人。这跟电脑一样，最初的计算机那是普通人难以接触，但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而这个太空航行可能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也会成为我们的生活。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首部太空实拍电影《窗外是蓝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出品单位联手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拍摄制作，将太空时代带给观众。片名《窗外是蓝星》五个字由翟志刚书写，选择王亚平作为讲述人，女性视角赋予高冷气质的高科技电影一种别样风味。王亚平带着女儿心爱的玩偶执行航天任务，当小玩偶在太空中飘动时，一颗慈母心也在热烈跳动。为让年幼的女儿接受长达半年的分离，她编织了一颗摘星星的故事，这几乎是童话。故事结尾也是童话，他没能为女儿摘下星星，但他自己变成了一颗来自太空的妈妈星。这一叙事视角让电影亲切细腻而韵味悠长。电影《窗外是蓝星》拍摄了2021年神舟十三号的航天故事。近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和探月工程迅猛发展，随着太空探索的加速，太空纪录片已经成为新品类。我们的征途，嫦娥六号飞向月球，中国探月，嗨火星等作品不断为我们带来新体验、新美学。窗外是蓝星为太空电影家族增添了中国形象、中国风格，也为中国电影开创了新纪元。人类向往太空的历史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从神话嫦娥奔月、夸父逐日的传说与想象，到文人墨客笔下欲上青天揽明月、满船清梦压星河的诗意与浪漫，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天空和宇宙的神往。看了电影《窗外是蓝星》，也再次引发大家对航天员所在的空间站的好奇。它是迄今人类在太空唯一可以长期驻留的地方。空间站的建设并非易事，能够独立完成的国家寥寥无几。 许多关键技术都需要我们自己探索研究，这中间的艰辛与压力不言而喻。航天工作者们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纪录片《天宫建造》，听听当年那些鲜为人知的攻关过程。
4: 北京航天城，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总装厂房里，保留着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重要部件，它们是试制阶段的样品，正样产品如今正在地球上空近400公里的轨道上平稳飞行。核心舱小柱段，航天员的卧室和卫生间，和小柱段连接的是节点舱，它承担着空间站交会对接的重任，同时也是航天员的出舱口之一。空间站舱段的外形并不平整光滑，而是网格状的，这种特殊结构能使舱体在尽量轻薄的情况下确保坚固。节点舱造型复杂，工艺难度非同寻常。
5: 像我们现在用的装备，没有一台是这么高大上高精尖的那个设备，一个都没有。而且这个东西我们用的方法，你在国际上找不到第二家用的，我们就是有问题自己想办法，
6: 一定要做好前期的防。
4: 创新很多时候是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而被迫突围。中国航天史上很多故事都在重复这个主题，不断重复便固化为一种传统，甚至成为了本能。为国家节省经费，为航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许比成功本身更值得追求。当天河核心舱和问天实验舱组合体成型后，航天活动不断开展，令人惊艳的中国创造也在太空频繁上演。
7: 我是北京，机械臂运动至上臂构型，指令发动开始。
8: 固定的地球，这种感觉很奇妙啊。
4: 问天实验舱入轨50多天后，神舟14号乘组实施第二次出舱。
8: 神舟14号报告，舱外
4: 航天员陈冬和蔡旭哲执行出舱任务，刘洋在舱内配合。这次出舱任务中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安装舱外助力手柄的载荷回路扩展泵局。
9: 线路报告，工作状态正常，准备完毕。
4: 今天完成重任的除了航天员，还有中国自主研制的小机械臂。
10: 空间站要进行在轨长达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在轨运营阶段，它上面很多设备的话呢，都要进行定期的维修维护和更换。咱综合各种考虑的话，说发现呢，就是空间站必须要有一个专门为了这个维修维护啊、组装建造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就是咱们现在说的空间机械臂。
4: 我们也许无法想象，作为中国空间机械臂大臂研制的负责人，胡成威在这个领域曾是个小白。当年接到研制任务的通知时，他的第一反应是茫然。空间机械臂是什么？只有在国外的影像资料中看到过。很神奇，能拉动几十吨重的舱段，能辅助航天员移动，还能自主安装设备。但中国航天从来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
10: 国外就是长期以来一直对我国技术，包括航天技术的一些技术封锁，就我们就无法获取就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来进行摸索的来进行。最初的几年的话，一直是在补这个课，就是补理论基础和工程基础的这个课。
4: 从补课开始，小步快跑不断迭代。15年里竟然研制了7套完整的机械臂，当迭代到第7套时，追赶世界先进技术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一个能举起25吨重物的大臂，一个能精细操作的小臂，各负其责，还能联合作业。但空间站舱体面积比较大，外形不规则，就算大臂和小臂联合起来， 有些部位也不一定能到达，怎么办呢？绘制方案草图时，科研人员受到圆规造型的启发，
11: 他的脚步固定上一个适配器，然后技术的手部爬到另外一个适配器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脚部的适配器就会松开，这个时候的脚就变成手，而手就变成了脚，然后之后可以再爬行。
4: 2021年7月4日，胡成威终于等来了期盼15年的关键时刻。天河核心舱发射2个多月后，航天员刘伯明出舱。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对大臂进行第一次在轨测试，但胡成威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13: 在地面的话呢，因为有重力的影响，在地面就测不准测不全，大家心里没底的地方呢，就是不知道在天上到底是怎么样。
7: 动量上机械臂。
12: 明白。
4: 现场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这一刻地面对机械臂的表现已经很难干预。
14: 北京机械臂运动至接设备点指令发出，机械臂运动至悬挂装置安装前
12: 动力。机械臂向下9厘米。
13: 机械臂的在轨开始正常工作，完成一些典型的一些任务和测试的时候，这个非常激动了，所以大家心里就有底了，就这个是特别兴奋和激动的时刻。
4: 几个月后，大臂又在轨试验了另一个大活，拖动数吨重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进行平面转位。此后小臂也进行了2次舱外作业实验，表现都超出人们的预期。
12: 好的，
15: 贺中央木三圆满完成任务，为你们点赞。
4: 当航天员被出色完成任务相互鼓励时，其实也是在为幕后的科研人员发出由衷的赞叹。空间机械臂研制15年，却有长达10年的时间几乎在黑暗中摸索，要拥有多强大的内心才能熬过看不见光亮的痛苦。这不只是属于空间机械臂的故事，这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多年里不断上演的主剧情。
16: 30年了，在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应该说都面临着很多技术上管理上的挑战。你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没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你都待不下去。
3: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载人飞船和3名中国航天员进入太空。此次发射成功，标志着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和建造阶段规划的12次发射任务全部圆满完成。在这次任务中，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瞬间，胜利会师的2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合影。这是我国空间站中第一次实现2个航天员乘组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从此我国空间站进入了长期有人驻留的模式。随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时代，航天员们的训练和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都有哪些趣事呢？让我们通过神舟14号乘组陈东、刘洋、蔡旭哲曾经在总台节目面对面中的讲述，跟他们体验一下太空生活吧。

0: 一个新的房间，新的家的一部分呢。
1: 我也去试了试，我也去试了试，有点不习惯。哪点不习惯？可能说起来大家有点会好笑。我们这个天河这边核心舱的床铺是平的，就跟我们地面床是一样的，平的。嗯。那我们就可能习惯了，但是到了问天呢，它这个床是立着，就相当于它是这样站着睡。
0: 那在天上有什么区别呢？
1: 实际上真没区别，可能大家想的你失重嘛，怎么都没区别。
0: 就是啊。
1: 但是作为这个人体这个接受啊，你已经这样，就是你好像就是认为
0: 这叫躺，
1: 我叫这样睡觉就舒服，已经认定这个事实了。等等，你这样竖着睡不行，真的不行，就特别别扭。
0: 那你适应这个站着睡觉适应了多久？
2: 我觉得我适应得很快，可能睡着了以后影响不大，就是出睡眠区的时候，睡醒了以后还觉得自己是躺着呢，其实出来一看不对，是站着睡的。对，
0: 体会了一下新的视角。
2: 对，
3: 蔡旭哲一起搬走的还有他从地球上带来的私人物品一把种子。
0: 当时你带了几种种子？
2: 三类吧，一类是就是生菜，然后还有点小西红柿的种子，还有那个矮脚小麦的种子。效果最好的还是生菜。
0: 那你准备在上面就吃啊？你种又是生菜又是西红柿的。
2: 刚开始上去感觉是消遣，但是说养着养着就有感情了，长出来看了以后那种非常亲切，就是也感觉好像自己没有走远。
3: 蔡旭哲种植的这些植物成了空间站的团宠，陈东、刘洋也会时时照看，给他们浇水。
0: 当你看见这些小生命从种子一点一点长大，然后变成植物的时候，你会多看两眼吗？
4: 我当然会啊。我有时候因为他在问天舱住嘛，我有时候飞到问天舱的时候，
0: 不是看他，是看植物去。
4: 对，不管干活还是什么，我总会飘到那儿看一眼，看看它长得有多大。其实我觉得这个绿色呢，也给我们的整个舱里面带来了一些生机和活力。
3: 2022年9月1日，刘洋首次在舱外亮相，顺利完成问天实验舱扩展泵组安装、问天舱全景相机抬升等任务后，已是9月2日凌晨。此时，他们要验证的是问天舱舱外自主应急返回，模拟在离出舱口最远端进行工作的时候遇到应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当时设置的应急路径单程30米，需要沿舱壁上的扶手爬行往返，
5: 保持节奏。
0: 30米，在地上几步路的，
4: 很轻松。
0: 但如果在天上，你是要靠爬。
4: 对，完全靠双手。我们在最远路径爬行的时候，正好是阴影区。我爬到路径中间的时候，我忍不住往下看了一眼。我感觉四周特别黑，我就想看一看周边到底是什么，脚下到底是什么。我就不经意地低头一看，哇，黑，深不见底的黑。我觉得万丈深渊都不足以形容，你看不到任何的东西和参照物，那种巨大的心理打击就像一下子把你的心给抓紧了那种感觉一样。然后我就赶快把那个眼神收回来，两个手抓那扶手抓得就更紧了。
0: 你第一次看怕不怕？
4: 怕，有点怕。我真怕自己一松手飘走了。我一继续向前爬，爬到下一个扶手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又低头看了一眼。哎，就这一眼我就看到了一弯新月，
0: 在哪？
4: 静静的在我的脚下，静静的悬在我的脚下。你就感觉心一下子就温暖了起来，就明亮了起来。
3: 2022年11月29日，神舟15号飞行乘组航天员费俊荣、邓清明、张璐领命出征，飞赴太空与战友们天宫相聚。
1: 前半夜就是我们看直播，一直在那看。看完直播，实际上是可以睡小觉，休息休息。但是就是很兴奋、很激动，就是睡不着。就是没睡，基本就没睡。
0: 这些人都见过呀，
1: 180多天没见过真人了，没见过活人了。有一次我们在跟地面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就是把摄像头一转，对准了舱外的绿树，就我们看到绿树的那一刻，就感觉哇， 我们真的离开

0: 地球很长时间了，那我们平时我们就我们三个人，
1: 看得烦也烦死
0: 了，对，都疲劳了，终于有新鲜面孔上来了。
1: 那真来了还不得激动坏了？
0: 确实是，就是感觉这个过程怎么这么慢呢？你就是因为他们对接完之后也是一样，我明知道舱门背后就是他们了。就开不了门，因为还要也要一样做一些测试啊，你就看那个时间在走，一点点走，还不到，还不开，等啥呢？然后终于开了，因为相当于是我是这个空间站的主人，我是作为主人来迎接你们，我先开门。开了门之后，我们那不到两米，面对面，这胳膊就一直举在这儿啊，就一直举在这儿，快点吧，来吧，欢迎你们来进家了。哎，当时我就觉得他们还在报告啊，神舟十五号什么打开，我就想别报告，然后就飘过来之后，真的是拥抱在一起，就说啊，想死我们了，终于来了。他们一进来，我们帮他收拾东西，给他们热饭啊，然后再帮助他们设置状态，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很羡慕他们，我们当时没这待遇。
1: 他们是吃你们的还是自己带着？
0: 自己带的，因为我们所有吃的东西都是分好的啊，当然他们带了之后我们吃他们的。他们带了新鲜水果，我们早吃完了，所以我们吃他们的。
2: 他们上来之后整个空间站一下子变得热闹了好多，
1: 挤了，
2: 对，满眼放过去都是人，都是战友，就这种感觉，就感觉这个人间烟火气好像又回来了一些，还没跟他们在一起待够呢，然后我们就要走了。
3: 现在我们可以经常从新闻节目中看到航天员们在空间站的生活记录，比如在健身房训练、太空授课、与家人通电话，他们的食物也越来越丰富了，一切看起来跟地面上的我们似乎没什么两样，而且一切的背后都有着十分严密的科研验证。就拿吃来说吧，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把饭吃好，食品研发团队花尽了心思。在太空食品中，蔬菜的烹饪是最难的，所有菜品都要经过高温杀菌，而一经这个环节，绿油油的蔬菜就会变成黄褐色，丧失脆爽的口感。如何让一道清炒三脆在送上天后依然能保持色泽鲜亮、口感爽脆？科研人员专门研制了真空低温炒锅，能在低温下把菜炒熟，不伤害菜品的颜色和质地，再经过一道微波减菌工艺，提前降低食物的菌落总数，从而最大程度地缩短高温杀菌的时间和强度，这样就能完美保持菜品的口感。现在我国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中已经可以品尝到五湖四海的美味了，配菜还会特别考虑航天员的家乡口味和饮食习惯。由此可以看出，科研人员们为了提高航天员们的生活质量，可谓是煞费苦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总台节目开讲了，听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载人航天工程空间站系统副总设计师侯永清细数那些充满人文关怀的设计和巧思。
4: 我主要负责跟人相关的设计，比如说给航天员创造一个在轨的生活的环境，我们叫载人环境设计，压力，温度，湿度，还有氧气、二氧化碳，对吧？供水，
5: 这都是最基本的生命保障的系统。
4: 生命保障系统。2022年的新年，咱们神舟十三号的乘组在天上第一次过年，他们还要在天上过咱们的农历新年，飞船飞行了5天，到空间实验室飞行2年，一直到现在空间站要飞行10年。也看到航天员从飞船的5天的飞行，空间实验室30天，再到我们空间站的180天，这个过程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量的变化，更是一个质的变化。 到了空间站。

在这个阶段，我们所要采取的技术手段和我们的设计理念是从根本上有了变化。载人航天器的这个设计，我们的首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那么以人为本的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的安全性设计。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空间碎片啊，各个国家都在大力发展这个航天事业，但是这个空间碎片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在真正的空间碎片的这个安全性的这个设计上，我们就提出了四步：第一防，第二躲，第三个堵，第四跑。防，给空间站做一个铠甲，也就是我们的空间碎片防护结构啊。那么躲呢，空间碎片的撞击能量太大，咱们是防不住的。但是呢，刚才说了，它都是有记载的和跟踪的。那遇到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躲，也就是我们变轨，远离这个空间碎片。那么还有一个呢，真正的是说我们在那个监测也监测不到，我们防又防不住的这个范围内，它要打到我们这上来，那么后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密封舱它会泄漏啊，那么它的压力会下降。空间站做了一个叫撞击感知系统，如果是受到空间碎片的撞击，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定位到它的这个撞击位置。然后我们还配了一个这个探测仪，让航天员用这个探测仪直接到这个定位的这套这个范围内里去，很快迅速的去找到这个漏孔，然后我们去堵上它。用的这个堵的这个东西特别像创可贴啊，它的这个形状有方的也有长的，我们堵的时候就像一个创可贴一样把它封上就可以完成。但是真要大的碎片打过来，我们就要让航天员紧急离开这个空间站，要撤离到飞船去啊。那么撤离也是需要时间的，那在这个时间内，我们空间站系统就配了一套这个压力应急系统，也就是这时候就要往舱里头不断的供气，保持一定的压力，使得航天员能在这个时间范围内通过防、躲、堵和跑的这个设计来保证航天员这个安全。另外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就是这个舒适性问题。航天员在天上这个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本来他就生活的时间长，而且是个密闭的一个环境，对舒适性的要求就肯定要比以前要高。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通道是一个比较宽敞的这个截面，那么这里头的生活设施、锻炼设施等等，它都是可以接入 WiFi 的，还有一些我们的厨房的什么微波炉啊，那些热风加热装置啊等等，我们都是用通过手机 APP 来控制的，这样让航天员感觉和地面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所有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因为长期有人驻留以后带来的这个新的需求，那么也是更做了人性化的设计和咱们的适居性的这个设计。空间站我们要飞10年，甚至我们可以飞得更久。比较重要的一个突破呢，就是我们开展了这个长寿命和维修性的这个工作。以前我们飞船也好，空间实验室也好，我们航天员消耗的氧气、水、食品都是咱们背上去的，是吧？氧气通过气瓶背上去，那么水我们背个大水罐，我们就是有那个天舟的快递小哥也肯定满足不了要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技术上就要采用再生，也就是说循环利用。那么循环利用最有效的是什么呢？是水。因为航天员他会通过呼吸、出汗、尿液产生这个水，那这部分水呢被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收集起来。这个温湿度控制系统就有点像咱们的空调，咱们空调在那个制冷的时候就会产生冷凝水，那么我们把这部分冷凝水收集起来，我们要把它净化成我们的纯净水，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两件事。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它产氧，我们把水电解了产氧，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带氧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供我们航天员喝生活用水。那现在呢，我们也仅仅需要从地面上行20%的水就够了，而且不用再上行气瓶，不用再运气瓶了，因为我们有水产氧。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

0: 航天员的也就是3人180天的驻留，需要从地面运的这个资源就大幅减少。
1: 从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直冲云霄，到神舟问天、嫦娥揽月、北斗组网、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事业向着无垠星空昂首挺进。太空电影《窗外是蓝星》正是中国航天事业跨越式发展的真实记录，它带给我们超越地球的视野，也带来超越地球的新思考。假如有一天必须离开地球，哪里是我们的新家园？我们能否像航天员一样自由自在地飘飞在太空？建议大家在《窗外是蓝星》的记录中寻找你的太空答案。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探玄。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岩落，更压长云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单丹丹，责编苗林，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郝大锤这次不是到排练场闹，而是专跟着朱继如闹。他直接把被子扛到了朱继如家里，朝房中间一躺，朱继如吃啥他吃啥，朱继如喝啥他喝啥，半个月下来把朱继如都快搞疯了。郝大锤的意思是，你朱继如既然要把我的饭碗

剥夺了，那我这辈子也就只能躺在你家吃，躺在你家喝了。朱团长没办法，又去跟谷存孝他们商量，看能不能让郝大锤敲两个折子戏。谷存孝说，老朱，我看你当团长就是不如人家黄正大，黄正大当头的时候谁敢这样闹，闹了就给他下火开批斗会拧螺丝，你快成清政府了，软的跟一滩稀泥一样，要放在我，端直给派出所打电话把人弄走得了。朱团长拍着脑袋说，哎呀，不是那个时候了，你让我硬给这些人下手还下不去呢。哎呀，下不去那你就只好干受着，我这排戏反正得用硬邦邦的人。朱团长也不知道用的什么办法，最后还是把郝大锤哄走了。据说郝大锤离开的时候还把朱团长的一块老怀表拿去，时常挂在胸前，说是季如老哥送的。从此以后，郝大锤几乎天天喝酒，一喝就醉，动不动就在院子里发起酒疯来。有人刻薄地说，朱继如已经把郝大锤养成个好大爷了。那段时间，宁州剧团里可以说处处都在练，都在排，都在唱。中老年示范演出的折子戏，本来是有胡彩香一折藏州的，照说他还不到中年，可团里除了学员班是青年组外，其余的一律都划到中老年组去了。藏州分配得早，以前还是米兰的 A 角他的 B 角，自米兰走后他也没了上进心，反倒把戏撂下了。这次一安排，一青娥本来想着胡老师是该好好的露一手了，可没想到胡老师说她怀孕了，都五个多月了。胡彩香怀孕的事儿在剧团自是又热闹了一阵，几乎每个人都在掐算，看她男人张光荣是啥时候走的。算来算去，觉得张光荣只是打了个擦边球。张光荣是三月底返回单位的，而胡彩香在八月份说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有人见了易青娥他舅，甚至直接开玩笑说，行啊胡哥，谁都知道这行字的意思，他舅也不制止，说他行好像他还就真行了。有时还见他要故意把一只眼睛眨一下，一锅水就越发的搅浑了。易青娥觉得可丢人了，就到胡老师那里套话，看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咋回事儿，也怕将来光荣叔回来惹出更大的麻烦。胡老师就破口大骂起他舅来，你舅就是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我就想把他那张黑脸皮给揭下来，看他的脸厚还是皮厚。张光荣是三月底才走的，我怀孕刚好五个月，我时间是严丝合缝的。哎，你说他胡三元偏要胡在这懒事情，他是作死嘞他。易青娥听胡老师这样一说，心才放下了，他是真的太害怕舅又出事儿了。在以后的排练里，苟存忠老师就经常把易青娥叫到棺材铺里去吃偏晚饭，那里也安静，看护老汉有时还连饭都给他们备下了。苟老师之所以要易青娥到这里来，首先是可以放开练水袖。水袖就是藏在衣服袖子里的长白绸，一般只一米左右长，演员挥出去折回来能收放自如最好。长袖不仅善舞，而且也能帮助角色外化喜怒哀乐，比如羞涩时就可以以袖遮面，恼恨时可以拂袖而去。白蛇传里白蛇的水袖就另是一讲了，它不仅用来辅助情感表演，

更用来代替蛇姿、蛇行和蛇走路，因此这袖子就比其他人物的水袖要长出许多来。有那功夫好的，还能舞起丈二、丈六、丈八的水袖呢。狗老师的确也是留着几招的，过去的老艺人都是如此，不到死是不会把绝活传授完的。因为要参加全区的比赛，加上狗老师也的确看上了易清娥这个徒弟，所以他就把水袖功要毫无保留地传给他。狗老师对他说，啥叫水袖？哦，顾名思义，就是像在水上飘的袖子。一些演员耍起水袖来，就跟染房里边摔布、洗衣娘抖床单一样，哪有半点艺术气息？你看，白娘子和波的魏哲戏，全靠水袖迎人来，要领就是动作幅度要小，力量都是使在暗处。看似水袖飘飘，其实是人家关节在暗暗地操持。你看，你看，你看这个劲都使在哪里？看见没？起来抹，你看起来了抹。果然，狗老师是在水袖起舞中要飘飘欲仙了。看酷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哎呀！”哎呀，小心把你个老骚蛋的老腰给闪了嘛。这次大会演，他们四个老艺人还要完成游西湖里鬼院和杀生两折戏，戏也都是到棺材铺排的，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在团里排，心思让易清娥还真有些捉摸不透。但是一点是清楚的，不成熟的东西他们绝不朝出拿，都觉得老脸丢不起。尤其重要的是，苟存忠和古存孝老师据说都是在北山地区出的名，出名戏正是游西湖，那时还叫李慧娘。据说第一次演出还失败了，吹火把人家戏楼都吹得烧了起来，最后甚至把戏班子都撵了。几年以后，他们重返北山再演李慧娘时就大火起来，因此这次汇演他们比谁都兴奋，比谁都认真，比谁都更加重视。易清娥在一边练水袖练宝剑，老人们在一边排鬼院排杀生。这两折戏的意思是，善良小姐李慧娘被奸相贾似道霸占为妾，贾似道因不满李慧娘对美哉少年的向往同情而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让李慧娘变成了一缕冤魂，上天入地的四处飘荡。李慧娘终以鬼魂之身将关押在贾府的美哉少年裴郎救出，贾似道带人拼命追杀，最后被逼无奈的慧娘吐出满腔怨愤的鬼火，将贾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烧了个一干二净。苟存忠老师演李慧娘，古存孝演裴郎，周存仁演为火把的杀手廖银，裘存义演贾似道，他们也都是在白蛇传排练间隙见缝插针来棺材铺排戏的。他们排戏谁都不让看，但却是让易清娥看。易清娥练一练水袖宝剑，又过来看一阵他们排戏。在排到吹火时，狗老师甚至还让易清娥也吹了几下。易清娥第一口火吐出来便把眉毛全烧掉了，惹得几个老艺人好一阵大笑。看哭的老汉就在一边说，哇，我说你老师不诚心教你吧，你看这第一把火就故意把你的眉毛烧了，那就是要你别学了，他要把这点瞎瞎手艺带到棺材板子里去嘞。狗老师就说了，你个死了没埋的活鬼，你不要再煽火娃了，

0: 雪吹火，还有不烧眉毛烧头发的？你看我这脖子，13岁学吹火，就把一大块皮给烧掉了。说着，狗老师真把领子拉开，让一青娥和大家看。一青娥看狗老师的后脖根儿，还真是有一大块烧伤的疤痕。看哭老头就又调侃说：“你们不信老狗的，他这个疤搞不好是偷着钻谁家小姐绣楼，让人家拿烧红的烙铁把他给烙了的。你们想想，这吹火就是个烧，就是个烫，也该烧着烫着前脖子前胸，他咋能烫到后面去嘞？哎，一看就是没干好事，人家朝出撵的时候从后边下的狠手嘛。”看哭老头的话惹得大家嘎嘎嘎的笑个不住。狗老师就骂他：“哎，我说你个老色鬼，你守着个棺材铺你还不省心，你一天是坟头里卖绣鞋，你只伺候女鬼了你啊？你看看你这些烂棺材板子哪一个够尺寸，整个就是只装着你的小姨子碎表嫂嘞。哎，你也是个女鬼嘛，老狗，唱了一辈子的蛋，你以为男鬼那边还要你嘞？你信不信你老狗死了，保准还得朝我这儿抬了。哎，我也保证给你选一副能伸直了你腿脚的好棺材板子嘛。哎，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揍我嘞你啊，你这个老棺材瓤子，你咒我死了。”没等狗老师把话说完，古存孝老师就问：“
1: 哎，存中，我真个没弄明白，你吹火嘞，你咋把后脖根儿给烧成这样？你咋吹的嘛？”“哎呀，老古，那个时候小嘛，师傅只说吹火是唱旦的绝门毒火，说是要传给我嘞，可就是不教。哎，我的师傅眼游西湖，我就在旁边看，我也看出了一些窍道，我就找地方偷着练呢。结果不得要领，大夏天的，我光着身子吹，脖子上、脊背上到处都漏的是松香粉。到吹第三个包子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身上的松香全部都引着了。哎呀，吓得我就只顾着拍打前面的火，后边就烧得滋滋滋的直冒烟。不光脖子，你看我这个脊背上，看到没，又有好几块疤嘞。
0: 看哭的老头凑上来：“
1: 哎，那后来师傅都教给你了？”“他不教我，我能会吹火？你看你问的个屁话。”
0: 两人一斗嘴，大家就又乐了。看哭老头不嫌烦：“
1: 哎，青娥，赶快跟这条老狗学啊，再不学阎王就把他叫走了，嫌他男不男女不女，留在这个世上丢人现眼呢。”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身上的磷仅能做四合阳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过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这是共产党人恽代英慷慨就义前做的人生最后一次讲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这是一本由54页新笺纸手工装订而成的笔记，长22厘米，宽12.5厘米，部分文字已模糊不可靠。笔记的抄录者名叫袁策平，是黄埔军校6期学员。他记录下的是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部分答学生问。1924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积极支持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旨在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军校需要革命的思想来武装。1926年3月，恽代英受中共委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后担任政治总教官，负责学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当时的黄埔军校内各种思潮林立，学生人生经历与学历水平各不相同，如何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转变为合格的革命军人，是黄埔政治教官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恽代英的主持下，于军校宿舍旁设立了一个政治问答箱，每位学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疑问匿名投入箱中，信箱每周打开一次，问题由政治教官们作答，部分答案会刊载在黄埔日刊上。恽代英的回答常常切中时弊，且语言精炼，因而深受学生欢迎。袁策平就把恽代英每期的回答抄录下来，装订成册，在同学间传阅。中国海关税和邮路的管理职员为什么用外国人？因外人用各种方法要挟了结果。请说明经济恐慌的原因。各个资本家为了自己要获得利润，盲目的竞争，生产上毫无通盘计算的规划。到底中国为什么要革命的？中国目前是为了要求全民族之自由独立而革命。在这本抄录恽代英答黄埔学员问的笔记中，记录了80多条问答，内容涵盖国际格局、国内现状、劳工处境等热点问题。恽代英的回答很好地解答了当时学员们的疑惑。这一条条答案代表着刚刚走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思考。百年时光，百年复兴，为了让明天的中国更美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求索，千千万万革命者前赴后继，不耻微芒，造句成扬。

十载英名一字未，一腔热血弃徒留。1930年夏，一位即将走上刑场的共产党人挥笔写下了这句绝命诗。

这把铁质军刀全长80.1厘米，刃宽2.1厘米，刀柄已经遗失，刀身和刀鞘锈迹斑斑。这把军刀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军长余作玉的指挥刀。1927年，不满军阀腐败和派系倾轧的余作玉毅然离开旧军队，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便投身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在为起义烈士所撰写的悼词中写道：地狱现形，人间何在？然而我们革命者绝不为敌人所吓倒。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余作玉受党组织委派回到广西，他秘密恢复和发展广西各地受破坏的党组织，并帮助主政广西的胞兄余作白、表兄李炳瑞，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改造发展成为中共秘密控制的武装力量。20世纪20年代末的广西龙州，反动军阀、地主民团、法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霸道，致使民不聊生。1929年10月，按照中共广西党组织的指示，余作玉与李明瑞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抵达龙州。

发动武装起义。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是旧军阀部队，革命意志不坚定。初到龙州，副队长就受特务拉拢，策动第二、第四营叛变革命，企图投靠桂系军阀。迅速平叛后，余作玉果断在各营建起了党支部，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宣讲革命精神和信仰。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后，1930年2月1日，余作玉、何世昌等率部在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余作玉担任军长。龙州起义的爆发，引发了当地法帝国主义的恐惧和仇视，他们不仅替反动地主豪绅窝藏武器弹药，还悍然派遣飞机入侵左江地区上空进行挑衅威胁。余作玉率领红军部队和龙州人民愤然反抗，果断查封法国领事馆和教堂，驱逐法国领事、武官和传教士，捍卫了起义的胜利果实。3月中旬，桂系反动军阀重兵突袭龙州，余作玉率部且战且退，几经波折得以脱险。不幸的是，在赴香港寻找党组织的途中，他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最终就已于广州红花岗刑场。90多年过去，斩刀不满斑斑锈迹，刀锋向地的往事也已经远去，但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信念、无畏与热血，早已铸就刀身，化作刀魂，闪耀着动人心魄的锋芒。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牛魔王是最接近现实人生的妖怪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他拥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很早之前呢，牛魔王就曾经和孙悟空等一共七个魔头结为兄弟。尽管像蛟魔王啊，像鱼龙王啊等等其他几个兄弟在作品当中就没有再被提到，但是从他自己和孙悟空这一头一尾这两个魔头的本领来看呀，这七个兄弟的实力恐怕都不可小觑。但牛魔王的交游呢又远远不止如此。在二吊芭蕉扇的时候，我们知道牛魔王能从孙悟空手中把芭蕉扇给骗过来，是因为他变成了猪八戒的模样。他怎么知道猪八戒的模样呢？并不是他未卜先知，而是因为猪八戒在福陵山沙和尚在流沙河做妖怪吃人的时候呢，牛魔王也曾经拜会过他们，和他们都是旧相识。最近一段时间，他又和碧波潭的万圣老龙以及老龙的驸马九头虫打得火热。万圣老龙的本领也就一般般，但那个九头虫的本领却是十分了得，就是孙悟空对他也是束手无策的。在整部《西游记》当中，交游如此广泛，朋友如此众多的妖怪，只有牛魔王一个。第二，牛魔王拥有最为庞大的家族势力。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用这个话来形容牛魔王一家，那可以说是再精当不过了。牛魔王的妻子罗刹女守着一座火焰山，只要摇一摇手中的芭蕉扇，财源就会滚滚而来，这是靠山吃山。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霸占了落胎泉，一瓶矿泉水竟然要卖到花红表里洋酒果盘的高价，这是靠水吃水。牛魔王的儿子红孩儿掌控着600里浩山，驱使着天庭在当方的基层官员为自己卖力，其势力自然也不可小觑。就是他的小妾玉面公主，虽然最大的本领就是卖俏撒娇，但手中有百万家财，手下有百十号骁勇善战的小妖，势力也是不小。拥有这样庞大家族势力的妖怪也就只有牛魔王一个。不过最为特殊的还在于第三点，即牛魔王拥有最为丰富多彩的家庭生活，这也是作品写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不妨多啰嗦几句。作为产生于明代的文学作品，西游记所写的牛魔王的家庭生活既带有那个时代一夫多妻家庭的典型特征，又有极其明显的特殊性。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富于典型性，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夫多妻的社会，

而牛魔王正好是拥有一妻一妾，并且这一妻一妾的选择标准也正好符合中国旧时代男子选择妻妾的标准，就是所谓选妻选德，选妾选色。牛魔王的妻子铁扇公主是一个姿色平常但品质却非常过硬的女子，用牛魔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山妻自幼羞耻，也是个得道的真仙，却是家门严谨。而作为小妾的玉面公主则是仪态妖娆，美丽无比，用西游记当中的话来说，就是皎皎倾国色，缓缓步金莲，貌若王强，颜如处女，如花解语，似玉生香，高髻堆青堕碧鸦，双眼湛绿横秋水，香裙半露弓鞋小，翠袖微梳粉万长，说什么朝云暮雨，真个是朱唇皓齿，锦江华腻峨眉秀，赛过文君与薛涛。说牛魔王的家庭生活富有特殊性，则在于牛魔王、罗刹女、玉面公主之间那非常微妙的关系。牛魔王贪恋玉面公主的美貌与财富，离开了罗刹女，到玉面公主的鸡雷山居住，这是典型的负心行为，另外也还有吃软饭的嫌疑。但要说牛魔王抛弃了罗刹女却并不准确，因为他到玉面公主那里之后并没有对罗刹女弃之不顾，而是不时地用玉面公主的钱来周济罗刹女。玉面公主不喜欢罗刹女，但似乎对抢走人家的男人多少有些愧疚，所以就用经济补偿的方式给对方以弥补。实际上自从牛魔王来到自己身边，罗刹女家里的一应开销都是玉面公主来负担的，用玉面公主的话来说，就是自从牛魔王来到他家这两年来，他对罗刹女是年供柴月供米，此外还布置给了他多少金银宝贝绫罗绸缎。罗刹女对玉面公主是充满了嫉妒，但吃人家的嘴软，所以对丈夫的行为也就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在适当的机会向牛魔王发几句牢骚而已。简单来说呀，或者这三个人之间关系可以这样来表述，牛魔王喜新却也并未忘旧，罗刹女和玉面公主虽然不喜欢对方，却也是相安无事。翻遍西游记，在所有的妖怪当中，能够在两个女人的醋海当中稳坐钓鱼船，坐享其人之福的也就只有牛魔王。正因为这三点原因啊，所以有人就说整部西游记当中最逍遥自在的妖怪就非牛魔王莫属了。但牛魔王的幸福生活却最终毁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牛魔王幸福生活的终结呢？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限能量平衡营养餐。
3: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究竟该怎么做呢？
4: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蛋白质是要优先摄入，粮食和油脂和蔬菜进行组合，适合老年人。举个例子，这个刘阿姨吃到1500千卡的时候，早上一袋奶或者一杯豆浆，250毫升，一个煮鸡蛋，吃大约3个小包子，然后呢中间呢可以加点餐，喝点奶，吃上啊一点点坚果，也可以放到下午啊做加餐。阿姨们都是觉得这个坚果油特别多，只要你牙是好的，坚果中的脂肪是好脂肪，只不过呢我们的量要适当的少吃，平均一次这个一小把就是10粒左右，您可以一天吃到20粒，中午呢差不多吃到1两到2两的主食，就是50到100克，200克菜，吃上50克到100克的肉，男同志吃的多一点，女同志吃的少一点。等到下午呢还可以吃一个水果，晚餐相对少吃一点，但是不要不吃，这样的一天总量是1500千卡，既能满足营养需求，又能提供足量的蛋白质，同时还不会吃太多，这样呢就能够实现您的减重愿望。
3: 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觉得应该好坚持。
4: 像刘阿姨如果觉得不好理解的话，说这个量我不知道怎么吃，您可以呢就把自己的日常的饮食减1/3到1/4，就像咱们老百姓说啥叫吃7-8分饱，您看您平常那个碗，这一碗饭刨1/4，您就吃那1/4，您看那块肉刨1/4，剩出来就把它吃进去就能够满足。
3: 或者把咱家那个中碗换成小碗，把大盘换成中盘，
4: 特别管用。你让自己增加盛饭的机会，就会减少能量的摄入。
3: 好，那再来看一看刘阿姨下一个特别心动的减肥法，叫戒脂减肥法。那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不吃脂肪了，不吃肉了，是这意思吗？
5: 大概就是这意思。我就血脂高，你血脂高嘛也得控制嘛，对不对呀？你想那肉嘛，它油又多，吃油大了以后它也是影响这个减肥的，所以我呢就是注意这个。
3: 一口肉都不吃吗？
5: 哎，对，吃点海鲜啊，吃点青菜，这样也挺健康的呀。
3: 似乎也可以吧，这脂肪已经在体内都堆积那么多了，少吃两口肉行得通。哎，
4: 我们脂肪可不光是肉里的油，奶里边也有脂肪，鸡蛋里边也有脂肪，我们的炒菜用油里脂肪更高，甚至说各种各样的加工食品脂肪才是最多的，吃个蛋糕，来个饼干，来个点心，这些啊都是额外的脂肪。真要戒得全戒，
3: 那干脆就全戒呗。
4: 如果您真能说你看我这些东西都不吃，可能就会真正的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了。道理很简单啊，产生能量维持您日常生活就2个，一个是

0: 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当您不吃脂肪了，这些脂肪全抠掉了，你肯定饿呀，一饿你就把宝全砸在碳水化合物里面了，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米啊精面啊，它有饱腹感，因此在那个时候碳水化合物特别是精致碳水化合物过多，反倒容易增加您的脂肪的蓄积，因为从精致碳水转化成脂肪的速度一点都不比从油转化成脂肪的速度效率更低。
1: 换句话说，有人光吃主食也有可能把血脂给吃高了，
0: 是的，
1: 也会吃胖了，
0: 是特别容易的。第二条就是脂肪也不都是坏蛋，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高的，也有扮演那个让你血脂低的，并不能够完全用戒和不戒那么简单。
1: 对于刘阿姨来说，您不是说血脂高吗？你还记得哪几项高吗？
2: 一个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一个低密度脂蛋白，一看箭头都高呀，糟了，
1: 这三项高确实是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是的，我们一说叫脂肪，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甘油三酯，一类呢叫胆固醇，到了对身体都不好。甘油三酯，那么它在体内是先经过摄入的油，然后运送到肝脏，肝脏把它消化吸收合成利用之后再反哺给我们的机体。一旦脂肪多了，大多数就表现在脂肪肝沉积在肝脏。而另外一类呢叫做胆固醇，就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容易往血管里边长的那个胆固醇，它会让你的血管壁会越来越硬，它就是叫动脉粥样硬化啊。然后呢到心脏呢就是冠心病。但是这两个不好之中啊，还有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在这里面有两个胆固醇，一个呢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类呢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两个它就有不同的功能了。这个低密度啊，帮助我们把不好的油拼命的往血管里运的，它应该越低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人家是好人，帮着你把血管里的过多的脂肪运出来，它还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就希望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

0: 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5: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
12: 重点关注，我军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
11: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

0: 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锤炼精准打击能力。
1: 环球军情，美国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为您介绍军旅作家李金铭的人生经历和创作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埋头苦干的实事，不求急功近利的险绩，创造责备后人的前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察改一体贯通，牢固立起以官兵满意度为标尺，以战场贡献率为根本的政绩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向卫兵服务聚焦，向备战打仗聚力，取得良好效果。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何家龙的报道。
3: 上季度机关马上就办列了30多项实事，完成率超90%。
1: 初夏时节，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召开政绩观专题剖析会，深入学习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我为官兵办实事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积极引导机关干部校准政绩坐标，牢固立起卫兵服务的正确导向。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刘诗林告诉记者，现如今支队机关不再片面追求办文办件的数量，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啃难事解难题上，官兵满意度稳步提升。
4: 过去部分干部存在干得多评价差的现象，对难度较大的硬骨头往往避重就轻，既反映出政绩观的偏差，也违背了卫兵服务的初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引导机关把实事办到关键处，办到官兵心坎上。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始终坚持办实事更要办难事，做前绩更要固根基的工作思路，通过官兵恳谈会、问卷调查、网络问计等多种渠道，精准摸排官兵的急难筹判。针对常规性的诉求，支队推出一线办公、现场解难、全程督办的具体措施，并专门开通22580暗暗我帮你卫兵服务热线，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腿、官兵少跑路、办事少折腾。机动支队杨厅介绍说，为切实提升士兵考学备考的质效，支队主动对接高校资源，邀请导师进行辅导，实行一对一精准帮带，让官兵安心备考、高效学习。
5: 以往士兵考学大多靠自学，现在组织请来专业老师系统辅导，效率明显提升，大家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列兵备战。这一暖心举措体现了组织为官兵办实事的决心，也是政绩观转变的真实体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理论课题，更是实践课题，必须聚力破解战斗力建设的瓶颈短板，推动备战攻坚走深走实。近日，在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中，支队政工干部一改以往程序化概略式的工作套路，带着动态更新的人员思想档案、官兵心理评估和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台账全程跟训，用一组组精准详实的数据为指挥员临机决策和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撑，真正把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严战谋战、务战胜战的行动自觉。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杜涛，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们坚持政治工作不能空对空，必须服务备战打仗的思想，加强研究，集中强训。现在政工干部都能够提前采集动态更新官兵思想、心理情况等各类数据，为指挥员在指挥链路中做到有数可依、有据可见，真正把软指标变成硬参数。
1: 为推动政治工作数据支撑常态化，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还建立了日采集、周汇总、演训实时更新的数据报送机制，确保每一条数据都来自一线，每一个建议都服务打赢，

0: 对周凌云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固树立以战领建、为战服务的政绩导向，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保持随时能战的紧迫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1: 我们要以这次学习教育为契机，搞好统独兼顾，将政治观与备战打仗年度各项工作深度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切实做到以学习教育实效推动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宝瑞、韩之林报道。连日来，记者探访大江南北座座训练场，发现全军多支部队持续探索训练资源统筹新路径，科学制定训练计划，合理调配训练资源，助推训练质效不断提升。东北腹地，空军某部组织的一场专业集训火热进行，为破解基层训练需求增加与优质教学资源不足的矛盾，他们打破单位建制的界限，遴选优秀训练骨干，组建流动教练员人才库，并且集中开展教学示范、组训流程、特勤处置等专项训练。基层单位结合训练实际提报需求，机关从人才库中精准匹配对应专业教练员，以按需送教、对口支援的方式跨单位执教。黄海之滨，海军某艇员队迎来十多名来自兄弟单位的军士，他们将借艇出海，完成多个实战化科目训练认证。艇员队领导介绍，过去各艇员队训练各自为战，训练资源比较分散，人才培养周期较长，如今上级整合各艇员队训练资源，在确保正常遂行战备训练任务的基础上，统一调配艇员跨舰制跟艇训练，大幅缩短人才培养周期。大山深处，火箭军某部训练部门人员通过检查调研、现场督训发现，所属某旅新装备列装后，部分新制专业面临骨干短缺、教材匮乏等困难。在旅机关的统筹协调下，这个旅选派多个备战打仗急需专业骨干和优秀苗子赴兄弟单位跟岗建学，通过盘活全领域优质训练资源，这个旅的一批新制战斗力骨干快速成长，训练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为部队遂行实战化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5月22号，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在北京举办第四届军事教育论坛，来自军委机关、军地院校、相关抗大纪念馆的领导专家以及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共150多人参加论坛。本届论坛以弘扬抗大优良传统、有效履行为党育才、为战育人崇高使命为主题，采取主论坛加分论坛方式，旨在传承弘扬抗大优良传统，学习借鉴抗大办学治校经验，深入挖掘抗大精神时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约10分钟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王诗慧荣、于简迪，特约记者陈元、贺高兵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昨天20点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点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5: 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嘉莹。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进驻空间站超过200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4: 5 4 3 2 1点火。

0: 3:08，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入轨，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 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2艘飞船。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此前，神舟20号飞船的舷窗遭到空间碎片撞击，出现裂纹。原本舷窗的防护升级是计划在神舟24号实施的，但是为了这次任务的绝对安全，团队在发射场就给神舟23号换上了新的舷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
2: 这次神舟23号发射过程是相当顺利，结果也是很圆满的。这次发射任务呢，无论是运载火箭还是咱们的神舟飞船还是航天员，都是表现是完美的，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侦察战斗班组开展高强度连贯科目考核，请听报道。
5: 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隐蔽行军考核中，官兵负重25公斤，在8小时内行军30公里，这期间还穿插设置了10个不同科目，参考人员依据考核组提供的情报和命令，自行制定行动计划，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各项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军礼，
6: 整个过程中对体能消耗很大，而且行动后期我们要在模拟真实战场环境下完成这次任务，这更是对我们班组的协作能力和拼搏精神的一个考验。
5: 在复杂障碍考核现场，班组成员需要相互协同，快速通过崖壁、牵引横越等高难度组合障碍。夺控要点科目中，队员要快速穿越模拟通路，期间还要完成躲避模拟敌火力、手榴弹投掷、摧毁敌阵地等内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浩辰，
7: 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敌火射击，我们基本上要在一瞬间去完成投弹，当时我们有名队员在投完弹后未能及时隐蔽，被判定阵亡了，所以我们这个科目罚时了。
5: 考核结束后，针对大家暴露出的灵活处置能力不够、协同配合不及时等问题，官兵们第一时间分析原因，研究对策，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定基础。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米海峰，
8: 我们通过这种连贯式综合性的检验考核，持续探索战斗班组协同优化组合，进一步提升部队指挥控制、对组协同及精准打击能力。
5: 特别记者赵金潘、刘洋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5月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伪总统马杜罗以来，美国首次在委内瑞拉举行军事演练。当天，两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加拉加斯上空，并降落在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区域。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参与此次演练的是两架美军 MV-22B 鱼鹰运输机。南方司令部同时发布了军机降落和武装人员在驻委使馆区域活动的图片及视频。对于美方举行的这次军事演练，委内瑞拉政府2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授权美国开展一次撤离演练，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医疗情况或灾害。
9: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巴基斯坦将继续以最大的诚意推进和平努力，希望很快能主办下一轮美国和伊朗的会谈。夏巴兹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约旦等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电话会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代表8方参加了通话。这次会谈为各方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推进现有和平进程并实现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契机。
4: 总台记者陆俊宏、李建南报道。记者24

0: 好，从伊朗的多个消息渠道了解到，伊朗与美国可能签署的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将不会攻击伊朗及其盟友，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结束战争，美国将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将设置30天期限，用于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推进解除海上封锁相关程序等。另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还没有接受对其核问题采取任何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上述内容进行正式回应。
1: 当地时间5月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的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了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乌克兰方面有消息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珍惜我宝贵的当自己家，或者当自己一个最好的一个起点。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

0: 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我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

0: 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2: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3: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6: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7: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8: 航天员张志远、
9: 航天员黎嘉莹。
7: 是，是，
10: 5、4、3、2、1，点火！
6: 二十四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6: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航天中天地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

0: 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9: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10: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1: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10: 我肯定转移，9个户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2: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10: 西村文面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啊，划7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2: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3: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塘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

0: 床头上车那个充电器到房门边弥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0: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五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扶贫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谢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3: 文化中国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心间。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8: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9: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0: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1: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4: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2: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

0: 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新批次飞船首次载人飞行有哪些特点？哪些科学实验即将展开？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如何确保搜救不留盲区？伤员救治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丰县瞭望，国产600公斤推力级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强劲中国心将怎样助推低空经济和无人体系建设？
1: 国际新闻眼，极限军事施压，挥起司法大棒，借地缘博弈攫取私利。美国对古巴的制裁措施和军事威胁会进一步升级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当天还称，在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生效。他还表示，伊朗必须明白，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他还称，伊朗政府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在涉及国家荣誉与尊严的问题上绝不妥协。总台记者24号了解到，伊朗方面表示，现阶段伊朗尚未就核问题的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4号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任何试图解除该组织武装的行为都将导致真主党被消灭，黎巴嫩被逐步占领。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以色列对黎南部一处城镇的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和6名妇女，另有9人受伤。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4号表示，自己在出席支持者集会前收到死亡威胁邮件，活动没有发生意外。玉城丹尼长期主张减轻冲绳驻日美军基地给当地带来的负担，反对把美国海军陆战队普天间航空基地从伊野湾市区搬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他因相关立场多次成为网络攻击和恐吓对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吉隆坡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中国队斩获3冠1亚，其中李诗峰男单卫冕，陈凡舒田、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24号正式打响，两位中国队选手王欣瑜和王希雨分别击败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第二轮。25号将有3位中国队选手出战法网首轮单打比赛，分别是郑钦文、郭涵玉和男单选手吴亦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昨晚11: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

0: 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1: 那此次发射任务经过了怎样的历程，都有哪些特点和难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毅群、邢思佳的报道，一起来回顾一下。
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佳莹。
3: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在发射任务圆满成功的大红屏前，各系统参试科技人员拍照拥抱，以各种形式庆祝神舰神舟在大漠之上又一次书写新的传奇。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们一同都见证了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任务的成功，更是我们国家科技实力跃升的一个重要的缩影。特别是这次呢，有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也身在其中，就让这份荣誉变得更加厚重。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各方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交出天正常。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表示：“所谓交会对接，就是确保两个航天器在同一时刻到达空间中的同一位置，并建立联系，形成稳定的对接状态。这是本次任务的核心难点和挑战之一。
12: 发射的过程中，它是有一个由远及近的过程，它的接近过程中，我们都是通过主动的运动控制变轨来逐渐接近空间站。在3.5小时，要保证他们两个在空间中达到同一个位置，然后对接机构刚好可以捕获，这就是基本的交会对接的这么。”
2: 邵立民指出，此次交会对接是首次采取了镜像对接姿势的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
12: 所以这个镜像对接其实就是最后那个阶段，比如把飞船由平飞到那个立起来，然后再接近，这个过程跟以前是一样的。我们这次改进呢，就是改成这个3.5小时，主要还是200米以外这段时间压缩了，因为以前需要将近四圈的时间，现在相当于减了一圈多。
13: 中国航天中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截至目前，我国已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此次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4次飞行，神舟飞船第23次飞行。那么，此次发射任务，神舟23号飞船和火箭都进行了哪些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首次载人发射的飞船，针对仪表系统进行了系统升级，全面提升了在轨操作的便捷性以及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提高了人机交互的体验。
6: 同时，通过对舱内空间布局优化，有效释放了舱内宝贵的载荷安装资源，提升了飞船载荷运输能力。此外，针对飞船的舷窗进行了结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了抵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文清表示，相关团队持续攻关，从消除薄弱环节、工艺改进等方面共开展了16项技术改进，不断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并持续开展了材料升级和元器件的国产化替代，积极推进数字化工具应用与完善。
7: 针对载人火箭独有的逃逸存储器开展国产化替代研究，采用质量稳定、供货稳定的国产模拟开关等元器件进行替代，并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2: 据了解，在空间站驻留期间，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多项实验、试验与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任务。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研究员苍怀星表示，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试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达到54.1千克，包括水稻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试验材料。
14: 本项目将采用地面原生的水稻种子，在空间开展在轨的水稻种植试验，在成熟以后，由航天员采摘子代的种子，然后在点播进行下一轮的水稻生长，从而实现在轨连续2代的水稻培养。研究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为扩大农作物新的种植资源获取途径提供新的手段。
2: 此外，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的在轨驻留试验。长时间的飞行任务对航天员身心等各方面因素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15: 1年期的飞行任务也给航天员的训练保障、地面支持等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我们重点加强了航天员的在轨健康保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准备。另外，结合这一次1年期的飞行难得的机遇，我们还设计开展了系列有组织、跨学科的前沿研究，重点呢是探究长期的失重对人的生理、心理的影响和机制。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8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1: 是的，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6: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1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1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 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6: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鹤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二十三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6: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16: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整合，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上行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6: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6: 刁伟鹤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6: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6: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17: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6: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0: 按照计划，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超过100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神舟二十三号任务期间，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将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的材料为什么被航天科研领域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0: 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1: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时宜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拾遗过程和它的老化衰减机制做一个对比研究。
0: 本次另一个钙钛矿叠层太阳能电池项目是由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团队联合开展。此前这一团队已依托前批次任务上行电池样品开展了搭载实验，而本次是在天宫空间站首次开展钙钛矿基叠层光伏电池太空暴露实验，聚焦空间极端环境下高效率叠层光伏材料与器件的长期服役性能。团队成员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院的朱成介绍道，
2: 叠层电池的技术呢，可以通过两节或者多节电池吸收不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0: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1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深化加电池效率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2: 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2: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
0: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这场为期1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我们期待1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总台记者了解到，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了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5: 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陆安化工集团矿山救护大队中队长张超表示，
6: 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航道都不放过。
5: 救援人员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地面塌陷、积水、陡坡等诸多困难。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航道仍待摸排。
7: 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的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那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航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航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7: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在航道出现塌陷的位置，救援队员也发现了两条采掘工程图上没有标注的航道。
7: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航道，
8: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7: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航道，
9: 就矿上提供的图纸是吧？
7: 都是矿上的，我们不可能有，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5: 这样的隐藏航道是不是属于需要严查严惩的煤矿隐蔽工作面，可能会成为事故调查中的一条线索。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10: 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诉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现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了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了总体平稳。
11: 23号晚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曾经通报，事故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正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那么现在伤员尤其是重症和危重症伤员的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硕弟。硕弟，给我们介绍一下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状态。
12: 好的，那我现在先介绍一下我现在所在的长治人民仁医院这个伤者治疗的情况。那我现在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是共留院住了27名的伤员，那留2名重症，轻伤是25名。那我刚刚从医院了解到，目前轻症的25名伤者病情都有所好转。那我在昨天下午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对比前一天的这个伤员的这个意识和说话的这个情况都较前一天有较大的进步。此外呢，2名重症患者的目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其中一名重症伤者的意识是清醒。此外呢，据长治市卫健委介绍，分布在其他几家的三甲医院的伤者的伤情呢也都有所好转。那此外，昨天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呢，山西省卫健委是组织了专家介绍伤员的一个通气会。据通气会上介绍呀，目前有个很大的进展是，2名接受这个气管插管治疗的重症伤员已经顺利拔管。那其中一名危重的颅脑损伤的那伤者呢，已经做了开颅手术，目前暂无生命危险。那此外呢，还有10名的心理专家已经进驻医院，对受伤矿工进行心理治疗。那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1: 好的，张硕弟，有关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和伤员救治工作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

0: 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24号两点至四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区24小时最大雨量达到298.5毫米，刷新了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的标准。永川五月常年的月均雨量约为100到150毫米，那本轮永川两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两个月的雨量。
0: 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那目前共导致3人遇难，17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持续进行。关于永川暴雨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重庆市永川区的救援进展如何？现场有哪些最新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我们向救援人员了解到呢，现场搜救的方案是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再利用挖掘机来向下游循序的向这个堆积物处推进，来寻找失联被困人员。现场呢有公安、应急、消防等救援抢险队伍。那结合当前的雨水情，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决定从昨天的14点起调整永川区为市级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那么在昨天的16点，重庆市呢也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橙色预警。永川当地在现在在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的同时呢，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等重点区域正在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我们了解到，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重庆调拨了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主持人。
0: 那目前重庆的天气怎么样？降雨还会持续吗？
2: 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呢，重庆中西部地区是出现了强降雨，那么包括永川在内9个区县出现了大暴雨的天气，整体的降雨量是较为极端，尤其是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呢是出现在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点到4点，最大雨量达到了296.6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达到103.6毫米。那今天呢，根据预报，重庆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根据预报，重庆的降雨天气呢会持续到27日夜间。有气象专家分析呢，这次降雨主要受暖湿气流影响，而暖湿气流呢有日夜变化，夜间不管是能量还是水汽条件都会比白天更强，所以降雨多在夜间。那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期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需要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中的叠加效应，来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局地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主持人。
0: 好的，赵聪聪。
1: 那么目前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
0: 那么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那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来听新闻纵横编辑福佳欣的综合报道。
3: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 110.1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18.6%。 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 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

0: 长，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1: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0: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总台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23号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6: 600公斤对于航空发动机来说听起来似乎推力不算大，然而这个级别的发动机又恰恰非常解渴。那这是为什么呢？它填补了怎样的空白？未来的应用场景又在哪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郭淼、崔天琪的报道。
7: 中国航发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介绍，飞行期间发动机工作正常，状态稳定，无人机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后顺利返航着陆，这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此型发动机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8: 首飞前我们进行了飞行规划仿真，飞行过程中无人机飞行轨迹精度在米级，姿态角度控制精度在0.1度以内，和飞行规划仿真非常吻合， 按照预定航线完成了全部飞行任务，滑行距离短，爬升率高，平飞稳定，下滑降落接地平稳，那整个过程发动机工作都非常稳定，发动机转速控制精确，通过落地后的检查，发动机一切正常，这些都表明了这次首飞取得了圆满成功。当然，我们后续还要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进一步验证飞发的适配性和可靠性。
7: 此次首飞的 F406 涡扇发动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在15公里高空 0.8 马赫以上速度条件下稳定工作。黄明表示，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民用飞机的巡航高度，而这正是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大展拳脚的领域。
8: 15000米属于高空空域，超过了民航客机常规的巡航高度，民航客机呢一般在8000到12000米，这样就可以错开民航飞机的常用高度。但是呢，这个高度的空气稀薄，气压极低，温度低，飞机在这个高度下飞行阻力低，油耗低，航时长，但也会对发动机工作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般发动机在这个高度容易熄火喘振，0.8 马赫大约相当于时速约980公里每小时，这个属于亚音速高速的区间， F406 在高空加上高速双苛刻条件下能够稳定工作，这就意味着可以为无人机提供一颗更加强劲的心脏，极大拓展无人机的飞行包线，提升无人机的飞行性能，在相同航时条件执行任务的效率就更高。
7: 除了具备兼顾高空加高速双苛刻条件下的稳定工作能力， F406 还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填补了我国中小推力涡扇发动机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
8: 长航时指的是飞行器在空中连续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意味着飞行器一次起降可以飞得更远，或者在天上停留的时间更长，可以完成更多的任务。F406 的设计连续工作时间是15小时，然而实际上我们已经完成了超过26小时的实验验证。高可靠性是发动机在系统设计时就决定了的，我们从材料、构型、强度以及乘浮舰等各个方面提出相应的设计要求来进行设计，在研发阶段会开展相应的试验验证，以确认各系统和整机的可靠性。
7: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此次首飞任务中 F406 采用双发形式配装气象无人机完成试验。黄明介绍，相比单发，这种设计为飞行任务，尤其是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任务上了一道双保险。
8: 一般来说，一款飞机配装一台还是两台发动机是根据综合因素来考虑的，这个包括推力需求、安全余度、成本等因素。采用双发的配置提供了充沛的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相比单发动力能提供足够的动力储备，具备更好的机动性能，在单发失效的情况下无人机也能够顺利返航，在气象探测这种高风险的环境下能极大提高无人机的生产能力，保证在高危的环境下安全完成各类科研试验任务。
7: 黄明介绍， F406 发动机将大大拓宽高端无人机领域应用场景，为无人运输、测绘、应急救援等工作提供可靠动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美国司法部日前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发起刑事诉讼，将美国自年初以来对古巴的极限施压推向了新的高度。
6: 古巴方面谴责美方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的非法且不正当指控，包括阿根廷共产党在内的拉美多国左翼政党和社会团体相继发声，支持古巴和劳尔·卡斯特罗，谴责美方干涉行径。
5: 美国对古巴新一轮施压意欲何为？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5月20号，古巴独立日，华盛顿当天对哈瓦那双线发难加码施压。司法上，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等人。 美国联邦检方指控其在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中涉嫌谋杀四人和破坏飞机等罪行。军事上，美军宣布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随同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克森特号补给舰。局势骤然升温，箭在弦上。美联社评论，
10: 这起案件重新翻开了华盛顿与哈瓦那漫长历史中紧张的一页，并将古巴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重新推向了风暴中心。
9: 劳尔·卡斯特罗今年将年满95岁，2011年和2016年两次当选古共中央第一书记，2021年4月卸任。1996年事件发生时，他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1996年2月，侨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古巴流亡分子组织兄弟救援会派出两架飞机侵入古巴领空，古巴空军在多次警告无效后将其击落，机上四人死亡。在古巴看来，美国特意在独立日宣布起诉，更像是一场蓄意的政治表演。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进一步点破，美国日复一日炮制虚假指控，为针对古巴人民的残酷经济战争以及未来可能的军事侵略寻找理由。数以万计古巴民众近日聚集抗议美国政府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当地民众表示，美方的指控毫无依据。
10: 反过来想想，如果是古巴的飞机飞进美国领空，飞到迈阿密上空，美国人会怎么办？他们早就用爱国者导弹把我们当靶子一样打下来了，所以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11: 古巴的问题，古巴人自己能解决，不需要外人来插手，就这么简单。
5: 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面看是在追究1996年古巴击落兄弟救援会飞机事件的责任，实质上呢，是与华盛顿近来对古巴的屡屡施压密不可分。
6: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如今美方一手拿着司法大棒，一手亮起军事獠牙的极限施压手段，暴露了怎样的真实意图？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今年美国进一步对古巴施压，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并制裁一些个人和实体。此外，美国对古巴制裁日益向第三方拓展和延伸，刺激制裁形成的寒蝉效应使古巴获取外部发展资源和援助愈发困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美方施压古巴是想拔掉这枚美国西半球战略中的钉子。
12: 从美国的这个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的一目标来讲，就是要把古巴重新变成美国的政治附庸，其次是要避免古巴成为美国整个西半球战略的一个钉子，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古巴一直是拉美左翼的这个旗手，所以对美国来讲一定要拔出这个钉子。
9: 这次起诉的发布地点也颇有政治意味，佛罗里达州是美国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拥有数量庞大的古巴裔选民，他们大多对古巴政府持强硬态度。孙延峰观察，受伊朗局势拖累，特朗普政府需要在中期选举前向选民展示其在古巴问题上的胜利，古巴局势已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政治筹码。
12: 在中东问题上，美国现在碰了壁，而美国马上要庆祝所谓的250周年国庆，然后还有中期选举，美特朗普阵营还有共和党都希望能够寻找一个其他的一张牌，帮助特朗普阵营恢复他的这种政治声望。因为在美国封锁了委内拉对古巴出口石油之后，古巴现在的确面临着这种经济和社会困难，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古巴成为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认为合适的一个目标。
5: 加大能源封锁，扩大制裁古巴高官和相关实体，航母闯入加勒比海，再加上年初对于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把这一连串的动作拼接起来，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新套路，而是美国在拉美地区反复上演的旧剧本。
6: 在美国的单边胁迫和非法制裁之下，古巴并未屈服。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今年1月，美国以禁毒之名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带至美国，将军事入侵包装为执法行动。 这一模式让华盛顿看到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政权更迭路径，先以刑事指控炮制法律依据，在舆论场上给目标国领导层贴

0: 上有罪标签，再假借执法名义实施干预，甚至为更露骨的军事干涉铺路。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军侦察机显著增加了在古巴附近的飞行频次，情况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动武前相似。这些飞机主要执行侦察、监视或收集电子信号任务。美方曾多次威胁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有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然而，特朗普日前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升级行动时，他却说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态，谈判始终是美方首选，只是当前可能性渺茫。一边高调起诉重兵抵近，一边又放出谈判优先的口风，当前这场加码施压究竟是军事行动的临界点，还是极限施压的虚张声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分析认为，
1: 其实无论从特朗普还是卢比奥经济讲话，其实他对古巴政府的这种表态从来没有过软化，而且反而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施压、封锁、制裁，逼迫古巴这种投降。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美国的现在看军事的这种部署能力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要进攻的这个程度，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升级对古巴的这种施压，通过大规模军力部署再一次的或进一步的对古巴进行这个威胁和恐吓，逼迫古巴投降。
0: 从委内瑞拉到古巴，本质都是美国以自身霸权意志强行重塑拉美政治版图，门罗主义从未真正退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说辞之下，实则是强权胁迫、单边制裁、军事威慑轮番上演，国际法与他国主权被肆意践踏。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共吸引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实现了从产业展示到价值共创的能级跃升。2026中德欧隐形冠军论坛今天到26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聚焦隐形冠军及创新型中小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后一公里，与海内外嘉宾共话热点、碰撞思路、交流经验。今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单打比赛今天继续举行，女单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对阵赫瓦林斯卡，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对阵吉隆。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于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6: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昨天咱们说到啊，事到如今呢，这个王松呢也只能够是自认倒霉了啊，只能怪自己当初连房东的面都没见过，就把人房子给租来了，啊，这还是一套来历不明的房子，所以才会闹出这么一场一房多主的风波。说王松只有自认倒霉，可故事并没有结束。怎么呢？就说搬家这天，王松收拾好东西，刚要出门要和新租房子的房东去签合同，就这时候对门老赵走出来了。哎，老赵一看挺好奇的，哎，怎么你们要搬家呀？王松呢把事情原委说了一番，可没想到这老赵啊一跺脚，哎呦，怪不得呀，怪不得这房子前些年一直空着呢，哦，是受贿的呀，哎呦，早知道这样，我王松马上就猜到这老赵要说什么。王松一笑，你要早知道你就会早点拿过来出租了是吧，还可以多收几年的租金是吧。啊，老赵一听啊一脸的尴尬，随即哈哈一笑，哎呀老弟呀，既然你都猜着了，那哥也不瞒你了，当年呐，我就看对门这房子多少年没人问我，我动了心思了，想搞点外快，我就冒充房主啊打了个招租广告。你来租房的时候啊，我提前把门撬开换了门锁，哎，既然是不义之财啊，贪官的咱不取白不取啊，你说是不是？王松听着话是摇头叹息呀，啊，说你行啊，啊，你是赚外快了，可把我给害苦了，这话怎么说呀？本来呀，啊，我想租这房子过渡个10年，可现在就得搬出去了，我还没钱买房子，我实在没办法跟我丈母娘交代了。王松还想再说什么，刘梅从屋里出来了。王松啊，你说什么呢？赶快签合同去，我警告你啊，这次你可得看仔细了，要再闹出乱子，再来个什么一房多主的，我就……王松吐了吐舌头，赶紧冲出门去，一溜烟儿跑了。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啊，中篇故事一房多主就给您讲完了。其实说呢，对每个家庭来说呀，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哎，首先是孩子，其次呢就是房子。那么咱说完房子的事儿，下面时间就来说说孩子的事儿。说讲这故事之前呢，首先呢先给您提个问题啊。我们说在茫茫人海当中啊，我们每天呢都会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那么听众朋友，您能够记住那些只和您有过一面之缘的人吗？啊，